0: 化具有高度的生态敏感性，国内外科学家普遍将其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环境质量监测。在生物多样性的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叫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即一个人在户外走一公里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
1: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0: 蝴蝶的繁盛离不开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天坛公园在景观布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1: 守护自然草地里的生物多样性才是真正对蝴蝶友好。
0: 天坛彩蝶偏迁并非孤立，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0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1天，同比增加21天，比例首次超过85%。全市清澈宜人的河流增加了约900公里。2026年，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已经达到625种。其中鸟类531种，
2: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5-6种啊。我觉得在公园里边呢，能够和蝴蝶相逢啊，确实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0: 从蓝天到碧水，从鸟类到蝴蝶，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种投票认可。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北京台报道。
3: 野花进城，蝴蝶回来了。城南城北两大公园各出奇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靠一棵花椒树引来了柑橘凤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用一片乡土野花养出了高蝴蝶遇见率，还有香山公园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我们的记者带大家去探探北京公园的生态样板间。
4: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我身旁的这几棵花椒树呢，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是招蝶功臣。去年啊，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种下了一批花椒树，今年呢，柑橘凤蝶就来了。生态修复师说，柑橘凤蝶幼虫最爱云香科植物，北京没有柑橘，花椒就是它们的平替食堂。黑黄花纹的像天鹅绒一样的蝴蝶，这哪是蝴蝶呀，这简直是生态的检验员。南森在5年前还是渣土堆，如今能记录到的野生植物多达116种，花椒招蝶只是其中的一幕。而在城北，奥森的路子就不一样，从建园之初就是种了上100种野花，如今成了常住居民，野花留住，蝴蝶自然来。奥森把野花野草纳入了自然抚育，不再一拔了之。475万平方米的绿地，90%以上是乡土地被。回报呢？北京有项每公里蝴蝶遇见率的监测，奥森单公里最多可以遇见12种，92只蝴蝶。那从渣土堆到花椒树，从规划绿地到野花安家，路子不同，殊途同归。初秋的香山林间正上演着不为人知的繁华，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的花丛中扇动着翅膀。北京的每一溪虫鸣蝶影，都是这座超大城市给出的温柔回应。学会了与万物共享山林，城市便有了真正的韧性与温度。当蝴蝶在城里翩翩起舞，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从追求精致美到接纳野性美的转身。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3: 北京正在成为一座花园城市，从皇家园林的飞檐下，到郊野公园的芦苇荡，再到城市核心区的古柏林，不同的空间里住着不同的特殊居民。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的安家繁衍就是对这座城市生态质量最诚实的评判。
5: 每年春季，北京的天空都会迎来一场极其壮观的归来，这是一只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北京雨燕。每年，它们横跨13000公里，

0: 从南非的好望角启程，凭借惊人的记忆重返北京，精准找到去年住过的那个缝隙。元、明、清三朝留下的古建筑，飞檐斗拱，榫卯结构，天然留下了3到5厘米宽的缝隙。猫够不着，老鹰钻不进，意外成了雨燕延绵数百年的天堂。如今，人们用生态留白的智慧，特意为这些古老的居民留出生命通道。2026年，北京记录到的鸟类种数已达531种。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保留了大面积近自然的湿地与荒野，在这里正上演着自然界最精彩的狸猫换太子。雌性杜鹃成鸟趁宿主离巢，10秒内偷梁换柱，产下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卵。杜鹃雏鸟早孵一天，破壳便本能地将宿主未孵化的卵与幼雏一一拱出巢外，独享养父母全部喂养。被寄生的东方大尾鹰踮脚仰头，全力投喂体型数倍于自己的大杜鹃幼鸟，日夜不休。这种看起来有些霸道的繁殖方式，却印证了一个生态指标：寄生鸟类能够在此繁衍，意味着城市郊野公园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庞大的昆虫食物基础，足够数量的且可寄生的鸟类种群，以及广阔且不被人打扰的隐蔽荒野。生态廊道的畅通，让完整的自然食物链在城市中心生生不息。在天坛，3万多株古柏与油松构成了京城核心区最大的近自然生态系统。到了秋天，松鼠采用分散式储粮的策略，把松子埋进土里，还会留下标记。而它们那大大咧咧的记性，每年总会遗忘1/3埋进土里的松果。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些被遗忘的宝藏便会在湿润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长成新的树苗，完成森林的世代交替。这是一场跨越数百年的生态契约，古树以浩瀚的庇护与果实滋养着生灵，生灵也以自己的方式回馈森林，双向共生，循环往复。
1: 北京大学罗树金团队在西山地区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野生猫科动物，豹猫不仅游走于葱茏丛林，更时常在城市的边缘深度游。豹猫的足迹更启发着我们在现代都市里，人和自然究竟如何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
2: 豹猫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的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家域，少则几平方公里，多则十几平方公里。罗树金叫他们山大王，给雄性编号为 king， 简称 k， 雌性为 queen， 简称 q。 通过卫星定位项圈，我们可以窥探山大王的隐秘生活。
3: 就看到这一只豹猫就很奇怪了哈，为什么它然后分成了2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猫的轨迹放在同一个地图上的时候，这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中间是 K11的核心区，然后 K21它作为一个年轻的公猫，它还是要让位给这个当地的强势的、更强大的大王。都是为公猫一个领地的互斥性。
2: 强势豹猫 K11 不仅拥有更辽阔、更舒展的疆土，也拥有交配权。它与住在隔壁的雌性豹猫 Q26 已多年生育后代。每年5到6月，小猫出生。8月前后，和妈妈外出游走，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为秋冬时节的独自开疆拓土积累经验，而问题也接踵而至，
3: 就开始游走，寻找自己新的领地。这个时候就是意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

0: 他可能会不小心走到高速路上被车撞死。
1: 目前西山试验林场每只豹猫的平均家育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非常饱和的状态，部分豹猫要想拥有自己的家育只能向外迁徙。西山毗邻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密集，野生动物跨区域迁徙举步维艰，城市生态廊道成为野生种群存续的关键。
2: 说最早我们从在西山里面豹猫佩戴的卫星定位项圈显示，有一只猫晚上穿过了六环，然后待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就推测肯定有这种能够穿越六环的通道，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吧，就是动物会使用廊道来进行六环内外小西山和大西山地区的贯通。就今年的5月份回收数据，这样子红外相机的照片21000多份，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1: 通道也叫生态廊道，是人类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专门为动物迁徙预留的安全通道。在西山区，无数野生动物凭借本能自己找到了出路。在所有监测个体中，编号 Q24 的雌性豹猫是一只传奇的豹猫，它不仅会使用通道，还能够在城市中深度游走。
2: 刚刚抓到它，然后戴上颈圈放归后不久，它就用了一周时间从西山走到了翠湖。翠湖是在北京城区的一个湿地公园，就它1小时1个点的记录，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翠湖。当时从这个画面上，从地图上看都惊呆了，它穿过的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区，它怎么实现的呢？
1: 更令人惊讶的是，1个月后它又返回了西山，并在半年之中一共走了3个来回，其中最快的一次，这段10公里的路程只走了10个小时，而我们成年人的步行时间也要2个半小时。它的行动轨迹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环境。人类审美之下，精致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真的适配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吗？也许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环境表露着我们想和野生动物保持怎样的距离。
3: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4: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来关注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都会带着孩子去商场玩，乘坐自动扶梯，那出于好奇啊，有的孩子就会把自动扶梯当成一个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事故近期也是频繁的出现，一些事故甚至就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值得我们警惕。一起来看看几个现场的画面。
5: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3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

0: 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脚后跟悬空。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1: 刚刚的这些现场画面看的人真是手心冒汗啊，家长一时疏忽，孩子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一起来看看。
0: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3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直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2: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0: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梳直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3: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0: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2: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

0: 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1: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实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2: 那么乘坐自动扶梯一旦发生人员摔倒等紧急情况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孩子尤其是幼童平衡能力较弱，乘扶梯一摔倒，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
3: 乘坐扶梯时，双脚应站在梯级踏板的黄色安全警戒线内，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不要倚靠扶梯侧面裙板，手头不要伸出扶手外，上下电梯时应迅速跨出，切勿在出入口处停留。
1: 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选乘坐直梯。此外，自动扶梯的两端设有这样的紧急停止按钮，如果乘坐扶梯时发生有人摔倒、被卡等意外情况，应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钮，让电梯停止运行。
4: 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
1: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5: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较为舒适。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5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适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12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的双休日到下周一这三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是总体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到2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5到17度之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非常适合居家通风、晾晒和外出郊游。而近期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2: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7: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8: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镐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

0: 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镐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根据英国卫报等媒体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州选当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2: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作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 17.2%。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选择党表示祝贺，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度过了一个真正重大的夜晚。帖子以 MGGA 结尾，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指让德国再次伟大。此番表态在柏林引发反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德国经济周刊称，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选举惨败，他本人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此时，特朗普用很可能帮助选择党进一步壮大的方式补了一刀，这让默茨更加难堪。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承认，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他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1: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的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各项问题。
3: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いいの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4: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3: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って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4: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3: もう非常に残念。

0: 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正在首钢园举办的福茂会。福茂会的二号馆是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现代医疗装备和传统中医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北汽福田 AI 移动医疗车打通了基层诊疗服务，中国中医科学院智能脉诊机器人智能理疗床则实现了中医脉诊理疗的数字化。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让前沿技术实实在在地惠及普通百姓。
3: 我现在来到了本届福茂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今天一进场就被我身旁的这辆北汽福田大巴车吸引住了目光。本届福茂会 AI 移动医疗车正式亮相，接下来我们就上车体验一下。钱老师您好。
4: 老师您好，欢迎登车。
3: 哦，这车真的很先进
4: 现在您看的就是 AI 影像检查区电脑显示屏刚刚拍的一张 DR 胸片，实时的能上传到我们福田大健康云平台，通过 5G 和 AI 能实现远程专家会诊
5: 这是北京儿童医院AI 儿科医生智能体主要就是帮助偏远山区的儿童得到更好的一个诊疗。这是咱们同仁医院的眼底照相机您可以感受一下。
3: 让我来感受一下。我现在扫完码了，点这个开始，对吗？
5: 对。
3: 两个手，
5: 眼睛贴着。
3: 好。检查过程中主要。很快，我的报告已经出来了。目前眼睛的情况良好，未见明显异常风险，推荐大家都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这辆车上还有一位 AI 医生，他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你好，蓉蓉。
6: 我在。
3: 怎么来养护肝胆？
6: 养护肝胆建议规律作息，少喝酒，饮食清淡。
7: 本次发布的 AI 移动医疗车搭载北汽福田自主研发的移动诊疗大健康平台，集成 5G 加 AI 远程诊疗系统，车辆对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搭载经过临床试验的 AI 智能体集群，具备影像判读、慢病早筛、专科评估、诊疗辅助等核心能力。
3: 体验完之后真的是很感叹以前的移动车一般都是转运和采样，而这台车是把一整套AI 诊室搬上了车，实现了从看得见到读得懂。
7: 真正让这款车诞生的动力来自基层最真实的需求，车开到哪里 AI 诊室就见到哪里，车轮抵达哪里优质医疗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8: 就是感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第一次见到这种诊疗车，去到一些基层，然后把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带给那些基层的老百姓们。
3: 看完了 AI 移动医疗车，我们继续在健康馆打卡，来看我身后的这台智能中医理疗床。它的探头呢可以模拟中医师手部按捏的力度，精准找到穴位。在这里我发现传统医学搭上数字快车也成了健康服务的新潮流。
9: 没有那种机械的生硬的劲儿，没想到中医用上 AI 了，如果再能加上一些对话就更好了。比如我说重一点轻一点左一点右一点，然后它就会跟着我的那个语音去控制。
10: 它是采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还有机器人智控这样的这个先进技术，来实现这个人体的穴位精准的识别和那个机器人的这个精准理疗。后续呢我们会加入这个语音来完善这套设备。
3: 好，到我了，我也来体验一下 AI 诊脉。好像一只手只需要90秒上传报告也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传统的望闻问切现在有了科技新玩法，
11: 感觉就是像血压计一样，然后舒张增压的一个过程，还挺舒服的。
3: 今天探馆让我感受到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都双双拥抱智能技术，用创新让普惠健康服务走进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2: 过去要维修地下管道往往要开挖路面，而水下施工则更是风险高，人力消耗大。在本届福茂会上，一批建筑智能施工装备集中亮相了，有效释放了传统的人工劳动，为城市地下工程建设也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另外福茂会首钢园的会场，智能科技和文旅创意也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从汇集明信片的无人邮局机器人，到全新亮相的区域文旅品牌，石景山以科技赋能文旅，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12: 手里是有一个明信片的，好

0: 接下来将写下一份内容。好，当我写好内容之后呢，我会把这个明信片啊放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自研的机器人啊就会帮我自动的把这个名片拾取起来，然后盖上我们中心特色的印章，最后将这份名片邮寄到邮筒里面。
1: 中英双语迎宾应答，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3毫米，实现下单、支付、抓取、盖章、投递全流程无人化闭环。服贸会期间，首钢园三号馆具身智能与先进制造展板块，无人邮局机器人精彩亮相。这套无人邮局加文创一体化人形机器人服务终端，是国内首款双臂无人邮局机器人。与此同时，石景山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也在2026服贸会上完成全国首发。
2: 石景山具身智能产业集聚已经建成全国最大的具身智能数据训练场集群，利用国内训练场规模化供给能力的优势，影响全球模型研发和本体生产。
1: 借助服贸会落地举办的平台优势，石景山区也是持续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也在今年服贸会上正式揭幕，现场同步发布了十大惊喜文旅地标、惊喜体验官、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一系列的共建举措。
3: 我们经常到这永宁河集来散步，尤其是傍晚的时候，这边的落霞特别的美。城市更新以后，这边的水又绿了，然后鸟类也多了，空气也变好了，所以我们心情也会变得非常好。
4: 我们在全市率先发布了落霞指数的预测预报，可以实现未来三天的我们落霞的这个相关的情况的一个预报，方便大家来追落霞品美食。第二个惊喜呢，就是我们全新的落霞回信的艺术装置也在永定合集亮相，大家可以来进行霞光漫步。包括我们也联动50家的商户推出了落霞好礼，多重的体验把这个落霞的场景转化为消费的引擎。
1: 北京台报道。
5: 今年服贸会上，依托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有力支持，和田首次在服贸会设立了独立展馆，带着特色好物、特色歌舞亮相首都，借助国家级开放大舞台，让藏在大漠深处的优质特色产品走进全国市场，接轨全球贸易。
6: 非常感谢援疆指挥部给我们这次来北京研学的机会，我非常开心。
7: 这次的歌舞我们在创排中是让孩子们展现大美新疆，展现大美和田，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和田，来到新疆。
8: 热闹的展演之外，和田展馆里更是好物云集，绚丽的爱德莱丝绸、精美的和田玉雕，还有红枣、玫瑰、沙漠人参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悉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采购。
9: 进到新疆和田展区，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直有想买的欲望。
10: 服贸会出厂的，他们都是正规厂家，肯定这个货应该是有保证的，
11: 比较超市或哪儿买的都便宜。品质也不错。
8: 今年是和田地区首次在服贸会设立400平方米独立展馆，参展企业数量、行业覆盖面都创下了和田企业历届服贸会参展新高。
12: 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参展平台，本次我们共组织了64家企业，然后我们的农副产品的企业有48家。我们希望就是站在首都，把我们和田的产品推向全世界。
8: 北京台报道。
13: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名片，创立15周年的北京礼物登陆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多款全新文创产品集中首发。
14: 来北京游玩，想把北京装回家怎么办？本次服贸会期间呢，也是特别推出了北京礼物的大礼包系列。可以看到我旁边啊，这是全家福款，里面呢有适合老人吃的点心，然后有适合小朋友的积木，还有呢家人可以喝的张一元，所以是一个全家福的大礼包。而这款呢是超值大礼包，价格只有它总价值的一半。形式多样的大礼包呢，让大家一站式打卡北京好物。
1: 一件件饱含北京文化底蕴的文创好物，为市民带来了物超所值的礼赠体验。本次首发阵容中还包含了红色文创产品，更续长征精神。
15: 这款是我们的星火相传篝火摆件，以红军长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篝火为设计灵感，触摸可以

0: 点亮篝火，寓意长征精神永不熄灭。
1: 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的原创设计团队也带来了全新首发的祝福祖国大花篮系列文创。
2: 这个是小夜灯的一个模式，可以亮光的，结合我们非遗的一个剪纸的工艺。透卡也是欢迎大家购买了产品之后，可以在国庆期间去我们天安门广场上拿着它，透过卡片看我们的大花篮。
1: 展区还推出三款潮玩加非遗联名新作，
3: 我们捐人会用到这个绒花，会用到盘金精绣里的盘金绣、珠绣，这个带了一个小肚兜，这个肚兜呢，如果我们打开它呢，它其实是一个小蝙蝠的形状，所以它叫福兜，就是把福兜回家。
4: 指尖的技艺怎么能够更好的成为指尖经济？新的合作的产品在推进到商业的过程里面，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非遗技艺向产业化、向商业化的这种融合转化。
1: 本届服贸会上，北京礼物全新产品矩阵集中亮相，奉上了一份份厚重的文化大礼。
2: 这个展区不仅能够体会到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会客厅的这种元素啊，而且还有一片我们北京礼物的文创自选超市。我们在这个现场啊，还有很多这种惊喜打卡的活动，我们的这种超值的大礼包也就在我们这个服贸会期间有这种满赠的，包括我们这个国庆大花篮也有很多这种满赠的一些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5: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成了京西人气最旺的打卡地，市民逛展之余还能解锁一连串隐藏玩法。
6: 夜幕降临，首钢园百年冷却塔变身巨幕，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裸眼 3D 灯光秀每晚三场，15分钟沉浸式光影讲述京西山河故事，吸引大批市民举手机拍照，灯光秀持续至9月11号。
7: 微风习习，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灯光秀的表演，在这儿慢慢的散步，心情非常愉悦。
6: 滑雪大跳台、玩酷心跳塔俯瞰全园，永定河集二期新开的9个滨水商业盒子沿河铺开，机器人餐厅、京味铜锅涮肉、精品咖啡一应俱全。1.6公里岸线串起望西山、观日落、品美食的滨水体验。
8: 吃的呀玩的呀都比原来丰富了。
9: 就不长的时间吧，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收益都非常良好。
6: 六公会沉淀池广场音乐会持续到13号，18点到20点全部免费，无需预约。群明湖还能划船换角度看大跳台。9月12号至13号为本届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线上实名预约。逛展之余还可以听歌、逛市集、买买买。这个周末不妨来首钢园感受一下工业遗存里的烟火气。北京台报道。
5: 石景山城管执法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全力护航服贸会顺利举办。
6: 服贸会开始前，石景山城管执法人员就完成了首钢园全域实地踏勘。绿色低碳、无废办展是今年保障工作的突出重点。执法人员对展馆内所有餐饮展位、配套餐饮服务商逐一上门检查。
10: 这些碳酸水、厨余垃圾要专门的厨余垃圾所来收集。对，这碳酸水不能倒到这两个垃圾桶里，好吧？城管执法局会同市场监管、公安、属街道和首都会展集团，联合查处展厨油商、生活垃圾分类和随意散发广告等违法行为。
6: 展会期间，城管队员每天不间断巡查，重点查处现场推销办卡、流动摊贩占道等违法行为，对非机动车管理开展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隐患，规范市容环境秩序。北京台报道。

平谷熊儿寨乡，山高林密，四座楼市级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是平谷唯一的市级自然保护区。山上长着一种麻核桃，叫四座楼狮子头，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文玩核桃圈里管它叫泰斗。

0: 秦古区四座楼因明代山顶建了四座长城敌楼而得名，海拔1063米，是平谷第一高峰。2002年，这里被批准为市级自然保护区，林木覆盖率超过90%，有天然氧吧之称。四座楼保护区群山中保存着四座楼狮子头的原生树种，这里产的四座楼狮子头是文玩核桃里的名品。民间有平生不玩四座楼，盘尽核桃忘白头的说法。
1: 四座楼狮子头就是因为产自平谷四座楼自然保护区而得名，它是全国文玩市场的最知名的品种之一。它的特点呢是矮桩大肚，菊花底呢比较顺遂，把玩起来手感是极佳的，长期把玩呢就会红润如玉。这棵树呢就是咱们四座楼的老树之一，它每年的产量大概其在200岁左右，在下树之前呢都会被咱们的玩家预定一空。2016年，我辞去以前的工作回家乡创业，做的就是四座楼文玩核桃。从以前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改变到现在集体管理集中销售，大大的提高了果品质量，也提高了果品的销售价格。到现在已经在集体领养范围内改造了500多亩，近1万株文玩核桃，盘活了咱们的集体经济。
0: 除了文玩核桃，这里还有另一个宝藏，全长36公里的雄南路。这条路2024年获评北京最美乡村路，它是中国首条国标标准徒步大道，也是骑行爱好者的热门线路。骑友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四座楼是京东难度最高的骑行圣地之一。
2: 路上的风景相当不错，
3: 沿途有那个栗子呀核桃什么的，特别好。
4: 在这骑行可放松了，这里山好水好人好空气好。
0: 一座山，一棵树，一条路，山是生态，树是传承，路是连接。四座楼自然保护区守着北京东部的这片山林，也守着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林国手艺。人来人往，日子会越来越旺。
5: 9月7号至11号，以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举办。
6: 展会吸引了100余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国公共安全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7: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甲战队之一的这个处置机器人。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危险系数，或者说是一些危害气体的情况下不适宜人进去的一些场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派出我们的机器人在现场进行一些处理和处置。
8: 这次呢我们带来这个是 AI 巡防的网捕无人机，上人的流浪动物啊，追捕的逃跑的人，甚至非法入侵的非合作无人机，那它呢都可以做自动的识别和锁定，它就可以自动发网把目标网住。
6: 展览期间还通过举办装备动态演示、新品发布、采购洽谈等活动，推动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与国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开展对接合作，搭建企业出海平台，精准对接国际需求，推动我国公共安全科技装备企业走出去。9月8号，覆盖面积约2.2万平方米的超大基坑气模设施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气模为定制异形结构，模材总用量约4万平方米。气模实现基坑全封闭施工，可阻隔99%施工粉尘，降低60%施工噪音，抵御台风暴雨高温天气，预计缩短工期171天。广州白云展览中心由中铁16局承建，建成后将补齐广州北部会展产业载体短板。
5: 昨天教师节，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入选。他创新打造的科技小院模式，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输送科技力量。
9: 对，但它倒是比去年长，
10: 是一个品种吗？
9: 一个品种，一模一样的。去年多高呀，这根儿也扎的是那。
10: 对。
6: 通州区西淮庄村过去产业单一，只种植萝卜一种传统作物，曾是集体经济薄弱村。

0: 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建起了一个科技小院，开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1: 要先和农民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会在这个日常中教会我们很多他们的这种认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来传授给他们。
2: 在小院入职之前呢，咱们村的整体收入也就是10万左右，然后入住以后呢，第一年咱们就整体收入翻了一番。
0: 十多年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最先创新打造科技小院模式。目前，中国农大科技小院遍布全国各省。
3: 一个人的头戴着一顶草帽，下地去老老实实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们发多少文章，也不如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在技术上进步，让农民能够增产增收，同时能够保护资源环境。
0: 科技小院打破了实验室做科研、教室里育人才的传统模式。张福所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田间，最多时间一年200多天扎根一线。每到各地的科技小院，他都坚持在地头现场阅卷，直面学生提问，查验科研实效，了解农户难题。
4: 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判断这个肥料好不好，他会把这个肥料加到水里面，如果全溶了，他就认为是好肥料，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0: 云南大理洱海边的古生村科技小院是张福所科研惠民、生态兴农的实践，在改良土壤、减少污染的同时，帮农户降低施肥成本，提升作物品质。当地群众发自内心地感谢农大师生。
5: 按我们家乡的规矩，
6: 对，把这是大红花啊，
7: 大红花，大红花，大红花。
5: 谢谢，太感谢了。
0: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张福所始终传递着最朴素的治学育人理念。农业人才要在乡村实践中培养，打破书本与生产之间的壁垒，在田间一线培养知农爱农的青年学子。
8: 张老师叮嘱我们要做一个立地顶天的人，真正的把双脚插进泥土里，把农民放在心上，把农业难题当作我们的课题一样去克服，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0: 如今科技小院模式已在全国遍地开花，万千农学青年扎根乡土，一次次助农增收的实效，是张福所院士深耕农业、潜心育人、服务乡村振兴最扎实、最亮眼的答卷。北京台报道。
9: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方自2024年援疆以来，扎根和田大地，用心浇灌边疆学子，悉心帮带青年教师，书写援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0: 我们学习的初心是什么？
0: 在洛浦县第四中学高三九班的语文课上，彭立方正结合复习内容，把家国情怀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的心里。今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立方决定申请再留一期，陪孩子们备战高考。
11: 对于这个地方来说，文言文、古诗就是他们的那个难点。但是呢，对于我们语文教材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这块是一个必须要讲的重点，所以这块我就通过用笔记的方式，给他们降低难度，然后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0: 初到洛浦县第四中学，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立方二话不说扛起重担，既当教学带头人，又做孩子们的引路人。课堂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用生动的课堂内容点亮孩子的求学梦想。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辅导教材，每一份资料都贴合边疆学情，只为帮助孩子们夯实基础，建立信心。
12: 彭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他鼓励的话语也愿意让我们主动去学习语文，然后我的成绩也从刚开始的75分提高到了现在的101分，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0: 不仅要教好学生，更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彭立方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示范、模课评课，把数

0: 20年的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从备课细节到育人初心，他手把手帮带，一对一点拨，让年轻教师快速站稳讲台。
1: 韩老师不

0: 赛中斩获佳绩，学校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支持，成为了他扎根边疆最坚实的后盾。
1: 援疆是来做种子，不是来做粮食，所以我要在这儿播下知识的种子，带着我们的这个年轻教师做好教学工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事业，把接下来三年的援疆路走好，为和田教育事业贡献我自己最大的力量。
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于9月9号至13号在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共同主办俄罗斯教育专题展。专题展聚焦俄语教育、出国留学、文旅展示、人才交往等领域。
4: 9月10号下午，服贸会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举行。本次推进会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1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发布1项研究成果，达成4项实质性合作。
0: 2026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术交流会近日在服贸会上举办，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也同时发布。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宣布成立，京津冀3地的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200余位代表齐聚现场，共探京津冀非遗协同育人新路径，共绘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新图景。近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小米汽车速7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从2024年4月3号首台小米速7交付算起，仅用28.5个月，交付量就突破50万台，创造了中国电动汽车20万元以上价位单一车型交付突破50万辆的最快纪录。
5: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近明2天，全国的降雨范围是进一步缩小，我国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新疆的南疆、青海、西藏、川西高原、云南、台湾岛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在海南岛的中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而到了明天，川西高原及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而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在气温方面，今天起到下周初，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是总体接近常年或者略有偏高。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下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村的格桑花迎来盛花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

0: 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8: 如果不能成就我，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9: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0: 放心领口；
1: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21: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4: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嘛，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
1: 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
2: 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湾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3: 竞争这没用的。
4: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5: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你怎么看呀？
6: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0: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就算印名片，咱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蓝啊。嗯，
1: 有道理啊。
2: 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3: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2: 行吧，
1: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4: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2: 什么情况？
5: 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
0: 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6: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
0: 没注意。
5: 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
2: 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
5: 昨天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2: 好。
5: 小旭，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0: 谁？
2: 姚静。
6: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7: 什么意思？
8: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地向潘组长汇报。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啊，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啊。
7: 什么叫包庇我呀？
6: 你呀，
8: 还有你棍子啊，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9: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哎，
8: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1: 别到了，就是他。
8: 没露脸啊？
5: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哎，改天，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哎，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啊，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兴班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

0: 特色，
1: 随便来点，荤素搭配。
2: 你们看这样行吧？
3: 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
1: 我们今天啊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的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3: 啊，那就喝点。
1: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4: 抱歉，没有。
1: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4: 也没有。
1: 来，喝啊！
3: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啊？
1: 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金总，哎，
3: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啊？
1: 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3: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哦啊，来，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1: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哎，
3: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嗯，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4: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
3: 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1: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5: 没问题。
1: 来，
3: 来，
1: 哎，
3: 来。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嗯，
6: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7: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哎，
3: 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哎，
1: 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6: 你在吗？
8: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6: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7: 对，
1: 寒碜我。
3: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还挺悬的。
6: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7: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1: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6: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1: 嘿，你
3: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1: 这我不太清楚。
3: 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6: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1: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6: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7: 别头啊，差不多得了，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6: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7: 小徐也在呢。
9: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1: 吃的差不多了吧？
3: 服务员，结账。

0: 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
1: 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

0: 他的情商跟能力，坐老郭的位子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1: 喷子，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0: 我怎么变了呢？
2: 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1: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潘组长，潘小潘，潘潘子，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0: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3: 是。
0: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啊，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2: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林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 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3: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有些。

0: 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3: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怎么样，高科技？
3: 你还挺了解。
2: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3: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2: 不会。 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的。这车应该挺贵的吧？咱们贷款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亿一样。
3: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徐。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4: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3: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
3: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2: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3: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2: 谢谢。
3: 几位警官，
2: 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
3: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什么可视门铃？
2: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3: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2: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3: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
1: 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2: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1: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3: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1: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了，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0: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1: 对。
0: 他手机呢？
1: 没注意。

0: 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姐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啦。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5: 哎，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5: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
4: 嗯，
5: 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5: 哎，有，哎，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什么都没看见。
2: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1: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嗯。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1: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你看呐，就是干那事儿的。
3: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2: 空气针？
3: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2: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3: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4: 好。
3: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嗯，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
2: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

0: 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1: 你这不是绕远吗？
0: 那你说，
2: 你是领导，听你的。
0: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又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啊，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3: 哎呀，李头棍子，
0: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2: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4: 放。
2: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5: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2: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6: 韩组长，你觉着呢？
0: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情况啊，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7: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0: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8: 这会开得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怎么对你的好哥们呢？
0: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8: 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0: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7: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9: 来吧，来吧，来吧。
2: 张华同志，
9: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7: 你看看这个。
2: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7: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2: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7: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2: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1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7: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2: 啥意思？
7: 你刚才说了呀，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2: 我这是在教你。
7: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儿头，绝不能手软。
2: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7: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2: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7: 不是楚政委。
2: 不是他是谁？
7: 是谁不重要。

0: 重要的事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1: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回头发展后，影响到他退休待遇啊。嗯，
0: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掉到派出所的？
2: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迟来迟去的，现在却能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0: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
2: 你干嘛呢？
0: 工作。
2: 你在里面捞半天了都。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1: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0: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卖了你的。哎。

0: 哎！
1: 啊，
0: 等会儿。
1: 哦。哎呀，你伸出来！哎呀，
0: 这湿着呢，还

0: 小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也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大灯的。哦，你说。
1: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3: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2: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4: 放心领口；
2: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5: 这好酷呀！
2: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6: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7: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8: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9: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0: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1: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他也给花打电话了。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哪点说错了？
2: 牛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3: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 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4: 哟，节目吃完了，哎，马上吃完了。
5: 今天白班，
4: 你大早跑趟机场，排2个小时才回来。
5: 有消息了吗？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5: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问他。

0: 就是这儿。那我还混混了？
1: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2: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3: 呀，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个

0: 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3: 主，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4: 主，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4: 记在这儿呢。
1: 右这儿，右拐。
4: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4: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
4: 我这车进不去。
2: 你要往里开。
5: 吴师傅，
6: 哎，崔师傅，
5: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3: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3: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3: 哪个
0: 小姐？
1: 7月23号晚上，她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啊。
1: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7: 哎，小区，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8: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7: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7: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1: 小徐，
8: 哎，
1: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8: 好。
7: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1: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7: 好。
1: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7: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1: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7: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3: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7: 真有你们的，
1: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3: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8: 好。
7: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1: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3: 交给你。
7: 让我办嫖客，我也不像啊。
3: 像。

0: 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2: 那换你去抓捕。
1: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0: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1: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是是。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叔，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啊啊，谢谢啊！
1: 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
1: 晚上好，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1: 那请跟我来。哎，先生，这边请。啊。
2: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0: 就位，
1: 已就位。
2: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
1: 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2: 在中央路，
0: 带路。

0: 我们这边有事儿，
1: 我们这边有事儿，
2: 我们这边有事儿，
3: 我们这边有事儿，
4: 我们这边有事儿，
5: 我们这边有事儿，
6: 我们这边有事儿，
7: 我们这边有事儿，
8: 我们这边有事儿，
9: 我们这边有事儿，
10: 我们这边有事儿，
11: 我们这边有事儿，
12: 我们这边有事儿，
13: 我们这边有事儿，
14: 我们这边有事儿，
15: 我们这边有事儿，
16: 我们这边有事儿，
17: 我们这边有事儿，
18: 我们这边有事儿，
19: 我们这边有事儿，
20: 我们这边有事儿，
21: 我们这边有事儿，
22: 我们这边有事儿，
23: 我们这边有事儿，
24: 我们这边有事儿，
25: 我们这
0: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儿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才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0: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哎哎

0: 这黑。
1: 小泉，你怎么来了？
2: 人呢？藏哪儿了？
1: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2: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事，
1: 确认。
0: 不好啊，别动啊，警察！快点！老头，丫头，老头别动！
2: 刘霞呢？老婆，
3: 转过去，面壁。
2: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3: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
2: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3: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
2: 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
3: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2: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
4: 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0: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妹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0: 你给我站好了，还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
1: 那我是犯人呢？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0: 那你过来吧。
1: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0: 把那个拿起来。
1: 干嘛？
0: 跪上去。
1: 跪榴莲皮。
0: 对。
2: 喷子，
3: 冷静。
1: 你也太过分了，你
4: 韩组长，注意形象。
1: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5: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2: 怎么了，领导？
1: 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呢？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哟，
2: 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1: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2: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
0: 明白。
2: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1: 我怎么了？
2: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的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顶多算扯平。
1: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4: 得了吧，花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2: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4: 你笑笑
2: 还笑得出来？
4: 飞头，下回再生气。
1: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4: 该。再来劲还治你。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3: 服不服？
1: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1: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2: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3: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2: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4: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太好了，
1: 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4: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
5: 好，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2: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1: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6: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1: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4: 您刚刚不还说？
1: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嗯

0: 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1: 江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看，就我们几个。
2: 阿姨好。
0: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2: 您好。
3: 哎，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
4: 哪只基金啊？
3: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就是那只。
1: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
0: 流量不花钱的，不说了啊，
5: 拜拜，
1: 再见。
6: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2: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1: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
0: 你瞧，这个花儿姐啊，这棍子是一点儿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 对喽。
2: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6: 真孙子。
0: 哎，小姚，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6: 对喽。
2: 行，我记下了。
1: 你对，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0: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7: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0: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
7: 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1: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
7: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调动。
7: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0: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6: 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0: 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1: 说案子。
0: 啊，好，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
7: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0: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7: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0: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干？
7: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说，
2: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0: 你有什么想法？
2: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0: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7: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表，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0: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

0: 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1: 潘组长，先干活吧。
2: 啊，干活干活。
0: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工作上，到时候好放在文章里。你这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0: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1: 凉拌。
0: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也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1: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学生。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0: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1: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0: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注意，一代人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1: 大姐，好好吃啊！小姚，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哦。三局两胜。

0: 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1: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
2: 一个冬天。
3: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头换上，注意隐蔽。
0: 你们怎么不去？
3: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嚯！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哎，别，这过分了。哎，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思问起来了。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啊？
1: 警校里没教过呀？
0: 没有，我社长教的。
2: 咱们上车聊。

0: 这么巧，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
0: 喷。哎，小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韩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嗯。

0: 晚班了，哎哎，别，
1: 咱们合计合计啊。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我当你琢磨案子呢。
0: 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2: 嗯，那你想怎么着？
0: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呐？
3: 不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 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3: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着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
3: 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喷子，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2: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3: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0: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3: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2: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0: 你俩真这么觉得？
3: 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3: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吧。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老板。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党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2: 放心的影控；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毅力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14: 妈妈，你怎么来了？
15: 我做的相机。
16: 爸爸，
17: 脆香米。
18: 爸爸，你也来啦！
1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0: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0: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0: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7: 这纯野生的，上海野生。
28: 硬劲儿的就选它，
29: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3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1: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32: DHA EPA 的含量，
3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5: 很好喝，
36: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7: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8: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39: 上菜啦！

1: 死了，金大哥真的死了。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针，
0: 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你为什么给他下药？
1: 谁让你这么干的？那人我也不认识。不认识？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你照做了。
0: 是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试伤之后给我10万块钱。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
1: 嗯。
2: 哎，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0: 嗨，碰运气。
2: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刘霞，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一匹配，人就出来了。

0: shit。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1: 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0: 还装傻呢？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啊，还留着后手呢。
2: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0: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3: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霞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
0: 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1: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
2: 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你
3: 好，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2: 这怎么是害你呢？
3: 那个，你让背头站中间吧。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你得站中间。
2: 我站中间，墨迹。
3: 我就服，肯定得把他拿下来啊！我。哎，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
2: 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
3: 哎，我听说你在三甲你那边当组长了，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我尽量吧。
2: 什么叫尽量啊？ 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玉神，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玉神这边就不一样了。
3: 行。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傅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得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
0: 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

0: 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地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帮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3: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2: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呀，
3: 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4: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2: 这都是他原话。
4: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5: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3: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5: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3: 我没名片。
6: 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7: 什么事儿？
6: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7: 嗨，那也神经过敏了。
6: 怎么了？
7: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6: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

0: 他在钓鱼呢，钓鱼呢？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1: 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0: 真大，真的有3斤哎！哎呦。

0: 来，棍儿哥回来了。
1: 嗯，
0: 棍儿哥。
2: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3: 这个好看。
2: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3: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2: 哪小子呀？
3: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2: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3: 哦，离得近。
2: 嗯。
3: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十站地。
2: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找我们什么事儿？
1: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2: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没了。
0: 哇，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1: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笑>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
4: 多余。哎呀。
0: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 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
0: 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4: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对，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0: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
5: 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

0: 杀菌又增鲜。
1: 哎，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2: 嘿，你俩
3: 来。
2: 嘿，
3: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1: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3: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1: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3: 我这儿有了，瞧瞧，
0: 看不见。
3: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1: 然后呢？
3: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
3: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1: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4: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5: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6: 刘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7: 好，咱俩出去聊聊。
4: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0: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4: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8: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4: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8: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4: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8: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吗？
4: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8: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4: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0: 有危机感。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啊？
2: 看来你是真不同。现在流行姐弟恋，
0: 哼！混蛋，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1: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
1: 我撒尿去。

0: 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老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1: 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案子？
0: 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0: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1: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0: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

0: 鉴定吗？
1: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0: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0: 怎么探？
1: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2: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0: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3: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二十万。
0: 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1: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3: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0: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2: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3: 什么搞定了？
2: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0: 赞助？
3: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0: 嗯。哦，对，
3: 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2: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0: 对，
3: 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1: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2: 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4: 听听，
5: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3: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0: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3: 背头呗，他门儿清啊。
0: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
2: 这个好办。

0: 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1: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0: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
2: 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
0: 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2: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0: 先生找谁？哎。

0: 不追我能跑？
1: 你再跑！
0: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1: 你别追我！抓住你！你再跑！
0: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1: 不需要，
0: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3: 那天的事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担心了。
1: 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啊？
1: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1: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吗？
1: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花姐，你有多少钱？我现在

0: 晕了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2: 拍卖会的电话。喂，博士，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3: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4: 喷子，你怎么看的？
5: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他就是20万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5: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6: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4: 看办的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7: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3: 我问问。
7: 好，
4: 人家该你的，
5: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1: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5: 那怎么办呢？找楚东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
4: 我，哎呀，我看。
8: 又要申请报案经费？什么案子？
0: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8: 你这回要多少钱？
0: 这回可能有点多，
8: 你说说看。
0: 200万，早把你给吓得，哎呦，
8: 你可真敢开牙呀。
0: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8: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0: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8: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0: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
8: 了。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0: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
1: 哎，
0: 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2: 得，白忙活。
0: 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2: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
3: 只能想别的辙。
4: 副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0: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1: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成刚的死还有谢兵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2: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0: 拍卖会就在明天。
1: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谁去啊？
2: 我。
3: 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1: 楚成伟，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
0: 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1: 哎呦，哎呀，
2: 朱瑞伟，这钱是哪儿来的？
0: 这是我个人的。
1: 啊，您
0: 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这几天去交新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4: 哎，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1: 是，不行，
5: 是。
6: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0: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1: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0: 案子重要。
2: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菌病，哎，这种失明的患者就是没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她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

0: 谢立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趋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辨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立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立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内障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立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或者是也要打针，挺好的。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5年后，约30%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10年后达到70%，15年以上高达80%。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啊、哦！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服务。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服务，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2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她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切，它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2: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0: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1: 就是第一次她做了手术以后，本身她也是视网膜脱离呀，增殖期的六期的弹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她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2: 7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马虎，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1: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一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3: 这是从老家给她带的，她爱吃的。
4: 好。
3: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0: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她仍然心有余悸。
3: 3月底，3、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4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0: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立科。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3: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0: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立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1: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产生损伤。
0: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立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1: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个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0: 显微镜下，谢立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剥离、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

0: 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1: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0: 两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2: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2: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疑心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采眼底，定期采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采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采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0: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阿姨，您发一下药。
0: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1: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肘这一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我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给打针。
0: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1: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的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能有第二次机会。
0: 在谢立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针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0: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立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1: 我找了4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0: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3个月趴卧恢复，2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10天。为了以防万一，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他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1小时。
2: 真正走的

0: 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增殖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过油。
1: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2: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0: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2: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两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3: 感谢，感谢
4: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2: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1: 我过10月1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想。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2: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1: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2: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5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我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见着像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多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觉得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的，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儿去不了，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憋着心里话，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儿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了，你这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也就看不见了，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立科。经过2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立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远远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能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瘢痕、老年核硬化。谢立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印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也给他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他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0: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3: 这是熬的白花椒里面辣椒，这家有，
1: 对，好，对，好，还有一个，
3: 还有，
1: 这看看，
3: 这是苏菲叶，
1: 苏菲叶，
3: 这是苏菲叶，这是那个好像是。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什么。
0: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3: 找那个医院是吧？四回那边卸载。
1: 哎，什么卸载我们吗？还行吧。
0: 谢立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4: 我说，哎，你给他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不是？
2: 确实的，可以，口干口苦啊。
1: 没有没有。

0: 大小便怎么样呢？
1: 正常。
0: 正常的。这得你看见中药明目的。
2: 我准备给他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啊、相关的中药，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3: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2: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王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3: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2: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从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1: 我也是不是最感谢这里
0: 谢谢。
3: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北京专线400-998-1188。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9: 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0: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9: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1: 放心了以后；
9: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2: 这好酷呀！
9: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

0: 带你走进北冰洋异地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地质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

0: 学哲思，
1: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3: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4: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5: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6: 妈妈，拜拜。
7: 男士，把我带走。
8: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9: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都就好了，
1: 谢谢你啊，小伙，
3: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好，首先我们关注2026年服贸会。这次服贸会再度吸引了全球服务贸易的目光，拉回到北京首钢园。
1: 而北京不只是服贸会的东道主，更是服贸会上的显眼包。现在我们就请前方主持人李藏宇来讲讲他服贸会上的北京印象。藏宇，来跟我们说说你的观察吧。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其实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北京的印记。我总结了三大亮点，先从跟我们日常生活最接近的说起啊。第一个亮点呢是文旅北京。在本届服贸会上，大家能看到东城复刻了隆福寺市集、海淀的飞跃圆明园四十景、西城烂漫胡同入梦红楼，还有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全球首发，吉祥大戏院的沉浸式国粹空间可以让传统戏曲来借助数字技术走进大众。所以在服贸会上，北京正在把自己的文化底蕴转化成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服务贸易产品。第二个亮点呢叫数字北京。在三号馆里啊，能看到北京市经信局牵头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覆盖了 AI、 6G、 巨神智能、数据要素、低空经济，还能看到美团龙猫 2.0 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的线下首秀，三大电信运营商智能体首次同台，北京数据集团魔术共振，直击企业出海、算力贵、数据乱、合规难等等痛点。那对于咱们普通市民呢，最有意思的是现场还有可以实景体验的机器人餐厅、无人邮局。北京啊，正在用数字化、智能化来筑牢服务贸易的新体座。第三个亮点叫开放北京，两局推动信贸链电子提单跨境，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片区拓展到了全市，覆盖了医疗、贸易、物流等9个领域。中关村、中保区提供免税、保税、退税一站式服务，还有出海基地发布综合服务平台2.0，现场可以对接签约，把引进来走出去打通了。总体来说啊，这届服贸会北京的亮点不是单点技术有多酷炫，而是把数字、文旅、开放串成一条龙，论坛展示、洽商签约同步推进，从数字技术来筑牢底座，到文旅融合传承文脉，再到开放合作链接全球。2026服贸会上的北京亮点折射出了中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北京呢，正在以数字为引擎、文化为底蕴、开放为窗口，在全球服务贸易版图当中刻下鲜明的北京坐标。主持人。
0: 好，感谢藏宇。刚才藏宇说到哈，这是服贸会串成了一条龙，我们更想去现场实地感受一下了。记者带您去看展，来到服贸会的昌平展区，那儿看点十足。一边是明文化 IP 带来的各类的新潮文创，另一边呢是 AI

0: 科技产品吸引我们的眼球，
1: 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同台亮相。那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展。
2: 来福会千万不能放过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它是那种 AI 智能陪伴宠物，它身上有这个传感器，你摸它它就能感受得到，
3: 还有内置的自研的 AI 芯片，所以它可以根据这个主人跟它的互动，然后去给一些不同的情绪反馈。可能你的这个很高兴，就你摸它的频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会很高兴，就会很激动，然后就会这样活泼。
4: 除了有趣的 AI 萌宠，展区里的凤冠冰箱贴是国风主题的爆款网红文创，依托北京明十三陵博物馆官方授权开发，把世界文化遗产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5: 国家重宝这些文物呢，它可能不能够那么轻便的去出国，然后呢去海外巡展，所以说呢我们也做了这三款冰箱贴，然后呢能够让国外的游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品，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地去向国外去拓展一些渠道。
4: 展会现场一大批跨境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一方面昌平科技产品将进入泰国市场，加拿大机构把国外智慧康养技术引进昌平养老产业，另一方面昌平还揭牌设立了多个跨境出海基地，联动葡萄牙、法国、芬兰等地机构，为本区企业进军欧洲市场搭建跳板，
6: 建立外资项目储备库，围绕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招商，实现从展会的展期对接向这个常态化的交流互动转变。
4: 北京台报道。
0: 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未来。说到福茂会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前沿的技术啊、产业成果啊、是金融这些比较高大上的词儿，但是其实今年非常的接地气，北京作为东道主把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也搬进了现场。
1: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福茂会淘趣记的探展镜头一起来打卡首钢园，尝尝展会里的各色美食。
7: 福茂会淘趣记，我是石志生。今天啊，没有硬核的展览，而是去打卡大家在逛展逛累了之后最期待的东西，那就是美食。在今年的福茂会上，在首钢高炉之下，您可以一站式的尝遍天南海北的美味。我们第一站要打卡的就是江西小炒市集，
8: 重点给大家推荐来品尝的是我们九江秀水臊子，还有我们南昌米糕。
9: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刚刚老板娘重点推荐的秀水臊子。哎，它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呀？
8: 它长得像臊子
9: 啊，这个长得像臊子。
8: 对，
9: 哎，但外表看起来很像这个馒头啊，来尝一口看看什么味道。它的外表是非常软糯的，跟这个馒头啊包子不一样，而且里面的馅儿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看。赶紧来品尝一下，味道非常好。
10: 赣菜之首，宁都三杯鸡，我们选择用的是宁都矮脚黄鸡，三杯主要是一杯油，一杯酱油，一杯酒，然后直接原汁原味烧出来的，欢迎大家来品尝。
7: 原来啊，三杯鸡的三杯是这个意思啊。您看这个三杯鸡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咱们来尝尝。
11: 叫突台礼仪中心的干饭宴。
7: 非常正宗的这个江西的味道，非常的咸鲜爽口，好吃。
12: 然后一进来，然后就好多吃的，然后就本来就是个吃货，然后又看到江西的，然后我就过来吃一圈，全款拿下。
7: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西小炒市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打卡的是美味四川。
13: 这边呢，钵钵鸡呢分为两个口味，一是红油味的，然后还有一个自制红油味，这个呢是藤椒味的。我们的食材全是鲜货
14: 啊，没想到这次能在展会上吃到美味的钵钵鸡，
15: 在福茂会上也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特别过瘾，大家快点来。
7: 天香麻辣一口入川，喜欢四川口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除了江西四川的美食之外呢，在今年的福茂会上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啊。但是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了。您看啊，从扫码付款到煎饼出来大概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拿在手里啊还是特别烫的，您看怎么样？机器人摊煎饼，您不快来感受一下吗？

0: 我们用大概4.5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占地，提供了持续24小时一个服务，这在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茶饮和咖啡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
1: 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啊，从江西小炒市集到四川美食，再到机器人加美食的硬核体验，可以说啊，今年服贸会不单单是一个高大上的展会，更是满满的烟火气。所以您来服贸会的话，这些美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我们来到深夜的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了卡口，撞杆而去。
3: 收费员给大家起了一个外号，恶魔之眼。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又为何屡屡闯卡？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4: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5: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收费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两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4: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3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再次现身，车身长的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6: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了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它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当然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4: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闯卡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闯卡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5: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4: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5: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摆渡网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
4: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他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说说跟我们更有关系的路上的交通状况啊。现在早晚其实挺舒服的，秋风吹着哈，大家喝两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乐事儿，但是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这酒的醇香就变成了苦涩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司机呢，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
3: 可是这次吊销驾驶证并没有让他长记性，他实在是太好酒了。如今5年禁驾期刚满，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就又一次在醉酒状态下把车开上了路。

0: 车，
1: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把烟再摘了，下
0: 来下车，下车，你下车。
1: 车钥匙在车上吗？
0: 你别提
1: 车钥匙，车钥匙。
0: 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跟我上车。
2: 那、你喝多了酒，你说你没喝就喝两瓶米，
3: 那你两瓶米也喝了吗？
4: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5: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2: 我想上个记录仪。
6: 等会儿，
0: 您先配合工作，
6: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4: 喝了多少酒啊？
2: 一瓶啤酒。
7: 从刚被拦停时的两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一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0: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吹吹。吹，能配合我您？
2: 能吹了。
0: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对，合上，吹吹吹吹吹吹，念一下数。对
6: 对，您刚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7: 眼见自己的吹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6: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2: 哎，我知道。
6: 啊，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2: 记不住。
6: 你驾驶证在哪儿呢？
2: 在车里呢。
6: 在车什么位置呢？
2: 车不一定有。
4: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5: 受不了吗？
4: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7: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2: 没本事吗？
6: 表销吗？
2: 因为什么呀？
6: 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2: 我认罪伏法。
8: 他是2021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是116。
5: 你说您那个上回都查着一回，怎么还喝呀？
0: 就这一拐弯的事
9: 情，驾校都要报名了。
4: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0: 我打个
4: 码，
0: 谢谢。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液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
1: 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7: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2: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逮着了。
7: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10: 换个话题，平常呢，有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商场遛娃哈，商场里面有自动扶梯嘛，有的孩子呢确实很好奇，就把这个扶梯当成了大玩具，趴扶手、踩边、追着跑等等等等。
11: 但是这样的大玩具可能会伤人啊，由此引发的意外事故近期频繁出现。
12: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三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

0: 脚后跟悬空。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4栋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1: 看这条片子的时候，我们导播间一直在说啊，可能都是有孩子的家长，你说明明盯着呢，看着呢，怎么还不去提醒呢？对于这种自动扶梯已经普及了那么多年了，相关的安全知识可能家长孩子都需要补补课。好，换个话题，我们来说说个新玩意儿，说说 AI 眼镜，智能眼镜，现在确实很方便，这个眼镜戴上了之后呢，可以录像，可以拍照，可以导航，可以当我们的提督器啊，确实是很方便，有很多全新的可能。
2: 很方便，而且呢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差不多。你看不出来谁戴的是 AI 眼镜。
1: 哎呀，问题就在这儿，看不出来。我们看看调查。
3: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3: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5: 朗读一下，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 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

0: 便利。
1: 是的，这些新产品、新的科技在赋能我们的生活，同时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些困扰。
2: 确实啊，它会让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更加没有安全感。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于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
3: 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4: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5: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3: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我们已经说到一个话题。最近呢，有一段拍摄在2003年的老北京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火了。有一位网友在刷这条视频的时候，意外在画面当中看到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2: 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的栏目也联系到了这位网友王可欣，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6: 带入到姥姥23年前的那个视角，她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就是一天站在家门口看了一眼镜头，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7: 王可欣小时候在北京法华寺附近的姥姥家长大，那天她刷到了一条标题带法华寺的视频，想找一找童年熟悉的街景。没想到看着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6: 就觉得哎，这个胡同特别眼熟，特别像就是姥姥家的那一条胡同。我当时就想，那如果这个大哥顺着这个胡同一直往下走的话，那他肯定会经过姥姥家。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姥姥就正好站在家门口，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惊喜。
7: 视频里的姥姥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正望向镜头。那一刻，王可欣百感交集。去年姥姥刚刚去世，这份思念在重逢的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每次都会把进度条拉到姥姥出现的那几秒。
6: 这个视频就是下载下来也分享给了家族群里，然后那个我的妈妈、舅舅他们看见了之后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妈说她哭了一下午。
7: 王可欣说，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是她记忆里最有温度的部分。
6: 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慰藉吧。
7: 让王可欣没想到的是，他的分享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通过地图街景、老影像意外重逢亲人的故事。有人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奶奶，有人看到了骑三轮车载着老伴的爷爷。那些被技术无意间定格的寻常瞬间，成了最珍贵的告别。
6: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尽可能的吧，多留一些这个照片、影像。真的，当你在回看的时候，

0: 那个影像里的某一个瞬间就会是你就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就是珍惜现在，然后珍惜身边你所爱的人。
1: 一段23年前的 DV 影像，一次偶然的推送，让王可欣和已故的姥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视。23年前，姥姥只是寻常一天站在家门口，23年后，孙女儿隔着屏幕红了眼眶。真正穿越时空的是那份从未褪色的思念，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醒你，爱一直都在。北京台报道。
2: 爱一直都在，我们想到这些影像这些照片是那么的珍贵，在00年那时候可能大家拍摄的设备啊还要用 DV 拍，手机还不能拍，可能留下来的珍贵的影像资料很少。我就想到00年大概是我们特别关注开播的一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的这个影像也有存在很多这种人间烟火气，我们也希望我们找机会把我们的这些素材能够做成短视频，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特别关注的回忆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
3: 确实刚才这样的一段视频能够触动很多人的内心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最想再见一面的那个人哈。就像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其实最好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亲人，因为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2: 是的，我们珍惜这份温暖。好，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现在很多人要出去玩啊，很多景区呢会设置一些萌宠互动的环节，比如说啊，摸摸小羊啊，摸摸这个小兔子啊，羊驼啊，卡皮巴拉等等等等，确实是温暖又可爱。但是大家不知道，这样看起来很平常的互动背后，可能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
3: 近期，一位平时不接触牛羊、没有任何基础病的市民，就因为一次景区摸羊的经历，几个月后身体莫名出了问题，最终查出感染了布鲁氏杆菌，这也给所有出游的人们提了一个醒。
4: 2025年年底，小华在景区游玩时随手触碰了小羊，回家后开始出现低烧反复、浑身乏力的症状，身体状态持续半年不断恶化。
5: 他就逮了我一下，从腿到后边逮一下，我就反过头来拽着他的犄角，就无聊嘛，就跟他来回掰扯嘛。
4: 让小华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举动让他感染了布鲁氏杆菌。
5: 基本上上班回家就感觉特别累，就晚上没吃饭之前，晚饭之前就在家里就躺着睡着了，完了有那个轻微的高烧，睡醒之后出汗，咨询一下其他的那个类似于得了布病了。刚开始没注意，没当回事。在我工作的环境当中，就不可能接触这个。我平时也不爱吃肉，几乎牛羊肉都不吃，就只有年前那一次。
4: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布鲁氏杆菌只有长期接触牲畜、从事畜牧相关工作的人群才有较大感染风险。普通人在游玩时短暂接触，感染的可能性极低。也正因为这份固有认知，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6: 兽医啊，像这种从事畜牧人员是经常得的，去旅游的人也有。首先来讲，他得先接触这种动物，最常见的传染动物像羊牛皮肤黏膜接触，还有就是这个消化道。我们接诊过病人，还有的时候就是到那边旅游去喝了那个牛奶羊奶，他那边不说是鲜吗？这种就没有加工处理过的这种食品还是应该谨慎小心。
4: 感染布鲁氏杆菌早期会出现低烧、乏力、嗜睡等类似感冒疲劳的症状，极易被忽视。若未及时诊治，病菌会进一步侵袭脊柱和关节，逐步引发行走不稳、慢性炎症等严重问题。
7: 这个病人脊髓已经受到压迫，脊髓受到压迫以后，脊髓已经垂肿，这的固定上，然后把这个最管内的脓液放出来，相对的难度是比颈椎和腰椎都大，因为胸椎它没有代偿空间，它的空间非常小，脊髓在里边它没有活动空间，没有退让，所以我们只能用1毫米的枪。1毫米的枪把这个骨头给咬掉，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步都不能出现失误。你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病人就瘫了。
4: 经过3小时手术，医生彻底清除患者。

0: 者胸椎部位的感染坏死组织，解除对脊柱、脊髓的压迫，彻底清理病灶，
1: 减压彻底，清创彻底，就是手术的每个流程做的都很完美吧。术后他马上腿有劲儿，他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医生提醒：外出游玩切勿随意抚摸、拥抱牛羊幼崽。接触牲畜后，务必及时洗手消毒，避免触碰口鼻。若有牲畜接触史，并出现不明低烧、乏力、关节不适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接触史，防止延误病情。北京台报道。
2: 看这个新闻之前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也提醒大家做好相关的防护哈。近日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接诊了一名1岁的孩子。
3: 没想到的是，医生从患儿耳道内取出了多颗已经发芽的植物种子，让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4: 那个小种子，这个后面的半透明的是鼓膜，表面是这个小种子已经发了芽了，这个是很清楚的。他来的时候呢，只是有点耳朵痒痒，他并不疼，也没有流水流脓。但是家长说呢，前两天好像是耳朵里进过东西，因为他们看到耳朵外面有一些干的小种子，然后我就拿耳内镜给他看了一下，那深处确实是有几个小种已经发了芽了啊，应该时间不短了。
5: 如果异物不及时取出，可能会损伤鼓膜，导致鼓膜穿孔，影响孩子的听力。检查后，医生为孩子实施全麻手术，取出了异物。据医生介绍，1岁2岁多的孩子正处于好奇期，拿着东西往鼻子、耳朵、嘴巴里塞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出去玩也有可能有异物飘进耳道。来看病的孩子，耳道、鼻腔经常卡着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4: 然后这是一个小虫子啊，我们也见过是蟑螂爬进耳道里头的。然后再前些年我见过就是苍蝇在里面下蛆的这种。然后这个是我们10年前的一个病人，是耳道里头一个蒲公英，啊，蒲公英也已经都开花了，但周围的皮肤已经比较肿了啊。这鼻子里进了一个小玩具，一个水宝宝。这是小孩非常常见的那种小玩具，它遇水会膨胀，所以它玩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么大。那塞到鼻子里，鼻子里有鼻涕，它遇水膨胀，它就肿起来了。像塞小玩具呀，像说水宝宝呀、小积木呀，最大的风险的就是塞纽扣电池，因为纽扣电池它是会有形成电流，然后它是可能会比较短时间的会腐蚀黏膜，甚至是腐蚀中隔软骨，这个我们也都见过。就几个小时，直接鼻中隔软骨就已经都中间就已经腐蚀通了啊，中间就没有洞啊，一个洞了已经。
5: 此外，家长给小孩子掏耳朵的时候，可能因为力度或动作不对，或者孩子乱动，导致孩子不慎鼓膜穿孔。那么，当孩子耳朵里出现异物时，家长到底该不该掏？该怎么掏？医生给出了如下建议：
4: 如果那个小异物很靠外，家长能看得很清楚，那咱们也是可以。如果这个是异物啊，咱们那个发光的耳挖勺是可以到异物的后面去往前扒，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一定要避免的是，有时候家长看到东西的话，就拿个棉签给它往里转。那其实咱们这个耳道，你如果越转，它只会越深，是吧？它不会把它转出来，你把它越怼越深，怼到鼓膜上，咱们就孩子会增加痛苦，而且也很容易损伤。
5: 医生建议，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玩具都标明了适合几岁的孩子，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要看清标示。如果家里有几个多年龄段的孩子，注意孩子的玩具不要混用，防止小的物件塞进鼻腔、耳道，甚至呛进气管，造成危险。另外，孩子太小不会表达，当家长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北京台报道。
6: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五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

0: 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在持续开展。
2: 近日，平谷区负责人值守12345市民热线，对群众反映的民生痛点逐一回应。
3: 平谷区真罗营镇村民反映，今年夏天连续降雨，又经历了多次安置转移，耽误了摘桃，导致桃的销路不太好。
4: 因为桃这个能卖的这时间太短了，那个掉地上确实也挺心疼的。我们确实也是摸着有限，就想着说让政府帮助我们也一起卖卖桃。
5: 今年这个咱们7月份和8月份两场这个红色预警啊，我们一次转了12000，一次转了13000。尤其是镇罗营的这个关上的8个村都是整村的转，所以呢，在这儿感谢这个我们平谷的老百姓啊，对于防汛工作的支持。上周区委区政府2道班子，这个和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类型的种植户、经销户，开了一个上午的这个研讨会。9月底前，全区的助销行动将持续攻坚。随着我们桃的整个生产周期啊，这个一直帮助大家。逐村逐户精准帮扶，困难一起扛啊！全力守好我们桃农的钱袋子。
3: 市民郝先生反映，自己每天早晚骑车去世纪广场活动，然而广场周围被共享单车占满，自己没处停车。
6: 书记，您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他也投放量太大，然后他管理的这时间上的管理可能也不太好，我觉得。
7: 马上安排他们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具体再跟您这个回访一下。
8: 我们会要求公司呢增加现场处置人员力量，及时呢对于富裕的单车进行清理，腾出一部分空间呢给社会车辆。
3: 有市民反映，马昌营镇东双营村东王路东侧的雨水沟混凝土盖板老化严重。
9: 下雨的时候，就那排水沟，就是一下雨，哗哗往上冒水。
10: 尽快的对接归自公路以及园林等部门呢，进行一个研判。结合整体的研判来讲呢，村自己的这个资金或者是我们镇财力等统筹的一个情况下，50天之内争取完工。
3: 滨河街道金海小区的居民则反映，小区东门前的雨篦子出现了下沉现象。
9: 那排水口那盖子都凿了，我们每回上下班错车旁边过是吧，怕砸塌了。
11: 督促社区在下沉的雨篦子上方铺设防滑板材，做好临时防护措施。同时安排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勘察受损情况，制定专门的维修方案。
3: 家住大兴庄镇入会小区的居民反映，车停在小区地面上被刮蹭，由于监控录像不清楚，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
12: 物业跟社区也反映多次了，希望那个监控能够升级。
13: 目前商定的就是采取物业出一部分，社区呢用这个服务群众的那个经费出一部分，这样把整个小区的监控全部更换成这种高清的这种数字监控。
3: 一个小时，平谷区相关领导共接听和回复电话36件。1至7月，12345热线给平谷区派单11.87万件，占全市总数交办量的1.7%。
14: 有些呢，可能拖延了十几年，比如说这个群众啊，这个宅基地拆了，然后呢又没有解决好这个上楼的问题。那大家的意见肯定是比较大的啊，满意度，这个是你靠话语话术是解决不了的。那么这个呢，就要调集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这问题。从区里边要主动的把这些责任呢承担起来，把这个若干个历史遗留问题呢全部梳理了。那每一个区领导来领办啊一个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从区委区政府这边呢干部人事到财政给予全面的这个支持。
3: 北京台报道。
1: 很多人说到平谷呢，首先想到的是大桃，确实是明星产品。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镇罗营镇的村民王艳花打来热线呢，他这个大桃啊，因为今年不是雨水多吗，他们家大桃的品相不是很好，销路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前段时间一家子都特别犯愁。
2: 愁事马上就要得到解决了啊。接完热线，平谷区副区长付强就来到了王艳花家的桃园。
15: 看都挺好的大桃，特别大，这都是7两以上的，都是大桃，掉地下都摔坏了。它就是采摘期，你不采摘它都会掉地下，它熟透了，再不卖，这真的把我们的农民的一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0: 王艳花是平谷镇罗营镇的种桃大户，眼下丰产的桃子却让他满心焦灼。
15: 销售渠道特别少，现在要是卖给那小贩，他1块多钱。

0: 受今年汛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镇里晚桃采收受阻，外运困难。
1: 如果这十天之内要找不着小路，一点熟路也回不来，特别着急也上火。
0: 接到桃农诉求，平谷区副区长付强与区果品办于永强第一时间赶赴桃园了解情况。
2: 就是以前的销售，您是咋呀？一个销售方式，有一些这个固定的客户没有呢？
1: 有，也是朋友互相介绍啥的。可是桃多，产量高啊，再走还走不过来。今年商贩收的价格特别低。
2: 一个就是找大的这种电商平台，二一个呢，咱们有进学校、进那个商超，进社区，是吧？有五进的活动。桃看长得是挺好，
1: 里边还挺多的呢。
2: 对，你看这掉下来的桃，实际上品质也挺好，是吧？品相也不错。
1: 对，
2: 这个就是，咱们就可以进深加工的企业。这种桃，如果咱们不把它，是吧？这个收购了，那就烂了，就一分钱也回不来。
1: 对，
2: 我小时候这几十年了嘛，一直吃这桃长大的。这个我们平谷人对大桃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确确实实也是给我们农民啊带来了致富增收的这个主要渠道。其实从这轮营啊，我们是希望它将来进一步的发展晚熟桃。
0: 王艳花今天要去参加镇里组织的晚桃擂台赛，富强也热心出起了主意。
2: 这桃平均都得六七两。
1: 对，有。
2: 这大桃我觉得也得打打品牌，哎，是吧？您将来您这个叫什么名字，是吧？我就是叫这叫艳花啊，什么什么仙桃园。下一步咱们要鼓励啊，就是公共品牌加咱们企业品牌。这样的话，对外以后您的客户就记住了。而要随着它这个成熟的这个天数，然后随着往外卖，还不仅仅是您一户，区里边呢，我们要拿出一揽子的提升方案，把这一万斤给卖出去。只要是燕花同志满意，我们就算办好了。
3: 怎么让燕花同志满意呢？从桃园出来，富强马上召开了协调会，听取各部门的助销对策。
4: 接着他来到镇里的晚桃擂台赛，为王燕花家的摊位站台，帮他对接资源，打开销路。
2: 实际上我们大桃发展的主线仍然是做强四个桃。首先就是科技桃，第二一个呢就是做强我们的诚信桃，我们还要进行全程的溯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桃，把我们的农文旅融合。第四一个就是我们的致富桃，通过兜底保障，这个给老百姓一个这个最保底的收益。
5: 区级层面呢，积极对接的是会议军人事务局、区机关服务中心、区农业农村局，
6: 建立了这个百局包百村这个帮扶机制。
7: 第一时间联系批发市场还有超市，并且找到这个咱们主播团队，帮咱们24小时帮村民收货卖货。
8: 内行人找九宝，内行人找九号，九号刚刚甜。
9: 这桃确实好吃，
10: 是哈，
9: 真的。这桃好几个人来尝，都说这桃好吃。
10: 咱们自己说不管事，还得人家顾客说好吃是真好吃。
0: 各村带着自家优质果品悉数亮相，平谷本地国企也确定将开展统一收购。
11: 晚桃的品种现在市场上还是比较欠缺的，只要咱们品质好、甜度高，我们就能帮着咱们桃农销售出去。
1: 这回我也踏实了。晚桃也不发愁了，
2: 这个诉求我没想到这么快能解决。开始一说这十天一万斤，我还挺有压力的。我们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群众的需求，我觉得要比完全的政府去来做这个事儿，可能更有效果。你通过解决一件事儿、一个诉求来解决一类事儿，是吧？特别是促进一个产业的发展，本身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义务。
3: 希望燕花他们的桃卖得好，我们也能吃得上好的平谷大桃。换个话题啊，最近有一段硬核管闲事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也让66岁的北京大爷徐东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据说他碰上壮汉的时候是寸步不让，遇到老人呢又是温柔搀扶，百万粉丝都叫他京城帮大叔。
4: 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把闲事管成了正事的北京大爷。
12: 哎，你们说管闲事儿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是别人躲都躲不及，他满大街追着跑，
13: 不许动了，听见没有？
12: 还是66岁，满头白发，敢单挑一个体格比自己大一倍的年轻壮汉？
13: 我拽你怎么了？
12: 都说北京大爷爱管闲事儿，但管闲事儿管到命都敢豁出去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14: 咱就说，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摔过那么多车了，那男孩子比我还壮呢，30多岁，他那意思要打

0: 我就说了，你就打我，我也得把这事儿给你制止了。
1: 我说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点太爱管闲事了？
0: 我就是好管啊。呵，
1: 他还挺实诚。
0: 我妈都说我少管闲事儿，别管，讹上你。但是我不怕。
1: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信度极高，因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不是在吹牛。可就是这么个不要命的硬骨头，接下来干的事儿让我彻底愣住了。
0: 我对自己抠，你看我吃这个，如果你要说我门口碰见说老人需要扶需要帮，可能我给他几百，这我有的是，我给他花一百比我吃这个高兴。
2: 病了摔倒了他给叫120，还跟着去帮着垫钱什么的。
1: 吃饭连凉菜都不舍得点，给陌生人花起钱来却毫不手软，明明自己也不舒服，手都在抖，却稳稳扶起了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
0: 大爷，怎么坐这儿了？不舒服啊？哎呦！
3: 谢谢！
0: 我看您推着他多费劲呐！
2: 站着那儿，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扑腾一下就躺那儿了。帮大叔他们一块儿帮着我抽起来，还给买点水，现在不怕了。
0: 老爷子，哎，怎么了？走不动了？
4: 腿脚无力是吧？
0: 来，我帮您扶一下，这还一坡呢。
4: 人都不敢扶，放赖
5: 是。还是好心人多。
1: 刚才还在跟壮汉较劲的手，这会儿正轻轻拖着老人的胳膊。这人仿佛有两副面孔，上一秒他还是整条街上最硬核的人，可下一秒他就成了最柔软的那个人。
0: 您说是闲事吗？我觉得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我手能够得着的，我就帮着。
1: 我一直以为他这股敢管的劲儿是天生的，直到他提起了母亲。
0: 我自己的老母亲88了，她住平房，都是街坊帮着给送个饭、端个水啊，什么拿个药啊，有个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余。
1: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0: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1: 这就是爱管闲事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但凡目之所及，手之所及，便是责任，便是本心。
6: 是啊，该强硬的时候很强硬，该柔软的时候又那么的温柔。我们在帮大爷身上看到的是老北京的一股热心肠。好，我们再换个话题，要关注另外一种精神，叫科学家精神。这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科研一线淬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7: 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讲述首都弘扬科学家的丰富实践。
8: 我身边的这些书呢，就是在今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期间公布的《2026
9: 首都科普好书》，书中讲述了大量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通过图画、动画、照片等多种方式，展示了科学家持之以恒的科学坚守和代代相传的科学家精神。
10: 科学家精神一直流淌在中华工匠的血脉里。我们策划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搭建一座桥梁，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你每一次对细节的打磨，对标准的较真儿，都是在传承这份古老的工匠基因，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科学家精神的当代篇章。
11: 弘扬科学家精神是一代代人用好奇、坚持和热爱点燃的火炬，并且用光去照亮更多的青少年追梦之路。
12: 除了内容丰富的科普好书，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来自首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们现场展示了各种科普展品。比如眼前这些形态各异的标本，就来自祖国大地不同的省市。每一件展品都是自然原生的实物，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奇妙，窥见生命从一颗种子萌发的无穷力量。
13: 我们去在青藏高原采集这些标本了，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高原缺氧的一些困难的，但我们希望通过采集这些标本呢，介绍给中小学生，鼓励青少年们呢去热爱祖国，去传承一个科学家精神。
3: 激发了我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敢于勇闯未知。

0: 志的科研领域努力钻研，争取做出属于自己的原创科研作品。
1: 活动现场，市民不光能了解新奇的科学知识，还能亲自动手实践。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展位前，讲解员给学生们介绍地球的组成元素和历史演化过程，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现场动手制作自己心中的地球形象。
2: 我地球是蓝色、绿色加橙色。
3: 科学家精神，我觉得就是探索和克服困难，这个就很能锻炼孩子们这种探索的一种能力。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百场科普影视进基层，公布2026京津冀优秀科普图书书目，发布怀柔区科普研学路线等，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科学家精神。
4: 我们把弘扬科学精神作为重要主线，一方面通过宣讲讲述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实物展陈和动手科学实验等形式，让观众感受科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内核，在广大青少年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为科技创新培育更多的后备力量。
1: 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上，一本本科普好书，一件件科普展品，一次次动手实践，让科研初心走出实验室，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弘扬科学家精神，就是在城市里播撒求真、创新、奉献的种子，让崇尚科学、勇攀高峰的时代新风，在京华大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5: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上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胜选，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6: 美国媒体对该许诺表示质疑。
7: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8: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5: 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了他们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
6: 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 iPhone Duo 的推出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折叠智能屏手机市场。
8: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据了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为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预计将于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除手机产品外，苹果公司还发布了新一代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产品。
5: 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日前表示，正考虑对美国谷歌公司提起刑事诉讼，
6: 理由是该公司泄露了数字性犯罪受害者个人信息，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8: 据韩国媒体

报道，一些受害者和向其提供帮助的机构向谷歌提出申请，要求从谷歌的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些受害者遭非法拍摄的视频内容。谷歌将相关

0: 涉事数据库删除相关信息，并提请广播媒体通讯委员会展开紧急审查。谷歌方面向受害者致歉，并称在得知信息外泄事件后，已要求数据库运营方删除相关内容。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要求谷歌公司详细说明信息泄露经过，评估事件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回到我们的身边，北京今天又迎来了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一路飙升，最高可以达到30摄氏度，到了晚上呢又会回落到14到15摄氏度。那你看这个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大家要合理的增添衣物。今天的空气质量很不错，适合大家出行，但是紫外线强度是很强，午间出行需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好，我们一起享受这份清爽的秋光。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5: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7: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8: 人人皆伪装，
1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0: 共同有戴安娜，
21: 真正的财神。
2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3: 活该你是自己。
24: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
5: 是和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5: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6: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5: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20: 这好酷呀！
15: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

0: 让我带他回去歇息一会儿再过来，好吧？
1: 大娘子先回去。
2: 秦妈妈，你不能走！秦妈妈，昨天各自没说，
3: 人不亲。
2: 你家大娘子陷害我家大娘子，就想这样走了吗？快走！
3: 妈妈，站
2: 住！站住！站住！
4: 任性，你大姨姐如今是糊涂了。我认他的过，要打要罚全都认，可他这么徇私灭国的，吵吵嚷嚷的，也商量不了什么事儿。莫不如就让他先下去，旁的事咱们清闲的人来说。
5: 既然岳母都认了，那就
0: 不成。
4: 六姑娘若有话也一起留下来商量吧，别三番两次的顶撞长辈。
5: 不得无礼。
1: 并不是女儿无礼，只是女儿担心，若让姨母就这么走了，那她要是跑了怎么办？
4: 什么叫跑了？你当我们王家是市井小贼呀？都是高门大户的，都顾着脸面。
1: 那可难说。下毒这事都能做出来，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万一他要是真跑了，难不成还让咱们盛家满大街去踢海捕公文去？那还真是丢脸丢到大街上去了。
4: 贤婿，你这女儿倒是有规矩的很呐，对长辈咄咄逼人。我这把年纪了，她还有千百句话等着我。
5: 既然姨姐身体不适啊，我家府上还有多间厢房，那就让姨姐在府里歇一会儿吧。我母亲尚且昏迷不醒呢，若是让祸首轻巧离去，我岂不枉为人子了？
4: 你先下去吧，旁的事我来说。
0: 我不去，我当然不去。你们是要看着我去死？他们盛家是想拿我的命去给他们家老太太抵命？不去，好狠心，踩着自己的骨肉之躯去慢好，放高枝。
1: 你给我先下去吧，我们自会去协调的啊。
0: 他们盛家放你俩，一个说软话，一个说狠话。
6: 母亲，
0: 你们放开我！
6: 母亲。

0: 天去。
1: 哎呦呦呦呦呦，
2: 这什么德师傅，你这不折煞我吗？
0: 那年你来我家，我一见你就万分喜欢，好些人呢都劝我说你家世单薄，不堪托付，可我觉得你人品贵重，干练有为，比我的儿子都强上好些。后来你开口提亲，我说不出的高兴，一口就答应下来。人都说我这姑娘啊低就了，可我觉得依女婿你的才具人品，才低就了我这糊涂的丫头。
1: 当初都是岳母抬举我，才有了小婿今日这番家业。您对我的恩情我永不能忘。
0: 好孩子，我如今心里悔恨无期，我没有脸见你，更没有脸站在你跟前，我恨不得给你跪下。
1: 岳母岳母，您言重了，快快坐下吧。啊，
0: 不，我还有脸坐吗？你母亲和我一起的日子虽然不多，可她那品格我再敬佩不过了。我已经在受了大罪，我恨不得以身相替。你母亲是多么慈善的人，想来她也不愿意为这事儿让咱们三家从此反目，亲戚不像亲戚了，骨肉也成了仇人。咱们三家都是官场上有名号的人，携手向前，定是前途无限。若是分崩离析了，多少恨我们的人都会墙倒众人推呀，贤婿呀。
3: 王老太太，今天听您说这些往事，我才知道，原来您对我们盛家有恩呀。是您一手将我父亲抚养长大，严请名师指点，教以科举重榜，聘妻生子，繁衍祖庙啊。
1: 你胡说什么，明明是嫡母将我抚养长大。
3: 是呀，既然是祖母将您抚养长大，你也应该感谢我祖母才是呀。
1: 岳母待我恩重，我怎能不知啊。可人伦纲常万万没有放过害我嫡母之人的道理，还望岳母见谅。
0: 贤婿，好孩子，那两个糊涂的实是犯了滔天大错，千不看万不看，看在我和你已过世的老泰山的脸面上，你好歹宽宥一二。往后的日子我们全家吃素斋戒，青灯礼佛，叩拜真人，给你母亲诵经祈福。
3: 我们盛世满门都感激祖母的深恩厚德，我们全家都吃斋念佛。可是你也瞧见了，方才姨母出去之前满嘴的恨毒之心，天晓得她要去道观寺庙里头求什么，不咒我们盛家就不错了。
1: 就是未曾赎罪之人，他有何颜面侍奉三清打扫佛台呀。
4: 那你们说到底该如何处置？
0: 说呀。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1: 什么？这六姑娘，你现在可是大着肚子的人，即便是积德也得对人宽容一点吧。再说了，即便是我那个妹妹，她死上上百回，恐怕你们老太太也很难痊愈。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非得让大家这脸面上谁都过不去呢？
0: 父亲，您觉得呢？
2: 我母亲被害一案，若是传出去，与盛家、王家、康家，那都是天大的丑事。不过这其中却各有不同。
3: 你总算想明事儿了。
2: 我们盛家是受害者，最多不过是我这个离心大娘子她引狼入室，最后落个吃茶糊涂的罪名，让人耻笑两年。康家是我那个大姨姐的夫家，最是麻烦。可我们人人都知道，这康大人和我那个姨姐并不是那么的情深似海。若是为了舍尾求生，一纸休书把我那个姨姐给赶出家门，那康家自然就摘干净了，是吧，我那个外甥？
4: 我父亲绝对不会。我母亲是原配正妻，我父亲他不会。
0: 那他怎么没来？
4: 他
2: 谋害亲长是天大的罪过，最大过错的是王家。岳母，你好好想想吧。
5: 胡叔，现在涉案的两个妇人，一个是你们盛家的，一个是他们康家的，跟我们王家有何相干啊？盛大人，您为了把你们自己扯干净，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0: 可他们两个都姓王，都是您的骨肉，您这两个女儿牵案其中，一个糊涂执行，一个是主谋策划，这要传出去，以后王家父子的官声会怎么样？说不得，连配享太庙的牌位都会被摘下来。舅母，您那个义亲的女儿，还有您外嫁的那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未来会过得怎么样，您都想过吗？
2: 说的是啊，此事非我盛家的过错，凭什么让我们打落牙齿和血吞呢？依我看，就处置了那个主妇，以正家规国法，以后咱们三家一起将这事儿捂下，之后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5: 母亲，不如住口。
6: 盛大人，你想的倒是挺齐全，我若不听呢？
2: 我已是疲乏得很了，若是岳母不能体谅，那要不就报官吧。报官吧。
6: 我女儿到底只是你家的姨姐，撑死了只是受刑流放，我们再多加打点，总能判得个轻判。别忘了，你家大娘子也有份谋害婆母，她该是什么罪？等她定了罪，她的儿子女儿，对了，也是你的儿子女儿，这些人会是怎么样？你清楚的。
7: 母亲，为了保全姐姐，

0: 你想让我去死吗？
1: 姑爷是进士出身，熟读律法，儿媳谋害婆母该是什么罪？以后长柏长风还能出仕途吗？如兰华兰在夫家过什么日子？你想过吗？
0: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2: 大娘子。大娘子，
0: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2: 大娘子。
3: 大娘子，你太太这是怎么走进天水海啊？子恒真的不疼大娘子啊？
0: 我来拼！他把我害到这种田地，今天由我来拼！
3: 如果不救了，就可两全。
0: 我早觉得娘不疼我，原来都是真的，真的不疼我，他真的不疼我。
1: 贤婿，这事本是一团糊涂账。你母亲是福大之人，定会化险为夷。此事就这屋的几个人知道，但你母亲醒后，连他也不必告诉，免得他伤心，病得更厉害。回去，我一定重罚我这罪过的女儿。你也叫你媳妇好好孝顺婆母，往后咱们还是和美的一家，官场上还得互相帮衬。哦，姑娘，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这么大的事儿可别再费神了，下去歇着吧。
4: 你想赶我走？我告诉您，那不能够。
1: 我知道你孝顺，想为祖母要个说法。大娘子没养过你，没什么恩情，可大姐姐二哥哥对你难道不好？
4: 我若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就一刀砍死那毒妇了，还轮得到你来说嘴？
1: 是啊，孩子，我就知道你心疼啊，姐姐哥哥呀，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呢。不光是他们，长柏的孩子全哥你也抱过的，如兰、华兰的孩子你也抱过的。你忍心让他们被这场祸事牵连断送一辈子吗？
4: 你怎么来了？
5: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4: 长柏哥哥，
0: 长柏回来了，长柏回来了。
6: 有陈百哥回来替三妹妹撑着，想必不会有什么事了。
1: 幼丫头累了，顾侯快将她扶下去歇着吧。
4: 等等，这事儿还没完呢。
1: 如今家里主事的哥回来了，你是嫁出去的女儿，还怀着孩子，娘家的事儿就别再操心了。
5: 这嫁出去的女儿跟娘家没关系了，那老太太在这儿做什么？
1: 这丫头以前装的温顺恭敬，嫁入侯府后居然三番五次的顶撞长辈，想来是仗着顾侯的事了。
5: 这就奇怪了，我家娘子最温柔贤淑，跟个小羔羊似的。老太太，您到底做了什么？

0: 让他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都顶撞你了。他温顺贤淑，他怀着孕，开口闭口吊打要杀的，他温柔贤淑。
1: 我家娘子胆小，杀鸡都不敢听，打雷都怕，见血就晕，见伤就躲。这么一个人，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
0: 看来这年头谁横谁说话。够了，顾侯这番做派，想是决意将事情撑到底了。哎，我是一个外人，哪有什么撑不撑的事儿，一切都听盛家决断。是啊。
2: 常柏回来了，他自有儿媳谋害婆母，主事大不赦，按律例轻则斩首，重则凌迟。
3: 你说什么？那是你亲娘。
2: 这下毒谋害祖母的并不是我母亲，而是姨母。我熟知律例，告诉你，只要彼此心里有数弦。
3: 那是他，是你的血亲。这世上亲父母亲难说的很呐、啊。这么多年，老太太为了这个没有半点血缘的家，穷尽了心血，一片慈爱纯然肺腑。而姨母呢，她可是我骨肉相连的至亲呐。
4: 凭知一朝事发是极刑之罪，这依旧诓骗我母亲对祖母下药。真相暴露，那我母亲当替死鬼，外祖母却投三尺有情天，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都知其世上之人尽是忘恩负义之辈吗？
2: 女，你大义灭亲，你亲母亲犯了忤逆大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又能独善其身吗？
5: 自然不能。

0: 凡儿，你这是做什么？在来这的路上，我已经藏拟好了一份私事，待严氏的事情一完，便递上去。
1: 你说什么？你胡说什么？不可能！不可能！
2: 这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你生犬正浓，你不能辞官，好孩子不能辞官，你4岁就启蒙了，倒也用功，晚也用功，不曾耽误一日。
0: 天热胀痱子，天冷长冻疮，你都非要去学堂，是母亲连累了你，我怎么这么蠢，蠢到上自己亲姐姐的当了？别伤心，儿子还有一肚子学问，纵然不做官，还可以开一个书院。
2: 是娘不好，娘不好，我去认罪，我伏法，留发打板的囚禁。不是，胡说，你怎么能上公堂啊？不行的，母亲，从今以后。

0: 泉姐姐，连我的姓名、哥哥的官声、王家的体面，乃至孩子们日后的前程日子都不够了。既然如此，我也用不着有干母亲了。我这是纵横谋划，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么能看着你真善共藏啊？难道你们非让我死不可吗？那我就替你家老太太抵命吧。
1: 若能替死，世上还有这番伏法吗？
0: 你这个无名不孝的，我要死都不让我死，还要千刀万剐吗？今天就磕死在这厅堂上，让你们如愿以偿。
2: 母亲，
3: 母亲，
0: 母亲不可呀，母亲，
2: 母亲，
3: 母亲，
4: 我家都闹成什么样子了？
5: 我如今才知道啊，我那个大衣角有恃无恐，原来都是因为有岳母在晴天护着，闯了小祸，岳母给收拾了；闯下大祸，岳母还给收拾。这些年来，我这个衣角身上的人命，怕是不止三两条吧。舅兄，你给隐藏了多少啊？岳母，若不是你从小纵容他到大，何至于有这么多条性命送在他的手里呢？行了，这公堂上咱们两家好好分说分说吧。
0: 母亲，咱们全家上百口人啊，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断送了咱们全家呀。母亲，你醒醒吧。
2: 母亲，
0: 母亲，
2: 救救我母亲。
6: 你看，板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只要不是死了自家人，也是可以看他人之看。真扯到自己身上来，是宽宥也没有，慈悲也没有，是不是很好笑？
7: 你这几日定是没乖乖吃饭。
6: 只要我苏木能好，每天吃三碗。
8: 老太太醒了，醒了，老太太终于醒过来了。
2: 醒了，醒了，
0: 太太醒了，
2: 醒了。

0: 姐姐呢？你要把儿子急坏了。老姐姐，啊，都来了，你醒了，老姐姐你醒了，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劳烦你来看我，谢谢了。大娘子别伤心，我醒了。啊，艾哥怎么回来了？
2: 正好延睡的事情完了，三儿就回来了。见祖母醒过来，三儿也就放心了。
1: 明儿，

0: 别哭，我老了，终有这么一天。没什么，你大着肚子，不许哭。姑爷，
1: 哎，
0: 你管管他。
1: 您孙女婿可管不住他，多亏了您好起来，身子骨硬朗，替我好好骂他两句。
2: 老太太，你能自行吃药和进食了，只需要好好调养就可以康复。诸位，请不必太忧心了。
3: 感激呀、啊，感激。
2: 行了，家里事儿多，留步，留步。好，
1: 多谢先生大恩，我一一都记在心里了。您回去好好休息，以后有什么事儿只管向侯府吩咐。
4: 夫人深谢先生大恩。
2: 不好，夫人，严重了，严重了。
3: 先生，
5: 老爸，
3: 哎呀，我去，
5: 这个先生，
2: 太爷不必担心，老太太年纪大了，老小孩老小孩的，有些贪吃不肯忌口，那是糕饼吃多了，胃上不受力，多养养就好了。
5: 先生人心人数堪称典范呐。
4: 大娘子，老太太吃了一碗米汤，精神好多了，说想见见你。慢点。
0: 我都知道了，崔妈妈瞒不过，就都告诉我了。好孩子，苦了你了。姑爷是抛死了两匹马回来，好，这我就放心了。以后就算我真闭了眼，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4: 祖母，你别说这样的话。您好好歇歇，等您精神点了再说。
0: 我怕到那时候说就晚了。姑爷是个暴脾气的人，也记仇。你大着肚子让这些人欺负了，他是一定会要要康王使命。
4: 他下毒害你，自然要他的命。
0: 傻孩子，要他的命简单，可你想过没有，日后我们和王家还是要做亲家的。就算抛开这一层关系，不做亲家了，别忘了，王家还有一个配享太庙的福气。他人虽不在了，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赶狗入穷巷，必遭反噬。
4: 那又怎么样？让我就这样放过他，我不干。
0: 好孩子，昔日项羽无敌，韩信十面埋伏围他，却一定要网开一面，留个空子，不肯将局围死。你倒是为何？
4: 怕项羽背水一战，薄命一击。
0: 对，是要叫败军看到生的指望，才不会背水一

0: 朕狗急跳墙，如今姑爷在外头查盐税，你在里面打着肚子，宫里太后虎视眈眈地盯着皇帝，皇帝却仰仗着咱们百哥和你家姑爷查清盐税，才能赢得这一局。如今他们公事未清，擅自回京，追究起来已经是一道罪名了。
1: 我心里恨他，他欺负您孤身一人，要下毒害死您，我恨不得要杀他一千刀一万刀，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0: 祖母明白，祖母明白。
2: 你祖母已经醒了，为什么非要揪住你姨母不放呢？要么打板子，要么就内狱。你姨母那是贵人出身呐，一辈子油皮都没破一点，怎么能受得了打板子啊？
3: 板子要打，内狱也要送。
0: 你
3: 祖母姓刘姓刘，一是苍天有眼佛祖保佑，二是太医悉心医治，和姨母有什么相干？姨母可是铁了心要置人死地的，若要这么放了他，日后还有无穷的祸事要闯出来。管教子女虚言，考验品行虚科，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外祖母不明白吗？
0: 可你祖母终究是活着呀。
4: 哎，此言差矣，人都有百种活法，我们家老太太身子骨硬朗着呢，本来可以活到118，现在只能活到108了。本来可以听曲看灯上山礼佛，现在只能靠着汤药过日子，这种折损怎么赔呀？
5: 是呀，我们全哥都没有祖母陪着玩耍吗？
4: 夫人说的是啊，这姨母能活几何咱们也不知道，不能数着日子让他下黄泉吧。我觉得把该打的板子打了，补偿了我们老太太的痛苦，把该服的内狱服了，补偿了我们家老太太卧床的困顿，咱们没占你便宜。
0: 你这话也说得出口？
4: 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
6: 你们家处置我母亲倒是利落，那你们自家大娘子呢？
7: 轮得到你说话？
3: 我娘对祖母不敬，生了不孝忤逆之心，自然也该受罚的。之后她会求神拜佛，为祖母祈福。
0: 是吗？不是，我打算在后屋开辟出一间。
3: 不在家中。
0: 不是，我知道我过错不小，我就去玉清堂下面。
3: 也不在京中。

0: 母亲要赎罪，要认错，就要个拿出认错的样子来，要回老家酉阳去，在盛世祠堂里修行吃斋拜佛回国。除了逢年过节，母亲一步都不得离开祠堂。
1: 这不是坐牢子吗？
2: 犯了错还不知悔改，不肯受罚，
0: 若母如此，

0: 却乌烟作怪了。你要要挟谁啊你？家里也不成，京城也不成，那就去郊外，去乡下庄子都好。我为什么非要回幼阳老家？我那人生地不熟的。我知道，母亲是瞧不上大伯母娘家商贾出身。 对他冷嘲热讽过，要母亲回到幼阳，就要受大伯母牵制，母亲自然不肯。可我觉得，非得让母亲离开我们，到一个处处都难受的地方，才会细细想一想，这个家里面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到底谁对谁不对？才舒服的地方，是静不下心的。
1: 那要去多久啊？
0: 10年。

0: 的东西，你换我，我当时还不如不生下你，不是个耗子出来。你这个不孝的童心计，这个孽障，孽障！
1: 表弟现在满意了。六妹妹，你身怀六甲，后头行刑的事你就不便看着。
2: 好，
1: 都亥时了，该回去歇着了。
3: 对，我们都累了，今儿我跑死了两匹马。夫人，咱们走吧。
0: 怎么是你出来说话？你父亲呢？要么打板子，要么关内狱，你们想两个都占了，我还没死呢。

0: 这回你可吓着我了。你向来稳当，这次怎么这么豁得出去啊？
1: 一定很吓人吧？
0: 你哥哥收到你嫂嫂寄来的信，我拿来看了。威风娘家，怒斥生父，强行抓人，你这是奋不顾身的呀！朕哪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明哲保身、从来不犯错的明兰呢？
1: 我这次恐怕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你有没有被我吓着？
0: 我心里头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护着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公道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2: 放心的硬控；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3: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4: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5: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6: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7: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8: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9: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3: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3: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2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2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3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

0: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3: 只不过不打仗就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4: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5: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0: 康家这边一直撺掇挑拨我们家的事儿。可是大娘子的行事作风我们家谁不知道，祖母整天装聋作哑，说两句也就得了。但是自从那三谢之后，祖母真是为我着急，为我生气，又骂又夺权，还罚大娘子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跪着。可是这大娘子这一辈子最争强好胜，她要是服一点软，在我父亲那儿早就没那姓林的什么事儿了。真的是这大娘子太狠心了，这才叫贼人有机可乘。这么说人家也是有儿媳孙辈的人，最起码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其实归根结底，祖母这性命垂危还不是因为我，她就是太为我操心，什么事儿都为我想着，说她一大把年纪了，本来是应该向儿孙致富，应该舒舒服服的让他过日子，不应该让他再操心。可是你说他这么大岁数还受这么多罪，我这当孙女的真是心疼他。
1: 永白，有我呢，有我呢。
0: 你祖母她太爱我了，心里难受。

姑娘，二姑娘，好姑娘，哭了一天了，再哭就要坏眼睛了。我要哭十年。

0: 不能。
1: 这个孽障，我怀胎十月生了他，他狼心狗肺，一心只扑在寿安堂，难道他是老太太生的不成？
0: 姑娘啊，你可不是康王氏那种人，可以甩手就走的。待老太太好起来，你还得在她跟前服侍的呀。以后老太太再怎么说怎么做，你都得千恩万谢的受着，所以还不如狠狠受一顿罚。待几年后回来，事情过去久了，你也认错了，受罚了，总能抹平了。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能抹平吗？
0: 我瞧老太太不是个心硬的，何况只要您受罚了，主君和百哥心里就有数了。更何况也不能真的让百哥辞官呢，
1: 他爱辞就辞，居然拿这个来要挟老娘。
0: 话可不能这么说，百哥是个得圣上宠眷的，别说大娘子女了，就是主君和王家也都指望着哥呢。没瞧见哥你说不做官了，连咱们王家老太太都慌了神了。再说了，你难道指望风哥去做官？等他官做得大了，再给林小娘那个贱人追风告命。
1: 你贱婢埋了土里也没有这个精灵。
0: 对呀，大娘子明白就好。咱们回幽阳乡下，就当去保养身子。只要百哥官运亨通，前程大好，那老家哪个敢慢待你？要真是大白娘子他们为何您那点旧怨对您不好，你就问他，你有几个儿子姑娘跟咱们哥和姐这么有出息的？
1: 可去了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就我自个儿。老天爷呀，
0: 我陪娘子去。
1: 那怎么行？你这么体面的管家婆子，去乡下，你怎么习惯得了？
0: 我这种粗人有什么不习惯的？儿女都成家了，没我也能过。孩子他爹替大娘子您管着庄子，我就陪您去念经拜真人。再说了，你这么好的大娘子，怎好少了我这个忠心的狗腿子？
1: 我真是猪油糊了心了，眼睛也瞎了。你先头跟我说的话，句句是良言，我居然没听进去。
0: 打从王家，我就陪着姑娘，到你嫁过来成了大娘子，几十年了。
2: 哎呦，大娘子，不哭了啊，咱不哭了，咱上外头转转，散散心。你瞧，天气真的不错。
0: 走。
3: 侯爷，你盐税的事儿办完了吗？
4: 你总算是想到这关了。
3: 难道侯爷是私自回京？
4: 你哥哥收到了你嫂嫂的信，才看了两行字儿便来找我，我才知道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3: 你跟我哥私自回京，这要传出去，那可是大罪呀！
4: 你紧张了？
3: 我当然是紧张你了。幸好现在王家出事了，也没人敢四处张扬。如果被他们知道你们私自回京，那这事儿可就不好掩盖了。
4: 不用担心，你官人我有的是本事。我们走之前已经跟皇王交代过，就算。

0: 陛下知道了，大不了说我两句，不妨事儿。我知道家里出事儿了，我知道你出事儿了，我恨不得插着翅膀飞回来，我也顾不得这么多。
1: 给你添麻烦了。
0: 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嫂嫂知道给你哥哥写信，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却不给我写一封信？
1: 这事儿发生的太急，太快，我就没想那么多。
0: 不是，是你压根儿就不信我。
1: 你不信我会为了这事儿赶回来，也不信我会护着你，更不信我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会豁出一切去保护你。对，
2: 我是不信。我可以把自己的前程豁出去，我不能把你的前程也豁出去啊。
0: 那你嫂嫂怎么就会把你哥哥的前程豁出去呢？
2: 因为他没把你哥哥当外人。
1: 他没有左顾右盼，他没有仔细盘算，他也没有小心翼翼。明兰，你是不是太见外了？你和我哥哥不一样，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做什么事儿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你呢？你现在好不容易过了一些安定的日子，立了一份基业，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0: 你想着我，我也想着你，不就行了吗？自然是很够，可是我还有点贪心。哎，你有没有特别烦我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恨我的时候？恨不得咬我一口的时候？咱俩能不能吵一架？
1: 你就像你那个嫡母一样，撒泼打滚儿，咱俩试一试行不行？我不太明白你，我真的不太明白你。
0: 那个魏行首是对你这样的吗？什么魏行首？哎，你怎么扯到魏行首头上去了？是不是你那王八蛋哥哥跟你说了些什么？
2: 我险些被你带歪了。那个，你跟我二哥哥，你们两个白天不要随意走动，等天黑了赶紧出城。
3: 晚了，昨天夜里把康家的板子打完，王老太太看见血了又心疼，不肯画押送内院。康家表弟和你哥哥动起手来，被押了出去。今天早上。
1: 泽成特意去了王家找老太太画押。不过，他为人小心谨慎，应该不会走漏风声。
3: 你那个哥哥也是，脾气执拗的很。
1: 要不，那我就去找康家说。不行，你万万不能去康家，要去也是我去。
3: 哪怕把刀架在康大人脖子上，我也给你把画押拿回来。你这身子骨，去找康家，万一有什么冲撞，你可不得急死我。
1: 别急，我不去找康家说，我去找我父亲说。
3: 岳父，岳父这个滑不留手的人，他会去找康大人。他不会去了。
4: 你说说，这魏行首长什么样子呢？这我哪知道啊，得问郎君们才知道。下次摆个局，一见便知。大娘子，你说真的？哎，
1: 不成，
4: 徒儿爷也是侯爷的人，左看右看，但凡是个郎君，都通着侯爷的路子。那咱们找外官似的。
1: 不成。
4: 我不能全信，说不得把柄就给了别人，不然

0: 找老太太商量法子。
1: 你当我傻吗？是不是嫌我太久没被祖母罚了？
0: 我是觉着以老太太的心性，说不得不担不打，还要笑得前仰后合，帮着去买橘子呢。我想起来了，于大娘子曾经教过魏昂守阵线的。
1: 是呀，我可以写信问嫣然姐姐。哎呀，她定然是要笑我的。
0: 大娘子，你继续慢慢说，我在外头等着。嗯。
2: 你自己闹出来的事儿，你自己去收场，我不替你去扛下。杀人这么好的休妻借口，你那个姨父啊，怕是要在家里头放炮仗，那怎么会以丈夫的身份去牵个押送他进内狱啊？你要知道，真进去了，他可就休不了妻了。
1: 姨父房内有位姓金的小宁，颇有手腕，不但有儿有女，且宠爱十数年不衰。
2: 正头大房的问题，关一个小妾什么事儿？
1: 爹爹此言差矣。不论这姨母是被休还是愁死了，姨父正房无人，必然要续弦。若娶回位年轻貌美的，您说这金小娘该如何自处？
2: 这位小娘她最想看到的是你姨母这个正房娘子名存实亡，这样既可免了新娘子进门，又能在内宅当家，子女受惠。
1: 是呀，送姨母进内狱又用不着敲锣打鼓的通报，只说去庄子养病去了，可保三家颜面。
2: 这不可能，姨父不会肯听一个小妾的话。
1: 这金小娘不光有枕头风，她还有仇恨。嗯，她只有一个女儿，还被康姨妈送到康老王爷身边做妾室去了。啊，
2: 真的？
1: 是呀，要不说这康姨母自作孽，如今墙倒自然众人推。
2: 老王爷都70岁的人，
1: 弟弟，您和这姨父说，若是王家执意要保住这姨母，而爹您体恤岳母年老，就快要被说服了。
2: 我，我若是被说服了，那此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就休不了息了。
1: 是呀，要么就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姨母施施然回去，要么就是签字画押送恶妇进内狱。您说姨父会选什么呢？
2: 那还用说。你怎么算得这么近呢？
1: 我这么闹，我也不是为了自己，也不光是为了祖母，还是为了咱们盛家呀。
2: 啊，好，你说喂就喂吧。
1: 这件事儿此时发作，你在我们都以后再说，说不定父亲您会背个怠慢嫡母忘恩负义的名声，亏得此时闹开来。不然待祖母百年之后，别家俩得说事儿，咱们就算不死也惹一身山。
2: 别家？那别家知道什么呀？
1: 别家现在不知道，那日后呢？若是和盛家有仇的人呢？花红月好时自是无人提起，可万一哪天盛家也有了关口呢？这么好的一个把柄，为什么不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插上一刀？
2: 你怎么知道康家这么多事儿？
1: 我还知道很多事儿呢。
2: 我最近呢，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我这个乖巧的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喊打喊杀的。

0: 连眼都不眨一下。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你不是变成这样，你一直都是这样。你装的真的是很好。
1: 父亲，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薄待而怨恨，也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冷漠而生疏。我觉得女儿做到这份上，你也该满意了。鉴于你的放纵，我的亲生小娘才被人害死。我这个人，对我好的，我始终牢牢记得。就算豁出去性命，我也会报答人家。可父亲，你还记得我小娘吗？她如果活到现在，该有多大年纪了？她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她喜欢什么颜色？喜欢吃什么？
0: 我那时候很忙，我忙得很。
1: 可是我记得，我不光记得他的，我还记得父亲你。我远远比你自己还要明白你。我明白你看重这家族的兴衰。我明白你不在乎宅里内斗。我明白你的才华和能力，虚伪和冷漠。我更明白你首鼠两端，左右摇摆。只有最核心的利益，才能打动你。父亲，咱们这一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日子过下去算了，何必追问这么多呢？

0: 那康王氏放在家里养伤，终究是个累赘。许严家看守，万不可懈怠。照我说，还是早早的送去了内狱为好。若他如今有伤，送去内狱非死不可，那王家和我们可就结仇了。六丫头，六丫头，你累了吧？累了就回去歇着吧，别强撑着，那对你身子骨不好。
1: 祖母，你有没有见过咱们汴京城里的行首们呀？
0: 啊？
1: 没事没事，看吧。
0: 你官人和你二哥哥不宜在家再住了，公事未清，又无宣召，他们私自回京，又带着一队人马，谁参奏上去都是大事。
1: 对对对，祖母说的是的，事都已经了结了。这个父亲已经拿到了康家的文书，二哥哥也拿到了王家的文书。那今晚丑时就让他们走了。
0: 不要丑时，夜太深，街上行人寥迹，他们一行七八个人，且都是壮汉，城门上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抓住，以后就没有希望了。
1: 是，总理说的没错。那让他们天擦黑了就走，反正出城的人那么多呢。
2: 觉得是不是你跟我娘子提魏行首？哎，这么多年了，我跟魏行首的关系清清白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他提魏行首干什么呀？啊，弄得我们家鸡飞狗跳的。
3: 你不就想让他招起你吗？这下不就行了？他定要四处打听魏行首，不正如你愿？这，
2: 盛长柏，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呀？你妹妹跟我闹起来，我饶不了你。
3: 这
4: 听说魏行首小令写得好，词也唱得《武陵春一曲名动京城》，自己还会写词呢。
5: 真的？都说他品性娴静，洞悉人心。无论谁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去了他那儿都能安定不少呢。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白日去外头向侍卫打听的呀。
6: 你跟侍卫说，那不等于侯爷就知道了吗？
5: 侯爷终究会知道的呀。

0: 顾侯和上大人一行都已离京，想是依旧去了南边扶携桓王了。
1: 差事还没完呢，他们倒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但吴兆回京还带了一队人马，是一队吧？
0: 是，一行七八个，都是精干壮士。
1: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简直无法无天。
0: 顾侯是嚣张了些，陛下也别生气。
1: 这个混账东西简直太猖狂。
2: 陛下还是别生气了，小心又头疼。
1: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后院的疯子呀，整日猪狗一样的骂个不停，害得我们呀辛辛苦苦的送饭，连我都一起骂，真是作贱呀。
1: 要不你老金贵那粗活累活我去干。
0: 行行行，你去干你去干。

0: 是。您要再打翻这食盒，今日没东西吃，明日没有，后日更没有。范娘子，自己掂量着办吧。
1: 我爹是三朝元老，配享太庙，你们竟敢这么糟践我！
0: 你竟然吃这些东西！
2: 我看你这腿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过两天就要去内狱，到时候连着白米都见不着，只配吃糠。哎呀！

0: 老夏，老夏，哎，当心，当心，当心，大顺！哎，我绝对不会去这狱的。盛明兰，你这个小贱人，我爹是三朝元老，配享太庙，我绝对不会去的。
1: 康姨妈的剑，胆敢毒害祖母，千刀万剐都不为过。只是咱们几个怎么都不知道呀？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是父亲和二哥哥一手做主的，能瞒的都瞒了。三哥哥院里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吧？这我们也是母亲让刘妈妈来找我们才知道的。
2: 康姨妈这个毒妇，我现在恨不得打她一顿才好呢。喊打喊杀的，你还大着肚子呢。嗯，我瞧着可能这两日也就快要生了。六妹妹，你说母亲这个事儿是不是罚的太重了些呀？我这都要生了，她若不在，我还真有些害怕。能不能让母亲晚些日子再回幼阳啊？
1: 吴姐姐，你应该去跟二哥哥说呀。大娘子这事儿是他一手定下的，连父亲都没敢多说一句。那不如你去帮我跟二哥哥说吧，你一向是家里最小的，二哥哥也最疼你。二郎与侯爷交好，不好连他的情面也薄了吧？嗯，说的也有道理。 要不还是先去问问祖母吧，毕竟被毒害的也是他，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也是他。两位姐姐去问问祖母，看看他老人家究竟想不想见见大娘子。
0: 嗯，
1: 哎，不提这些闲事了。我瞧着你们俩这肚子都大了，瞧着，哎，算是日子如兰还能生在你前头呢。听说。 吴姐夫亲自去问本婆的事儿了。吴姐姐这日子过得实在是不错呀。她不成，也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我那婆婆不整日摆谱，叫我到太阳底下去站规矩，其他的都还好说。都说婆媳事儿，可归根结底都是夫妇事儿。只要吴姐夫心里明镜似的，那姐姐也不会这么遭罪啊。
0: 谁说不是呢？
1: 还好你没有请婆婆的事儿，不过我瞧着这侯爷不在府里，你还是多当心些。嗯，他这话说的可对，今日发家单局的事儿，你就该早点告诉我，让我来替你操办，你还亲自操劳，上面岂非孩子可不好？多谢姐姐关照，其实这都是早半年就谋划好了的，不妨事儿。单局是我心腹人。
0: 也必定是要从侯府嫁出去的。如今我还能亲自操持，这也是主簿的一场缘分嘛。大娘子，时辰差不多了，单局说要拜别大娘子。
1: 这是生气。

0: 这里面是会席，府里面都办妥了，以后你就脱了贱籍，是平头的良民了，要好好的。别哭啊，大喜的日子妆都哭花了。
1: 记得那时候吗？姑娘，你最爱吃玫瑰酥饼，还总爱坐在廊前的竹篮上看书。
0: 是呀，还连夜用碎布给我做了个布兜子，系在栏杆上，怕我跳下去。
1: 可是那个兜子做的不牢，裂开了，害姑娘你摔了一大跤。后来王妈妈就说我在姑娘坐得不稳当的时候，不但不劝着，还净出馊主意，说要罚我。
0: 我骨头摔疼了，躺在床上躺了三天，你就在床边哭了三天，等我病好了，你倒是倒了。
1: 后来姑娘就答应过再也不吊栏杆了。
0: 你还让我拉钩做保呢。
1: 娘，我是真舍不得你。
0: 你好好的，你以后还要生儿育女，和和美美的。
1: 那我给你磕个头吧。

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的，好好的啊！别哭了，妆都哭花了，你看看。

舒服。来，请进。

0: 既然你这么不舍得，为何不把她留下来，找一个有出息的管家嫁了也好？她和小桃都是从小跟着我的，只要她能嫁得好好的，我也就安心了。嫁个有出息的管家也是恩典啊，没什么不好的。你素日对他们那么好，他看见你如此难受，应该自请留下来才是。你行吧，你不知道你别胡说。他虽是胡说，但也是为你着想。你身边女使这么多，倘若每个都出嫁，你都这么操持一番，那哪吃得消啊？也就他跟小桃了。
1: 听说前日里大

0: 姑娘和五姑娘都在顾家待到了黄昏才走，
1: 就为了送一个下人出嫁。一个下人出门，一个侯爵夫人，两个贵眷去送嫁，说出来你信吗？
0: 这奴婢可想不出为什么。
1: 家里风里雨里的，东家都知道，单瞒我不管。瞧，这是不把我当盛家的女儿了。嫂嫂，那梁家也是个是非窝，如今我膝下无子，吃难立足，还望祖母能帮忙牵根线，让贺家老太太这个妇科圣手替我看看。若是我注定命中无子啊，我也就认命了。听说梁家六哥一贯是对四妹妹最好，妹妹这么说可真羞她的脸了。嫂子，还是你命好，遇到我们二哥哥这么德才兼备的，我那边的苦说都说不出口。你我都是妇人，我的苦楚你明白的。
2: 妹妹也不必过分着急，不管哪个妾室生了孩子也都是你名下的呀。
1: 可能是我们夫妇子女缘浅吧，这些年妾室通房的竟一个都没留下，前两年好容易有了一个也没养活。我家官人啊，到现在想起来都长吁短叹的。嫂嫂，你就可怜可怜我，看看我见祖母一面，都是自家人，说什么可怜不可怜的。可惜祖母这里头病了，不知要休养到几时呢，便没得耽误了四妹妹的事儿，还是让梁家姑爷下帖子请大内的御医来瞧瞧吧。
3: 祖母病了，这是怎么了？我更应该去瞧瞧了。
2: 不妨事儿，年纪大了，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歇息歇息就好了。四妹妹，天色有些晚了，你见见兄弟就回吧。
1: 走。

0: 这咱聊得好。妹妹，你嫁进梁家之后，风雅之事倒是日渐精进了。
1: 自打我嫁进梁家，就好似不是盛家女儿一般，家中事情一概不知，就连祖母病了，都没能在跟前尽孝。哎，哥哥，祖母究竟是为什么病了呀？
0: 爹爹的请假文书里不都已经禀报官家了吗？怎么你在梁家没有听到？
1: 说是家中有小贼盗窃，惊吓了祖母，以致一病不起。可我不信。
0: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1: 若真是祖母病了，王若甫怎么会回右阳老家？你都不疑心些什么吗？哥哥，自打小娘去世以后，这世上就剩你我二人是骨肉血亲，你究竟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0: 不止就我一个人，这不还有这孩子呢吗？这是我第一生女儿，也就是你侄女，咱们还是热热闹闹一家人。
1: 行了，咱们那永义侯府独女的祖母什么场面没见过，能被一个家中盗窃的小贼惊着了？你若信了这话，便是真傻了。我看啊，也不用考什么科举不科举的了。
0: 妹妹啊，咱们这样的人家知道那么多有什么好？你要是喜欢就经常过来看看你的侄女，咱们也算是团聚了。
1: 我瞧着你，就是被你屋里那一个丑媳妇儿搅得心肝啊脑仁都没了。你想想你。

0: 以前啊，跟那些达官贵人觥筹交错，何等风光啊！如今偏窝囊在家里，才得一个举子。我和小娘都是何等要强的人，怎么有你这么一个窝囊哥哥，还生了这么一个丫头片子，也不知道你得一些什么。
1: 有了这个孩子，我就都满意了。可我瞧妹妹你，就算是做到了伯爵娘子，也高兴不起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真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5: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1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7: 光头有戴安娜，
18: 真正的财神。
1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0: 何等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22: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3: 放心领口；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24: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

0: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5: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若是我们小娘还在，四姑娘回娘家定是风风光光，可哪像现在呢，都晌午了，连个接的人都没有。
1: 她那种庶女啊，不去灶台下面端茶递水就已经算祖母宽厚了，怎么你还想开中门摆香案啊？
0: 你可不知道我们林小娘在的时候，她在满院都听她的，你那个妹妹只配躲在威瑞轩算账吧。
2: 我那个妹妹就是个蠢货，一个小气，捏死她跟捏死个蚂蚁一样。哼，她竟然拿捏了这么多年。你们家那个林小娘落在我手里，早知道死千百回，还轮到你在这跟我说嘴。
0: 你自己也是人阶下囚，吃糠咽菜，还不如我一个倒夜香马桶的，过了几日还要送去内狱，张狂些什么？
1: 我在吃糠咽菜，我也是官眷，我名分祖府上也是官眷，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他们盛家是没胆量送我去内狱的，你走着瞧吧。
0: 内狱的通关文书都来了，你也瞧着吧。哎，
1: 你们家木兰四姑娘要真像你说的那么风光，如今也该接济你一番啊。怎的，也是你手底下长起来的姑娘不是？难道现在就独自一个人在伯爵府吃香的喝辣的当着大娘子？

我来吧。

0: 爹爹，嗯，女儿听下人说，家中出了内鬼盗窃，可不知道内鬼是谁，是如何勾结的。哈哈，
1: 都是些旁枝末节，解决了不必担心。
0: 我还听说，六妹妹手下的人在家中拷打审问，这恐怕不是咱们清流人家应该做的事吧？女儿甚是担忧，恐怕六妹妹这样倒行逆施，有损了爹爹清誉。
1: 拷问虽有失人和，但为着捉拿贼人，叫老太太、你祖母安心，也顾不得了。
0: 爹爹，不过抓个家贼罢了，何必出动侯府侍卫呢？家中的人尽够了。六妹妹的作为，实在是骇人听闻啊！再说了，那康姨妈不过也就……
1: 你想问什么？你究竟想知道什么？嗯？
0: 女儿这次只是想回娘家看看，可没想到全家都拿我当外人，这事明明就有隐情，外人不知，女儿还能不知吗？可如今全家都知道，只我不知，问起来竟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怎的？难道女儿不姓盛，女儿就不是爹爹的骨肉了吗？何必这般防着瞒着？
1: 你自然还是我的骨肉。嗯，
0: 女儿知道当初婚嫁的事情惹得爹爹不痛快，可是一来那梁家毕竟是伯爵人家，说出去爹爹脸上也有光，二来我们毕竟是血脉相连，如今家中出事，女儿忧思终日，茶不思饭不想，兄弟姊妹们都可以知道，为何女儿不能知道？梦儿就这么不堪吗？
1: 你看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自己说成这样，这里头
2: 此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花兰如兰就算知道，为了母亲的声誉，六妹妹为了祖母都不会多说半次，长风和三弟妹让我们给瞒住了不妨事，可是旁人就难讲了。不去，你我如今位列朝臣，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1: 这里头并无内情，是你想多了。你都是嫁出去的人了，多操心操心你夫家的事儿吧。
0: 夫家都还好，再说了，我毕竟也是盛家的人，多关心关心爹爹自是应该的，也不见大娘子这几年。
1: 夫家还好，嗯，为父二子四女，眼下个个都开花结果了，无论是你哥哥嫂嫂那几个姑爷，都算是夫妻和睦，只你一个三天两头家事不宁。你成婚至今数载不遇，四姑爷房里头鸡犬不宁，连我这个男人都知道了，你却说夫家还好。
0: 不是，爹，爹爹怎的忽然说起我来？
1: 你说别人可得，说你就不得了？你们姐妹几个乃我一脉所出，你怎不跟姐妹们比比别的本事？

0: 整日打听飞短流长，是何理数？
1: 自家都已经乱成这样，还有功夫来管娘家的事？舍本逐末，不知所谓。
2: 爹爹，你知道墨儿不是这样的人的。
0: 当初你和你小娘做出如此不要脸之事，我没追究你，你反倒上门来盘问我的事情。
3: 快快出去，
0: 污了我这副字。

0: 我是雪娘啊！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姑娘，能见到你太好，求你跟竹君说说，让我跟你去伯爵府跟着你吧。姑娘，我在这儿，你说实在是熬不住了。这是我做什么？姑娘。 你伯爵府那边一定很多俺娇妻留，从小看着你长大，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那边厮杀。姑娘，你让我过去，我就把老骨头给你当个垫脚石也好啊！啊，犯不上，里边里里外外都听我的。姑娘，你嫌弃我，我也不勉强。但是为了点让你高价铺路，我这腿也折了，求你。 给点银子傍身吧，行吗？周娘子啊，你往日里跟着我小娘，刮了不少钱财吧？买山买地也够了，在我这哭什么穷？不，我当时确实手上宽绰，但是为了让你嫁到梁家，我撒出去多少了？九世十八之后。 我被捆着打了二十板子，腿也瘸了，从官家娘子变成烧火尸魂，我一点积蓄也被抄查榨干了，姑娘。既然你这么不顾及旧情，连手指缝里给点活命的钱也不肯的话，就别怪我说些闲言碎语出去。
1: 你胆敢说出去一个字，小心你剩下的那条腿也保不住。滚开！
0: 上家前些天发生一件大事儿，姑娘不知道是什么。

0: 你笑，你可劲儿的笑，有本事你再大点声让全天候务院都听见。是你这四姑娘，把爵府的六娘子装成一个挑粪倒水的，到这屋子里来了。我的笑话你也看够了，你要再不出去，我就大声嚷嚷了。
1: 姨母，我的好姨母，就算你嚷嚷全天下都知道了，那又怎样呢？你不如跟我说说细节。
0: 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若浮呢？他怎么把你放在这儿？自己又去哪儿了？
1: 王若浮这个小贱人，为了自保，能管我这个姐姐？
0: 姨母，不如你多跟我说些，你说的越多，说不定我能给你一些方便呢。跟你说。 我是正头大娘子，你是什么东西？跟你这种小贱人多说一句话，我都嫌脏。快滚！是，我是庶女，可我也是伯爵嫡子的正头大娘子。姨母身陷囚牢，身边可还有另一个像我这般有用的人啊？ 姨母，你恨王若浮那贱人，我也恨他，咱俩岂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你还说有大事要跟我说，诓我来这里打扮成这副模样，却也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枉我白走这一趟。
2: 我说大娘子。
0: 横竖也是出不去了，不如跟我们姑娘说说，出口怨气也好啊。我横竖是出不去了，我凭什么要跟你家姑娘说？你当我是瓦舍卖唱说书的呀？姨母想要出去啊，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是费些银钱罢了。就看姨母跟我说的这些消息啊，值不值得这些钱财了？钱财。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提值不值这些钱？只怕我说出来，你给不起这个价儿吧？你的意思是，
0: 有个糕饼，里边揉了银杏汁儿，所以寿安堂那钱婆子吃了就病了。
1: 然后呢？还想知道更仔细啊？就得等我心情舒畅了，身子周围干干净净的，到外头敞敞亮亮的说。
0: 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这桶滚水就是要给你泡脚的。
1: 我这条腿断了又好。 我还能怕你这桶滚水？哼！好，我就让你敞敞亮亮的说。走，我这不就是要出去吗？
2: 哎呦呦，好，好，好，好，谢谢你忙啊，谢谢你妈妈。

0: 这些蛋娘子拿去发丧，您答应告诉我们的事儿呢？这么说，人确实跑了。
1: 是，但肯定是内贼，因为走水，所有人都不在各自的岗位上，很难排查。
2: 这毒妇不会离京的，务必要仔细访查，尤其是王家满门，一个一个的都要派人盯好了。康家他应该不会回，但是他有个儿子，颇有几分孝顺，也派人盯仔细了。
3: 是，拖到这儿就去办。
1: 我真是太疏忽了，我应该派徒儿爷去家里管着，不应该让自己人去家里管着。就算姑娘想用徒儿爷去管，盛家也不会点头啊。这下麻烦了，这公文都下来了，若日子到了人还没找到，可就不好跟内狱交代了。内狱还好说，可是这毒妇把她放出去，就像是毒蛇放入草丛。 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了。
0: 咱们步步小心，说不定过两日兔二爷便抓到他了呢。

0: 那娘子，
1: 东西可都交出去了？
0: 交了。
1: 快去请大娘子住处了。
0: 奴婢亲眼瞧着他进去了顾家，开始没人认出来，不搭理他，便将咱们给他的包袱里摸了金银给塞进去。再怎么着，定时就有人给里头送信了，没半刻钟就有人出来接，还特地拿了团扇给他遮脸。
1: 那他可都跟你说了？
0: 说了。
1: 我猜猜，定是有人给寿安堂那钱脖子下了毒，结果没毒死，反倒叫明兰给查出来了。定是那康王室所为，这才被关起来。他是不是跟你说是王若甫干的？
0: 大娘子真是跟亲耳听到的一样，他果然是这么说的，还特说了是咱们。

0: 屋里的王大娘子毒害的老太太，又陷害了她，她才遭着无妄之灾的。
1: 咱们屋里头那个王若甫啊，是个阴阳辣枪头，他若是敢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和我阿娘早就没命了，还能轮得到今天？这个康王氏自己做的事情还要栽在别人头上，那我是傻的？
0: 大娘子，你既然早就猜个正准了，又何必白白费这么多银钱把他给弄出来？
1: 我这又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不过是让他觉得有个把柄捏在手里，拿捏住我罢了。
0: 可是夫人既然如此得用，咱们为何不干脆收拢到自己的手里，却要给那顾侯的后母送去，岂不是白给他一件礼钱？
1: 说你是傻的吧，你以为这样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在府里给你当亲客师爷啊？这个人心怀怨毒，少不了腥风血雨，横竖都是吹打他盛名栏的，我又何必落个把柄凶器在手里叫别人瞧去呢？自然是把这把刀送给更强有力的武士，才能发挥出最好的作用。哎，官人回来，你去吧。

0: 你去。
1: 嗯，
0: 王家来人了。
1: 来干什么呀？嗯，我没找他们，他们倒赶来找我来了。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蛋。
0: 是。
1: 你等等，

0: 哎呀，哎呀，怎么烧成这样？我大妹妹情况怎么样？你把她安置到哪儿去了？
1: 大九哥呀，打从我认得你们王家呀，我从来都是钦佩你。可我实在想不到啊，你如今王家竟然是这般行径了。你家要救人，怎么商量不好，非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将我家活活烧一把？幸而祖先庇佑，虽伤了几个，这好歹没有死人，否则这可就是人命账。大九哥，你学那么多的圣贤道理，难道都学到贼人窝里头去了啊？
0: 你是不是热晕了头了？我是听说家中失火，奉母亲之命我来慰问一番，我是来看我妹妹的。哦，
1: 来寻你妹妹？你看这火都烧成这样了，此时她已经好端端的在你们王家了，不是吗？你还到这儿来寻她，真是可笑。
0: 你是说我们王家为了救人跑到这儿来放了这把火？且慢且慢且慢，你的意思是说我妹妹已经不在你府上？你真是糊涂啊。如果真的是我王家为了救人来放了火，我今天何必又跑上门来纠缠这一番？这个时间我应该在家里考虑怎么安置我妹妹了。
1: 你先

0: 老二在南方又遇刺，瓦罐不离井边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哟，王大娘子来了。王大娘子，我可是听说这王家已经去拜访过盛家了，那你在这儿的消息，我是不是也派人去跟王老太太知会一声啊？
1: 哟，好姐姐，你这是嫌弃我不想让我待在这儿了？
0: 哎，妹妹，你看你说的，我呀顶好你在这儿待一辈子，这样我才不寂寞呢。
1: 好，有姐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家里的事情姐姐就不必替我担心了，等我把这里处理好了，那时候回家才风风光光的，不惹人嫌。
0: 家里的事啊，自当是听你的。你呀，再把这盛家如何着火，你又是怎么跑出来的，再说给我听听。
1: 哎呀，你呀真是一生没出过远门，这点小事儿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2: 特别我回王大人，快开城门，开城门！

0: 急，小心你的肚子。
1: 二哥哥，二哥哥，
2: 你们怎么来了？尤其是你，现如今本应该处处小心才是，怎么来郊外迎我了？
0: 六妹妹是想顾侯了，早点见到你也好，早点问问顾侯的归期。
2: 公事在身，职责所在，归期定无期。回家说，回家。
0: 咱们回家了，坐下，慢慢说。
2: 这怀着身孕，特在郊外迎我，
3: 可是听到了什么？
4: 我前日去宫内请安，听那些宫女议论，说他，说他在外头，他在外头受伤了。
3: 胡说！
4: 真的？
3: 当然真的了。
2: 这事情延误啊，多繁琐。他们白家呢，也不消停，处处作对。仲怀，去！仲怀啊，要走军务的路子。他各处安排军营差役，这衙门盐商啊都有要处理的，所以才没同我一道回来，并不是有怕的事。这么

0: 我把那差事都给办下来了，一切都好。啊，仲怀啊，还让我给你带个口气儿。他不起日啊，也便回来了。康姨母逃走的事，都让你管了，收好门户，好好养着身子，一切等他回来再处置。
1: 啊，哥哥。 明日还要上场奏对，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他真没受伤吗？连你二哥哥的话都不信了？嗯，回去吧。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接二连三的做噩梦。
2: 去吧。隔壁院现在都乱成一团了，黄妈妈一点空闲时间都抽不出来了。我也听说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跟翠微姑娘说说？这样的大事儿，还是别多这个闲心了，都不止真假。
3: 多半是真的，不然隔壁院子里怎么会乱成一团呢？若真是侯爷为皇王遮挡，御赐身亡了，那咱们这么大的院，这么多人，就真是风雨飘零了。
4: 你们说什么呢？
3: 慢点，慢点，慢点！你们在说什么？
4: 慢点，慢点！
3: 侯爷什么时候遇刺了？这是谁说的？过来帮忙！
4: 啊，说说呀，奴婢听不真切，说不得是谣传呢。奴婢什么也没说，
3: 快跟我说，
4: 说侯爷怎么了？
3: 我没说，
4: 我撑得住，快说，
2: 没说，
4: 没事吧？啊！大娘子，要生了，那边屋里要生了。
2: 正是呢，我还当那些闲话传不过去呢。连老天爷都是向着大娘子的，
5: 这圣明门要搞早产这一关了，我们在路上再送送他。
2: 用力，大娘子。 用力，大娘子，喝口水吧。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赶紧回去吧。
1: 宫里要稳着阵脚，别慌乱，别走了，消息。好，
2: 使劲，使劲。
1: 侯爷怎么样了？放心吧，我去问了侯爷没事儿。
0: 大娘子，
1: 她别想这些了，稳住气啊。
0: 用力，用力。
1: 行，没事，还没下来。行，大娘子忍着，别把力气用光了。
0: 歇会儿，
1: 再歇会儿。

0: 二娘子，
1: 没事儿没事儿，盛家大娘子正平平安安的生产呢。
2: 真是没想到啊，他这摔了一跤早产了，还能顺顺利利的生产。哎，快去把咱们准备好的祈福天灯点燃了送上去。
1: 是，
2: 当真没事，也是你打听错了。
1: 这可是菩萨保佑先祖庇佑的大好事儿，怎么会听错呢？不会的。

0: 你还要放天灯给他们祈福。你再心软讨好他们，他们也不会把你这个继母放在眼里。
1: 大娘子，咱们都是女人，知道这生孩子是鬼门关转了一圈，我放灯祈福本就是我这个婆婆应该做的。
0: 再出来个嫡子，你又能有什么日子过？
1: 嫡子那自是我们侯府上下的荣耀啊，也能哄到二郎开心。只要二郎开开心心的，就能宽宥你的罪过。
0: 笑话，王家是我的娘家，康家是我的夫家，这些都是维护我的。只有盛明兰这个小贱人想让我死。如果他死了，你家二郎再娶一个，我固然没事儿，你日子不也好过得多？
1: 你这就是着急了，发癔症呢。
0: 好，做你的好人吧。

这才真就平平安安的生起孩子来了。是，家喜居正房的消息打听不到，可瞧着厨房车马都没乱，想来是平安的。不过，宣灯已经放上去了。 笑什么？放把火来浑水摸鱼这事儿，本来是盛家四姑娘想出来的，现下用到了六姑娘身上，这岂不是一场冤孽？岂不好笑？哎呀，今天晚上这火是真舒服。

0: 楚家大娘子真是柔弱性子，被人骑到头上了还要放天灯祈福，殊不知这天下人都是欺善怕恶，畏威不畏德的。
1: 我们大娘子又有什么法子？人家生孩子总不好上门去说闲话，奴婢还给她送过香荷包呢。
0: 你去过那儿？
1: 去过好些次了，摸黑我都知道怎么走。
2: 不出来，
3: 不能呼吸，别

0: 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藤原子那着火了，从哪烧起来的？我不知道啊。嬷嬷，那藤子现在能动吗？
2: 动不了，孩子都下来了，正生啊。那要剩多长时间啊？
0: 说不准，这谁能说得准呢？
3: 全力救火！
4: 是。哎呀，
5: 快点，快点！
0: 大娘子，喝口水。大娘子起来，下半身，怎么了？
1: 没事，外面太暗了，我让他们去下了油灯烛火。
0: 没事，大娘子，
1: 来继续。病毒呼吸，用力。

0: 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 放心了以后；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4: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

0: 很好看，你看颜色特别好看，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 你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3: 上菜啦！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5: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人人皆伪装，
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8: 共同有戴安娜，
9: 真正的财神。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那是程远的方向，也未必。天色太暗了，看不清楚。
1: 李冲，李冲，把家里男丁都叫上，加上救火的器具，一并跟我走。
2: 是。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过去瞧瞧。
2: 娘子，我得过去瞧瞧。且不说是不是成员，就算是成员，那也是侯府里头自有救火的。
1: 这人怎么还没来呢？
2: 这里是内院，常随家，您怎能进来？
1: 啊，对，你说的对，那我得出去瞧瞧啊。
2: 官人，官人。

0: 屏住呼吸，用力！快带头！林冲，林冲，
1: 袁润，
0: 来，给我个头。
1: 袁润，
0: 慌慌张张的，这是去哪儿？
1: 母亲，那成员烧起来了，
0: 我过去救火。
1: 你看见了，那望虎牢自然也看见了，有前火队去呢，你去又能做什么？
0: 可这都已经烧起来了。
1: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的位置。
0: 你已经是成婚的人了，配登夏侯，跑到侯府，成何体统？
2: 母亲，那难道看到亲戚烧死，这次不救吗？
1: 亲戚，你认为那是亲戚？哎呀，
0: 我孤家亲戚一场。哎，恒儿啊，你就不要去了，你娘子见了火光，那也害怕，你留下来陪她。哎，你们去吧，你们去。哎，
2: 父亲，她在家里安全得很，有什么可陪的呀？我去了。
0: 父亲，
2: 我就过去看一眼。
0: 他说没事儿，无利可就回来啊！天下人的嘴你堵得住吗？
2: 父亲，
0: 我该直言对他说清楚的时候，我没有说清楚。我该为他一往无前的时候，我也没有动。他为我受了那么多的冷言碎语，难道我就不能去救他一次吗？
2: 有父有父，使君有父，你去，岂不多惹口舌？
0: 但凡那古惑仔，我就用不着去。可他现在粉身大土，天愿着火。母亲，这终究是相识一场，您还要送他镯子。 要他做我妹妹，姐，就算是个旁门相干的人，难道您就忍心这次不救吗？

你回来了。

0: 受伤了，我是因为你死了，我心都碎了。
1: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太猖狂了！也不知道我那六妹妹怎么样了，还怀着身孕呢。

0: 怎么样了？禀告大娘子，街上说顾侯夫人平安产子，顾侯也回来了。
1: 什么？产子？
0: 是啊，说是日子也差不多了。可巧顾侯夫人就在今日大火里头生了，顾侯还冲进大火里头救她呢。街上都传开了，说是顾侯回来的巧。
1: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生呢？
2: 哎，看爹爹
3: 啊，你看他长得多像我。
4: 我生像你
3: 像我？哎呦，跟我长得一模一样，长得像我，以后啊肯定是一个独当一面。哎，我都想好了，这孩子以后若是喜欢武国，多少好手我都能给请回来。若是想习文的话，我打算把交给你二哥哥，我舅兄。
1: 让我二哥哥常买交给他。
3: 啊。
5: 你怎么？你狠得下心？
3: 这怎么狠不下心？
5: 我二哥哥那性子，你不是第一天知道。
3: 自己下不了手，所以才交给别人下手。师傅，
1: 等他长大了，我恨你的时候。
3: 不会的，是不是？
1: 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在街上看着家里起火了，你就快马加鞭回来了。
1: 对呀，家里起火了，
3: 我应该早些。
1: 康一八是怎么进来的？一定是有人浑水摸鱼。龙姐儿的，龙姐儿的。
3: 龙姐没事。仙姐儿真是个好孩子，看见起火了，也不过她母亲的阻拦，把所有人手全掰过来救火。现在，龙姐儿已经在她屋里好好坐着了。放心吧。
5: 他们说，你说你遇刺。别害怕了，
3: 你二老我威风凛凛，几个刺客早就被我给打发了，啊！不用担心，你刚生完孩子，你好好睡一会儿吧。
5: 你别再送了。
3: 啊，我哪儿也不去，但是陪着你们，啊。
5: 哎哎哎哎哎哎

0: 这起飞机，哎呦我天哪！哎呀，庭伟，山哥，庭伟，山哥，哎呦，你没事吧？
1: 山哥，
0: 哎呦，孩子，快起来，回头这儿塌了，再砸着你。
1: 我要搬出去，自立门户。
0: 山哥。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大娘子，三哥这屋子也确实需要休憩一番了，要不先去先前大哥的院子先暂住着啊？
1: 等我出去住了，母亲若是想我，您就过来看我；你若是不想，也就算了。
0: 你去哪里住？你搬出去了，你不回来了吗？
1: 这个家我是住不下去了。
0: 三哥，
1: 等我出去，你和二哥哥。爱斗就弄，爱闹就闹，我横竖是管不了，也不管了。
0: 三哥，仔细养个孩子，他们就是
2: 慢点，太夫人。
0: 庭伟，三哥，
3: 婆母难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在院子的火是怎么起的吗？

0: 奴婢听二门上的来报，说是风大从隔壁吹过来的火星子。隔壁，
1: 想必那火星子长得丈傲高，名字叫做石头吧？
0: 什么？
1: 他有孽，敢！
0: 伯母，我实不知你是真心疼爱官人还是假的。说是假的吧，你却又一心替他谋划；说是真的吧，你却从来不管他要什么，不要什么。 他不要的，譬如爵位，你非要塞到他嘴里让他吞下；他要的，譬如兄弟和睦，你却从来不肯给他一分一毫。
2: 你们这群没根骨、没志气、忘我为你们同谋一生，
0: 他又不是一条狗，有的你想怎么养就怎么养。哎，哎，哎。
3: 主仆图二和刘经理分手两个内门，其他的人。孩子，孩子，孩子在哪？
4: 怎么了，娘子？
3: 刚才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好大的雾。
4: 找不到孩子了，在哪？娘子，我孩子都在你身边了，不用怕，贵人在这守着你，任何妖魔鬼怪都来不了。啊！小桃，你去点个安神香，去。
3: 我不睡，我不睡。
4: 我不能睡，我要看你。好，别怕，你管人在这儿，我拿着剑，一晚上都守着你们，你安心睡吧。
5: 官家并不是不近情面，非要顾侯此刻离家，实在是着急，想听侯爷回延误。
6: 大人，这家里的火才刚灭，您看。
5: 大内的前火队即刻便来善后了，必使顾侯去得安心。请小哥再替我通传一声。
6: 大人。 不是小人装腔作势拿架子，实在是夫人惊恐，难以入睡。我们侯爷走不开，明日一早定去宫里向陛下请罪。
5: 你们侯爷，难道想抗旨吗？
6: 大人，我们侯爷既陛下和桓王卖过九条命了，如今夫人产子欲火，就不能讨一个人情，在家里过一晚吗？怀王也回了，陛下要人听说延误。 那就去找怀王殿下吧。
3: 你，
6: 大人慢走。
3: 陛下，该歇歇了。

0: 怎么样，顾侯呢？
1: 走水的正是顾侯的成员。
0: 顾侯呢？
1: 他家下人说，顾侯夫人圣娘子正临盆产子，受了惊吓，幸好顾侯回得巧，如今正在安抚圣娘子，看着孩子。
0: 朕问顾侯呢？
1: 陛下，小人连成员的门都没能进去，没见着顾侯。

0: 孩子，你一来到这个市场，便遇见了强盗恶人。很好，这是你来到这世上的历练。屋子里虽暖，但外面刮着寒风也好，这是这世界的真相。我们都会在你身边，你母亲，你爹，你姐姐，还有那个不在了的哥哥，我们都会在你身边。好孩子，这是你来到世上的第一天，天会亮起来的。
1: 母后是今时不同往日啊！朕一个皇帝等他汇报延误，等到了现在这个时辰。阿斗，明知朕在等他，一不来大内，二不缴纳兵符，反倒现在回家去看他的夫人孩子了。
2: 陛下，顾侯家里着了火，他关心则乱，也是有的。你就看在他往日的功劳，宽容他些吧，啊！
1: 朕不念他的功劳吗？啊！大内的前火队给他派去，云梯听凭他用。朝廷上下没有第二个人有他这样的尊荣，这还要怎么对他好？把江山都送给他！
2: 陛下，您说的这是哪里的话？顾侯是桀骜不驯了些，可是。无论是玉玺，我弟弟妹妹的事，还是六省巡盐，哪件事儿他不是办得妥妥帖帖？以后还指望着顾侯呢？
1: 前些日子，咱们关了边疆护士，他们只能走犯私野，现在。朕又收紧了盐铁，他们连私盐也找不到。他们的少主是一个靠舅父扶持起来的少年，急需要开战立威，逼着我们开户市割土地。我们的日子不多了，顾廷烨这次先放放，等他替朕办好了这件大事，再收拾他不迟。
2: 陛下的身子近日十分不好，每日都头痛。太医院来查，也查不出什么名由。我瞧着，以前在禹州倒是没什么，反倒是到了汴京，事多劳累的。不如陛下先歇息吧，龙体要紧。
1: 你就是整日看着朕头疼犯病。

我早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儿子在宫里头年龄最大，你是不是巴不得这早一天离去？你的儿子早一天登基，让顾天烟那厮早一天封住他。陛下明察，陛下臣妾一片纯心只为陛下。策应那个孩子，更是视陛下为天神一般。

0: 边疆尚未发难，先把太后这个绊脚石扳倒，如此壮志难酬，边疆不回，就和免不到地下去见祖宗。
1: 陛下，太后跟申延茂。
2: 陛下，刘贵妃在外求见，说是新做了果子，想请陛下尝尝。
0: 哼，让他进来吧。

0: 哟，臣妾不知道皇后娘娘也在这儿，看样果子是做少了些。
1: 不薄，皇后马上就要回去了。
0: 恭送皇后娘娘。

0: 臣妾告退。陛下，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谁惹您生气了？快快快，把那果子呈上来，让陛下尝尝。金姑姐，哪有你这样的哥哥？ 朝廷命官，天子重臣，你让你手下的人到你弟弟的屋子里去，杀人放火，我要到天子那儿去告你，我要到御前去告你。
1: 有这事儿？
2: 小的听都没听说过呀。
0: 小的只知道咱们家院里的火是隔壁飘过来的。你还有这事儿？
2: 是啊，听说这有人养了天灯落了下来。哦，冬日里头天干物燥，要小心火烛才是。
0: 是是是，小人必定时时留心。你们以为你们矢口否认就行了？我告诉你，我们院子里的人可是看见了啊！你媳妇儿上氏。 他的姨母康王氏，我到你们这个院子里来，你把他给我叫出来，叫出来，我跟他当面对质，这一对质就真相大白了。他来不了。这么晚了，怎么着，还留客吃饭是不是？
3: 够了。 少在我这儿摆出一副惺惺作态的样子！这康王氏好好的在盛家关着，准备等着下内狱，这为什么跑到我院里来？你说得清楚吗？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准备好了唱词，来我这儿摆台子呢，你怎么不去南曲院子唱戏呢？ 实话告诉你，姓康的已经被我一剑杀了。

0: 你杀了他！他想杀我夫人和孩子，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太夫人！你们心里头盘算什么？我清楚，我心里头盘算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若日后……
1: 还有人想害我们成员，姓王的就是夏翔。他是关镇贵妇，你杀了他。
0: 找两个人去那儿把尸体抬走。太夫人，你好好想想怎么跟王家交代。
2: 这如何跟王家交代呀？

0: 夫人。
1: 太夫人。

0: 他是个侯爵，又能怎么样？我王家也不是白丁出身。我现在恨不得要生生的打死这个畜生！
1: 王大人，王大人，我们还是地宿壮吧。他现在可是得了圣宠的人，我们捆在一块儿，那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还差点烧死我儿子。
0: 那就让他。
2: 把我打死在牛屋里！
3: 站住！
2: 母亲，
3: 母亲，还是不要过去了吧，小心身子。
2: 他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死是活，我要亲眼看。

0: 母亲，母亲，
1: 母亲，
0: 保重身体，母亲。
1: 老太太，还请节哀。他顾廷烨是个旷世的魔头，还差点杀了我儿子。这两桩命案，您老人家打算怎么收拾？我们顾家都认。
2: 我家程太夫人请了，如此深夜，我家又与丧事，不便留客。大郎，
3: 母亲，
2: 你替我送一送。
3: 母亲，这，
1: 老太太，您这莫不是怕了？
2: 听说小女在侯府打搅太夫人多日了，真是受累了，该歇歇了。送客。
1: 您就是怕了，王老太太，您可是王老太太，你们家可是配享太庙的王太师府，自己掉下来的肉死了，都顾不上了吗？
4: 太夫人，请。

0: 老太太，您儿女多，我却只有廷伟一个。你们家怕了他顾廷烨的权势，不敢告他。我不怕。
1: 惹祸的祸殃，
2: 这王家若是不堪用，我们可就势单力薄了。
3: 吉安，让四房五房到我厅里来。快去。
4: 我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把你妹妹救出来，哪怕去偷去抢，在押送内狱的路上把人劫下来。你可倒好，前怕狼后怕虎，今天说策划不周详，明天说看守的严。如今好了，人死了，你们夫妻如愿以偿，不用担风险了。
1: 母亲说这话

0: 真是让我们夫妻没有活路了。这么多年，他什么德行，母亲应该知道啊。我们王家，他们盛家，连带幼阳盛家，为这毒妇料理过多少烂摊子，从他康家抬出去过多少人呢？红花落胎死的，碎了茶盏被打死的，装着麻袋子被扔出去的。这次我们一回来，他又借刀杀人，差点害死盛家老太太。母亲，他这是要拖累死我们全家呀！现在他人死了，岂不是正好解脱了全家？
1: 你也是生儿育女的人，
0: 一个烂果子不摘，就要烂全筐啊！
2: 母亲，
1: 你妹妹不是果子，是和你从一个肚子里出来的骨肉血筋。
0: 母亲，
1: 喂，你这个挑拨兄妹感情的东西！
2: 哎，好了好了，你也少说一句啊。你先回去休息，一切我跟母亲商量。啊，快，宋夫人，

0: 真杀了呀？
1: 我亲自扶棺送去的呀。
2: 我家婷饼都被他害得流放千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他现在自然是想杀谁杀谁，想害谁害谁了。
1: 王家的老太太让我给他个说法，我一个寡妇，我能给谁一个说法？他敢杀官眷贵妇，敢杀亲兄弟，明日还不定要杀谁呢。
3: 这从来都是康家这位王大娘子冤屈别人，谁可曾见过别人冤屈过她呀？你们这么说我倒是不相信了，如果想查问那就查问吧。不过我可把话说得头了啊，这咱们家冷落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见了点起色，如果这棵大树倒了，没有了庇护，那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就不大清楚了。
2: 他把你家都摘干净了，你自然瞧着他是救命神仙。我家可没吃他的庇佑，我家停兵流放十年呐。
0: 话呀也不能那么说，当初可是停兵抢着在厉王的礼单子上写名字的，还把咱孩子的名字都给划掉了呢。
4: 欲料之悲，
2: 是你们全跑了，都栽到他头上，现在你说他抢功劳。
1: 弟妹啊，你这么说好像婷饼是活该被二郎弄去流放一样。哎，
0: 是我唐突了，嫂嫂啊别见怪。
5: 我大妹妹既然自己跑了出来，就应该赶紧回来，咱们也好庇护。她跑去顾家，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6: 你妹妹这是伤心，伤心你这个做兄弟的，我这个做母亲的不能庇护她。她宁可去了贼窝，也不肯回家。君师父该多伤心，这秦氏要真是对你妹妹好，她去侯府的第一日，这个夫人就应该来报信的，为什么一直瞒着，等人死了才把棺材送过来，说是古廷烨杀的，杀她的时候她在哪儿？他侯府离城。

0: 原只不过一箭之地，就隔着一堵墙，他说什么都没看见，你也信？
1: 他是想把我大妹妹摆不成刀，
2: 他们恐怕是都指望不上了。姑娘，看到了吗？那顾廷义都敢烧廷尉的院子了。大娘子，别怕啊！他倒真不是想杀咱们三哥，他只是想让大娘子你忙着救人，就不能再过去算计他。如今他杀了关镇贵妇，已经是彻底撕破脸了。若是我不把他顾廷烨给吃了，让王家的醒过神来，知道我中间挑了多少事儿，那自是要把我给吃了的。把我吃了也不打紧，可我呢，三郎这傻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奴婢都明白，行路至此也只剩下你死我活了。去吧，去把扬州白家的叫上来吧。

0: 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 还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 放心领口，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冰洋异地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4: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5: 电子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开不了。
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10: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
12: 开启全新科学哲思。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刚才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6: 本栏目由福林。

0: 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大娘娘啊，你不知道，我当日生她的时候胎血难产，疼了三日才得了这条命啊。如今顾侯一剑就把她杀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大娘娘，我大半截子埋黄土了，我恨不得我去替他死。

0: 我是个没有孩子缘的人，你比我好，我三个孩子都没留住，你好歹还有两个呢。
1: 都说儿女是前世债，
0: 佛曰有求皆苦，孩子死了我们还得活着，你呀在阁里当姑娘的时候就是个想不开的人。得了，快起来吧，咱们两个孤老婆子坐下一块说说话。哎，
2: 请请慢点慢点。老太太您说累了，您尝一尝大娘娘亲手酿制的桃花酒。
1: 劳烦内官大人了。
3: 哎呦，王大人啊，你怎么还跪着呀？快起来快起来吧。
4: 谢太后。
0: 你看看你多好，还有个儿子，
3: 我是一个孩子都没有了。你比我好，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福气啊。
1: 犬子卑贱陋质，怎能和陛下同论？陛下上苍之子，奉承天运。
0: 看看怎么又跪下了，咱们两个孤老婆子也是几朝了，不过是说说闲话，临了老了老了还不就是个儿女的事儿啊。从大内到民间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些事儿了，快起来吧。
1: 是是，
0: 你刚才说杀你女儿的那个骨侯，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人嘛，才智还是好，就是年轻了点儿，缺少了些老成持重，太轻狂了。这不刚才听说皇帝宣召，他也抗旨不接，就在家里边看着孩子。哼，
1: 他能有这样大胆？

0: 哟，我剪过了头了。
1: 哦，
2: 大娘娘也是没法子，这灯芯子长了就得剪。如果您给它剪了，它就能燃的时间长一些。
1: 送客吧，
2: 王大人，请。
3: 母亲，

0: 那碗面，
1: 来两碗嗦饼。
2: 来，老婆，下面下面。

0: 那封大事须有定期，事多时少不是长寿之相。吃，吃完了再说正事。
1: 莫谦，大娘娘她……
0: 你看看这盏油灯，你父亲过世几十年了，人走茶凉，我们王家就像这盏灯快要灭了。
1: 母亲说的是什么话？儿子虽然不争气，落了父辈的很多的威风，可是宦海沉浮，我还是有几分尊严的。
0: 你自己再看看这盏灯，我们眼前还算亮堂，可一见之地之外还有什么？若是你父亲在世，你妹妹就是再有十桩罪过，那姓盛的姓顾的敢甩一个脸色？我不竟然是维护你妹妹，我还维护着王家的脸面。
1: 母亲，这可这是我父亲从穷乡僻壤冒死打拼，王家不容易啊，如今总有三分保场观念，何必去火中取栗？
0: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父亲和我从荒芜中替你们挣下了一片亮堂堂的地方，所以即便你不是一个有天资的孩子，也能在官场上走到今日。可你为你孩子挣下了什么？君子之责，五世而斩。如今你是王家的主君，这么大的事，你仔细想一想，拿决断出来。无论选什么，我这个做母亲的，都依你

0: 今上之位，得之于先帝，先为先帝之子，方得继承皇位。可是皇帝听信顾廷烨一干佞臣，厉兵秣马，多多备战，违逆了先帝本意，又背信弃义，继承先叔王为父，又称先帝为父，天下岂有一子双父之事？皇帝宽厚，可惜奸佞缠身，难以施政。
1: 顾侯爷闯到书房去了，他说在那儿等着公子。
2: 顺便说为何事而来？
1: 没有，可见他脸上没有什么好颜色，大约来者不善。

0: 袁若，
1: 不惑若是前来责问的，我只有一句话：我带人只是去救火，没有别的意思。此事是我自作主张，我们也算是亲戚，我不能见死不救。
0: <笑>
1: 你笑什么？
0: 我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袁若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
1: 那你是？这是做什么？
0: 昨夜。

0: 袁若不顾安危，施以援手，我代表我全家特来道谢。这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来，哎。 回来之前，我心中一直忐忑，万一我赶不上，只恐明兰母子就要丧命。后来听家里的仆人说，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带人前来救火。袁若，我这心里边这才放心下来。
1: 是我自作主张，侯爷不见怪最好。哎，
0: 怎么会见怪的？袁若是谆谆君子。 我故而感激不尽，举手之劳，没什么的。这个以前的事儿啊，都过去了，都是误会，我也有错。现在都说开了，自然便通透了。袁若，你是个聪明人，以后。 定然另有一番天地。啊，二叔说的是，家里还有很多事儿需要修缮打点，啊，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带着妻儿和礼品一起过来登门拜谢。
2: 不必这么客气，
0: 告辞。 太后的手谕是她亲自盖上去的。袁若，你本性最是善良，朝廷的事儿别太执拗，以免伤了自己。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听说顾廷玉闯进来，我怕他要害你。
1: 顾侯能征善战，你拿着这把短剑就想杀他，你也不怕伤了你自己？来。

0: 就算他是天生转世，我也不能让他害你。
1: 不知道。不是。事到如今，有一件事情我要同你坦白。顾家大娘子，是我当初要娶的人。
0: 前尘往事就不必再提了，可是我想听。算了，我不想听，还是不要说了。

0: 淑君，汴京有人求见，说是姓顾的。
1: 顾，就说我不在，让他们赶紧走。

0: 白家主君不必害怕，我们原在京城玉清观见过。哎，
1: 你不是侯府主母吗？怎么？
0: 我可不是侯府主母。你不是？可是那日在玉清观，那时候我家不知大郎你是什么用心，自然需要小心些。派我这样一个仆下假扮太夫人，便足够。
1: 可
0: 这一切啊，等你上京跟我见过太夫人。一切自然就都明白了。
1: 上京，上司进东京，我命都险些交代了，你们还要怎么折腾我？我不去。来人，赶出去，赶出去。
2: 夫人，请。
0: 顾二手上有着白家的巨万家产，江南银行头一名。大郎，你图谋了一世，卸下机会送到眼前了，没想到，居然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1: 那我也得有命要才行啊。
0: 如今顾二杀了命妇，可是没法推脱了。大郎，你的命啊，可是真好，一条别人家的人命，换回你的百万家产，这岂不是上天给你的富贵？
1: 杀人呢？
0: 不是杀人，是杀命妇官眷。杀了太师之嫡女。
1: 收拾行李，备车。
0: 不必了，我们侯府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呢，进马软香。大郎，请吧。
3: 给奶奶吃一口吧。
4: 啊，我这个人呐，老了，我是想着呢，不如让勇儿啊在我宫里养着，一来呢你清闲了，好好的照顾皇帝，二来呢也让我尝尝膝下承欢的滋味，就算是你孝敬我了。嗯，哎呦，哎呦，瞧瞧，瞧瞧这孩子给吓的，啊！我还没说什么呢，快快快，快去拿酒来，给贵妃压压惊。
5: 这可是大娘娘亲自酿的酒，还请娘娘二娘。

娘娘可问清楚了。对，这里不便言语，我们还是去内室再细说。

0: 三妹妹，娘娘，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我得好好想想。
0: 这天，你这究竟是怎么了啊？自打你一回来，你一句话都不说，这究竟是怎么了？

娘娘。 娘娘，都别跟过来！娘娘。

0: 你把允儿的眼在太后宫里承欢膝下，也算是他的一场造化了。
1: 什么？你把允儿她？
0: 姐夫不是想做殿行司都指挥使御之吗？
1: 是啊，你姐夫早想升至司职了。
0: 很快他就会收到吏部的告示，
1: 所以你把允儿。

0: 大娘子，瞧瞧，这团哥吃了奶，睡得还真好。他吃奶还成吗？
1: 成，怎么不成啊？带劲着呢。亏大娘子选了两个奶妈子备着，不然啊，还真不够吃。
0: 最后还是侯爷定的人。
1: 又醒了，这是侯爷第一个嫡子，他最上心不过了。
0: 他是上心，现在还在那边给人修房子呢。
1: 哪边？
2: 凤仙姑娘的水仙阁。

0: 讨厌。这样都七八日了，大娘子方才生产，没空安置奴婢。奴婢也知道，只是成员诺达府，奴婢竟无处容身。现在的屋子四处漏风，求侯爷念在一场名分。
1: 好，知道。哎，你去库里边把那白玉盒子拿，然后去一趟潜伙队，找几个精明能干的，把屋里头都翻一翻，务必找出失火点。
2: 是。
1: 哎，福尔和刘经理许愿有什么回报吗？
2: 暂时没有，最近都平安得很。
1: 马上就要不平安了。
3: 他们天寒地冻，正好厮杀。
4: 侯爷，我们小娘住哪儿啊？
5: 侯爷来了。
1: 哎呀，外面太冷了。来来来，赶紧让我看看孩子。
6: 这边修的怎么样了？嗯。
1: 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看着可能是要给他重新安置这个地方了。
6: 那就我们家喜剧吧。
1: 行啊，家喜剧也行。现在反正急匆匆的，也没地儿去找泥水匠，干脆就把他安置在我们院子里就行了。
6: 你一身寒气，你可别冷着呢。

0: 小桃，哎，你把尸体撤了吧，我要睡会儿。
1: 哦，睡觉了。
2: 大娘子不是刚起，还睡啊？嗯。
3: 哈哈。
0: 笑什么？
3: 本来呢，他一直跟我说没有院子住，要我给他另安置一个住处。我也觉得他啰里啰嗦的太麻烦了，就想把他给打发了算了。后来呢，我一想，他可是大娘子你替我收的，好歹也有个名分。看着这些年，他也是真心对我，活佛里不差他这么一口饭吃。再说了，他来了嘉喜居，可以好好的帮帮，替你端茶送水，可好？
0: 侯爷盘算的真是好呀。当初不知道是谁，因为我要把凤香留在家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这如今着了个火，照想着人一片真心了，不想打发走了。
3: 人都说，这妇人生了孩子，真是遭了大罪了。脾气变得差一些，也是寻常。可你这变得也实在太差，你小心别吓着孩子啊！
0: 我儿子是将帅宰府之才，能被你吓着吗？乞丐，你臭死了，你可别熏着我儿子。
3: 有人不是我孩子，千万不要生气。
0: 不是我生气，我生什么气呀？当初不知道是谁要娶我的时候啊，说的天花乱坠的。如今这也是事儿，那也是事儿，你们侯府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3: 这侯府也不是第一天出事儿，你怎么生完孩子才生气？嗯，是吧？
0: 这侯爷权柄真大，什么时候我生气也管起来了？哎，
3: 你生气，我不生气。
0: 你得了个大胖儿子，自然是喜笑颜开。
3: 我当然要喜笑颜开了。你可不知道这些年，我看见袁若是什么感受。
0: 你干嘛又提他呀？难道他要你刘凤仙吗？
3: 我为什么不能提他呀？每天都是我吃他们家的醋，终于轮到你吃我的醋了。多吃点，好好吃。来来来，赶紧赶紧。
0: 不许给他换衣服，他自己有胳膊有腿。我吃醋，我有什么醋可吃？你们家院子里那么多女屎，干嘛使唤我家女屎？来人，快给你们家侯爷换衣服。

0: 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可别忘了，若不是我家大娘子把你从千春院救出来，如今你全家死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1: 妈妈不必记恨我，凭谁来也打探不到什么。之前侯爷不在，书房的物件应该收起来了，我偷去也看不到什么。如今侯爷回来了，书房外头都站了军士，我连靠近都靠不过去了。
0: 书房进不去，卧房难道你也进不去吗？
1: 当初妈妈把我塞给姑夫人的时候说得好，

0: 侯爷青春年少最是浪荡，什么大娘子是小官庶女不值一提，结果我入了侯府，连侯爷的影子边都摸不着。我也不是大罗神仙，没得钻人肚子里头打听的本事。
1: 你呀，不必同我顶嘴诉苦，只是若今后你还是没有半点用处，我怕便是要有一点用处。
0: 这几日因为家里失火，侯爷来的勤些，不过也就是看看工匠的手艺。走的时候听石头说大娘子在家喜去发脾气，也是挺少见的。不过是为何侯爷每次听了都是笑嘻嘻的，还非赶过去看热闹。家里哪边是你的家里，你可得弄清楚。
2: 宫里刘杜飞来人访问上，
3: 臣妾心中万分感激娘娘，外头已经置了席面，请天使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吧。
2: 大内事多，近日王家老太太都时常去探望太后，贵妃娘娘只怕还要又用到小爷的地方，就先行告辞了。
3: 你又不在家吃晚饭吗？
4: 三哥，三哥，

0: 得找个时候去宫里跟刘贵妃谢恩呐。
1: 此次巡盐，儿臣已经将这20多年所漏税款悉数缴回，户部正在造册记录入库。儿臣想着不多时便可以呈给父皇御览。父皇，此刻百业兴旺，国库充盈，后盾坚强，我想着正是收复边疆的大好时机啊。
2: 这是你的话呀，还是顾侯的话呀？
1: 父皇，顾侯他确实是为父皇心里着想，这儿臣说的都是心里话。儿臣想着我朝多年未染兵刃，这光靠着议和的局面能撑多久呢？不如趁此机会收回失地啊。
2: 收回失地自然是好的，但是婴儿啊，你也不必那么听顾侯的话呀。嗯，你说是吗？
3: 一会儿进去了，少看少说，问你什么答什么。
4: 太夫人未免有些谨慎过头了吧，之前在玉清观还假扮成下仆，如今要去哪儿一个字儿也不说，让人实难相信呢。

0: 这都什么人呢？我到底在哪儿啊？自有你相信的时候。
1: 秦太夫人，请。哎。

0: 还是太夫人投的好啊。
1: 娘娘说的是哪里话？我呀，不过是站得近了些，自然占了些便宜。
0: 站得有

0: 既是娘娘宫里自己放的壶，怎么站还不是娘娘说了算。
1: 好了，你也别站着了，去坐下吃点果子歇息。
0: 遵命。
1: 这茶之道啊，在乎于静心，也在漫不经心。若打急了，水花四溅，相貌难看；若打缓了，刚两眉一刻，便咬不住盏，露出水痕来，那可就贻笑大方了。
0: 娘娘说的是，好些事情终究是要多些岁月，多些经验，才能一窥究竟。
1: 可不是吗？这宫里啊，做茶最老道的，当属于大娘娘。现如今，我的勇儿就养在大娘娘的膝下，跟着大娘娘，着实能学出些门道来。你看，这套大玉川先生啊，就是大娘娘恩赐的呢。哦，

0: 哎呀，大爷，哎，不，快坐。大丈夫在什么？坐。啊，哎，哥儿可姓白？是，家住江南。
1: 。哎呀，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江南可是好地方。
0: 大人什么时候来玩？在下一定好好招待啊！
1: 坐。
0: 啊，对。
1: 听说白哥家做盐呐？
0: 是，已经有这么一点薄产。
1: 不知道白哥家这盐的滋味如何？
0: 盐乃百味之首，咱家的盐那是洁白如雪。非旁家比得了的，
1: 那白哥家的盐可有盐引的，在不在这贡品之列呀？哎
0: 呀，哪里高攀得上什么贡品呢？您有所不知啊，我本家有个侄儿，是个豪强。
1: 哎，不当紧，只要咱东西好，不愁胖的没有，是吧？海旺。白哥再来的时候啊，给贵妃娘娘也带点家油面来尝尝。
0: 贵妃，
2: 于是那人便说，只要东西好，旁的都会有的。
3: 对，有玩意也养在大洋里头。
0: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3: 天上的地方，天下的地方。
4: 四万，知道了，去吧。四房的来了，
3: 也该来。给这个哥置个院子，好生安置，看紧了，别让他乱跑。
4: 知道了。

0: 我新酿的梅寿酒刚开了坛子，用的是金华和风月楼的方子，口味尝尝。
1: 十一娘，嗯，借法第一个。

0: 肌肉是生命的根基，护好肌肉呢才能够延年益寿。
1: 哎，是的，我们的肌肉啊是最能反映我们人体的健康状况的。那你的肌肉量越高，那你的身体呢越健康。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单膝站立，就能可以很快速的来自测你的身体的肌肉是否充足。
0: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试一试哈。
1: 好，两位准备开始好不好？咱看你们能站多长时间，准备啊，三二一，计时。啊，如果说是咱们老年人呢，建议呢，你可以在桌子前面把手呢准备好，别摔倒了呀。这两位可以啊，不愧是年轻人啊，已经四十秒了，
0: 大叔开始左右摇晃了。
1: 好，可以，好，结束。你看啊，正常我们像咱们这个年纪，三四十岁呢，大概一分钟左右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老年人呢，如果说咱大家连二十秒都撑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的肌肉已经开始流失了。这会儿呢就要注意，要赶紧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了。四十呢是一个人的分水岭，一旦过了四十岁之后呢，咱们的骨骼肌大概是每年8%的速度在流失，而我们一旦肌肉流失呢，就会导致像骨折、骨质疏松，包括摔倒这样的风险呢就会增大。我呢还有一个自测题啊，
0: 这上面有经常绊倒、走路步伐速度明显的下降，还有握力减弱。哎，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是老了嘛，
1: 对，
0: 多多少少功能有一些下降，是正常。
1: 但是如果说你50岁连20秒都站不到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
0: 通过饮食来增肌就至关的重要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懒人照着做就能够行的食谱，就是一下子就帮我们补充好足量的这个蛋白质啊，各种营养素啊，也不用就是天天特别费脑筋？
1: 当然有了，咱们国家卫健委啊，为了应对这个情况，专门制定了一套增肌的食谱。
0: 对了，那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最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食谱呢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要吃什么，就是都给您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就能够立刻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权威增肌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都会给到您，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自由，名额有限，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您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除了运动之外，自测之外哈，也学点增肌菜。
2: 增肌菜嘛，我们就要吃牛肉，高蛋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水煮牛肉，是峨眉酒家一道必点的菜，是销量非常好的。今天我们就用牛外脊给大家来做水煮牛肉。
3: 中年起肌肉开始流失，日常增肌很重要，牛肉这样吃增肌又美味。
1: 牛肉特别有嚼劲儿，Q 弹爽滑，
4: 而且味道就是麻辣鲜香，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3: 做好刀口胶，掌握川菜灵

0: 就是咱们川菜的灵魂。
1: 掌握黄金20秒，牛肉软嫩不柴，刚刚好，
2: 口感刚好。
0: 好，
2: 再过了就口感就老了。哎，
1: 暖暖的味道。水煮牛肉上菜。
2: 水煮牛肉一个灵魂呢是咱们那个刀口辣椒。嗯，这才是水煮牛肉香的关键。
0: 灵魂是吧？
2: 哎，对，烧热了之后先放这个花椒，再放辣椒。
0: 哇，这香味出来了，又辣又香啊，经典的麻辣鲜香，就是咱们川菜的灵魂。
3: 所以学会了这个刀口椒的做法之后，是不是川菜好几种菜都能用到，是吧？
2: 对。
3: 所以啊，这种刀口椒啊，就是川菜的灵魂啊。
2: 对。咱们可以少搁一点油，让它更快熟的成熟更快。好的，这个干辣椒呢，变颜色了，变成深红色、枣红色就可以了。一会儿咱们炒好之后，然后用刀呢给它斩碎。
3: 刀口椒，刀口椒，原来是用这个刀斩碎，要用刀剁的。
2: 里边有两种辣椒，一个是子弹头辣椒，一个二荆条。二荆条呢，就是为了起增香的作用。子弹头呢，就是
0: 提辣，
2: 提辣。花椒，花椒提香，这三种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完美。
3: 这大概要炒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
2: 就这个辣椒变颜色了，就好了。现在咱们倒出来，给它，咱们用刀把它斩碎。
0: 这是个技术活，刀工不好的切不动。
3: 我看您是前后前后这样，
2: 前后这样盖着，你不能剁，一剁它就溅了，飞了。啊，把这个力量给它压住这个刀，然后。往前一压，然后这后边抬起来再往后压。
3: 咱要把它切成大概多细的这个小末儿，
2: 跟咱们那个粗的辣椒面儿，
0: 或者在家有那个蒜臼子，放蒜臼里
2: 对
0: 捣捣也行。
3: 哦，这个办法好。
2: 好了，可以了。下面呢，咱们选这个牛肉。一般的，咱们做水煮牛肉用外脊或者是里脊，把这个筋膜呢咱们选下去。
3: 您要是都用瘦肉的话，做出来这肉不会柴吗？
2: 做这个牛肉有一个窍门，咱们这个牛肉切好之后呢，哎，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咱们要往里打水，比例呢是10:3，一斤牛肉要往里边打3两水，然后这样它就嫩了。大家看这个选完了之后呢，咱们做一个菜大概齐，也就是一斤，然后咱们看可以给它分成3份，然后注意这个切的时候呢，顶着这个丝切，切成薄片，差不多5分钱钢镚的薄厚，尽量的切薄一点，别太厚了。
3: 哇，这还透光呢。
2: 像这种做水煮牛肉，比如说小炒牛肉、黑椒牛柳都可以的。对，成熟的更快啊，口感更嫩。
0: 所以你会发现切鲜肉一定是考验刀工的，因为鲜肉是最难切的。如果大家刀工一般的话，可以把这个肉稍微冻一下，冻得稍微微泛硬，你切起来就好切了啊。
2: 下面咱们开始腌制。腌制的时候，这是料酒，花椒酒或者料酒都可以。然后盐，大概1斤肉，咱们放上4克盐。制嫩的关键呢是这个小苏打，然后2克苏打。
0: 1斤牛肉，2克苏打。
2: 哎，下面呢，咱们就是往里打水了。然后给它分多次少量往里打，不能一下加，刚开始要温柔，轻轻的吹一个方向，等它上了劲儿了，这个盐味儿还有苏打起了效果了，然后就可以
0: 再加水，
2: 再加点力量。现在已经有这种粘稠的感觉了，就说明这个水已经进去了，浆好了，然后出来牛肉才嫩。还可以来点颜色，来几滴老抽。
0: 老抽，水煮牛肉就是红色的，所以加上老抽之后，你看它颜色又更好看。
2: 现在就上劲儿了，就打打的，应该是分4次吧，大概是。
3: 所以这就是咱们峨眉酒家的大厨哈，压箱底儿的这个绝技。
0: 对，
3: 水煮牛肉怎么样能够让它牛肉软嫩还不柴？就是在这里，关键的这个肉和水的比例就是10:3，少量多次的打进去。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7号市集，现在呢，我们的来自峨眉酒家的安大厨啊，正在教大家做特别适合长肌肉的水煮牛肉。长肌肉更长寿，除了饮食增肌呢，运动也不能少。但是日常的走路啊、散步啊、慢跑啊，是起不到这个增肌的效果的，是吧？
0: 是的，增肌呢一定要有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那其实也很简单，什么叫抗阻啊？就是有点阻力。比如说咱们在家最简单的就是可以找一面墙，身体往后，然后呢这样伏在墙上做这个墙上的俯卧撑，这样呢。

0: 有阻力之后，你的肌肉才能够越练越多。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四个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练起来的增肌运动。这四个动作啊，能调动起全身肌肉，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动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这四个增肌动作的话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全套的增肌动作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给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这增肌动作怎么做，要做多少，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我们名额有限哦，要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好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最后打好水之后，咱们来灌个蛋清，这时候就不需要打了，就抓匀就可以了。抓匀之后再来玉米淀粉，给它上个浆，大概呢就这一勺，
1: 锁住我们这个肉的嫩嫩滑滑哈，
2: 锁住水分，差不多这一斤肉放30克吧，然后抓匀，好了，最后呢咱们给它封上一层油，让它保持它的湿润，下面呢咱们就可以炒制。这个做这个水煮牛肉之前呢，我们下边还可以做一些垫菜，在家的话咱们下边垫一些生菜，青蒜给它斜刀切，跟这个生菜呢炒在一起就可以了。好，咱们先来一点底油，把这个菜给它煸一下，捏几个干辣椒呛一下锅。
3: 所以你看川菜里边一般的都是要有辣椒来垫底儿的啊，不管是蔬菜还是炒料啊。
2: 对，
1: 这真的是
2: 哇，不用加水直接炒，给它煸炒出香味儿就行，
3: 灵魂青蒜。
2: 炒完了，把这个菜给它垫底，垫到下边，先放几粒花椒，辣椒，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郫县豆瓣，
3: 郫县豆瓣，
2: 放一点点这个泡椒，增加颜色的，煸出香味儿之后，然后咱们放姜末、蒜末，还有一样就是豆豉，永川四川的永川豆豉，
3: 使香味儿。哎，
2: 煸炒出香味儿，再放点葱花。为了让它更香呢，咱们加一点自己做的这个辣椒面，得用2斤条辣椒啊，
3: 增香。
2: 然后来点料酒，加点热水，然后去熬这个汤汁儿，酱油。因为这个豆瓣酱和泡椒呢有咸味儿，
3: 对，
2: 这个酱很咸，
3: 对，
2: 基本上不用搁盐，
3: 不用化盐啊。
2: 对，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比较多，
3: 对，少加点，
2: 然后少加一点点，咱们现在就可以下牛肉了。下牛肉有一个关键点，严格控制时间，这个牛肉开了锅下去之后，然后开锅之后数20下，也就是20秒
3: 啊，好，黄金20秒是吧，
2: 刚好，嘿，口感刚好，
3: 好，
2: 再过了就口感就老了。
1: 对，大家记住了哈，这个黄金20秒能够让我们的水煮牛肉软嫩入味刚刚好，
2: 直接下到这里边，
3: 这一碗下去其实又下饭它又下酒，又开胃它一小时，
2: 现在就是计时20秒，
3: 20秒
2: 可以出锅了，现在就咱们给它来一个薄芡，哎，时间到，出锅，
3: 哎，一气呵成。
2: 哎，还有最关键一步，
3: 刀口胶还没上呢，
2: 刀口胶加上，最后这个咱们做好水煮牛肉，上面先放这个刀口胶，
3: 刀口胶，
2: 刀口胶放第一层，第二层放蒜末，哎，蒜末上面放香油，香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这个刀口胶上，哎，然后它这个
1: 再次激起
3: 香味，
2: 层次就出来了。现在吃油，哦。最后再来点点缀，
3: 盖个帽，
2: 小葱往上一撒，齐活。
1: 安大厨，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尝一尝啊，
2: 赶紧先尝吧。
3: 哎，味道正不正宗？牛肉特别有嚼劲儿，清弹爽滑，
1: 而且味道就是麻辣鲜香，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3: 对，这可以吃2碗大米饭，
1: 好幸福啊，好治愈啊，
3: 好吃好吃。
1: 所以啊，护好肌肉才能够延年益寿。40岁之后呢，就面临肌肉加速流失的情况了，所以增肌刻不容缓。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还有4个在家就能做不撸铁不跑步的增肌动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

0: 增肌动作怎么做呀？要做多少啊？增肌食谱我们应该怎么吃呢？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麻辣鲜香特别适合增肌的水煮牛肉就给大家
1: 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6: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5: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7: 这好酷呀！
5: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毅力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探秘2026福贸会 AI 化身顶级心脏专家，
1: 做心脏超声，人工来测量十多个值的话，需要2到3分钟。一个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就是秒级的
0: AI 造药，竟能打破癌王无药可治的困局。
2: 一个患者肝转移，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
0: 您老中医的推拿绝学 AI 真的可以复刻传承吗？养生堂敬请关注。在福贸会健康卫生服务展区，最吸睛的就是这辆 AI 移动医疗车，车上汇聚北京多家三甲医院的 AI 诊疗模型，比如北京同仁医院研发的 AI 眼底相机，北京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能够一站式开展高效精准的筛查，覆盖眼科、儿科、妇科、心血管等多个领域。在 AI 移动医疗车里，其中一个 AI 智能检测设备和它的研发者也来到了养生堂的现场。
3: 此刻做客养生堂，帮助我们分析今天探展看到的黑科技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何怡华主任，欢迎何主任。大家发现

0: 细节，我特别没有给大家介绍何主任的科室头衔，对不对？因为要留一个悬念。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了一个在服贸会的最新的 AI 智能检查仪，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通过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能够通过这个检查设备测到我们的某一种器官的功能，然后随着我们成长壮大，然后慢慢的衰老到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可能不定期的，有可能是每几个月，有可能是每年每几年都会要做的检查，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吗？好，请大家拿起手中的题板，我们写在小白板上，我们看看谁写的是对的。哇
1: 哦，还能测血压，
0: 血压、血常规，有大家写中的，但是大家呢覆盖面太广了，我只要一个，只要一个。阿姨，您说是什么
2: ？B 超。
0: 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会做的那个 B 超叫什么？
2: 开心 B 超。
0: 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吧。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很厉害的阿姨，谢谢您。哇，大家写的真的都好全面，谢谢谢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介绍何主任的科室和身份了。何主任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超声医学中心的主任，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何主任。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今天呢，何主任也把这个很厉害的设备带到了我们的现场。那何主任，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实际上呢，心脏的疾病历时胎儿、儿童到成人几百种的这种疾病，它实际上对这个操作的人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要精准的把这个小心脏，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可能有指甲盖这么大，最早的时候有黄豆粒这么大，精细的检测这种操作就很困难，尤其对特别小的出生缺陷的哈。第二个难度呢，就是那我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那又具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认识出来之后我去预测它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背后的原因又是一个挑战。这也是我们研发人工智能的一个初衷，为了让人工智能能够像我们专家一样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实现人都应该拥有的高质量的一个医疗，我们将我们的安贞医院10多年的300多万的专病这样的数据投入到模型，历时10年研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涵盖胎儿、儿童、成人300多种疾病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最后把它变成产品放到一个超声机器里，这样的话呢，从操作到报告生成到这个结局的一个解读就全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虽然我们举例是从一个小孩子的胎心监控开始，但实际上它覆盖的是全生命周期，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这儿得到诊断。因为我们都知道安贞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心脏医学中心，所以它不是学习的一个医生，比如说何主任大脑里的知识，他学习的是全国最顶尖的心脏超声的专家做出的解释，然后还可以把它举一反10000、100000哈，所以怎么样受不了？哎呦，
1: 那我这一听完了以后，瞬间有底儿了。
0: 对，
1: 我这一定要让这个 AI 给我好好的看看我这心。
0: 来，我们有请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超声医学中心副主任谷笑燕，来，有请谷主任。
4: 我们现在开始检查，可以给大家指一下，这是我们心脏的左心室。然后这是心脏的左心房，这是二尖瓣开放，这个地方是主动脉，上方的这个是右心室。
1: 哦，这是我心脏是吧？
4: 那我们的 AI 技术呢，能自动化进行测量，就可以自动的测出我们主动脉的各个部位的内径，同时呢，能够对心脏的室壁各厚度的测量。
3: 超声呢就相当于一个刀，在这个心脏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它，不同角度去切它的目的呢是把每一个就叫庖丁解牛吧，大家可能这么去理解，把一个物体我都

0: 给它解剖开，完了之后我们去看它。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如果用我们人工来测量十多个值的话，需要的时间差不多2到3分钟。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一键生成实际上就是秒级的，
1: 一秒钟两秒钟
0: 这样的一个测量方法。谷主任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左侧的整个的一个语音识别，它对这个疾病的关键特征的一个思考上屏，那到最后它推理出来一个诊断，实际上这就是模拟专家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都达到了一个专家级的一个水平。
1: 那我们请谷主任接着帮受不了来进行测量。
2: 我们看到 AI 也在实时记录心脏特征，检测过程中发现受检者出现二尖瓣轻微反流，并自动生成推理结果。
1: 报告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对，
1: 检查意见只有左房增大，
0: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诊断的一个过程是那这是一个我们初筛的一个结果，它心脏在结构上比正常人有一定的差异。除了这个基本的切面自动识别和自动测量，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大模型就在思考你这些表现都是什么原因，它会是什么疾病，最后它就会推理出来一个诊断结果。这个左房增大往往可能和自身的一些体重啊、压力负荷呀、导致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系的，也是可逆的。早期发现的话，他做一些生活的管理，体重的控制，可能这个左房就会慢慢的恢复。
1: 明白，听到可逆的我们就放心了。受不了，请受不了回到舞台中间。请顾主任休息一下。此时此刻作为受不了多年的好朋友，我真的有点担心啊，有一点点二尖瓣的微量反流。因为讲实话，我对他很关注。我有一位高中同学的妈妈，我记得不到5年前她到北京来专门看病，就是说她的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反流，但是当然很严重。然后大概2年前她做了瓣膜的修复手术，花了不少钱，但是就在去年他出现了特别急性的心脏问题就离开了，他才60出头。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反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二尖瓣的动画，我们再请何主任给大家讲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二尖瓣啊，上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
0: 实际上这个瓣膜就相当于门，人的心脏有4个门，那二尖瓣是其中的一个门，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门，就是左侧心室的从心房到心室的一个门。如果它关不好了的话，它就会出现瓣膜的反流。就是那么这个反流呢，包括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如果说它的这个瓣膜的这个门的形态厚了或者松了散了，就是一个病理的状态。那病理的状态呢，有的人会有一些症状，好比说胸闷啊，气喘啊，躺不平啊，甚至是一些呛咳。那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无论是到一定年龄去常规体检，心脏嘛是重中之重，要做心脏超声。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些风险因素，刚才也谈到有高血压，有这个肥胖，那么都要稍胖啊，都要都要进行这个体检。那再有呢，就是发现了早期的瓣膜反流，一定要注意随诊，半年或者一年要进行随诊。
1: 反流严重了有多危险啊？
0: 一旦他发生心衰了之后，可能这个手术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少。
1: 反流和心衰是有关联的，
0: 有关联的。一个就是说我打出去了之后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反流了嘛，这个时候我下次再打的时候呢，那我肯定要做更多的功，给心脏有更大的一个负荷，让他反复劳累。
1: 道理我们大概听明白了。体检的时候 B 超医生也跟我说你有一点点反流，我说我也没有高血压，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也瘦，我还运动，我怎么会有反流？他说那有可能，因为你是很微量的，是因为现在设备更清楚了，所以能够被捕捉到，不用太担心 现在是也要随诊，每年体检啊，多注意一下就好。
0: 刚才您说到的特别重要，随着这个仪器的一个精进。

0: 哈，让很多的这种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看到了，但是更关键的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给它归类？啊，你好比说你看到了一个微量的反流，你就会告诉他你有瓣膜反流，你生病了或怎么怎么怎么样，带来很严重的这个焦虑，
1: 对，
0: 甚至是过度医疗。那我们实际上刚才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一体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二尖瓣反流，但是你在你的诊断里
1: 他没强调，对啊，对，
0: 在只是在描述里面有，就是说在描述里面是我们一定要越精细越好，但是呢，哪些是病理性的，它才推到这个诊断的一个级别，这样的会去模拟专家这种精准的一个诊断，给到你一个相对比较确切的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追求的。
1: 我们听完了何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新的设备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受不了到福茂会去看看，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黑科技。
2: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号，叫“您今天睡好了吗？”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科技呢？正好问一下我们的这小。
3: 好嘞，
2: 您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3: 这个就是我们新研发的一个叫睡好了吗的软件啊，它是可以通过一个 AI 的人脸识别，快速的去筛查您是否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情况。您看着屏幕，对，这个很快它就给您扫出来了，
2: 这就行了。
3: 对，您看，您这个指数就是58%，是显示的中高危。
2: 中高危。
3: 对，然后您看这个就是下巴颏这块，这个是您的风险点。它这个就是通过 AI 大数据，然后去扫了很多，大概有10000多组这个已经确诊了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的这个面部特征，
2: 就下巴都有这个位移，所以就会有。
3: 然后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去跟您这个快速的对比，然后对比出来您这个是下巴颏这块，这个风险点是跟那个患有 OSA 疾病的病人是有相同的特征的。
2: 因为看我们这上写的，而且长期可能增加高血压。哎呦，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很准的，因为我本人就有高血压，就现在会吃一些药去控制，而且确实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鼾声打出来。
3: 明白。
2: 对，所以这还真的很厉害啊。

0: 看到我身后的这面墙了吗？这面墙全部是用来治疗肿瘤用的药物墙，大家可以看啊，有肺癌的、乳腺癌的、前列腺癌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上面治疗肿瘤的这些药都在我们的这面墙上。而且现在我还听说了 AI 已经在帮我们制作这些药了，这是真的吗？
1: 此时此刻我们欢迎做客养生堂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凌教授。
2: 欢迎。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沈教授。我特别喜欢跟沈教授一起做节目，因为每一次他都能够把特别深奥的医学知识给我们讲得清晰简单明了。因为刚才受不了在短片当中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叫 AI
0: 做药，可以制药了。
1: 这怎么能做到呢？您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好吗？
3: 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 RAS 基因突变的这个人群，是直接导致肿瘤变坏，这个肿瘤进程变快的，这样就特别恶的这样的肿瘤。
1: 是哪种肿瘤？
3: 就是有胰腺癌，有非小细胞肺癌，有胆道肿瘤，有结直肠癌，还有多了，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瘤种，它都有一部分是 RAS 基因突变的。在这里面最大的典型代表就是胰腺癌，因为胰腺癌的患者大概有90%以上是 RAS 突变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靶点是影响肿瘤预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但是它一直成药不了。
1: 难在哪儿呢？
3: 它难在就是这个在这个 RAS 突变的在整个的这个蛋白质结构的这个基因结构的过程，它乱动，说的一会儿是开口的，一会儿是闭口的，它老是交替。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很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契合点，你如果把这个契合点一下子就像大家找个盖子把它盖住，它就不再传导了。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用人工找，你就找不到，因为特别难。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互动区准备的这个道具，这看上去有点奇形怪状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3: 蛋白质结构。
1: 蛋白质结构。
3: 蛋白质结构。
1: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模拟为您刚才

0: 讲的类似于胰腺癌患者的那个蛋白质结构。
1: 对，因为这种现象在胰腺癌里面的最常见的，
0: 最常见，
1: 大家都知道胰腺癌难治嘛。
0: 对，
1: 难治就因为你找不着那口。
0: 明白。
1: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
0: 哦，哎，大家看这个，我们模拟的胰腺癌的蛋白质结构中间少了一块，嗯，我们就要找到一块能够完美的覆盖它。你可以说是个盖子，也可以说是个拼图，受不了，嗯，看你的了。
2: 哪些人属于胰腺癌高危人群？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8: 没问题，那接下来我这样找一个观众，
0: 你找个帮手
8: 跟我一起好不好？
0: 好。
8: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啊，里面啊我们看到了这板子上面有好多个啊我们的这个拼图，你觉得哪个咱们可以拿去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就是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我们以前传统的制药过程，就是我们用人工做了一些设计，然后一个一个去试
0: 比对，
1: 大家看这个试的过程，你看老是试错，
0: 这是一个很
1: 费力的过程。那老是试错这个过程不像他那么简单，
0: 对，
1: 他要去做实验，花费很多的时间。但是你看，一个个都试错，
0: 对，受不了，都开始拿小个的，看看能不能拼在一起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看上去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方式，但这对于我们的科学家、医学工作者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在实验室里要做的一次又一次的对比实验，看看这个药能不能盖上这个表达。
1: 是，但是那种实验可不像那么简单，他不知道要几年时间来一个个比对，
0: 看受不了已经放弃了。
8: 我硬塞进去了，
0: 找不，你塞上去没有完全盖住，还有空白呢，对不对？这能治好吗？
1: 它这个要严丝合缝的，
0: 对，我们要
1: 就像你那个钥匙一样的，你那个钥匙如果有点区别，你是打不开这个开关的。
8: 我现在要问，为什么我强行往里头盖呢？
0: 他在努力制造一个，
8: 因为我发现我们用各种方法一个一个筛查会很慢，
0: 嗯，
8: 然后同时又找不到这个口，就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的
0: 该造一个，
8: 会不会就有可能影响病人的这个病情？
0: 尤其是胰腺癌，
1: 它不是影响病情，就这个药你造不出来。
0: 对啊，你治不好，
1: 你这个药就造不出来，药都造不出来，你怎么可能去？你不可能去治疗呀。
0: 我们可以请沈凌教授出马了，怎么来 AI 制作呢？
1: 对 ，AI 就是两种，刚刚说两种途径哈，
0: 嗯，
1: 我跟大家示范一下啊。
0: 我们来请沈院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AI 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快，它的这个分析的速度是非常快，它可以在无数个。可不止这些选择当中，迅速锚定几个候选物，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候选物里面去来比对，它就会比较容易。这是一个。
8: 哦，
1: 如果说实在找不到，
0: 嗯，
1: 在这个候选里面都找不到，它就会根据这个缺口的形状，
0: 嗯，
1: 它的结构来造一个适应它的。造出来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就往这上面一放，
0: 哎，
8: 点上了，
0: 哇，这才叫严丝合缝。
1: 对，
8: 哦，
1: 他就把它卡住了，卡住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它就没法下传，
0: 嗯，
1: 它这个肿瘤的快速生长就被阻断了。所以这方面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RAS 基因的这个突变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新药的研发，已经让我们胰腺癌的患者的治疗结局大幅度的改善。
0: 哦。 这就是找不到我们就造，如果能够找到我们就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准确的寻找。

0: 到。
1: 对，
0: 明白。
1: 所以说人工智能现在对我们医药的这个研发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嗯，一个是效果好准确了，第二个速度快省钱了。省钱省时间，
0: 这个很重要。我们也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小实验。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你，谢谢沈教授，我们也回到座位上。
2: 说到这儿，就是想到，因为我最早我爷爷走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胰腺癌走的，所以因为当时那几年那会儿，也许我还算还小一点，只知道当时说的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因为能明显感觉就是老人在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迅速消瘦，
0: 是，
2: 而且很多时候他已经无法进食了。然后到最后走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浑身已经就是皮包骨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想要是科技，也许能再往前几年，也许真的是会给我们很多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奇迹。
0: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靶点，如果真的能够被覆盖，能够被用药物来进行靶向治疗，有可能治愈吗？您在临床上遇到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探秘2026福茂会 AI 化身顶级心脏专家，
4: 做心脏超声，人工来测量十多个值的话，需要2到3分钟。一个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就是秒级的
3: AI 造药，竟能打破癌王无药可治的困局。
1: 的患者肝转移，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
3: 名老中医的推拿绝学 AI 真的可以复刻传承吗？养生堂敬请关注。
1: 目前还不能治愈，但是它可以迅速的控制肿瘤的发展。像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最早他就是做了很多的化疗了，都要效果都不好，然后出现疼痛，出现这个腹腔的广泛的转移，肝转移。那最后就是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我们就给他一个这个药物来给他做治疗。实际上这个药就不像原来化疗反应这么大，很简单，有的是单次注射，有的是这个口服药。那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患者这个体重就增加了，像正常人一样的可以工作生活跟家人旅游都没有问题。所以这种改变是我们以前遇不到的，因为胰腺癌难治，大家都知道，药物治疗即便是化疗联合打的这个反应很大，但持续的时间非常短。特别是一大特点，就是一旦它没效，它会发展得非常快啊，它是断崖式的发展。那现在在这个断崖还没有开始之前，用这个新的药物一用，它就迅速好转，这样就相当于给它的生命延续了。那现在这个药呢，从末线现在进入到一线正在做，未来如果像你说的，比如说我在术前就治疗，我在术后我也给它预防复发，那有可能就面临着这个治愈的这个可能。所以说胰腺癌的治疗应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来看看大屏幕，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用药的案例，有治疗前和治疗后，阴影部分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目标的肿瘤位置吗？
1: 对，就是那个灰色的浅灰色的那个区域是肝脏。大家能看到肝脏的轮廓，
0: 是
1: 在肝脏的轮廓里面有多发的那个黑的那个区域全是肿瘤。这里面你要数的话，就这一个层面里面都有5-6个啊，因为这个三个大的旁边加个小的，后面在这个肝脏的左肝部分它还有一个大一个小，
0: 是，
1: 对，这些都是肝转移。这个因为它都不是初治的病人，就他已经治疗失败，如果这个要是没有治疗的话，这一个月下来这肝就长满了。所以他用了药以后，你看这治疗后这个肿瘤明显缩小。
0: 您说的是胰腺癌的肝转移？
1: 胰腺癌的肝转移。你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血液的指标，这个可能我们很多大众都了解，叫 CA199。他从1600多，你看最后从7月份到9月份，其实不到2个月的时间正常了。从1000多，你算1000多，他只下到这个14，这是他的100倍以上啊。
0: 是，
1: 对于患者来讲我觉得意义更大，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片子怎么看，

0: 这个数据他是会看的，哦，他一看这么高，哎，一下正常了，他那个心情和家人的心情那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吧，有没有谁是有可能是所谓这种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有没有家族史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带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做一个测试题。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这个测试题发给您，你也可以带着自己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做一做。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现场的所有观众，我们来看看啊，请问这个高风险自测你占几条？大家自己心里如果有占的就给自己查个数。首先第一类是遗传性高危人群，明确的家族史有两个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被确诊为胰腺癌，请沈教授来解读一下。那比如说我们以受不了为例，爷爷算是一级亲属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家族史不单纯是一级亲属，包括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舅舅、姑姑、叔叔
2: 都算。
0: 对对，这些其实都算，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三代人以内
1: 直系血亲。
0: 对对，直系血亲。
1: 明白。
0: 对，这里面呢他如果是有两个重复，其实不要两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你就属于高危人群之一。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类其他明确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是50岁以上新发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体型不胖的 BMI 小于25的，或者是伴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近两年下降超过3.6公斤的，要提高警惕。同时还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特定的胰腺囊性肿瘤患者，或者长期吸烟和酗酒者。说不了你这个有，
2: 我这个除了我想减肥的话会两年之内它是下降超过，
1: 这些你其实都没有。
2: 对，
1: 对，我们也请沈教授来解读一下这第二类它和第一类相比有什么区别。然后
0: 因为这些呢我们是回顾性的分析，就发现我们很多的胰腺癌的患者，你追问他两年内他都有一段时间的新发的糖尿病的病史。但是这个新发糖尿病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一个肥胖的人，因为肥胖的人得糖尿病它是由于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相对不够造成的，但是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没有这种肥胖的这种特征，同时呢还有体重的这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可能有隐性的这个糖尿病，也可能是跟肿瘤的发生相关。所以我们对这种啊新近出现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如果没有这种体型肥胖的这些，有这几条你就一定要注意筛查这个胰腺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像下面这几条，像慢性的胰腺炎的患者，他就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他自身就是高危人群，这个要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现这个胰腺的囊性的那种病变啊，胰管的一些囊性的改变，它是一种明确的癌前病变。对，它这部分大部分都在中老年人出现，那你出现的话就要严密的随诊，它特别容易恶变。另外大家就说哎呀这个都跟我没关系，还有吸烟饮酒，吸烟呢大家都觉得跟肺癌相关，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吸烟也跟我们肠癌、乳腺癌、胰腺癌也是相关，它会引起这种括约肌的功能的改变。我们这个胰管跟我们小肠之间，它通过壶腹来把这个胰液就是给它分泌到肠液里面去来消化食物，如果你老是抽烟，它这个括约肌功能就会失调。
1: 哦，
0: 有可能失调的话它会逆流，就你的肠液会逆流到这个胰管里面去，它老刺激，那我们那个食物那肠子里面啥都有，
2: 是
0: 这个胰管是很洁净的，它本来应该是正向流，你让它逆着流，它就会刺激，就引起慢性炎症，引起损伤，然后引起肿瘤，
2: 就有点像胃食管反流的那种感
0: 觉。对对对，它只不过那个口特别特别小，对，我们叫乳头一丢丢，在内镜下仔细看才能看到。还有一种呢就饮酒也是一样，饮酒也会引起这种功能的失调，这个另外它还有影响到代谢，它不是那么单一的一个因素。所以就大家一定记着，你老是饮酒老是抽烟不好，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不单纯是影响这个胰腺癌，其实其他肿瘤
2: 都不好，
0: 也对没有好处。
1: 电视机前的您也拜托您考虑一下自己和家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是高危人群，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那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

0: 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接下来我们就拜托沈教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频率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嗯，
1: 对，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这个家族当中有家族史，你要看那个最早得肿瘤的那位患者的年龄为准，往前大概要推10到15年，就要开始肿瘤专科体检。
2: 哦，那我因为我记得我爷爷嘛，大概是80多岁，快90了。
1: 其实80多岁到90岁这都不算什么家族史，因为他跟他的衰老有关系，衰老与肿瘤是相关的。
0: 比如说是一个50岁以上的人，
1: 对，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个60岁左右的啊，58岁
0: 好
1: 的，那你要家里面这个人要体检，就应该从48岁开始。
0: 是。
1: 那如果家里面人没有肿瘤史，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肿瘤专科体检呢？50岁。
0: 而且沈院长讲的是肿瘤专科体检，它和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还不一样，有哪些项目是一定要做的？
1: 对，你要比如说像胰腺癌，它一定要做腹部的超声，或者是 CT 或者是核磁。那另外呢，就像大家说的，你们要199的筛查，你要查。那我们要做肿瘤专科体检的话，我们包括肺的体检呀，胃肠道的常规的这个内窥镜啊，还有我们像男性和女性的专科体检呀，还有像甲状腺呢，甚至还肝脏的这个检查，其实都可以一并查到。然后呢，及时发现所有的肿瘤，早期发现都是可以治愈的。
0: 今天受不了，特别的吃香，他在我们的这个中医体验区就感受了一把中医的康复。我们来看看他做了哪些。
3: 机器人有踢球的，有摔跤的，有跑步的。那今天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在我们这个场馆里让我找一位可以推拿的机器人去一探究竟。走。北京中医药大学巨身智能推拿机器人。就是他了，我看他这个手法啊，还是很有讲究的。
4: 对对对，然后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肩部的一个拿法，就是全国名老中医孙树春先生的这个手法，然后把他的数据，然后导入到了机器人当中，所以机器人的动作和手底下的手感都是跟我们专家是一样的，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
3: 您中医的这个推拿手法怎么会被 AI 机器人学会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台AI 机器人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好好研究研究。
0: 正是拜师学艺的机器人到底有多厉害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巨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严聪教授，还有他的两位推拿机器人朋友，欢迎两位。
5: 大家好。今天和我一起来的呢，是我们团队最新的成果，他们分别是叫青青和敖敖。青青呢，它的本体呢是巨身机器人，它呢今天是第一次走出实验室，对，然后呢也是今天上午呢在我们的服贸会首展首发，然后呢晚上呢就来到了咱们的这个
0: 养生堂
5: 的现场，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咱们的电视节目的录制，
0: 正式公开亮相。
5: 对，正式公开。对，青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谢谢。对，哇，那我们好呢，他呢成熟很多，他呢，他的本体呢是叫做协作机器人，他之前呢有过工作经历，但是后来呢也经过了拜师学艺的这个环节，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展示一下他自己的实力。
0: 对，拜师学艺拜的是哪个师？那绝对是中医名师清宫正骨的传承人，您给介绍一下。
5: 孙树春教授。
0: 孙教授。
5: 对，然后孙教授呢是我们清宫正骨的现在的传承人，是我们的大国名医，同时呢之前也是我们的中央保健医，也正是他呢开创了咱们国内的我们说骨伤学科，中医骨伤学科。所以呢他呢是现在我们这个资历非常老，也是呢手法最好的专家之一，所以呢青青和敖呢向他学习，向他的团

0: 团队学习呢，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了。
1: 就是他俩能做到什么呀？
0: 有三个特别不得了的地方。
1: 您说说
0: 哪三个特别不得了？第一个呀，叫做出身名门。
1: 名门，我们听懂了。
0: 对，因为呢，像咱们现在的具身机器人，还有咱们的协作机器人，大家可能之前看这个运动会，要么在那跑步，要么打拳。
1: 是。
0: 对，然后协作机器人呢，一般现在都在工厂里面

0: 学习推拿手法，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说是含着金钥匙来到我们这边的现场，然后这样子呢已经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这个身份背景的不同，赢在起跑线上了。那第二个不得了是什么呀？是他们的这个骨骼清奇不得了。巨身机器人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它最大的特色是能够模仿咱们专家的这个动作，特别是啊，您看这个手，它的这个手，没事啊，
1: 别怕别怕，
0: 对对对，它的这个活动方式呢，就是按照咱们手的这种方式来的。
1: 哦，
0: 对对对，你看它的这个活动方式按照咱们手的方式，同时它的这个关节，咱们在专业的术语叫做七个自由度，那是按照咱们人的肩膀、肘还有腕的这种运动还有发力方式，那跟嗷嗷呢就有一个差别了。协作机器人呢这边是六个自由度，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另外一个呢，因为是做的全身模仿咱们人的特点，所以呢它的腿和腰这块是可以进行活动的。那这样子呢，可以未来去把咱们推拿专家在发力时候整个这个腰胯的这个，哎，能够去学习。当然现在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咱们说巨身机器人的优点。但是我们嗷嗷也不错，它的特点在哪儿呢？它会十八般兵器。对，别看它只是现在安安静静的在这儿，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它也会去按，它也会去揉，它还会来敲，它还会给大家拔罐子。所以它们各有各的特点。第三个了不起是什么呀？叫做心灵手巧。哎，咱们说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基本功一定得扎实。基本功靠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脑子得好，该记住的理论知识概念一个都不能忘。第二个，手底下得出活，得手脑一致。他们两个都是超级大脑。首先青青他的大脑是我们现在最前沿的一个大模型，所以把我们清宫正骨的一整套体系手法全都装在脑子里了，而且还能装下我们专家教授在临床过程当中所做的手法，所开出的处方，这些全都能记下来，这是他最特别的。那嗷嗷呢，他的大脑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学习了数十套关于推拿的技巧方法，而且它还可以跟咱们的四诊仪进行一个结合，也就是对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辨病辨证了解了以后，再结合它的手法，就形成了这个诊断干预一体化的一个闭环了。所以这是他们心灵的地方。手巧这个刚才其实没有提到，动作上面的娴熟或者是姿态的模仿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特别关键的也是区分咱们推拿机器人和这个咱们说专家手法的一个点，就是真正在按摩做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说被按的这个对象他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反应，这个大家做过按摩的好的咱们的这个专家他都是实时调整的。
1: 对，
0: 那青青和嗷嗷他们也有这种能力，在青青的手上，在嗷嗷的他的这个咱们说供能头上都会有这个传感器，这样呢实时反馈被按压对象身体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呢可以根据这样的状态进行一个调整。把所学到的刚才说了整个的理论知识体系还有专家做手法时候的这种想法就能够结合了，心灵手巧也是最后一个了不起。
1: 我们刚刚听严主任介绍的非常详细，我挑战您一下，其实今年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年去福茂会探访探馆了，每一年我都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按摩机器人，然后我们也感受过他们有不同的力道，有不同的位置和所谓的触感和反应。那咱们的青青和嗷嗷跟他们相比有什么更牛的地方？
0: 青青呢是实现了技术上零到一的突破，因为它是首款应用于推拿的巨身机器人，
1: 出身名门，骨骼清奇，心灵手巧，说的我们心里好痒痒。既然出身名门又会很多的技能，还没有出师，可是我们今天现场大家都很幸运， 我们派受不了为代表，我们来感受一下，您请我们的青青或者嗷嗷在受不了的身上，让他来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大技能，好不好？
0: 行，那没有问题。那首先我们先让这个嗷嗷出场吧，他毕竟有工作经验啊。
1: 好，
0: 但是呢，对他这个还尚未。

0: 哎，厨师没拿到医师资格证呢，咱们今儿只体验一下。
1: 此时此刻来到舞台上的是我们的技术人员魏老师，他会辅助嗷嗷来进行一些操作。
0: 轻功正骨我们这边呢重点讲的是轻巧柔和，那现在呢我们机器首先要给我们的受不了老师拍一个照片，然后进行我们的穴位定位，之后呢会由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进行一指禅的按法
1: 来找位置，
0: 对，
1: 定点。好，
0: 第一步我们先是进行一个舒缓放松，对，不需要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因为之前呢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肯定还是因为它紧张或者它的气血阻滞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先让它放松下来，那这个是第一步。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步了。
0: 第二步的我们说是干预阶段了，那之前呢我们通过点按呢给大家进行放松以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点震波，也是冲击波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2: 哇，
0: 它
2: 冲击波我能扛得住吗老师？
1: 冲击波
0: 您放心，120%没问题。
2: 哦，好嘞。
0: 对，它是通过声波然后呢产生的这种脉冲可以透皮到皮下，这样子呢把咱们如果是有筋结或者是肌肉紧张，然后慢慢的进行一个舒缓，甚至呢包括有些这个粘在一起的黏膜可以进行一个分离。那同样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定位，之后呢您来感受一下这边冲击波或者是我们点阵疗法带来的一个效果。
2: 可以啊，很舒服。
0: 对，它现在应该是一边进行冲击一边在走位，你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头是在移动的。
1: 它不是在一个点了，它在动了。
2: 哎，这回舒服。
1: 它是一条线顺着这个走线。
0: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第三套手法了。现在我们给它做一个加热的砭石按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既有砭石的作用效果，同时呢还有我们加热的温暖的效果，相当于给我们刚才刚刚打散的或者是已经让它亟待恢复的这个位置补充能量。
1: 我们把嗷嗷的效果都体验了，
2: 这个机器真的人如其名，嗷嗷舒服，我跟你说呢，特别好。
1: 那你再轻轻舒服一下，
2: 轻轻舒服一下，
0: 轻轻舒服一下，
1: 对。
2: 哎，可以。
1: 我跟你讲，他的现在眼冒着绿光，很认真的在给你按摩呢。
2: 这个轻轻，
0: 轻轻，
2: 加重一点。
1: 力量还小了点
2: 啊。有点小，有点小。
1: 它的关节的灵活度，
2: 哎，可以，
1: 弹性，
2: 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它整体的按摩的感觉还是行的，但是因为它这个骨骼，你看咱摸能摸出来它是有点硬的，
1: 对，
2: 所以它今天肩膀时候还有点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以后不断随着这个机器人它不断的升级，其实是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这种感觉，它会效果会更好。
0: 那大家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模仿我们推拿专家的手法，那像嗷嗷它做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需要在我们就是躯干部位相对比较平的位置，那像轻轻呢它就可以比如说像嗷嗷不方便的比如说我们捏肩的这个动作，它呢就可以来轻松的实现了。那同样呢之后呢我们还会去继续的拓展它其他的功能。
1: 你看它到点了，自己就放松
2: 了，到点就下去了，
0: 是
1: 它姿势很帅气很标准。
2: 它是这样吗？我看见了，
1: 你到时间了。受不了第一次体验智能机器人给他进行按摩，所以拿出手机来自拍。我想可能现场的很多的观众第一次见到都没有感受过，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于智能机器人在按摩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
3: 养生厨房带来的健康美食是什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

0: 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来，那位阿姨有什么要问的？
4: 机器人这个未来这个发展过程中还能有什么功效？
5: 未来推拿机器人，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它一定会能够跟我们更加自如地进行一个对话，就像我们去看专家那样子。事实上我们的青青呢其实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训练了，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他的这个我们说训练的初步的成果，只是现在还不能通过语音跟大家来进行交流。
3: 问他什么呢？
5: 比如说我昨晚睡觉落枕了
3: 哦，
5: 怎么办？他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分析和建议，如果呢会有这个咱们说恶化的风险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会提醒大家及时的去就诊。同时呢，最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和建议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多次的问答。
3: 对，
6: 这都没有问题。
3: 这是目前我们可及的未来，但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迭代非常的快速，而且每年我们都能够发现机器人变得不一样了。无论是青青还是嗷嗷，如果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他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跟严主任已经商量好了，前10名观众您可以获得免费的体验资格。中医的这种传统的外治按摩方法拥抱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名老中医的这种永续世代的传承，更多的也是中医的标准化精确化的证明。所以希望大家体验了之后能够帮我们也点个赞哈。那当然了，说到这儿，我们既然讲科技改变生活，但我们也知道民以食为天，一切都离不开饮食的健康，所以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北京中医医院的代茶饮方也走进福茂会啦，
8: 一会儿呢张老师哈会给我们揭秘的。今天张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妙方，还有一个妙方的是一个特别棒的补肾强肾的宝贝，把它撒在普通的米饭里也能让它有很好的强肾的作用，真的能够让我们越吃这个米饭我们的腰腿越强健，关键特别特别的香。我刚才闻了一下，我的天哪，就是那种芝麻配上炒香了黄豆粉的香气。您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带来两个妙招分别是什么呀？
9: 好的，那两个妙招都跟补肾有关。哎，刚那壶茶呢是我们通过补肾把我们老年人这肩颈啊给舒服了，这碗米饭呢帮助我们补肾来强腰，特别香的那个像芝麻一样的东西啊，它呢是经过炒过的，而且是盐炒过的，针对什么呢？老年人那种肾虚腰痛，哎呀就觉得这儿老得靠这个东西才舒服，这种人呢效果是最好的。
8: 那今天我们有这么香喷喷的米饭，是不是要用它做美食啊？
6: 今天呢咱们就用张老师推荐的好食材啊，做一个山间益腐鲜。山间指的就是我们山林子里面的一些时令的鲜味儿，而且今天里面还特意增加了一个增鲜的蔬菜。腐字指的就是一口锅，一口砂锅，哎，去完成这道菜。鲜指的就是我们的菜鲜、肉鲜、饭鲜，三鲜合一，鲜到极致。
8: 哦，看来这个可以提鲜味的菜也很关键哈。
6: 那咱就开始。首先呀，咱说到了这个季节呢，吃笋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哎呦，这笋呀，外面挺好吃的，自己在家做，老有一种酸涩的感觉，
8: 对
6: 吧？今天教给大家第一个小妙招，就是用它。普通的清水焯啊，您很难给它去除它这个味道。别喝，你闻闻，你看看知不知道啊？
8: 对，我打

0: 眼一看以为是牛奶，仔细一看这牛奶兑水吧，再闻一闻、哎、有点米香了。哎，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呀，淘米水。哦，淘米水里面自带什么呀，淀粉含量的一些糖分呀，它是可以有效的去盖住这种苦涩的味道。把这个笋直接下入锅中，加入淘米水，然后呢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烧开以后呢给它转成这种中小火，大概呢焯个2分钟左右。咱们在焯制过程中啊，咱们就开始处理今天的这个肉，选用的是这个牛里脊肉。这个肉呢咱们简单的腌制就可以啊。很多人呢在家里说一腌肉，首先第一个要搁的是什么呀，搁多搁点盐。今天呢咱不搁盐了，因为今天我们啊刚才说了特殊的一个增香的增鲜的一个蔬菜自带咸味儿，所以呢如果再搁盐，一个容易咸，第二呢它容易肉更柴一些。稍微的来一点点的小苏打，少来胡椒粉，这是我们的花雕酒，好，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就可以了，让它把这个汁水吸透，一点点的淀粉，穿一层薄薄的衣服。
0: 那这时候呢我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我们说在福茂会里看到的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北京中医医院可以通肩颈的茶、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啊？哎，
2: 它里边其实成分有很多，我们先说几个主要的哈。说肾虚啊，第一想的说肾虚腰痛，整个脊柱都是骨头，腰在下边，上面是颈椎，对不对？所以肾虚呢也会引起颈部的不舒服。最主要就是桑葚滋补肝肾，缓解一个这个筋的一个酸痛。另外就是干姜，干姜是帮助我们散寒的，红枣能够健脾养胃，还把这个方子能更平和，有吃完之后呢不会有一些胃部的不舒服，
0: 听着就好喝，而且还有补肾的功效，您可以试一下。另外别忘了今天我们的美食当中呢还会放一个特别香的小粒粒，那个香气啊真是一闻难忘，特别想来一口啊，补肾强肾，让我们的腰膝也非常的强壮的作用。今天呢还要告诉您有几个肾特别喜欢的小动作，怎么获得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小动作哈都学会了，咱们每天锻炼起来。
1: 好，咱们这个笋呢也焯水了，牛肉也腌好了，首先咱们起锅烧油。
0: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今天的这道菜叫山间一府鲜，据说这个鲜啊特别重要，来自于一款菜哈。那这款菜是什么？慢慢来看。哎，
1: 别着急，咱们这个锅里呢油温呢大概就是3-4成热，咱们下锅。先把牛肉放入，慢慢的给它摊开。这第一步呢，就是利用这个油脂的香味儿，让我们的其他的蔬菜呢就更香。牛肉下锅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放入几片姜，增加肉香，再来一些我们的葱。这个肉上面这个油啊，就慢慢的渗出，
0: 还有点烤牛肉的味道啊，很香哦。
2: 对，
1: 是的，微微有点小焦边的时候呢，下入刚才说了这个一个特殊的增鲜的蔬菜，那么就是它，我们平时家里用的这个薛里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雪菜，给它切成末放进去，增加这个什么呀，更鲜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刚才我们腌牛肉的时候没搁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自带咸味儿，
0: 炒什么都香，这是秘诀啊！放雪菜，
1: 雪菜的香味儿夹杂的这种肉香就出来了。焯好水的笋、胡萝卜一块下锅。增加颜色，增加不同的口感跟味道啊！
0: 等于说今天我们饭菜一锅出啊，先是炒菜，然后再放米。这米里还有一个强肾的宝贝呢，好着急想知道哈。好，我慢慢来看，马上要揭晓了。
1: 当这些蔬菜呢已经翻炒均匀的时候呢，我们来开始调味道。花雕酒，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一点点的蚝油，少来一点点的胡椒粉，把这个酱香的味道炒出来，颜色也给它炒出来。
0: 真香啊。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加一些热水，所有的蔬菜的味道然后混合出来，咕嘟出来，3-5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再下入米饭就可以了
0: 啊。蒸出来米饭再撒上这个强肾强壮我们腰膝的这个宝贝，真的是香上加香，它是那种芝麻和黄豆粉炒香的味道。我们今天怎么用它呀？
1: 当然了，你想做一款好吃的米饭，这选米非常的关键。
0: 是，
1: 今天咱们用米呢用到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米香味更足，然后呢加上刚才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好食材，咱们一块上锅去蒸就行了。
0: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

0: 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由于时间原因啊，今天呢我已经给大家提前蒸好了，山煎在锅里，这个腐蚀这个锅，汤汁也比较粘稠了，味道也浓郁了，我们就可以下锅了，有点这种焖饭烩饭的感觉。
0: 哎呀，香啊！
1: 咱把这饭啊给它拌至均匀，油油润润啊，
0: 太香了，晶莹剔透的，每一粒米都吸满了这些食材的汤汁。
1: 哎，
0: 别着急，您先帮我们拌着，我们赶紧来揭秘一下，今天呢说这个饭为什么这么香，这可以让普通的米饭都有强肾的强腰的作用的，那么香的这个籽到底是什么，您来揭秘。
2: 哎，这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啊。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优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叫沙苑籽，它是一个入肝经肾经的，而且性味比较偏温。肝有滋补的功效，补肾固精强腰膝，另外入肝经呢可以养肝明目，它主要针对是用肾虚腰疼，一个姿势站久了或者坐久了都觉得这儿空得慌，好像支撑不起来整个上身似的，就需要拿手这么撑着点儿，或拿个什么小垫子垫在后边，哎，这是肾虚腰痛。我这面前有2个沙苑籽，我们今天要入肾呢，所以我们用盐炒过之后效果更好，第二呢它还更香。您蒸米饭放在里边一起蒸，也可以把饭蒸好了撒在上面，跟咱们芝麻一样，剂量您注意啊，是6到9克就可以了，不能太大。
0: 所以你看我们专家都在用啊，一定要加在米饭上，您试一试，或者烹饪我们今天这道美味，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没问题，来咱们打开锅盖撒上葱花就可以上桌了。
0: 太诱人了，真是香气扑鼻啊，你看看每粒米饭都特别的饱满，因为它吸够了刚才我们炒的肉啊菜啊的鲜气和香气，然后一大口的送入口中，这个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补肾强腰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一入秋，你是不是也赶紧炖上了银耳百合，一碗黏糊糊的润肺？可我门诊上这几天呀，好多人喝完反而嗓子更黏，胸口发闷，不是白色入肺错了，是今年夏天湿气太重，脾胃还没缓过来。这碗浓稠稠胶质一下肚啊，非单润不了燥，反而像给肺盖了一层湿棉被，时间久了还可能会让心脏也受累。那今年秋天该怎么养肺呢？破局之法是换一种白色食物，把银耳百合换成炒白扁豆。您可别小看它，我一大师邓铁涛有个健脾宣肺方，专门对付初秋湿气困脾、肺气不宣的情况，里面最核心的一味药物就是炒白扁豆。《本草纲目》记载，白扁豆止泄泻、消暑、暖脾胃，要比化益更直接，说它补脾、理除湿。但注意，一定要用炒过的，生扁豆偏寒凉，炒过之后温性上来，祛湿健脾的力量才出得来。就像拧毛巾，能把困住脾胃的湿气一把给拧出去，胸口那股闷胀感自然也就散开了。邓老的方子里除了炒白扁豆，还有五指毛桃、茯苓、陈皮，都是邓老常用的药食同源好物。想知道怎么煎煮吗？完整的配方和煎煮步骤我都整理好了，扫二维码免费领。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1: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2: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3: 放心了以后；
1: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4: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调研两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
1: 助力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人力资源，展示优秀创意，各项精彩活动在2026年服贸会火热举办；
0: 昔日皇家御苑变身城市文化客厅，三山五园通过文脉更续、文化创新，让古都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1: 天坛公园1公里遇见85只蝴蝶，飞舞的精灵传递着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信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2: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综保区。市领导听取综保区发展情况汇报，查看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分

0: 区和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培育实训基地。尹力说，亦庄综保区要立足自身特点定位，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高附加值保税加业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全球市场。受益于两区政策，阿斯利康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实现了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出境和罕见病药品进口便利化。市领导了解企业发展情况，查看新技术新产品展示。尹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用好北京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可为企业提供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市领导了解基地创新服务举措，查看飞度科技等入驻企业出海成果。尹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助力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开展差异化探索特色化实践，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尹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深入挖掘生物医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出口潜力，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让更多北京制造产品走向国际。大力发展航空、铁路、公路多式联运，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持续扩大四平台国际影响力。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鼓励外企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立足京津冀推进本地化生产，用好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为外企投资发展提供便利，提高外籍人员服务便利化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市领导赵磊、唐文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昨天上午，市长殷勇会见美国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蒂娜张。
0: 殷勇说，北京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和产业生态，标普全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希望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全球开放合作，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标普全球充分发挥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作用，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马蒂娜表示，标普全球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
2: 在2026年服贸会现场，有90个国家地区、1830多家企业，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他们带来最活跃的消费理念、最新兴的消费产品，携手触碰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脉络。这两天，助力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人力资源服务、展示优秀文化创意等各项活动火热举办。
0: 服贸会香港馆聚焦企业借港出海，设置 AI 出海全球通互动站，开通8场专题分享，80余场1:1精准对接。
3: 我们邀请了相应的香港的服务业供应商来到这里来现场面对面的对接。有一些的企业，它可能是利用香港融资的渠道在香港 IPO， 已经企业它可能会选择香港作为一个平台，把它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
0: 服贸会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现场发布了《国家战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企业走》。

0: 出去、民生保障、支付便利化、金融司法协同等领域的一系列优秀案例。在丰台展区，北京首单数字人民币科技团体保险保单签约，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丰台出海服务中心正式发布，集合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超市综合生态场景，也对外亮相，
1: 打造一个连接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桥梁，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企业。
0: 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协作与融合发展大会上，集中发布六项人力资源服务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市人社局进行了深度解读，迭代升级的北京市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职业资格总量由163项上升至184项，进一步拓宽中外职业资格双向互认边界。
2: 全国首创京津冀与粤港澳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全面展示了人力资源领域中国服务的北京品牌。
0: 朝阳展区以与世界共朝阳为主题亮相，设置 IP 潮玩、游戏电竞两大展区，泡泡玛特、52toys 等企业带来多款潮玩新品首发首展。
3: 这是京秀的一个 Cenono，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非遗年轻化，也是让我们的更多的年轻受众热爱上传统。
0: 顺义文旅专区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汇集了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巴林左旗尼木县对口帮扶企业，集中带来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门头沟展区以京西福地福报连连为主题惊艳亮相，核心视觉地标福报连连以门头沟珍稀植物企业铁线莲为灵感，成为全场热门打卡点。京西太平谷展演、福报抱抱毯等文创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4: 整个空间呢，来全面的展示门头沟区依托我们的好山好水好生态赋能产业发展的成果。
0: 以四海同台、炫彩无限为主题的第11届炫彩世界文化展示交流活动也在服贸会上举行，近30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共赴这场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交流盛会。北京台报道。
5: 秋高气爽，景致宜人。位于海淀公园的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与附近的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馆内依托数字赋能，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历史可感可知。从昔日皇家御苑到如今的城市文化客厅，三山五园这一文化瑰宝正通过文脉更续、科教振兴、文化创新等方式不断擦亮着古都文化金名片。
6: 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珍贵的实物资料，比方说我旁边的这样的一幅牡丹炉燕图壁画，可以看到岸边生动的炉燕、牡丹，还有空中的蝴蝶，在笔墨之间呢，就可以看到唐代花鸟的灵动气韵。这样一幅古代的壁画呢，也让我们读懂了京西文脉跨越时光的生生不息。
0: 作为常设展，山水连城海淀历史文物展以海淀山水地理脉络为依托，甄选533件出土文物精品，全方位展现海淀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7: 实际上，三山五园不简单的是一个景，它这里面承载了很多历史的文化，感觉到收获很大。
0: 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选址畅春园、西花园旧址，馆内常设核心展览《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如同解读皇家园林的百科全书。
8: 三山五园咱们老去玩啊，不知道历史都发生过什么。这一看了呢，一个从哪儿出土的，再一个就是，怎么建造的，什么样式雷呀、什么。
0: 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集群的统称，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文化瑰宝。多年来，海淀持续深耕三山五园整体保护、系统挖掘、活化利用，让巅峰园林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
9: 观众现在能够达到月均在10000多人左右，文化科技的融合在博物馆里也有充分的这个体现。通过 MR 这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这种技术，让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还有很多对文物感兴趣的人，从这种科技的手段对文物和文化有了这种更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0: 距离艺术中心不远处，圆明园正觉寺古韵悠长，作为圆明园唯一完整留存的古

0: 建筑群落，这里如今是圆明园博物馆核心展区，
1: 瑰宝，历史文物应该要保护，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近年来，圆明园精品展览持续开展全国巡展，让三山五园文化走出京城，走向全国。
2: 要讲好这个圆明园故事，其实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传统文化。我们今年在福建、在浙江，都办了圆明园的这个专题的展览。
0: 这两天，园内数万平方米的烂漫花海与沧桑古纸交相辉映，勾勒出秋日独有的园林盛景。
3: 来了以后心情也舒畅，也挺好的，而且看到又有花又有绿树还有水，所以就比较挺喜欢来的。
0: 从文物守护、遗址修缮到科技换新、文化出圈，从闭门遗存到开放客厅，三山五园在传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持续书写古都文脉更续、文化自信彰显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4: 十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举行。本届比赛的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倒计时装置同步揭幕。会徽京粤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赛事精神的有机融合。吉祥物京燕延续2015年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12载燕归巢为核心寓意，寄托了对赛事重返北京的欣喜与期盼。
5: 之前我是参与者，但现在我是见证者。我想跟他们说，尽量的放开，展示自己的成绩，珍惜伟大的时刻。
6: 特别期待站在家门口的赛场上，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赛场上去彰显自己的能力。
4: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北京台报道。
0: 今天，2026视听产业投资发展大会在丰台区举办。大会以 AI 与视听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议题，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专题沙龙等形式展开跨领域思想碰撞。市广电局将和丰台区携手，鼓励人工智能融入内容生产全过程。大会同时发布了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7: 这次的政策呢，一共发布了有6条。那这6条政策呢，覆盖了整个内容的创作、生产制作、场景的运营以及这个传播发行等关键的环节。我们更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对于拓展海外市场，我们是最高给予100万元的支持，对于优秀的作品海外发行传播，我们最高给予的是200万元的支持。
0: 北京台报道。
8: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张福所成为北京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教师。张福所打造的科技小院模式为乡村振兴输送了科技力量，也让年轻人扎根土地，爱上农业。
9: 对，但它倒是比去年长，
10: 是一个品种吗？
9: 一个品种，一模一样的。去年多高呀，这根儿也扎的是那。
10: 对。
8: 通州区西淮庄村过去产业单一，曾是集体经济薄弱村。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生进村读研，建起了科技小院，开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11: 要先和农民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会在这个日常中教会我们很多他们的这种认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来传授给他们。
12: 小院入职之前呢，咱们村的整体收入也就是10万左右，入住以后呢，第一年咱们就整体收入翻了一番。
8: 科技小院这个连续2年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福所2009年的一次大胆实践。17年前，他在河北曲周首创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结在田间地头。
13: 因为我们小院就是要经常下地，所以下去就得戴草帽。我在下面，老百姓就叫我草帽院士。
8: 科技小院打破实验室做科研、教室里育人才的传统模式，张福所带领学生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批批年轻人在实践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3: 我们小院一个特色就是头戴草帽下田去， 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实事。

0: 我师兄后来又给我加了另外一个字，是把你的心放在农民的前头上，这样呢，石中寺两个字就成了我们小院，我们叫两字方中。
1: 过去17年，科技小院师生撰写了10余部技术专著，发表了400余篇论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在张福所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有了爱农情怀。目前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农业高校参与科技小院建设，在全国科技小院服务管理平台登记备案的科技小院达5000多个，还有14个国际科技小院在坦桑尼亚、巴西等11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超过10000名专家、2.2万名研究生入驻小院，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建功立业。如今年逾花甲的张福所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他说希望自己还能再干个几十年，把所学所长真正用在教书育人和社会发展上。北京台报道。今天起，本市推出一起健康 M 地铁健康主题活动，在地铁换乘通道里，乘客能侧卧力、血减糖、微运动，在出行碎片化时间里关注身心健康。
2: 走进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换乘通道，鲜明的色彩、有趣的文案和暖心的镜面打卡装置，共同组成了集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健康主题空间。健康骨骼区介绍了不同年龄段所需的钙量，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乘客随手一握便能了解自身肌肉功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健康专家表示，乘客可以在等车、乘车时进行微运动，为身体积累健康砝码。
3: 等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踮脚啊，练一些下肢的这些肌肉，让我们肌肉保持一个活力。那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体肿啊、踝部的动作，可以锻炼我们小腿的肌肉。
2: 在健康体重区，甜蜜陷阱列举了含糖饮料、甜味食品及含有隐形糖的加工食品，让公众警惕这些高糖选手。心理健康区设置有专属镜面打卡墙，让乘客在拍照打卡间带走一份好心情。
4: 让北京的市民在这种高节奏以及流动化、碎片化的这种场景之中呢，更能感受我们的这些健康的知识、健康的行为，以及跟我们健康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可以进行个人改变的这些方式。
5: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公益项目，推动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深度融合。
2: 北京台报道。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6: 近日，在天坛公园的古树下，野花遍布，彩蝶飞舞，游人纷纷被吸引前来拍照打卡。蝴蝶被视为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他们在闹市里成群飞舞，显示了北京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成效。在天坛公园内西侧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境，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的园林景观野趣十足。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7: 我觉得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6: 在生物多样性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是1公里蝴蝶遇见率，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户外走1公里能遇见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在北京城区，常见的蝴蝶种类大概有28种，而在郊区种类会更多。
8: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1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6: 近年来，天坛公园在景观

0: 布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1: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五六种啊。我觉得在公园里边呢，能够和蝴蝶相逢啊，确实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0: 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北京台报道。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播出第四集《相守之道》。
2: 城市不断生长，荒野不曾退场，孩童、少年、艺术家、学者共同探讨人与自然的相守之道。
0: 明天和后天正在首钢园举办的福茂会将进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登录福茂会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 进行免费预约登记。入场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无预约不能入场。
3: 福茂会期间，首钢园周边车流较大，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苹果园枢纽有接驳专线，可以前往展区。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和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北京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优，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秋意渐浓，空气清新，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5: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继续打卡上线，午后在强烈的阳光助力下，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今天夜间仍然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明天是周六，白天尽管会有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小，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傍晚在山区有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入夜之后天空晴朗，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另外偏北风可以持续到周日白天，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周日天空晴朗，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最后提醒大家，夏秋交替时节，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出行需要注意添衣。而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还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8: 东城晴见多云，18到29度；西城晴见多云，18到29度；朝阳晴见多云，17到30度；海淀晴见多云，15到31度；丰台晴见多云，15到30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5到30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5到29度；房山晴见多云，12到29度；通州晴见多云，14到28度；顺义晴见多云，16到30度；昌平晴见多云，14到30度；大兴晴见多云，12到29度。

0: 怀柔晴见多云13到28度，平谷晴见多云12到27度，密云晴见多云12到28度，延庆晴见多云11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害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2: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3: 放心进口；
1: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4: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点20分，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人人皆伪装，
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8: 功德有戴安娜，
9: 真正的财神。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活该你是自己。
1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

0: 在辩论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

0: 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

0: 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

0: 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是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1: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

0: 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做出

0: 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哦，
0: 拍一下，这个是沈科西在慈济会的档案表。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 你们76号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平时住在哪里？
0: 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
1: 好的，谢谢。哎，照片拍了吗？

0: 拍了。
1: 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
0: 她会死吗？你们说她是共产党，她没认。她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
1: 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0: 说，信仰是什么？
1: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你有吗？你肯定没有。
1: 我有。烟、酒、美色。
0: 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没心没肺？
1: 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
0: 我跟你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
1: 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2: 照片还要吗？
3: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4: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
5: 快点，唤醒雷峰塔。
6: 照相。哦，我叫新强，是店里新来的伙计。金宝，金宝，
7: 干嘛？
6: 门口那谁啊？
7: 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
6: 哪儿找的呀？
7: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哦，
6: 你好，我叫新强，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2: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6: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2: 哎，我不是你师傅啊，我是你老板。
7: 胡说，我才是老板。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上去收拾一下。
6: 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了？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号人给抓了，说她是共产党。
0: 那她是吗？
1: 他们把她脚掌给刺穿了，她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啊？
0: 这么狠，借多少？
1: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

0: 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儿。
1: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0: 我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2: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0: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2: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她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0: 反正我肯定得救。
2: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0: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所有人都去参加舞会，只有我因为你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1: 杀了我。
2: 你说什么？
1: 杀了我。
2: 杀了你？我偏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3: 开心不跟我？
4: 行了，别聊了，不跳舞，
5: 别追。

0: 戒指不错，哪买的？
1: 找银匠打的。
0: 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1: 哪儿的银匠？
0: 西边的。

0: 你好，雷峰他。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研究沈可喜。怎么救？不跳个舞吗？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舞？
1: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宋组长，我想请你跳支舞。
0: 你会跳舞吗？
1: 你教我。

0: 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她们。
1: ，我去过四季会，她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她给欧阳送东西是她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谎。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儿拍过照片。
1: 很熟？
0: 不熟。那为什么？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1: 说过，不许说谎。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这话很危险。
0: 我没跟别人说过。
1: 那为什么找我？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
0: 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可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
1: 在76行，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贴。
0: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了。
1: 管好你的嘴，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
0: 苏督察，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
1: 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0: 那照片还我。
1: 我帮你烧了。留着危险。

0: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0: 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我对着苍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他。
1: 哎，你啊，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0: 让他脑袋开花，
1: 让他脑袋开花。

0: 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
1: 没关系，我帮你找。
0: 你？
1: 我可是杜营长啊！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弹不够我收拾的。
2: 大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的狗东西，行吗？

一枪崩了他！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哎，哎。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
1: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2: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陈开来，陈开来，你快起来！
3: 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
2: 你看这个。看什么呀？76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
3: 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儿抗议呢。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啊？
4: 出去，我要换衣服。
5: 你干嘛去？
6: 我要去76号，出去！
7: 反对公正迫害！
8: 反对公正迫害！
7: 反对绑架暴行！
9: 反对绑架暴行！
10: 释放无辜一公！
11: 释放无辜一公！
12: 反对不公正迫害！
13: 反对。
14: 你要是能早点从他嘴里掏点东西，至于弄得现这样吗？啊！主任，我专门去慈溪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是不是咱们抓错人了？
15: 真的抓错了吗？
14: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为什么？嘴太硬，你得再狠。
15: 撑不住了，我都快撑不住了！天黑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嘴给撬开。
14: 明白。
16: 苍队呢？啊，
17: 被李主任叫过去了。
16: 时间包，大户川的。
17: 谢谢赵科长。
16: 还没说啊？
14: 还没呢。
16: 哎呦！
14: 人醒了没？还没见过嘴这么硬的。我气这么大，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
16: 这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
14: 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
16: 我刚哄完李主任，现在又要回来哄他，快见到我！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
14: 要不你来，替兄弟辛苦些。

0: 我一晚上没睡了，审讯这个事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怪宋范呀，就知道耍老子一个人，
1: 你就剩一块烫手的山芋啊！大哥，主任又发火了。
0: 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你是真硬啊！这又晕过去了。拿水，浇醒。
2: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3: 拉订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不用晚饭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这我
1: 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
3: 从慈济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
4: 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这是个街头暗号。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
5: 释放无辜一生，
6: 释放无辜一生，
7: 反对就冲进破坏，
8: 反对就冲进破坏，
9: 反对绑架暴行。
3: 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吗？所以啊，口供得落实。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
1: 愿闻其详。
3: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
1: 欧阳被梅机关关押看管着。
3: 调不出来，
0: 可以和尹左将军商量嘛。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不是我说，
2: 苍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错，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
0: 你这么说，进。主任，那个女的没扛住，昏了。
3: 去把人救醒，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送医院呀！
1: 愣着干什么？盯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0: 啊，是。
1: 茶不错。
0: 我们也该去问问伤员了。

0: 你不是不来了吗？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跟我没有关系。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带上相机，跟我走。去哪儿啊？
1: 郑总，是，不好意思，麻烦放下您。
2: 你们俩去守那口，
1: 是，
2: 抽根烟去。
1: 拧紧了，
3: 是。

0: 这娘们怎么来了？
1: 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
0: 出风头的事儿少不了他。
2: 准备行动。

哎哎，这里不让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0: 好好养伤，谢谢，感谢，
1: 谢谢。
0: 来看望一下你们。

0: 护士，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
1: 对，
0: 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
1: 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哎，去去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
1: 大夫，怎么了？
2: 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看看。哎，家属在外面等。
3: 开车去医院后门，快点！
4: 啊，你们主要放轻松了，让我们叫师傅啊。

你去哪儿了？

0: 怎么回事？谁开的门？
1: 说话！
2: 怎么了？快生了！

0: 怎么回事？人丢了，在我们的人行动之前。苏督察，你的车被劫走了，
1: 在哪儿？
0: 后门。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1: 苏督察，正找您呢。我的车呢？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苍队长是怀疑我？
0: 哎，不敢。
1: 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 回去怎么跟李主任讲的？
0: 你真怀疑他？
2: 李主任自会定夺。

0: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看到他们劫你的车。几个人？三四个。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
1: 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的呀。
0: 你先回吧。

0: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我担心断了双脚，今后还难奔的家庭。

0: 师傅，快点！哥，人带回来了，是你吗？赵部长，我怀疑苏门搜毒查案有通风嫌疑，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1: 明白。

0: 你们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它好用。
0: 为什么救他？
1: 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0: 去，把他袖子打开。慢点儿，先出去吧。 盖上面，帮我一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0: 他是我表姐。
1: 什么身份？
0: 慈济会义工。
1: 就知道这些？
0: 啊。
1: 我告诉你，他是我们的同志。
0: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1: 不像吗？
0: 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
1: 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
0: 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
1: 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他算是脱离危险了。怎么了？
0: 谢谢你，杜营长。不，杜大哥。
1: 叫师傅。
0: 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1: 什么事儿？
0: 你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家医院？76号也有你们的人。

0: 能把事儿办成的只有他。
1: 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
0: 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希送到仁济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踩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希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逃之夭夭。
2: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接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接走的呀，苍队长。
3: 对啊，
4: 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苏督察头上？苏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0: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3: 将军，您觉得呢？
1: 我们需要三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心意，人好人都不能放过。我想四督察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
2: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4: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2: 三日为限。
3: 好，苏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
2: 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5: 我怀疑苏丁是被苍广陵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默群设的局。
0: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
2: 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所以李默群特地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3: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0: 啊，是。
2: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弟，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
5: 我们找不到苏弟，他会撕咬着你。
2: 必须要找到。
0: 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6: 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吗？
0: 你不用通过装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家人。看来她是你表姐。

0: 你跟他说吧，他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0: 他说你已经暴露了。
1: 暴露什么？
2: 这条路走得好漫长。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 放心的应酬；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大兴，是你路过无数次却没真正走进的地方，它兜着满满的新鲜事儿，

0: 市吃逛玩的亚洲顶流汇聚购物中心，还有2500亩生态滨水客厅，让孩子们肆意奔跑。这些都在大兴。同时，这里也藏着代代北京孩子的第一口社交货币——北冰洋汽水，考满分了喝一瓶，天气热了喝一瓶。对老味道的记忆，除了是对年少时的怀念，更是对家的眷恋。这次北京敞开玩，我们去到这个藏着回忆的工厂。
1: 来喽，吃冰激凌了！
0: 不仅看一瓶汽水是如何生产，更是去看这份带着菊香的童年回忆是怎么来的。北京敞开玩，敞开玩，玩懂北京。
2: 北京敞开玩。

0: 李李，你看那是什么地方呀？哇，你看
1: ，Hello， 耶 ，李李，不理我呀。有球，玩球。
2: 我那一个。
3: 我是加入的。
0: 哎，你干啥？
4: 这个礼物在哪儿？我要看一眼。
5: 我礼物好只有我受伤的事情。哎，
1: 儿子的脚法是随爸的。爷爷有没有觉得这里其实不太像工厂的感觉？
3: 不像，这是一看就是游乐场啊。
6: 这里不仅有游乐园，还有属于我们80、90后的回忆呢。
7: 欢迎厂人团的各位朋友来到80、90年代，我是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高威。
8: 你好。
7: 这里啊是我们的复古一条街。请大家啊来一起体验我们儿时的记忆。
1: 葫芦金刚葫芦娃，
8: 爷爷爷爷，
1: 邋遢大王奇遇记，耶！哦，小时候没白打，记忆还在。
7: 副食店啊，我那会儿叫副食店，没有箱子。
0: 我小时候有一八宝泡泡糖。哟，来点什么？
1: 我要集卡。我小时候卡一直没集齐，我要水浒卡。
9: 看看电影去啊，约个会。
0: 好。

0: 我们邢台有句土话，这种现象叫什么？把他带走了，这叫挂货。
1: 搞个自行车来，不然我不跟你走。
2: 无实物了，上上车吧。
3: 走。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买了 MP3 对吧？哎，不叫什么？叫卡带机。因为我妈小时候特别爱唱歌，所以我爱唱歌的这个细胞应该是跟我妈
1: 遗
3: 传的。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以前老歌就很好听啊。
1: 我们小时候是听张信哲的歌哈。
3: 好久没有你的
1: 心，妈妈再爱我一次。哎呦，每次会，
3: 有人陪我谈
1: 心。你看过这个剧吗？
3: 这个
1: 妈妈再爱我一次，
3: 肥猫演的是吧？哦，不是。
1: 世上只有妈。

0: 有梦的孩子。
1: 罗老伯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打动人，因为我最喜欢听那种童声唱歌，其实很治愈的，因为它很干净，真的。
0: 就直接告诉我，我不会唱歌就行了嘛？
1: 没有，真的不是干净。你看我唱歌就很油腻。
2: 世上只有妈妈。
3: 这小孩唱的歌。
1: 跟你说个特别好笑的事儿，我妈说，我以前小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很躁性格。她说怪她，她说怀我的时候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很贵很值钱，然后她买了一辆放在门口，她进去之后一下自行车看到被偷的骑走了，我妈就怀着我在那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导致我那个时候就脾气有点暴躁，胎教，这就是胎教。
0: 胎教真的挺重要的，其实
1: 胎教真的很
0: 特别重要。对，然后我怀孕的时候就给孩子唱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
1: 所以儿子爱我，儿子爱我。
0: 这儿子那个没唱对，
1: 你唱错了吧？儿子那时候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好爸爸。
0: 去找我们的伙伴们吧。
1: 孟庭苇妈妈也唱。

0: 哎，你们小时候喝北冰洋吗？还是有自己的那个？
1: 就我小时候，我刚才看到就是有个那种桶里面的，嗯，然后用那个玻璃杯一接，就一毛钱两毛
0: 的那种是吗？哎，
2: 这个价格会暴露年龄的，一毛钱两毛钱。
0: 问问爷爷，
3: 我是七一年来北京，第一次来北京，来这儿的时候，当时教练跟那个领队啊，给我们买过汽水，但是不知道那是不是北冰洋，那时候买的是最便宜的，
4: 什么味儿的还记得？
3: 那就是橘子味儿，没别的味儿。
4: 我是北京出生嘛，那时候家里比如春游啊，或者爸妈带出去玩啊，就揣汽水肯定是北冰洋嘛。
5: 而且我们北京孩子都知道，北冰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原本是北京第一家人工制冰厂北平制冰厂，但它呢是从51年开始就生产汽水了。而且我们看到的第一届春晚上面啊，就有北冰洋汽水，
4: 有配啊。
5: 我们把几个孩子喊回来吧，咱们还有大兴区发来的任务呢，咱们要为大兴区的工业旅游好好做做宣传，出一个咱们厂玩团专属的北冰洋打卡路线，让想来玩的游客们能参考。
6: 来，今天我是你们的队长，来排队，队形，来，大哥站我后面，二妹站他后面，三弟站最后，来，预备，走。好，立正，来，向左转，
0: 走了，我们去做汽水了，
5: 走吧。
1: 接下来咱们就准备制作汽水了。那在制作汽水前呢，我需要给咱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发一下咱们的围裙和帽子啊。
7: 烹饪学校只有正规才有机会。
0: 刚才他说不跟你一对，他要自己一对。
7: 这样，那你自己一对吧。那你自己一对吧。
2: 有点大，对不起啊。
7: 有点大，对不起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制作汽水了。现在我请小朋友拿起你的量桶。哎，对，很聪明，200毫升的咱们的原料倒进量桶里。小朋友可以尝一尝什么味道的。什么味儿？好喝是吗？嗯，
8: 什么味儿？
9: 你也尝尝。
10: 劲好大呀。
1: 对，它气儿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啊，倒好50毫升的原浆以后呢，你把刚才量桶里的原料倒进咱们的烧杯中，搅拌完了以后呢，把咱们的漏斗放进我们的这个玻璃瓶上，倒进我们的这个瓶子里就做好了。
11: 哎，
0: 哦，棒！啊，我们李李做完了，是不是真棒？
12: 李李，这汽水你要能送一个人，你送给谁？
0: 李李，你赶紧往嘴里填！
5: 别跟我聊送人的事儿，这一瓶都是我的。
1: 小朋友做完的可以拿给我，给大家喝，好不好？来，好，来，给你你的。

0: 这个还有给奶奶吧。
1: 喝完了。
2: 哦，你喝完了。
3: 你里的半瓶。
2: 来。
4: 上微博参与北京厂开玩话题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工业油工厂。
2: 进工厂了。
0: 哇，哦，看这边，看这边，
2: 这好酷呀！
1: 这是造饮料的。
2: 对，这你都知道。快，
0: 接下来我们要去了解一瓶汽水最核心的秘密是哪儿。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进去过，我们是第一波进去的。
1: 谁想进去？我。
0: 可是根据工厂的环境要求，小朋友是不可以进的。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留一个家长看娃。
2: 退后一步。看娃的向前一步走。
0: 好，我们决定谁看娃了。
1: 你是地球上最帅的，你是地球上最帅的。你已经是一个大姐姐了，你不能哭的。
2: 你听到了吗？洗手七步法。
0: 爷爷之前进工厂也需要这样的过程吗？
5: 对，我这40年以前也是每天穿白大褂换拖鞋。哦，这回忆又来了。
0: 先教你洗手，洗完手吹干，吹完干还要酒精消毒。
5: 为了符合食品级的安全要求，
6: 这也是消毒的，
0: 这鞋底也消毒啊，还要再消杀一遍，它真的是很严格。
2: 终于进来了。
0: 北冰洋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儿，游客之前是不让进的。崔老师，
7: 哎，你们好，我是北冰洋公司负责研发和质量崔翠翠。这里呢就是我们北冰洋汽水的一个核心的基地。北冰洋汽水就是从这里然后一步一步诞生的。
2: 那怎么从橘子就变成汽水了？
7: 后面大家可以一步步探索，我们现在就有一些样品。
2: 哦，我们能直观的看到是吧？
0: 来来来来，谢谢。来，
7: 这几瓶水是我从各个制作环节取来的样品。
0: 这一共是5瓶，等于其实是5个步骤，对吗？
7: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现在
7: 首先看一下这个，嗯，然后还有这瓶，看一下，你们看一下，
8: 这应该是加了糖的。你看这个液体稍微稠一点，糖加水里面会有那种浓稠的感觉。
7: 对。
2: 是这样吗？
7: 我觉得差不多，要不要验证一下？
0: 要不要试一下？
7: 好，
0: 来来来来，
7: 好好，
0: 来，谢谢。
2: 干了这一杯，
7: 好，来点，还差一个。
8: 这是矿泉水，
7: 对对对，其实也挺好喝的，微微发甜。
0: 这是第二步，
7: 这是第二步，
0: 来我给您倒上。
7: 可以少喝一点。
0: 哇，怎么了？
2: 齁甜。
5: 来，再来点，再来点。
0: 爷爷好这口
2: 啊。爷爷啊，这个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5: 不一样，小时候这个糖精兑的，兑水多了是甜的，兑水少就是苦的。哎，
0: 这个我觉得像是冰糖水，
8: 有点像蜂蜜。
2: 对对对对。
0: 那这第二瓶就是在这个熔糖
7: 罐里出来之后的糖水，我们的砂糖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溶解，然后砂菌，然后打到我们的后边的这个调配罐里去。
8: 那我猜对了呗？
7: 猜对了，答对了，
8: 太强了！ 那剩下这三个分。

0: 分别是哪个步骤的样品呢？这个等到下一个地方才能告诉你们。好，好，好，走。
1: 有没有觉得味道不一样了？这里边，现在是一个橘子，怎么变成一瓶汽水的第一步了？这是一个叫果汁罐，我们的橘子原产地是在重庆，在那里有我们北冰洋的工厂。橘子从树上摘下来，然后我们经过清洗之后呢，根据橘子的大小有一个分配，然后压榨不同大小的橘子。 我们采用的呢，就是这种世界上先进的橘油压榨一体设备。通过这个设备之后呢，我们的橘子就分成了橘油、橘皮、果汁儿。我们的果汁儿，然后是从这个罐子里边，然后进行溶解。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搅拌，之后呢，就会打到我们那边的一个调配罐。

0: 个罐呢是我们就是加的那个焗油的罐。
1: 这瓶吗？
0: 啊，是上边这个的油。
1: 这个焗油在这个里面。
0: 对。然后把刚才说的砂糖，包括我们的焗汁儿，我们的那个焗油，就都会打到这几个罐子里边哦。这个叫做调配罐，它起初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你看上边有这个焗油，下边是那个含的那个焗汁儿、焗酱，经过这个设备搅拌之后，它就会达到我们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2: 要不尝尝？
1: 尝一下呗。
0: 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
1: 我帮大家倒。
2: 一点点啊，一点点。
1: 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好喝啊，
0: 这个好喝呀，这就是没有加气儿的北冰洋。
1: 还记得姜潮在哪儿吗？
2: 没有孩子以后，我在工作。
0: 奶奶已经多久没有提到孩子了？
2: 忘记吧。那这个气儿是怎么加的呢？
0: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2: 是的，
0: 一会儿可以看看我们怎么加进去。这个设备它叫混理机，通过这台设备之后，我们那个原浆就会和我们的水然后进行一个按比例稀释，把二氧化碳打进去，然后就成了我们最后喝到的汽水的样子。
2: 那气又是怎么打进去的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去实验室给大家演示一下。
1: 而且麦麦，你很期待的要见到姜潮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不想去了，实验室不去了。
2: 那可以的，你给他放个十个小孩，他也能带。
0: 超级无敌奶爸，
4: 一二三，左脚左脚。
2: 哎，你看的是谁？小朵。
4: 哎。你看看谁给我们招手呢？那我看到你妈了。
5: 不是，
4: 我给你看，给你放大看，你看是不是你妈妈？你看是不是你妈妈？
5: 妈妈
4: 是不是啊？
5: 妈妈
4: 是不是你妈妈？你看
5: 比爱心的，
4: 是不是你妈妈？
5: 妈妈，
4: 来，我们一起给妈妈比个爱心，来给爷爷比个爱心，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2: 哎，你看你二比一，
6: 没能再比了。
7: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官方微博，和嘉宾一起感受工业旅游的魅力。哦，
2: 这就是实验室。
0: 对，这是我们的研发检测实验室。
5: 别跑了，别跑了。
8: 那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2: 听到了。
0: 哎，来喽！怎么样，姜潮哥？
1: 姜潮为什么叉着腰就来了？

0: 妈妈在哪里？
1: 躲起来去。
0: 请看，奔跑，拥抱。
2: 哎呦，真棒！哎呦，
0: 叔叔不在的时候，李李果然又调皮了几分。
3: 小朋友，北冰洋汽水里边加的有果汁儿，有糖，还有
2: 鱼油
4: 啊，你知道？
2: 小时候就知道。
4: 哦，一边
5: 小什么？小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年几岁？
4: 现在多？
2: 四岁多。
5: 那你小时候是几岁？
2: 小时候是一岁。
5: 哦，一岁就知道哦。哦，三年前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哦哟，厉害，好厉害。哎，
3: 你觉得鱼油能混合在水里面吗？
2: 可以。
3: 可以，
2: 搅拌搅拌。哦，
3: 一会儿你们试一下。
2: 我给我。
6: 这是什么？
2: 我胳膊都疼了。
6: 那也是胳膊都疼了。
2: 快点好了。转呀转。
3: 现在我们把这个焗油就是加到这个果汁里边，它这个焗油是不溶的，
5: 对，
3: 在上面飘着的是吧？嗯，
4: 这个好像那个打蛋器啊。哦，
3: 对，
4: 是打蛋糕的那个。
7: 那它的原理跟我们拿棍儿去搅和有什么区别？
0: 它更快，频率更快。
3: 哎，对，棍儿的话，我们肯定这个速度，你看这个声音，
4: 这个已经达到了5000转每分钟。哦。
7: 所以靠他们搅和是没戏的，对吗？
4: 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低速的搅完了之后，它一会儿就浮上来了，然后这高速的它就不再浮上来了？
8: 懂吗？
0: 它现在不会分离，
8: 我以后就
0: 会。过时间久了，它一定会分离。哎，分子的大小，这个水和油，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
8: 老师想，哎
3: 呀，让他装到了。
0: 学霸什么都会懂吧？
3: 哎，姜潮说的方向是对的。咱们用这种高速搅拌机，其实就是把大油块硬生生打碎成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微小油珠子，强行塞进水里让它们抱团。但油和水天生合不来，所以时间长了它们最终还是会分层的。然后我们这步相当于就是说给它已经是分散均匀了，后边一步就是我们要给它碳酸化，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加气儿的过程。对对对。
7: 来，宝贝儿们，
9: 好了吗？
7: 怎么样，搅和匀了吗？
6: 完了，
8: 可以，
6: 越搅越多了啊！谁
4: 呀？呀，怎么油还上来了啦？哎呀，
6: 都搅到棍儿上了！你看，人家的棍儿上都是油，你，啊，你看，老师，
2: 小妹妹棍上也有油，
6: 把油。
2: 哎，好方法！
6: 我失恋了，家妹，油可以混合混。
2: 给这些油抹到这个上面来就行了。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二氧化碳怎么到这个水里面知道吗？
2: 吹进去。
4: 吹进去啊？那你要不试试呢？怎么样？
2: 行啊。
10: 来。嗯。
7: 所以你吹进去了。这个吹进去有戏吗？
3: 没戏，
7: 肯定没戏，
6: 压力太小。
4: 那我们是怎么把它给住进去？
11: 来，你们想看吗？
3: 来，我们揭秘一下我们的二氧化碳是如何打进去的。嗯，这就是刚才我这边打匀的一个果汁儿，看这样。
6: 不，好家伙，这知道？
3: 这是就是一瓶加了气的这个。我们人往里吹气的这个压力是破坏不了水分子的，只有通过这种高压水枪的强压力才能将二氧化碳打进水里。
4: 哦，那这么个小机器里面怎么生产？
0: 这个气罐它是一次性的。哦，
3: 姜老师，我问你。
7: 哎，你就问姜老师就好了。
0: 小朋友们，这说明什么？小的时候我们多看书多读书，好不好？长大了就有用了。
7: 他在骂咱们，
6: 你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12: 我觉得我们这个实验互动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也来体验体验。
3: 这我们这个北冰洋汽水为什么说它的这个风味或者口味特别特别？其实我们就是里边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物质。

0: 啊，关键来了！哎，这是焗油，北冰洋为什么叫北冰洋？是因为它的橘子选的不同，对吧？
1: 对，
0: 它是独特味道的。
2: 对，
0: 所以这五种橘子里面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3: 对，
1: 嗯，确实很清爽，
2: 很那个，这是菠萝味还是苹果味？
0: 还是桃味？
1: 我闻一下。
0: 哦，姜老师要开始发挥了，赶紧给他特写。
1: 春天在哪里呢？春天在哪里？你闻一下就很爽感。哦，确实很清爽，
0: 就很提神。这款红橘油就是北冰洋汽水里就是一个特别灵魂的一个原料，品种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选的是叫大红袍，它是在川渝地区非常有地域特色的一个红橘的品种，就它这个橘油的这个香气爆发力特别强。
1: 它还有就是它的留香会比较持久。嗯，其实咱们北冰洋停产了4年，它也是在那段时间淡出了我们的记忆。想问一下，北冰洋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红橘的橘油吗？最开始的资料里面是没有找到的。为了找到这个橘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0: 对，您跟我们讲讲。我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北冰洋恢复性上市的一个研发的工作。刚来北冰洋的时候呢，那时候是一毕业，然后就过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做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实验会比较多一些。到北冰洋呢去研发它，去给它恢复性的创新。那这一个大项目的话，我觉得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嗯，可以看一下，就是。 看了这个本儿哈，它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年代感。这就是当时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借的一些笔记。这是当时就是记得北冰洋的一些老配方，这也是从当时的这个档案室里找出来的这个资料。您看一下，这写的有这个90版，包括这个是89版。从这个配方里面呢，能看出来就是说它里边添加了有这个像橘酱，然后还有这个橘油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料。 但是呢，这个配方里没有太细的这个记载，没有说这个橘酱我是什么品种的，我这个橘油是什么品种的。可以看一下这块的话，然后是当时找的一些原料的一些厂家，有重庆的、浙江的、贵州的、湖南的，全国各地种橘子的地方都找过了，然后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实验。 这是当时我们找了可以说是老北冰洋人吧，最初的这个北冰洋汽水呢，就是经他们手，然后进行这个研发生产出来的。每次呢，我们把感觉还很好的这个样品，然后拿过来呢，让他们进行这个品尝。像老专家一尝就感觉说这个口味不对，然后其实我那是实验了好多次之后，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所以才会拿给老专家去品尝，但在他们看来，这个跟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北冰洋其实相差还是很远的。哎呀，这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呢？当时确实觉得就是压力还是蛮大的。7月份的时候，就是产线基本上已经建成了，按照调试完了之后，就要开始进行试生产了。 那时候如果配方如果还没有定下来的话，那我的压力会更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那种，如果东风不来怎么办？所以说当时我们到了当地，然后进行了实地的考察，还有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像这一页的话，我这个当时做的就是一个标号啊，这是1、2、3、4、5、6，证明就是我做了至少是6个实验。 像这样的这种一组一组的这种实验，其实当时做了好多，经过了那么多次的实验，就终于在第1年的7月5号的时候，然后算是把这个配方，然后基本确定下来。你看这个当时我记录的，当时的我们的这个李总，然后把这个配方就基本定下来了。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个工作的话，虽然压力很大。 干的其实也挺开心的，然后后来有了孩子，孩子对于这件事儿的一个非常认可的态度。我儿子其实特别自豪，他跟他们班同学说，北冰洋汽水是我妈妈做的，我觉得也是激发了我继续就是在北冰洋就是开发更多的这种新。

0: 探险的动力。接下来又要去产线了啊！
1: 哇，艾特这是在干嘛？
2: 玩儿。玩饮料。
3: 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工业游美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加颜色。
0: 咱说再加颜色。
4: 加颜色。
1: 妹妹觉得这是干嘛呀？
2: 加颜色。
1: 你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请这边的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5: 你好。
1: 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在干嘛吗？
5: 我在用机器洗瓶子。一般我们的回收瓶经过检查后，把脏瓶、破瓶给挑出来，再经过两次碱水的浸泡、两次碱水的冲洗，最后用洁净水给它冲洗干净，再进入到下一个工序。
4: 这个机器能洗多少？
5: 我们是每小时25000瓶，一分钟也就是416瓶。
0: 这么多？
5: 我们北冰洋从60年代开始就采用这种回收瓶，一个是注重环保，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再利用。
1: 那你们知道洗完瓶子之后要去干嘛了吗？
2: 擦瓶子。啊，
1: 擦瓶子，
5: 有这个步骤吗？擦瓶子没有。
1: 那再猜猜还有什么？我跟你们讲啊，据我所知，瓶子洗完之后要干一个每一个小朋友上学都要做的事情，知道吗？
2: 啊，
1: 对，他要体检。我们去看瓶子体检好不好？

0: 你好，你好。哎，
1: 刚才他是在干嘛啊？刚才一直在想。
2: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设备裂屏机，像听筒有磨损，这些问题它都要检测出来。
1: 它裂了能检查出来？
2: 对对，可以检查出来。
1: 这个是好的。
2: 这个不可以，听筒磨损。
3: 哪有磨损？
1: 就是这一点点，
3: 就这么严格吗？
2: 对对。
1: 他怎么检查呢？
2: 还有，他每一个瓶子都要拍照，闪一下就是拍一下照片。
1: 就是有一点点磨损或者有滑的痕迹都不可以。
2: 对对对的。
1: 然后好的就过去了，不好的就掉下来了。
2: 对对
1: 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3: 张老师上线了，来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东西什么意思？
1: 这是生产日期啊，摩斯密码。
3: 这其实是什么？
2: 这是注意品种小型黄沙，这是盲纹。哦，
1: 盲纹。
2: 对，
3: 你这细节做的还是很高的。
2: 对，
1: 那这个检查合格之后的瓶子会去哪？
2: 我们一起走吧。刚才咱们看到了瓶子检测，就把好瓶子全部放到灌装机，把尿液灌到瓶子里边，然后抽罐。分码标注生产日期。
0: 你发生产完之后下一步该干嘛了？
1: 该到我的嘴里了。
0: 还差一步。外面在内一边呢，
3: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外面的毛。
4: 哇，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了。

0: 哦，不好的炒菜料，我以为是跟咱俩一样要拿一个。哎，怎么分不好？
1: 上边看瓶盖，下边看瓶子。哦，
2: 这个光好刺眼呀、
0: 啊！对呀、啊，
1: 就我看不了，你们俩看吧。
0: 哇，会晕呢！
2: 我怎么觉得失眠了？我们在这打扰他应该没关系吧？
3: 我在看瓶的时候不能回答你们问题。后面瓶少的时候可以停一下，但是有瓶了我得开。
1: 长时间在这个灯光下看累不累？
3: 还行，习惯就好了。
2: 这个工作的学名叫什么呀？
3: 灯检。哦，
4: 就是在灯照下检查不良的产品。
3: 这边我检出来的啊，这里边有一个结石。容易爆瓶，
1: 这个呢？
3: 对，就是这种的，容易爆瓶。
5: 就这种的，我们绝对不允许留到市场上。
0: 这个有啥问题？你看出来了吗？这儿脏，是这个问题吗？这个是哪？
3: 这个是因为它液位低了一点，
4: 不能低于北极熊头部。
3: 我们这个容量是248。
0: 那你这个位置还挺关键的。往外出一点问题，你会承担责任吗？
3: 会，但是我不会让它流出去的。
2: 一共要捡几项？
3: 最少得7-8项，就是这个速度从这儿过，每一瓶汽水都已经印到我的脑袋里了。
0: 那我可以试一下吗？
3: 可以，我在后边看，你在前面。我带徒弟的时候就是这么带的。
0: 第一瓶，
3: 来了，
2: 哦，啥都看不到。
3: 不是，这也太快了吧？刚才就这么快吗？
1: 故意的。
2: 哎，这个
3: 就涨了，
2: 没过。
0: 哎呦！生产日期在哪儿看呀？
1: 上面是标签儿，生产日期。
3: 我不用12个小时，我1分钟也看不下去。
0: 我已经晕了。
1: 怪的我们就好看了，都是好的就看不出来。
3: 这个是磨损太严重了，这个磨损的宽也是容易爆瓶。
2: 哦，爷爷看出来什么了吗？
1: 看不出来，我根本啥也看不出来。我的头是这样，看，跟我说，哎，赶快回来。
2: 你有没有觉得颈椎有点疼？
3: 不能跟着瓶跑。我不转头，我用余光扫这点，
1: 就看这一段，不往前看。
3: 对，他从我这儿过，我就上下看，我只动眼球。
0: 老师，我看这也啥都看不到啊。
1: 这个反应相当快，反应慢也不行。
3: 对，这就和那个一目十行那个。
0: 哎，这个我发现了。
2: 哦，终于发现一个
1: 哪的问题？
0: 这个少了，
3: 他已经在那个线下面了。
0: 太难了，刘峰哥。
2: 你干了多长时间了这活？
3: 我干了12年了。
2: 12年？
3: 对，
2: 就这么盯着瓶子啊？
3: 对，
2: 第一天要坐在这儿看多久？
3: 最少12个小时。
1: 啊，太敬业了，
2: 不可想象，
1: 真不容易。
2: 老师，我们这样打扰你吗？
3: 会打扰我。
2: 那能不能找一位啊？
3: 他来了，刚才在这替我。
2: 谢谢师傅，交个班，咱正好歇歇。
0: 我们刚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盯着那个白灯和瓶子，感觉我眼睛有点
2: 就花了，晕了。
0: 对，然后头有点胀胀的感觉，这是我真实的感受。那你盯了12年，你的视力应该都会下降吧？
3: 没，视力没有。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说我3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发烧，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啊。后来就是我还不知道是找偏方还是啥，我妈没有跟我说怎么看好的，反正后来我就恢复了。
0: 天哪，
2: 如有神助，是吧？
3: 上次开玩笑就是说啊，我检出来可小的问题，就是别人都发现不了的，然后领导就说，你就是吃这碗饭吧，
2: 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0: 老师，那你就上班的12年过程中培养了多少个学员？
3: 有好多，但是有的坚持不下来就走了，有的人就刚坐这就头晕。我说你习惯一下，待一天试试，然后后来就待了有1-2个月吧，实在坚持不下去。
0: 这个坐在这儿能练好专注力吗？
3: 应该可以。
2: 你不会要把将来是吗？
0: 长时间待，把我女儿拿过来对吧？你们学的时候怎么学呀？
3: 第一个要专注，要有耐心，这2个是最难的。你必须得有耐心在这坐着，然后你心里面什么都别想，

0: 对，不能加，
1: 只能想平
0: 相爱，
1: 只能想这个
2: 相爱啊，相爱相爱，
3: 相爱有没有哭，将来有没有打架？嗯，
4: 不可以。上班我从来没想过孩子。
5: 你有孩子的吗？
4: 我有，我有俩。
5: 几岁了？
4: 我大的15，小的13。哇，
5: 那你孩子小的时候怎么办？
4: 我婆婆给我带着，我孩子在老家。哦。

0: 你如果长期不跟孩子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
1: 会。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回家的时候，他喊我喊奶奶，我说奶奶你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他一下他发现意识到自己喊错了，他哎呀不好意思你是妈妈，所以我就感觉心里面感觉欠他们的，陪伴不了。
2: 家庭和孩子，你工作，这很难去平衡这件事情。
1: 对，
2: 当你回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好好的陪伴，然后弥补这几个月。我觉得孩子是懂的，也会理解妈妈。
1: 哎，你们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吗？
3: 做蛋糕吗？
4: 对。
5: 大家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蛋糕胚和水果。
6: 哇，这个蛋糕看着好好吃啊！
7: 哇，这奶油好好啊！
8: 我吃了一口。
5: 首先，小朋友可以跟家长一起，我们取一部分的奶油放在我们的蛋糕上，
0: 看看谁抹的均匀。
9: 抹平，
7: 慢慢慢慢来，对。
1: 好好奶油，你看我们可以放火龙果和咱们的蓝莓做夹层啊。
10: 放水果来，你放谁？放蓝莓放哪个？
9: 看你想要的。哎呀呀呀！哎呀哎呀
10: 呀！又吃上了。
0: 姜老师，您是做过蛋糕吗？看起来好像。
7: 做什么东西都一样，都很 easy。
9: 不是，他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曼曼已经免疫了，就当听不见，你知道吗？
2: 这么能干，你吧，帮帮你女儿吧。来，给你那个机会，跟女儿搞好关系。
7: 来，你看妹妹看，妹妹看，你把轻这样一点，然后抹在旁边。
2: 儿子，你这么嫌弃我好吗？你不让妈妈以前烤过烘焙师吗？真的啊？
7: 假的？
8: 假的。

0: 哇，太酷了！
1: 恭喜你们！
2: 所以咱们今天的路线就是我们厂玩团最终给大家推荐的北冰洋工业旅游路线。那大兴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1: 我们是不是大兴还有超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大兴这个地儿本身也是地大物博了。
3: 对对，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郊野公园。
1: 那局长带着我们转一转。
3: 好，
2: 咱们转一转，
3: 咱们走。
0: 哇哇，
1: 好美啊！真的没来过哎，
4: 美了。哇
1: 哇，这里真的，如果局长不带我们来，我们真的很难发现哦。
3: 是，
4: 来北京第一次来。
3: 这个地方啊，我们去年大兴区呢就把所有的围墙都拆掉了，哎，做成无界公园。嗯，这样呢就是方便市民来游览。咱们边上还有一个永定公园，还有船河行宫遗址公园。大兴呢公园特别多，所以说这儿的公园都连成一片。啊，
1: 局长一会儿还会带我们到几个地方是吧？
3: 对，
1: 这样我们把它连起来。
5: 北京敞开玩，就来大兴玩。
3: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叫阳光拍拍熊主题乐园，嗯，哎，这也是一个亲子遛娃的好去处，嗯，还有大量的这种无动力设施啊，关键的是还是免票
2: 啊，这是免票呀，
3: 免票，免门票。
5: 北京敞开玩，汇聚在城南。
3: 汇聚双圈呢，可以说是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标杆。嗯，从规模和体量上来讲呢，可在亚洲也是排在前列的。
2: 是，
3: 里边的

0: 餐饮啊、购物啊、影院呀、啊，包括周边的住宿，都是一应俱全。可以说打通了文商旅体融合的这个全链条。
1: 我跟你说，它大到什么程度？你在里面逛街，随随便便日行1万多步到2万步。
2: 哦，在亚洲都能排得上号。
0: 对，一天逛不过来。这周边啊，各种资源也很丰富，吃住行游购娱是全链条的。
3: 爱心是个好地方，
2: 对，来到这儿非常方便，四通八达，亲子游也很多。关键是我们今天去到了北冰洋的这个工厂游。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乐园嘛，但真正玩的开心的是大人。
2: 大
1: 对，因为今天你没有发现大家一直在聊童年，然后聊故乡，就是我特别认同那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童年、对于故乡最大的认同，很多时候是来自于食物，来自于味道。
2: 对，
1: 所以特别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行程，这些味道能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特别美好的童年。
3: 你看女儿刚来的时候，就那种，后来就爸爸，
2: 你看一起互动了。爷爷觉得李李最喜欢哪里？
4: 李李就是喜欢吃，吃嗨了今天。哎
2: 呦，那个蛋糕喽，
4: 又吃又喝的那。
2: 体验下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场工业旅游是非常具有温度和情怀的。就像我一看到北冰洋，我就容易想起一句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喝的不是汽水，而是一种记忆。我们找的不是那个橘子，而是我们那个最美好的蝉鸣的夏天。这场温情的工业旅游，我觉得给到夯可以吧？
5: 好好好，
6: 局长，夯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暴露年龄了啊，夯应该是夸奖的意思，
6: 夯就是顶级的，还要比顶级还要厉害的意思，
2: 超顶
3: 新的网络，
2: 对对，超顶超顶的意思啊。这个大兴的工业旅游，我们给到一个夯。
7: 北京产台湾，就来大兴玩，
2: 干杯。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9: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0: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1: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2: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3: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4: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8: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5: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6: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7: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8: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8: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奔腾翻涌的矿浆如何分离出支撑 AI 奔腾算力的能源血液？深埋地下的平凡原石怎样化身成航天器穿越大气层抵御灼烧的铠甲？它被行业同仁誉为浮选拓路人，40载踏遍祖国矿山，带领团队盘活数亿吨低品位矿石，让沉睡尾矿变身可利用资源。他开创性建立浮选动力学全新理论，创建国产浮选装备完整体系，实现了浮选技术和装备大型化、高效化、专属化，实现了中国贫矿资源的规模利用。他突破海外装备垄断瓶颈，自主研发全球单台最大容积智能浮选机，让我国大型浮选设备从跟跑到领跑，从空白到顶尖，为国家战略矿产守住供应链安全底线。精工立业，点石成金。本期大先生一起走进沈正昌院士的旷野人生。
1: 沈院士，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先生傲然，
2: 你好，欢迎你来到旷野科技集团。我们旷野科技集团呢，主要就是搞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就如何把矿石里头的有用的元素拿出来，变成我们有用的这个金属啊等等。

0: 等我们先去看看那个矿石是长成什么样的。
1: 哦，好啊。矿石长这么好看啊？
0: 对，你像这个孔雀石非常漂亮，它是很铜的。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墨啊、铅啊，就是从它这个提炼出来的。
1: 这满墙的矿石，哪个可以重点的介绍一下呀？
0: 都非常重要，
1: 都非常重要。
0: 你比如说像这个钛铁矿，就是提炼钛合金的。哦，你知道我们这个飞机啊、火箭啊、外壳的材料，基本上都是钛合金的。这种灰铁矿，铁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非常非常的珍贵。
1: 还有吗？
0: 那你像这些陨石，就是提炼这个佛的，现在的高科技，你比如说像芯片生产啊，都离不开它。我的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些矿石里面的有用的矿物质，把它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为下一步的材料工业提供这个基础。
2: 眼前一块块看似普通的山石，却各自隐藏着与国家工业命脉相连的宝贝。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虽然总量很大，品种齐全，却是富矿少，贫矿多。各类珍贵金属常常互相伴生，纠缠混杂，可谓浑身藏宝却混作一团。想把这些有用的矿物精准地分拣分离出来，难度极高。而矿物加工技术就是解锁矿石的一把钥匙，只有不断提高技术，才能从混杂矿料里拔出稀缺宝贝，把沉睡的矿产变为芯片、航天、 AI 产业的硬核原料，实现真正的点石成金。
0: 实际上的话，矿物加工的过程啊，可以比喻的话，跟这个整个吃饭啊、消化过程是差不多的。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露天开采的场景，通过各种装备也是把矿石给开采出来。你可以把这个矿石进入到矿仓，可以看成是这个粮食。接下来的话呢，通过这个磨机，要半自磨，这是牙齿，把那个石头啊磨成非常的细，就大概磨到12毫米以下，再经过后面那两个球磨机，这球磨机呢相当于人的胃，把矿石磨到大概72微米左右，有头发丝的1/3、1/4那么细。接下来的话，进入到这个浮潜机，相当于是人的肠道，
1: 也就是那个银色的一个小罐一个小罐的。
0: 对对，各种的药剂加入到浮潜过程里头去，相当于人的胆汁啊等等，浮潜机刮出来的这个泡沫，那么相当于人这个吸收的这个
1: 营养
0: ，是吧？那么没用的，最后通过这个尾矿这个排出。
1: 哎呦，您这比喻太好了。
2: 沈院士为我展示的这套消化系统，便是矿物加工的整个工艺流程。这套流程不仅决定了矿产资源开发的上限，更是整个国家工业命脉的关键技术支撑。而被沈院士形容为人体肠道的浮选技术，则是整个消化系统的重中之重。这种利用矿物表面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让有用的矿物和没用的脉石分道扬镳，将低品位原矿提纯为高价值金属金矿的技术方法，在工业上称为浮选，如同让有用的矿物自己浮到水面上来。有了这项技术，大量原本不具备开发利用价值的矿石便可以变废为宝。通过浮选技术的提纯富集，将其中有用成分充分提炼，加工成高价值金属金矿，真正实现点石成金。而这一让沈正昌院士深耕半生的点石成金术，不仅是解锁矿石价值、守住国内资源供给的关键，也成为了国内各大矿山的法宝。
0: 这个等于铜矿680立方米浮潜机槽内的流体动力学的情况。这个实验室的话呢，可以把全国各地的主要的矿山的采矿啊、显矿啊这个过程当中的数据实时的传送到这儿来，在实验室的专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给那个矿山提供咨询和提出建议。
1: 感觉这里就是我们的总指挥部。咱们现在所有智能化的这些技术已经应用在了德兴铜矿的这些现场。
0: 对对，你要对德兴铜矿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上德兴铜矿现场去看看它。
1: 太好了，相当于从这儿就跳到那个屏幕里面去了，是吧？
0: 对。
3: 带
2: 带着对浮选技术的一知半解，

0: 和对沈院士科研历程的好奇，我和沈院士一同踏上了前往江西德兴的行程，到他真正的主战场一探究竟。
1: 这是那个整个采场的那个观景平台。这是拉那个矿的矿车。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这是卡车吗？还是叫什么？
1: 矿用卡车。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设计这个车的刹车系统。
2: 我们一走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高啊？
1: 这个轮子的话，应该是有2.8米的，有3米。
2: 对，有3米的感觉是吧？哇，我们在这底下说话都有回音，哇，这太高了。
1: 这个矿用卡车还不是它矿力最大的，最大的应该有500吨的，比这个车还要大。这个就是采场了，
2: 就是德兴铜矿。
1: 对。
2: 这个原来是什么？是山？
1: 是个小山包，跟那个一样。
2: 哇，跟那个山一样高。
1: 对，当时是亚洲最大、中国最大的一个铜矿。
0: 作为世界八大斑岩铜矿之一的德兴铜矿，年产铜精矿含铜15万余吨，是我国铜工业原料供给的核心基地，也是中国铜资源战略压舱石。因为矿山规模大，矿石性质难分选，德兴铜矿对浮选装备的容积、稳定性、节能性要求极为苛刻，也因此成为了国产大型浮选机迭代升级最好的实验沃土。上世纪末，国内大型浮选设备完全依赖海外进口，外国企业垄断核心技术，漫天抬价。因为没有大型浮选设备，国内大型矿山扩建处处受制于人。作为亚洲顶尖露天铜矿，整套生产线的产能、资源回收率全要依托浮选设备支撑。能否实现装备自主可控，直接关系我国铜资源产业链的安全。彼时的德兴铜矿日处理矿石已经达到了10余万吨，急需国产浮选装备打破封锁。于是怀揣核心重器不能受制于人的信念，从1985年开始，沈正昌院士扎根德兴，把复杂难选的矿山现场当成国产浮选装备突围的实验阵地，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浮选设备研究。
1: 这就是原来的浮选机，最早的话应该是有16槽一排，有4排，四排的话加起来的话等于是64台。通过首次的技术改造的话，形成了这个130的，这个是8台加在将近9台吧，把原来的那个64台给代替了。
2: 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可以。这个就是铜矿物了，铜矿物的泡沫就是这样。
2: 这个泡泡肉眼看它那个颜色是有点反光的，
3: 其实发黄可能是黄体矿，
4: 偏点墨绿色的那种。
1: 金、银、墨矿种可能也不一样。这差不多2万多吨矿，最终产品的话就这么点泡沫。
2: 2万多吨矿就这么点泡沫？
1: 对。
2: 这些是130立方米的浮选机，它最大的研发的成功意义是
1: 基本实现了自动化。它的话呢，就也是代替了厂内64台20立方米的浮选机，比厂房里的那些设备的话，它大大提高了容量，并且的话呢，从室内移到了厂外就不需要厂房了，省很多基建费用。这个是实现了自动化，那边的话呢，现在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流程最短的。
2: 什么叫流程最短？
1: 3台浮选机，3个流程，3个作业就代替了原来整个厂房的工作。这3台设备，再加上那边有个浮选柱，把原来整个选矿场全部代替了。而且的话呢，处理量比原来还大了，指标还比原来好了，代表最先进技术。目前这个技术的话，国外还没有。
0: 从64台20立方米小型浮选设备，到仅需3台数百立方米的超大型浮选装置，单台设备容积率的大幅度提升，不仅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设备、更少的厂区占地面积和更少的人力成本，达到同等的选矿产能，从而实现矿山高效规模化生产，也意味着中国浮选技术走出了从落后于人到领先国际的一条高速跨越之路。而这条路绝非坦途。

0: 这数十年的攻坚路当中，有哪些技术难题是让您现在回忆起来突破的过程极其艰难的？
1: 我认为最难的还是从200立飞机那个阶段是最难的，那是我们一个从比较大叫更大大型化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当时扩建13万吨嘛，这么大一个铜矿山，需要这个关键设备去提供支撑。因为当时整个的项目周期很短，工程上要上这个项目，整个的这个工程的设计啊，时间期限都设定了，就这段时间搞出来之后，才能为工程提供依据，整个工程工期才会保证。
2: 因为你要整个工期，你要吐一天的话，你想它是13万吨的一天的矿山，你耽误一天投产。
1: 当时算过，一天是损失2500万，因为浮选机要靠那么多气泡去工作，气泡直径很小，这个颗粒能碰撞，去操纵它、调控它非常难。刚好在冻雨的天气，
0: 您说那冻雨是不是2008年？
1: 对，什么树枝都被压断了，电线都被压断了，公路什么都停了。
3: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金属市场剧烈波动，铜价达到了国际历史最高位。此时正值德兴铜矿启动13万吨日扩产工程之际，作为矿山重点设备项目，国产化200立方米大型浮选机的研发与落地也随之加快推进。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一场肆虐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让整个矿区几近停摆。一边是零下10度持续低温和户外作业的艰难，一边是每天将近2500万的经济损失。如何能在本就极致压缩的周期内完成实验和样机投产，成了沈院士和团队面前的一道难关。
1: 当时做实验是住在山上一个
2: 综合仓库，
1: 住了大概有2个多月时间，上下卫生间都很难，这个吃饭呀、住宿啊、被子都很湿漉。
0: 靠什么取暖呢？
1: 一个是被子加了很多，第二个买了很多的
2: 小太阳、
1: 小管用。
0: 可以理解为四面漏风吗？不能到正经的宿舍，
2: 因为10几公里
0: 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就住在这边。
1: 三班倒。
0: 你们在这待了多长时间呀？
2: 整个周期的话有1年1年半吧。
0: 我熬了60天，做成了。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说那一刻。
2: 大家喝了不少酒。我记得他们是下来先打篮球洗澡，在山上做实验，因为你下不来也洗不了澡。
3: 200立方浮选样机顺利投产，验证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浮选放大理论完全可行。但仅仅3个月后，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沈院士和团队面前。
2: 中国锂业在那个南美有一个项目，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带系列，一天处理14.6万吨 GC-320的浮选机。这个浮选机的话，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这些新的这个攻关吧。
0: 如果我们做不出来320，能怎样呀？
1: 中国企业走出去啊，通过海外来保证中国内部资源的供应，这步必须走，所以这步是很关键的。我们把装备支撑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把国外的矿山开放，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2: 当时国外有300的，人家那个掐你脖子，那价格肯定是天价，可能比那个国内的要贵那个很多。但实际上呢，他们的性能啊等等的话也不成熟，可能也不一定有我们的技术好。
0: 可是我们这么抢，抢出来了200立方的，然后马上320又要上马，就这个速度，大家不觉得说我们追起来有点吃力吗？
2: 这就是中国速度啊！现在680，现在目前还没人超，800的也没人超，
0: 甚至更高。
2: 我们现在正在搞那1000的，所以现在的话，应该说是技术上更难。我们已经处于这个国际领先了，但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无人机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在实验室里头就要有突破。你干科研嘛，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这个20立方米到680，走了40年的历程呢。
3: 从技术更新迭代到赋能中国企业出海。深山里40年的岁月，是中国浮选技术耕耘数亿的40年，也是沈俊昌院士和团队常年与噪音、药剂和潮湿为伴的40年。而每每提到那些背后的艰难，沈院士总是一笑而过，毫无抱怨。这不禁让我好奇，这份长情而又乐观的坚守背后，究竟蕴藏着何等支撑的力量？
0: 您这个40年，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您觉得可以继续坚定的走下去？
2: 老一代这么专家的话，其实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比我们差多了。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大概83年的3、4月份，挺冷的。我们在大冶做实验，也是碰到了困难。不知道这个复检机里边的流产状况怎么样，到底符合不符合要求。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跳到复检机里头去，拿身体感受这个流产的情况。
0: 用身体当感应器啊？
2: 对。
0: 那当时得多危险啊？
2: 那肯定危险，也有搅拌。现在是肯定不让了，但那时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几个人轮换着下去，再上来的话再讨论，哎，这个哪可能需要改动，哪需要改动，再来。来改进这个设备。
0: 您当时在哪里？
2: 我在边上，因为我刚参加工作也没经验，他们不让我跳，我跳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
0: 所以老师们就先以身试险。
2: 因为他们一般下去啊，这个5、6分钟，就上来，因为时间长了的话就麻木了，就感受不出来。他们出来，我就把军大衣给裹上，很敬佩他们嘛。他们那一代人的话，真是奉献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叫旷野精神。我们是这个8个字啊，团结就是创新奉献。现在我们搞科研的话，有那么好的科研环境，有那么好的仪器仪表设备，老一辈的专家科学家他们这种敬业精神的话，也是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个整个团队一直在往前冲。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就向他们学习吧。另外呢，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矿产资源对咱们国家的重要性。
3: 相较于老一辈的艰难，如今优渥的科研环境让沈正昌院士不仅心存感恩，更是有着一份不能停歇的紧迫感。一年中有2/3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大矿山之间辗转，与家人分隔两地成为了他的生活常态。能带爱人来这个自己多年奋战的矿山看看，是沈院士一直的夙愿。此次德兴之行，沈院士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4: 上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品味智慧碰撞的无限魅力。关注北京科协官方账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0: 您其实来德兴最早是
5: 85年，
6: 陆陆续续干了有10几年，
0: 有空去欣赏一下风景吗？
6: 那时候也不信旅游，基本上都没去过。
0: 十几年了，就路过这些地方就都没去过。
6: 都没去过，以前那个自古就是到景德镇，回北京的时候也是那个买一盒这个瓷器，带回家，
0: 买点特产带回家，就算是来过了，是吧？
6: 那一次呢，来那个就做那个20立方米的实验，但是出差时间特别长，基本上。都是2-3个月是常态，最长的应该是87年的元月3号。试验的话，鉴定完了以后，大概是9月3号，到这待了差不多那个8、9个月。
0: 连每个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
6: 这个日子不太容易忘。
0: 为什么？
6: 他那个怀孕期间，我整个全在北京。
0: 哎呦！
6: 当时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怀孕了，那一直到9月3号回到北京。我儿子9月13号出生的，所以这几个日子记得。
0: 这整个孕期期间其实是缺失的，是吧？您的孩子跟这个38立方米复检机相当于同龄了，
6: 对
0: 吧？是我们当时这9个月他没在，
7: 挺难过，就是靠写信。
6: 因为那时候信也慢，矿山跟其他地方的写信嘛还不太一样，你写了，放在那矿部。那矿部的话也不是每天都送信，你要收到的话也得10天半个月了。那时候也比较年轻了，也不是很懂事。
0: 写信都写什么内容？
7: 好像我记得他就是如果两个人感情好，我们不会每天的在一起。
0: 那您给他会回什么样的内容呢？
7: 不要感情，他也不能回来。
0: 为什么？
7: 来一次就要很长时间。 回来影响工作。他曾经说过，就是这个实验非常重要。现在看来，也确实在他整个科研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6: 家里这个挺听话的，所以后来我当了国家设计部主任，基本上就定了一个不全关的规矩，谁家的媳妇怀孕了，谁就不出差了。
0: 这个规矩好。
6: 实际上在外面也是，因为需要工作，交通也不方便，回不去，其实也是很煎熬的。
3: 这段师母每每提及便情难自抑的往事，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沈院士和爱人错过人生重要时刻的遗憾之情，但更多感受到的是旷野人舍家为国的奉献之情。在沈院士眼中，德兴铜矿是他的战场，也同样是承载了爱人奉献的热土。漫步矿区街头，感受小城烟火，每一处都是沈院士想与爱人分享的风景。
6: 后面的话是最早是交通总部，这个后面是吃早饭的地方。
3: 爱人初次来矿区，多年并肩奋战的老友也是要见见。
8: 辛苦。
4: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大先生官方微博，让知识从书本走出来，让科学不再高冷。
9: 那个小龙虾呢？
10: 主要是老师告诉我。
0: 第一次见到院士的初印象是什么样？
11: 院士特别随和，
12: 想到的也是这个事。
7: 他的随和都是在班上和同事朋友之间随和，在家里有的时候不太随和。
0: 哎，我们这院士说的，我在家可乖了，因为我在家次数不多，所以每次在家的时候都特听话。嗯，
13: 晒牌了。
7: 其实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随和，他就有压力，一定得有一个释放。
12: 嗯，
7: 但他不可能释放在工作中，他只能释放在家里。
0: 哎呦，要不说理解万岁呢。
6: 你别光顾说话，来个，你觉得挺好的。
7: 其实搞科研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记得就有一年他出国去美国，想参观一下国外的一个矿业设备展览，但不知道那美国人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他一亮名字，整个展会拒绝他进入。
6: 咱们其实目的看看人家的怎么弄的，想那个少走点弯路嘛。因为那个工矿企业的、设计院的可以去，一听你研究院的就不让进。
0: 技术封锁，
7: 不让他学。
6: 因为人家是想把东西卖给你，并不想让你知道他，因为他知道你搞这一行的。
7: 那个时候，国外的浮选设备还领先我。
0: 当时您是什么反应？
6: 自己弄呗。搞680的时候，在我们办公室有张挂图，分解了那个40-50个难题。就每个星期开例会，每个内容的这个进展的情况，他负责那
12: 挂图作战，
6: 挂图作战的抢杀，
0: 逐个击破。站在那个680立方那浮选机下面，我觉得这不是浮选机，这是我们国家的蒸汽机。
6: 因为你要走出去，要支撑我们国家的矿业企业走出去的话，你首先要技术上要不被人制约，那么100%的国产化就是非常重要。
3: 沈院士爱人身为医务工作者，虽不从事矿业，却十分熟悉浮选设备。常年耳濡目染之下，沈院士无数次提起的设备难题，他早已了然于心。看似几句轻描淡写的抱怨，背后尽是对丈夫投身科研的包容理解，也流露出发自心底的欣赏与骄傲。
7: 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其实大浮选机的研制真的挺难。我形容它就像高考之前你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处在这种紧绷状态，但是它永远，它40多年是在这种状态。它有的时候睡觉它都在想科研的问题，有一天晚上睡觉它突然蹦起来了
0: 、
7: 我说你要干嘛去，他说我忽然有一个科研上的点子，我要记下来，要不然明天忘了。
11: 所以他有些科研上的点子是是梦中解决的。
6: 因为咱们主要是那个吃这碗饭的，那个只能就是说想着想着这碗饭，
0: 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事儿。
6: 有时候睡不着了，就起来就做梦。
0: 您

0: 怎么感觉到他们这四十多年一直是紧绷的状态？
1: 因为你这么大的浮现机，像六百八，你投入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力物力，它不一定能够成功啊。
2: 是的，
1: 所以在成功之前一直是很大的压力。
2: 你说没压力，那也确实是不可能的。你科研外看，肯定有成功有不成功。几十个人在这个有实验，这成功了大家皆大欢喜。你那个你要不成功的话，国家前前后其实包括各种费用的话，都几千万进去了。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上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开启智慧之旅，探讨人生哲思。
2: 完全是江西米粉，除了米粉以外，还有各种江西的小吃。
4: 早上七点，昨日的美食还余味未消，沈院士便又兴冲冲地拉着老伴儿去他每次来矿区必去的早餐摊儿，开始了第二轮的德兴铜矿打卡点推荐。
5: 对，这是矿区
2: 矿上的小吃一条街。
6: 师母院士是不是对吃有追求？
5: 没有
6: 啊，没有。
0: 带您比如去旅游的时候，但是出来找点小店呀？
5: 没有，他没有带我去旅游过一次。我这么多年的愿望是把北京大街小巷的名人故居看一下啊。他只陪我看过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鲁迅故居。哦，就再也没去了。一说出去玩，他就说我的工作就是在大山里，说景色比你们那个好多了。
0: 一句话概括，就是哪有矿咱去哪儿。
2: 对，
0: 而
2: 且
5: 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去上海，结婚的时候去上海商店里买东西，但是他到了门口他不进去。
0: 为啥呢？
5: 他不愿意逛商场，他说你自己进去吧。完了，我进去之后半天半天不出来。我喜欢逛商场，最后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你别再逛商场了，以后我有了钱我把百货大楼都给你买下来。
7: 到现在没实现。
5: 到现在也没实现。没有任何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逛山和看书两件事儿。
2: 早晨起来爬爬山啊，
5: 对对对，还真是
2: 挺好的。这也是那个矿里头的丰富职工生活。
6: 您平时俩人都没出去旅游过？
5: 没有。
6: 今天借院士工作的机会带着您来，
2: 就相当于陪您旅游呢。原来我们修的都是那样的，有树林、竹林。我们做那个三十八年方里风景区实验的时候，你修建早期的矿山公园。只要到矿里来，基本上都到这儿来锻炼锻炼身体啊，爬一爬，走一走。
0: 在这四十年，是一种扎根的过程。
2: 对，
4: 陪伴沈院士和爱人漫步的一路，似是回溯沈正昌院士四十年点石成金的浮选之路。四十年间，德兴铜矿已经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山头变为了占地400多平方公里的大型矿区。绵延于眼前的青山绿水里，藏着沈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的科研报国之心，也藏着他对家人最深切的牵挂和思念。
2: 我妈的话病了几年，只要能回去我基本上都回去。其实的下午4点左右，他的已经走不了路，坐在这个沙发上躺下去就人不行了。我姐夫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的，这个妈可能要不行了。给我打电话已经7点左右了嘛，当天的票已经买不着了，只能买第二天第一班的票。晚上8点左右，我妈给我打个电话，声音还特别的洪亮，说我没事，别听他们的，他们都吓唬你。我没事，你就好好工作吧。哎，我听他底气啊，刚刚的都可能没问题。后来到那个凌晨大概4点左右，我姐夫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可能要不行。后来那个早班的那个高铁从北京南站到苏州北站，到家可能还12点，可能还不到一点。到我妈那个前面，我叫她的话，她已经不能答应了。

0: 但是我看他那个两边那个两个眼泪滚那个滚下来。我觉得我叫他，他肯定这个听见了。第二天凌晨左右就走了，其实。所以他走的这个非常快，就是没有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什么这个麻烦，但是比较遗憾，最后一句话也没说上。
1: 您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理解您？
0: 应该理解，因为尤其是我父亲老党员嘛，就是那个很早就是当那个党支部书记嘛。他们那一代人的话，其实都是觉得孩子的工作啊什么之类是最重要的。我爸是完全是靠我姐那个给帮，因为我妈的话呢，那个我姐跟我哥吧，他们照顾我是。一点都没要按我们农村人的说法的话，就是这儿子就是白养了，啥也没指望上。
1: 就像我能理解，之前有位院士说，家里几个姊妹，父母就说啊，你是国家的，就这么跟他说，宽慰他。所以我在想，那个时代也许很多的科研工作者早就把孝子写在了国家的发展上。

0: 四十载春秋，青山为伴，深耕旷野，数十番岁月，离家守业，点石成金。从对标求索国外技术，到国产浮选装备，远渡山海，沈正昌院士带领团队牢记矿业人使命，把科研成果扎根矿山沃土，以装备国产化筑牢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的坚实屏障。如今如何能够吸引更多新生力量投身矿业，筑牢行业人才根基，也成为了沈院士科研工作之外最关注的课题。
1: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2: 有请沈正昌院士为我们做矿加工所做的发展报告。
3: 矿物加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的学科，它涉及到这个物理、化学、力学、机械、电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学科，同时呢，理论和实践性要求都很高。目前矿物加工呢，已经解决的问题呢，应该是冰山一角，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解决。我们矿物加工的老师群群名就是点石成金，以点石成金之智慧来做啊民族复兴之路。
0: 心系旷野，山河长远，薪火传续，生生不息。选矿是材料冶炼的源头，新材料又赋能矿冶装备升级，二者紧密相依。今天选矿装备专家沈正昌和钢铁冶金专家朱荣两位矿冶领域院士相聚大先生，共话 AI 赋能产业与未来资源探索。
4: 我们一块从北京到的西周，西周开完会，从西周到长沙。
5: 平时你二位会约一块吃个饭什么？
6: 有的，
5: 也有
4: 会。
7: 钢铁离材料设计过去大量的人力都是靠做实验来摸索它的规律，现在你有 AI 技术以后呢，很多基础的完全可以靠数据来处理。
4: 对对对，
7: 整了很多事，材料的研制的这个时间也缩短了。沈院士，你们选矿领域有没有什么结合人工智能的前沿项目？
4: 最近我们有个课题，就搞这个非常小的

0: 人工智能机器人，
1: 哦，
0: 比蚂蚁还小。它的话呢，就专门针对某一种矿物，把它给筛选出来。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开采，正在尝试。目前我们在实验室探索阶段，还没成功呢。你比如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来促进工业应用或者整个社会场景的这个发展，那么肯定倒过来也会来促进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这个发展。对，现在有个课题，就是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 对，
0: 可能深地、深海、深空资源量最丰富的可能就是深空，但难度最大的可能也是深空。
1: 对对。
0: 关于这个朱院士，您怎么看？
1: 最近我们搞了一个什么题目，就是你要在火星、在月球上面去盖房子，你的钢材哪里来？你的这些物质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地球上面把钢材运到月球上去，
0: 对，
1: 运到火星上，因为太重了。就是我们还要到月球上去，或者到火星上面去，在那里开矿，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实际上我们也设想过，在月球上炼钢的质量肯定比地球上质量要好。
0: 为什么呀？
1: 我们原来啊，这个炼钢的人啊，都愿意到西宁去炼钢。西宁海拔高啊，海拔高，钢里面的氧气就少啊，钢的质量就好啊。所以的话呢，钢铁是最希望到高原上去搞冶金的。那我们现在都要用真空来炼钢，实际上月球上没有什么氧气，所以我们可能所有的传统的思想都要改变。但是如果就纯粹为了在月球上去生活，那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需要。
0: 对对对，
1: 像钢铁啊，还有一些有色金属的是必须的一部分。
0: 需求量没那么大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有什么新的方式替代目前地球上大规模的传统炼钢模式？
1: 我们也想过一种方法，电解法，获取电能，把你那个矿呢直接给它电解出来金属。我们把机器在那里做好，直接 3D 打印各种粉末、各种金属的东西，直接打出来。
0: 我今天穿的这双鞋就是 3D 打印的。
1: 3D 打印的啊，对对对，
0: 是一种光敏树脂材料。
1: 哦，
0: 适合于夏天穿，
1: 透气性好。那看来我也得去买一双这个鞋。
0: 现在市场上可能还没有，你把脚那个大小告诉我，直接打印就好。
1: 行行行，他准备送我一双，看看，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通过从矿室里电解金属，然后直接打印出想要的材料的思路，在月球和其他地外天体上或许更可行一些。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因为最近我们在南京搞一个那个工厂，就是直接生产那个金属粉末。你需要什么合金材料的话，把各个不同的
1: 混类的
0: 金属粉末混在一块，直接打印成这个金属。你说的这个技术，我觉得可能在太空的话，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主流技术，
1: 可以吧？
0: 啊，
1: 所以的话呢，新的东西在不断涌现。
0: 一个学科啊，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技术的发展的话，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但我觉得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总体上还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1: 对，
0: 为国防安全来这个服务。现在大型化、智能化就是一个趋势，只有科学技术进步来赋能矿山开发，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肺炎的话，就是把不确定的变成确定，通过自己的工作去满足国家的需求，解决行业的痛点问题。
2: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用简单方式看懂万千世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大先生，与知乎答主解锁节目趣味话题。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大先生，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录难忘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

0: 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苔藓，植物王国的小矮人，我们以巨人的视角俯视，它不过是一抹浓绿。俯下身来，会看到一个如雪花般精巧、如森林般繁茂的世界。苔藓从来不是一个物种的名字，是苔类、藓类和角苔类的总称。叶状体苔类一般贴地生长，顶硕藓类通常直立生长。看似柔弱的微小生命，拥有极强的拓荒与生存能力。山石褶皱，树皮缝隙，城市边角，只要环境适宜，它们便能悄然扎根，成为一方水土的生命。

体内没有维管束组织，决定了他们永远也长不高，但这又何妨？它可以成为小飞虫营养与水分的补给站，可以让蚂蚁忙里偷闲来臭美，马路遇到它也忍不住停下脚步，舒服地趴一趴。这对小姐妹被苔藓世界的精彩深深吸引，

0: 怎么蔫了呀？
1: 我们来给它浇点水吧。
2: 此时，苔藓正在给小姐妹表演一场魔术。这是苔藓植物的生存秘籍，当环境干旱不适宜生存的时候，它会进入假死状态来保护自己，待周边再次湿润，它会迅速吸收水分复活。吸饱水分的苔藓泛着丝绢光泽，这也正是此株绢藓名字的由来。苔藓频繁假死，姐妹俩意识到房间过于干燥，根本不适合苔藓。
0: 害怕死了，咱们还是把它送回山里吧。
3: 好吧。
2: 苔藓植物喜欢低温、高湿、纯净的空气。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贾瑜老师团队历时5年的野外调查，截至2025年，采集鉴定，北京市苔藓植物数量一共310种，加上历史记录数据，物种数大约有500种，其中只有少数种类适应了城市的烟火，其余全部居住在山野中。

0: 就是这儿吗？
1: 对呀，这片苔藓都非常的好，绿油油的。我们走吧。
2: 一次稚嫩的尝试，一场温柔的试错，让孩子读懂了最朴素的自然法则。山野生灵各有归处，不可随意占有，这是人与山野相处最基本的分寸。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像苔藓一般挑剔，不少生灵有着极强的生存韧性。早在人类族群诞生之初，他们便与我们相依同行，顺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又一同扎根城市。

0: 这么多有意思的画面，而这些画面仅仅是在玉渊潭公园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捕捉到的。
1: 玉渊潭公园，北京三环内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也是耿家阳童年时期的第一个野生课堂。
0: 我小的时候就住在玉渊潭边上，然后小学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看，但是我看到的都鸟什么的，它们都离我很远，而且我稍微动缓一下它们就飞走了。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个东西它全天都待在那儿，然后一动也不动，这样鸟也不会怕它。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红外触发相机他们是专门就可以帮你监测说某一个地方的生物都有哪些的。
1: 在得到公园管理方的同意后，耿家阳和小伙伴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0: 在我这个相机去观察动物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观察这个相机，比如说他们会来舔一下这个相机，或者是凑过来闻，然后鸟类会拿嘴去叨这个相机，然后最过分的是一只猫在那个相机上面尿了尿。累计两年之内拍到了大概26种动物，然后有23种鸟和3种兽类。就一个鸟，虎斑地中是一个比较怕人的鸟，哪怕是摄影师都不太常见的这种比较怕人的鸟。还有拍到了一只刺猬，就是我一直觉得黄鼠狼它是一个挺凶猛的动物，因为最后不是有一个狼字吗，然后我觉得它的面部表情可能跟狼差不多，但其实就是它正脸挺萌的。
1: 相机中的黄鼠狼完全颠覆了耿家阳对其固有印象，他开始特意寻找这种动物的足迹，尝试消除自己对它的误解。黄鼠狼又名黄大仙，生物学正式名称黄鼬，它自带生化武器，放臭屁，那不是肠道里的废气，是肛门两侧的臭腺分泌物，性命攸关时刻用来自保。民间传说它是诡秘的偷鸡贼，但野外监测数据给出截然相反的真相。黄鼬是出色的捕鼠猎手，一年可捕杀上千只鼠类，身体结构决定了它能钻进猫进不去的缝隙。传说黄鼠狼有缩骨神功，能挤进3到4厘米的缝隙中，这不是妖术，是千万年捕鼠演化的馈赠。

黄鼠狼锁骨退化，肩胛骨直接参与前肢运动，更灵活。脊椎细长，能像蛇一样弯曲压缩。肋骨与胸廓并非刚性的圆筒，可显著变扁或变窄。头部是全身最宽处，只要头能穿过的缝隙，整个身体都能挤过去。

此时野外鼠类锐减，黄鼠狼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这户居住在一层的人家大门没有紧闭，他循着味道而来，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大餐。此后竟养成了盯梢溜门的习惯，喜欢猫粮的并非只有黄鼠狼。耿家阳还发现另外一种动物也无法拒绝这种诱惑，

人生散尽，暮色接管山林，狗獾试探着走出灌木丛，它们的相貌极具辨识度，面部三道干净利落的白色纵纹，黑白分明，隐藏在黑色毛发中的眼睛视力微弱，补偿这一不足的是嗅觉灵敏。通过气味分子，狗獾能精准锁定地下的昆虫、植物块根和鼠洞，再用利爪刨开土层获取食物。这个傍晚，狗獾嗅到了本不属于它的食物——猫粮，这是好心人为流浪猫准备的大餐。它可能不知道，城市的夜晚中也有野生动物的活动。杂食动物一旦长期摄入高蛋白、高脂肪、低粗纤维的食物，轻则影响健康，重则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人类的善意一旦越过边界，也会对自然造成伤害。

0: 童年的好奇驱使耿家阳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把一个爱好从小学坚持到高中。一次野外行走，他看到树林中有个人做的事情，再熟悉不过了。那个相机拍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1: 就奥森南园的一棵杨树上面发现有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洞，第一时间我们其实就反映出来这个不是一个吃这个虫子的虫洞，同时因为也是四月份也在它的繁殖期，所以我们相对还挺确定它是一个巢洞的。鸟类它们大多数都一直在这个树上面去生活嘛，但实际上它们在地上的活动时间很多很多。灰头绿啄木鸟呢，它大概80%-90%的时间都会在地上。它们地上觅食的话，一般就会吃一些蚂蚁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虫子之类的。如果有人啊或者说动物啊之类就惊扰到它的话，它可能就 biu 一下就飞上去，然后飞到树上去之后呢，它还会就是在树干后面就是拿一只眼睛来看，很可爱。然后繁殖季节的话，它就会找合适的地方，然后选址啊敲洞啊，或者是找原来的洞去进行一个筑巢嘛。
0: 每年3月中下旬，北京的树林中都会响起啄木鸟敲开春天的声音。
1: 然后它的巢是一个倒水滴形一样的一个构造，然后上面的就是圆的部分是深一些的，是它洞的本身，下面这块有一个小三角一样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它抓的时候抓出来的一个小痕迹，然后旁边也是有星星点点的一个菱形的一个小小的啄痕，然后可能是它选址的时候进行的一个勘测吧。
0: 啄木鸟偏爱杨树或柳树林，这两种树木质松软，修建巢穴可以节省不少力气，

0: 一天两天之后呢，我们就回来看，时不时就会有一只飞过来，抓着草洞的边缘，然后用它的喙去啄啄啄啄啄。其实应该是两只鸟，是一对鸟。秋秋绿啄木鸟呢，它的整体的一个颜色都是橄榄绿色，再加上灰色。不过雄鸟的话，它的后脑勺这个部位它会有一块红色的斑点，然后雌鸟没有。
1: 北京地区生活着四五种啄木鸟，其中最常见的是灰头绿啄木鸟。

0: 就之后也是在超职里头去复旦，然后去就读嘛。就我不可能直接就是近距离的去观测，因为这个就肯定会惊扰到他们了。基本上这个观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1: 发现、记录，但绝不凑近干扰，这就是观测者对待野生动物最重要的分寸。他俩现在都在上高中，成长的赛道布满紧凑的日程，但自然万物仍旧是他们疲惫时最有效的喘息。
2: 其实我觉得观察野生动物跟学业并不是特别的冲突，尤其是你学习累了，它能给你充充电。周末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安排半天去附近的一些湿地去看鸟，观鸟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的方法。
1: 孩童、少年，越来越多人懂得了和自然相处的边界。大批自然研学从业者、城市生态志愿者接过这份认知，巡查栖息地，记录生灵动向，向大众传递荒野知识。个体的分寸慢慢汇聚成一座城市对待荒野的态度，而自然荒野也在润物无声地滋养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人生行至中场，为浮华所累，自然草木不仅能够宽慰困顿的身心，还可以让人扎根其中，一生与其相伴。
3: 我做插花的时候，就像是在，我就能听到这种鸟叫啊、流水声啊，就在身边。然后插花的过程就在像是高山流水，所以是很享受的。
1: 花艺师，这是萧淼30岁之后给自己重新选择的身份。和很多人一样，城市生活压力曾经也让他精神上不堪重负。他重新思考人生追求的重点是什么，隐居城郊，打理花园，种植蔬果，在自然的节律中顺时而为，疗愈身心。今天他放弃对完美的执念，接纳松弛与凋零，将各种元素融入到作品中，让花艺更具生命的

0: 不显山露水，待山穷水尽时刻，成为不可阻挡的破局之势。艺术家高孝武最近十年的创作聚焦于自然题材，赞美、敬畏生命的多彩。如此大胆突破自己，源于创作生涯的重创——盗版危机。多年的维权，让他长期陷于精神内耗。苦苦挣扎后，高孝武意识到，人生和自然一样，充满偶然、残缺与变数，从不完美。
1: 到这个阶段啊，我就会想到我的阴阳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去各种大城市去奔波，在艺术圈里头坚持这么久，它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最强大的？就是童年我生长的环境所埋下的，我内心里头它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心。我也选择了我小时候的记忆作为我创作的出发点。
0: 再次出发的高孝武，不仅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敬重，也尝试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
1: 我们怎么去体会我们在大自然的位置？比如说这个鸟，时刻的在跟空气、雨水、浪花、各种水草啊，甚至我们说不出来的各种的东西，都在发生关系。
0: 如今，高孝武把工作室安放在山野之间，对他而言，自然不只是取景的对象，更是一种精神的归处。他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探索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生命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从来不是一句抽象的生态理念，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在城市边界、山野与街巷之间最具体、最真实的现实命题。北京大学罗树金团队通过数年野外监测与数据积累，揭开了北京豹猫的隐秘生存图景，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2: 适合动物生活的地方，然后它们在这里周围进出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观察着，有时候俯下身来可以看，就会看到动物眼里的世界。你看这样，想象着你是一只猫，这么从这下面走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
0: 北京大学罗树金教授和学生在城市里正在搜寻豹猫的踪迹。他说的豹猫可不是孟加拉豹猫那种宠物猫，也不是跑到野外的家猫，而是实打实的纯野生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第一就是它全部体表是斑点儿啊，不是条纹，还有就是这个前额两道纵的白纹，从额头然后一直到鼻尖、鼻侧这两道纵的白纹，还有这个可以观察到它耳朵，它耳朵是圆钝的，啊，家猫还是尖的耳朵。
0: 全北京大约有3000只豹猫。 在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野生动物出没在深山老林，远离城市的人间烟火。罗树金团队在西山地区通过捡食粪便基因检测得到的答案并非如此。
2: 最近的一处就在百王山到植物园的这地点，就是离五环不到1公里了啊，距离我家不到2公里，就在我在学校办公室就看过去就能看到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和我们这2000多万人的北京城区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探索发现的感觉。
0: 2023年，罗树金团队与西山实验林场合作，对这里豹猫的数量展开了调查。
2: 布设了50多个监测站，100多台相机，然后不间断地进行了1年的监测，对于野生豹猫进行卫星定位项圈的跟踪监测了。我们现在估计，就这片山地里面还生活着30只豹猫，就大概的种群数量。要对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进行研究，是要经过主管部门的许可的。就是那时候工作场景是这样子，半夜1点，我们收到报警信号，然后开车2个小时到达现场，我们就开始对豹猫进行麻醉、采样、称重、体征监测，佩戴定位项圈，然后就是等待它把它放回笼子里面苏醒，然后苏醒之后放归，整个过程通常就在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
0: 豹猫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的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家域，少则几平方公里，多则十几平方公里。罗树金叫他们山大王，给雄性编号为 king， 简称 k， 雌性为 queen， 简称 q。 通过卫星定位项圈，我们可以窥探山大王的隐秘生活。
2: 就看到这一只豹猫就很奇怪了哈，为什么它然后分成了2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猫的轨迹放在同一个地图上的时候，这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中间是 K11的核心区，然后 K21它作为一个年轻的公猫，它还是要让位给这个当地的强势的、更强大的大王。都是为公猫它的一个领地的互斥性。
0: 强势豹猫 K11 不仅拥有更辽阔、更舒展的疆土，也拥有交配权。它与住在隔壁的雌性豹猫 Q26 已多年生育后代。每年5到6月，小猫出生。8月前后，和妈妈外出游走，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为秋冬时节的独自开疆拓土积累经验，而问题也接踵而至。
2: 就开始游走，寻找自己新的领地，这个时候就是意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小心走到高速路上，被车撞死。
0: 目前，西山试验林场每只豹猫的平均家域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非常饱和的状态。部分豹猫要想拥有自己的家域，只能向外迁徙。西山，毗邻城市主干道， 车流人流密集，野生动物跨区域迁徙，举步维艰。城市生态廊道成为野生种群存续的关键。
2: 说最早我们从在西山里面豹猫佩戴的卫星定位项圈显示，有一只猫晚上穿过了六环，然后待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就推测肯定有这种能够穿越六环的通道，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吧，就是动物会使用廊道来进行六环内外小西山和大西山地区的贯通。就今年的五月份回收数据，这样子红外相机的照片21000多份，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0: 通道也叫生态廊道，是人类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专门为动物迁徙预留的安全通道。在西山区，无数野生动物凭借本能自己找到了出路。在所有监测个体中，编号 Q24 的雌性豹猫是一只传奇的豹猫，它不仅会使用通道，还能够在城市中深度游走。
2: 刚刚抓到它，然后戴上颈圈放归后不久，它就用了一周时间从西山走到了翠湖。翠湖是在北京城区的一个湿地公园，就它一个小时一个点的记录，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翠湖。当时从这个画面上，从地图上看都惊呆了。它穿过的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区，它怎么实现的呢？
0: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后它又返回了西山，并在半年之中一共走了3个来回，其中最快的一次，这段10公里的路程只走了10个小时，而我们成年人的步行时间也要2个半小时。他都穿越了哪些地点，在哪里停留歇脚？带着诸多问题，罗树金团队从终点翠湖出发，一路向南寻找答案。
2: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从先过了河，然后从这个公路桥下面一条小路进入到的翠湖，是吧？那我们去看看。
0: 豹猫擅长游泳，可以顺着河道进行扩散。进入翠湖之前，必须跨越这段东西向的南沙河。车辆疾驰的人工桥梁并非首选，在河道最窄处游过去是最安全的路径。
2: 因为这个点呢是一个小时一个定位嘛，所以你也很难说它具体是从哪里，但总之就是这一片儿。它既然是河，那说明它中间肯定要经过水域。那像就这么样的宽度，豹猫游过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0: 翠湖南边不远的奇雾潭公园，也是 Q24 歇脚的地方。这里游人密集。
2: 我们就很奇怪，说什么样的地方它能够停留2-3天？啊，来到这里，当时就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是冬天，那时候植被都没有长起来，就只有这个常绿的卷地柏还是灌丛的样子，所以它可以有一定的栖息掩蔽的场所。
4: 它白天一般都躲在这些灌木丛下，可能晚上会出来活动一下。
0: 成片低矮植被之下，藏着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环境的野生生存空间。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互不打扰，并行存续。
2: 从地图上看到的监测轨迹，一定要沿着猫走过的路走一遍，就会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0: 刚刚解开心中一个疑惑， 大家继续向南前行，因为地图上还有一个看不懂的谜题。

0: 题，等待去揭晓。这条南北向的河道将和全封闭的东西向精密引水渠相遇，豹猫如何穿越呢？
1: 从齐物潭那边沿着走到这里就恍然大悟，因为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精密引水渠就往地下走了，这样泄洪道还是在表面，野生动物能使用的廊道始终在地面。看到没有硬化的路面，又有这种杂草啊、芦苇啊，小河流，又有隐蔽的地方，又有它能走的路，又不会有车流的影响。
0: 野生生物的生存，一半靠本能，还有一半靠运气。罗树金团队曾在一年的时间内监测过8只亚成体的扩散，只有2只成功。顺着迁徙成功的豹猫 Q24 的轨迹溯源，来到它离开西山的起点，可以看到一条泄洪渠的存在。
1: 你说这个地图上还是显示着有条河的，但实际上来看根本看不出来了。但只要它是地图上显示有河道的，不管它是干河还是湿河，只要有河道，那对于动物来说就是一条高速公路一样的。啊，它从山上下来，又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过去。
0: 至此，一只野生豹猫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谜团基本揭开。我们也看到了一只会游泳、善隐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豹猫，它的行动轨迹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环境。人类审美之下，精致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真的适配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吗？也许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环境，表露着我们想和野生动物保持怎样的距离。
1: 为什么说豹猫很重要哈？就是因为它是北京唯一的野生猫科动物，因为它也代表了一个华北森林生态系统的底线。因为每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顶级的捕食者，支撑一个顶级捕食者的生存，需要下面一系列的猎物的物种资源，比如说豹猫捕食鼠类，鼠类以植物为生，如果豹猫都没有，那就意味着连最小的完整的生态链都没有了。
0: 一路走来，我们走过幽深山林，开阔湿地，穿梭于城市街巷与公园绿地，见过苔藓这般微小的草木，也跟随大鸟将群山尽收眼底。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生命，都带我们领略过不凡的生命韧性。不同身份的人，都在摸索和自然相处的边界。立于群山之巅，我们重新审视这份长久的相伴。
1: 在走在北京的山脊里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就想到，在10000多年前，在北京还不是北京的时候，豹猫就已经过来了，斗焕星移，荒野变成了城市。但是这里山上的这些野生动物，它们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隐秘的邻居？怎么去和它们共生在这一片土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所共同面对的。

0: 嘿，这长兄一看呢，就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呀。
1: 妙哉了，妙哉了。赵员工，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
2: 哎哎哎哎，你看，说提前就提前。哎，
0: 莫生，莫生，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1: 也不多，这个数，
0: 50两，
1: 5000两。
0: 5000了，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的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
3: 你怎么说话呢？啊！
1: 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
3: 地可以卖，坟不能动。
0: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3: 我是不值5000两，我们祖宗值啊！我告诉你，我们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1: 字据在哪儿呢？
3: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0: 字据，
3: 你看看我，
0: 你干嘛呢？你
3: 完了你！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我扯，
0: 你瞅瞅看，这不是敲诈吗？
3: 你看，
0: 我看，
3: 你这人怎么这么聪明？你看看，哎，
0: 我干嘛呢？你
3: 侮辱我，你这太……
0: 我
3: 这成何体统？
0: 住手！
4: 孟生，走。这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就是啊，
0: 吴老爷，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我们不要了。啊啊，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1: 孟生。
0: 我们走。哎，四哥，不是你，长兴信，你等等。哎，
5: 这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哎呦，
0: 你说这个长兴信，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敲诈吗？他那要是跟泼妇一样，你要是不拦着我，我一巴掌我拍死他。四哥，你也是，这地你怎么说让就给让了呢？
6: 告示啊！
0: 故地见长告示啊！嘘，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佛堂附近严禁大圣喧哗，是不是又想挨脑瓜崩了？
6: 大人受罪，大人，
0: 那边事儿要成了，
6: 什么事儿要成了？
0: 常建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张俭无计可施。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张俭去别处乡地，那不仅拿不着银子，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
6: 不会，大人，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张俭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属于违约了。若是他违约在先，那我就进退自如了。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我也不怕。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这银子烫手，
0: 银子还烫手。
6: 看，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万一哪天常家反悔了，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
0: 大人，您放心，我已经查过了，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那八竿子打不着。
6: 哎呀，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今天香灰都烫了我手了，佛菩萨在点化我。
0: 那。
6: 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
0: 你去跟常家人说啊，迁坟与否全凭自愿，与我无关。
6: 大人您可想好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0: 这还用想啊，这都烫出水泡来了。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
1: 二位秀才，大伙在这排队，这是要做什么呀？
2: 当然是要卖地了。
1: 卖地？
2: 状元公要办沙场，自然要择地建厂，这你不知道？
1: 我倒是听说了。
3: 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
4: 仁兴镇的钱老爷、赵老爷，状元公有请。还有于东镇的顾老爷，于西镇的肖老爷是哪位？哦，你们先用茶，马上见您啊。
5: 半天了。
7: 各位，你进去晚了，这车就不一样。
8: 对呀。
4: 来来来。
9: 哎，你干什么去？还没叫到你呢。
1: 状元公有事，
9: 你不是
1: 有事
9: 啊？你看，
1: 真有事。
9: 我这你有。
1: 状元公，
9: 你卖地，你得排队呀。你怎么？哎，
10: 他不卖地，他卖坟，
9: 卖坟。哦。你就是那常公子吧？
1: 正是在下。
11: 常公子，哎，
1: 张云
11: 是找我有事？
1: 是，庄云公，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还是决定迁坟。
9: 常公子，常公子，你的地在陶朱坝，迁不迁坟的事儿，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别耽误我们时间。
1: 别，不，庄云公，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这事情是巧了，我们现在明白了，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
9: 不是，这事跟他知州署有什么关系啊？知州署谁跟你说的？
1: 黄师爷啊。
9: 好，你这就领我去跟黄师爷当面对质。哎，你要是敢撒谎，
4: 孟生，
9: 打算你叫常安西，
1: 你看你光，你这
11: 孟生，不必动手，不必动手。常公子，我们这块地呀，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
1: 别呀，庄云公，要不我们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
11: 有。哎，张公子，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
1: 不是，
11: 这回就这样，请回，抱歉。
1: 看，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
11: 这不是没对出来吗？
1: 要不再商量商量，
11: 请回。
12: 四哥。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署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再去打听打听。
11: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12: 看他这样子也不太像是编的呀。你说好端端的干嘛替知州署呢？
11: 孟生啊，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营的事，其他的事情不费心，不费心。

0: 郭董，你们互董的古今何时到位啊？
1: 蒋董啊，现在诸事未定，我们互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啊。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而且厂址都已经选好了，
0: 都定好了。
1: 哦，哎，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怎么没有人知会我们互董一下啊？
0: 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所以我们这些互董就是外人喽。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们在大声投了股，那不管是互董还是通董，都是一家人嘛。
1: 哦，那我就借沈董这句，通董互董俱是一家人。
0: 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我们互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
2: 没有人不让你说呀。
1: 是啊，你快说呀，我们又没堵你的嘴。好，那要我说，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
0: 为什么？
1: 首先，陶朱坝是滩涂地，对吧？地基不牢啊。
0: 啊，
1: 哦，
0: 既址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
1: 海情难测吧？
0: 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商贾云集，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的多嘛。
3: 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对不对？如果纺不出纱，你这生意从何而谈呢？
0: 厂闸太偏了，很少有货轮过来。这码头建成之后，我们上哪找船过来运货啊？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
2: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他们运货是重船来空船去，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这买船便宜多了。还有，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三倍还多。
4: 啊，人工、原料、运费都比这里高，那咱们做生意不降低成本怎么能挣钱呢？总之，
5: 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五千两银子，算谁的？就按郭董说的，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郭董怎么说？
2: 其实不可意气用事。
4: 没事，大哥，您怎么说？
5: 张员工，一言九鼎啊，那你能告诉我？
6: 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三天，
7: 四哥，
6: 没事，孟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7: 有言在先，我拿下地契之日，您的股金到账。
6: 哟，黄师爷，哎，这么巧啊！
8: 我找你，我也正找您呢。
6: 哦。 您听说了吗？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哦，咱们怎么办呢？
8: 什么怎么办？人家做生意，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来来来来，啊，
6: 黄师爷，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8: 前几日我怎么说的？哦。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6: 至于你签不签粉，也全凭你自愿，与我和知州属羊无关。师爷，别，那可是五千两银子啊，您忘了？
8: 五千？
6: 啊，
8: 我不知道什么五千六千的。
6: 别，师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 这是常秀才，什么马驴也不行，你不能认死理。
6: 我那天碰见你，正好聊几句闲话。
8: 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6: 我，好自为之。要不咱再商量商量，黄师爷。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0: 你好商量。
6: 哎，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你啊？
8: 干什么？
6: 我告诉你，哎呀，我可有功名。哎呀，我告诉你啊，哎，你要再敢动手，我把你告到倾家荡产，你信不信？
8: 秀才。
6: 怪不得前两天你故意搅闹，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
8: 哎，血口喷人！你，我不与你纠缠。
6: 我告诉你，哎呀，有没有枉法？哎，这是你先犯着我的，你给我等着。
0: 哎，谢了谢了，两个土豆，我闻。
1: 哎，你来。哦哦。
2: 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
0: 江掌柜。
1: 哎呦，
0: 别喊了，四先生不在。啊？
2: 江大哥，出什么事了？
0: 快给我找口水了！哎，好，气死我了，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
2: 谁气着江掌柜了？我给你出气。对，我也去出气。江大哥，你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哎呀，
0: 我说嘛，哎，那天好端端的，他长西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长西信了，俩人鬼鬼祟祟的跟他谈一些什么勾当，这说明什么？
2: 说明咱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啊！哎呀，那我们两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对呀，啊，咱们背后是谁呀？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
1: 对，
2: 对，有四先生呢，咱还用跟四先生商量商量吗？
1: 我看不用了，我等不及了，我心里堵得慌。走，走，走。
2: 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问清楚，我去书房扫地了。
0: 好，
2: 我那灶上烧着水，那差点给忘了。哎，不是，你们俩不是帮我吗？
0: 书房啊，全是灰，这扫不干净，怕四先生怪罪。
2: 一红大哥，这烟囱往里倒烟，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0: 扫完地就去清理。
2: 等你啊，
0: 你们不敢去。 我去，不是个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赵英德吗？

0: 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间凹。
1: 哟，明清花很开门呢。哎，
2: 不是你慌什么呀？
1: 五品知州大人，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我能不慌吗？你，大人呢？
2: 这里边呢，赶紧。哎，
1: 我四哥呀，那可是六品。哎，请请请。
0: 擦亮我的小银子，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
1: 大人，人来了。哎呀，去去去，赵大人。大人，
3: 哎呀，我让你请状元公，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江掌柜，
2: 坐吧。哎呀，大人，

0: 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
1: 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若有需要让江掌柜转达便是。
2: 赵大人，巧了，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哦，
3: 合适啊。
2: 兴师问罪。
4: 你这叫胡闹，本官何罪之有？
2: 那我可就说了。
4: 说，
2: 有人跟状元公说，是大人您纵容黄师爷和常熙信暗通款曲，想联手敲诈我们5000两银子。
4: 没有，绝对没有。
5: 赵大人，小的就随便一问，不必认真。
4: 我告诉你，绝无此事。
6: 这事儿跟我们知州主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
4: 谁跟你交的舌根子啊？谁交的？告诉我，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罢官之罪，再重杖20。
2: 大人，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污名，以正视听呢，所以才斗胆发问。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皆大欢喜了。
4: 我告诉你，念你是初犯，不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罚不赦。
2: 不敢不敢。
4: 哎，正事还没说呢，走了。
2: 哦，对，大人请讲。
4: 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
2: 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呢。
4: 师爷，此事不必咳嗽。我是通州的父母官，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正告你们啊，建厂不得滋扰百姓，扰乱乡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
2: 小民记下了。
4: 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
2: 是。

0: 说完了还不走？
1: 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
0: 去，
1: 小的告辞。
0: 哎呀，这个人的脑子啊，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

0: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程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要说这个庄园公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做生意嘛，讲究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出5000两，他嫌贵，他可以还价啊，是不是？要不咱们这么着，顾老爷。
1: 您出面给做个居间，把我这个迁坟的买卖给促成了，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笑>苍公子的孝悌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啊！
0: 哎，不如你去找找在京城做官的叔伯，由他出面，我估计庄园哥多少卖你些面子。
1: 哎呦，
0: 顾老爷，你地都不卖了，我找谁要银子去呀？
1: 这样吧，我个人出100两，足够你迁坟之用。
0: 100两，这少了点吧？您再给加点。
1: 慢走，不送。
0: 100两，就100两，
1: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0: 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签字画押，不得反悔。
1: 行行行行行。
2: 顾老爷。 您这算何意啊？
1: 常熙信搅闹，险些耽误了庄园公的大事，顾某心下不安，所以想来想去，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
2: 啊，这。

0: 顾老先生，为了这块地，我们费尽了周折，长溪县的事儿也解决了，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
1: 是啊，顾老爷，您这不是耍我们吗？
2: 哎，诸位，听我解释。状元公新版实业造福地方，顾某能进些绵薄之力，也是顾某的荣幸，所以地送给你们了。
1: 哎呦。
0: 这样吧，
1: 这块地算您坐驾入股大生沙场，您看如何？啊！
0: 哎呦，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
1: 哎，话哥不是这么说，顾老爷，将来大生沙场建成，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这才算最大的成功。
0: 多谢赵员工。

0: 通州的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今日之中国，时事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无商，国则不富。今天，我们在这里创办我们通州第一家纱厂，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 除了纱厂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对，天地之大德，曰生。 因此，我们的沙场取名大生。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彰显定图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强国强种。自今日始。好。
1: 开工！开工！唐扎陶朱坝奠基兴工造价90000，始于股东合议，订立大生纱厂的厂约。通产之年，历任司厂，不仅为江苏之最，乃至全国之最，更是冠绝亚洲。 日商多以低价收购布棉，再以高价倾销棉纱，花网纱来，日上得利，我民日品。此推举必须反制，不敢稍懈。沙场之基既立，公平公正，富我国民，实业开拓，自今日始。
2: 贵大人到，通州张俭参见贵大人。看座，
3: 请。
2: 谢贵大人。贵大人，
3: 本官有一事不明。
2: 哦，大人请讲。 一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此句，却自称通州张俭，官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你这是何用意啊？
3: 哦，贵大人，我自称通州张俭，是因我尚在父丧丁忧期间，至于这鞋上的。

0: 可我这个属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布政使的这两块牌子，还是一套人马。一来呢，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容繁，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虽然挂了两块牌子，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是驳刘督县的面子，实在是本官。 无能为力，
1: 桂大人，张督县大人也曾写信问过搬沙场一事。
2: 张强率执掌两湖，
0: 江宁之事不好撒手吧？

0: 桂大人是这样，当年张祥帅开办湖北纺织管局，动用了90余万两纨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1: 哦，还有这种事情，
0: 千真万确。
2: 我大圣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俭，助大圣纱厂一臂之力。兹有通州海门横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折抵布庄房产，并库存土布1000匹，合计现银2500两。
3: 转卖于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本合同公平警力，双方子月一式两份，各自留存以为凭证，请二位掌柜签字画押吧。
4: 多谢钱老板，
5: 多谢沈老板成全了啊！哎，沈掌柜
6: 啊，您等等，
5: 这还有什么可能的？
6: 各位稍安勿躁，沈掌柜，借一步说话。
3: 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这钱都带了。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庄啊。嗨，我这些布件全卖了，对于大生需要的古今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呐。
7: 你对布庄这事，四先生知道吗？
3: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季直已经够难的了，让他知道了，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
7: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四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他肯定会怪我的。沈掌柜，这事就算了，就此作罢吧，好不好？
3: 易红，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季直已经家徒四壁。
8: 梦生也是倾囊而出，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
3: 沈掌柜，这个布庄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8: 只有把大圣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
3: 跟大圣比起来，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
8: 不是，是。
3: 我说不过你，
8: 哎呀，都怪我没钱没本事，不能帮大圣。哎，就不能这么说。一红，你是能帮大忙的人，这边事你别管了，赶紧去找四先生，想办法把那批杀鸡从上海运回来。啊，快去吧。
3: 你想好了吗？
8: 我真心全部动念了。嘿，别劝了，别劝了，快快快去吧，快去吧，去去去。 去吧，啊！我回来。布庄的事儿，千万不要让四先生知道，啊！去吧。

0: 张大人，请用茶点。
1: 桂大人，当年买这批机械花费甚巨，不应该这么难查吧？
0: 不论张大人上任还是刘大人上任，我这账册永远不会乱。若真像你说的西洋杀机，应该能查得到。
1: 能查出来就好，就好。
2: 查到了，常老大人。确有四万多锭杀机以及锅炉引擎全副，不过这是张之洞大人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银订购，不说两江之物。而且时隔多年，这些杀机是否能用，那也难说呀。
1: 这批机械可在上海？
2: 据账册所载，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
1: 可否领我去看看？
0: 莫急。湖北纺织官局官银，这可是官机呀。其实啊，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机，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大打折扣，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刘督谢可有说这批杀机怎样交付于你吗？
1: 机器尚未验看，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沙场不入官谷，全由商办。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
1: 我错。
0: 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还是折价入股？你总得有个章程吧，不然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江宁商务局担不起，布政使司更担不起呀。
1: 桂大人，现在是筹股困难，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将来股金备齐，可以作价购买。
0: 购买？本官以为可行，不过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并贬奏总理衙门，方可现银购买。
1: 那不得十几道奏本，百十日时间呢？我大生沙场厂机已建，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我等不及呀。
0: 季直啊，你忧心沙场工程，本官甚是理解。不过你的沙场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只要朝廷有了批复，即将合适多少我就卖你多少，以正公平。
1: 大人高风亮节，简钦佩不已。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官不在乎金银，只在乎清誉啊。
1: 那张简还有个不情之请，大人可否开运呢？
0: 请讲。
1: 大人可否允许我去到码头查看机器的耗损情况啊？
0: 当然可以，由商务局开具录音，你便可以去上海验看机器。
1: 多谢。

0: 爹，能不能不把这布庄给兑出去？
1: 你是觉得爹不应该不跟你商量是吧？
0: 兰儿是心疼爹，这可是您半辈子的心血。
1: 兰儿，爹要跟你张四叔他们做个大买卖，你信不信爹和他们一起能把通州第一个纱厂办起来啊？
0: 兰儿相信，爹能办好这布庄，肯定也能办好纱厂。
1: 去吧，去把门锁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1: 请你把这个交给钱老板，让他好好经营，祝他生意兴隆。
2: 得嘞，谢了。哎，
3: 蓝军说就是这儿。哎，申大哥，啊，人呢？
1: 什么人啊？
3: 收你布庄那人呢？
1: 走了，钥匙都拿走了。
3: 哎呀，你说你把布庄卖。

0: 哎，老，这事儿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哎，自家的生意跟你商量什么呀？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就靠大生了呗。<笑>
1: 大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0: 哎，季芝，你这是干什么？快快坐一说。哎，季芝啊。
1: 我也不是全为了帮你，大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是股东啊。我对了不庄，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2: 大哥，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呀。你傻话，吉芝，只要咱们过了这道坎，生意做大了，以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时候。 我还怕你嫌我拿的多呢，<笑>
1: 就是，我们跟着你干，无怨无悔。我知道你是替我心疼那个铺子，可是你想想，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吗？我相信，咱们大生脊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但是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能够迈过这道坎。没错，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大哥，孟生，咱们的沙场一定能办起来，而且必须办起来。
1: 我信你，
2: 我也信你。

0: 其实啊，我这个身子，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圈儿大惊小怪的，还劳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1: 四嫂，您这就是兄弟之症，气虚血瘀，虽没什么大碍吧，但这个，既是不在家嘛，身边又没个女眷。
0: 确实不太方便，怎么没有女眷啊，沙伯伯？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又没事，我能照顾四婶。这两天啊，多亏了这兰儿，别听说我病了，这几天天天过来，又是炖汤，又是熬药，把这姑娘啊，辛苦坏了。
2: 没事，四婶，应该的，赶快趁热喝吧。
0: 敬夫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嗯，哎，五爹这布庄生意现在怎么样啊？啊，挺好的，就还是老样子嘛。还是我爹让我来照顾四婶的呢。哎，还说呢，我这身子啊，就是不争气，帮不上四哥不说，还要劳烦沈大哥和兰儿也跟着操心费力。
2: 四婶。

0: 哎，子哥，
1: 王生，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哦，沈大哥说沙场工地有点急事，暂时赶不过来。啊，不过他已经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咱们联系好了一个洋机匠，说是这个洋人呐是个懂机器的行家。啊，我已经让易红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
0: 快快快，子哥坐来。
2: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易红。
0: 好。
2: 你这从江宁一路赶过来，真是舟车劳顿呐！哎，子哥，孟生，听说你找到了纺纱机，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今天天一亮，我就过江来到了上海，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批纺纱机。现在好了，有了这纺纱机，这些护董们。
3: 不可以放心的把古金给他们投进来了吗？只是啊，这些机器置放的太久了，不知道成色如何。哎，
4: 江爷，
5: 司先生，杨机匠接来了。
3: 王生，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懂机器的行家。
4: Hello。
5: 是的，在上海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纺纱机，因为我曾经是一号纺纱的首席机械师。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4: 请叫我汤姆斯先生。
5: 哦，汤先生，不知你是否娶妻，家住何处，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
4: 我本为我们已经熟悉到可以先聊到这种程度。
5: 赶紧去看机器吧。
3: 不急不急，老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可是礼仪之邦。
5: 这样子，在这里咱们吃顿便饭，
3: 以红旁边找一家小饭馆，四菜一汤。
5: 我相信你们来上海不是为了喝一茶吃饭，而且这次的工作我是按时间收回，是从我上人力去开始计算。
3: 好，我欣赏您务实的态度，我们先办正事。
2: 哎呦，
6: 大概。

0: 还有救吗？还好，但只有几百钱资金，可用。其他小村人家可以联系水上公司，也可以不去。
1: 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啊！
2: 段员工，前面咱就到了。哦啊，这就是郭总给咱们找的这个大生祝福公所。哎呦，
0: 这地方可敞亮啊！哦，全靠我们老爷的面子，要不然这司马路上的门面还真不好拿下呢。哦，
3: 请，
2: 来，您请。
3: 嗯，敞亮，敞亮。
2: 哎，怎么样，赵员工还满意吗？
3: 满意，郭董，满意就好，满意就好。上海沪董繁纷退股啊，哦，正好我们请来了通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高清补齐，眼下又找到了大生互锁的落脚处，这算是双喜临门呐。<笑>
4: 郭董啊，哎，你看啊，咱们呢一共是六位股东，现在高清先生加入。
3: 我们通董啊，就占了四席了，这个是大大减轻你们沪董的招股压力了。
4: 这招股又不是打群架，不是哪片人多就能赢啊。<笑>
1: 是是是，哎呀，
4: 上海这些大商贾啊，一个个眼高于顶，生意小了还真是瞧不上。
3: 郭董，眼下还真是有一桩大生意，我们查出了几年前张之洞大人买进的一批沙鸡。
1: 贵大人答应错价50万两卖给我们。这官机入股，那赵员工，您这沙场到底是官办还是商办呢？
3: 郭董，如果官府从中作梗的话，我一定会一律承担，不会难为户董的。
4: 倒真要是官府干涉的时候，就怕您也是无能为力呀。
3: 哎，郭董。

0: 不懂啊，倒是如数把这古今纳齐了呀，别光说不练呢，是不是？<笑>
1: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挑明了吧，古今呢我会竭尽所能去筹集，但若力有不逮，还望状元公莫怪。再有，我想重申的就是，这沙场绝对不能官商合办。
2: 丑话说在前面，方为君子。

0: 英儿，这一大早你忙啥呢？
1: 您起来啦！啊，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好一点了。嗯，我刚才去山上采了些野菊花，准备跟这个十大功劳业一块熬点水给您喝。
0: 英儿有心了，在爹心里，你就跟爹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
1: 这我知道呀，怎么还突然说这个了？这外面人都在议论，说张继直为沙场炒股，在上海四处碰壁。哎，
0: 我早知道还是要嫁作商人妇，我又何必去高攀张家这门亲呢？哎，爹。 就算您不相信继直，你也应该相信您女儿的眼光吧。放心吧，您女儿的眼光差不了。
1: 你呀，哼。

0: 张杰叩见督帅。
1: 不必多礼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0: 先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1: 你可别忘了，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如今你欲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
0: 先帅，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官机入股，官不献商，由商自办。
1: 这不是开玩笑吗？也无此先例呀。
0: 先帅，户总实在是被官商怕了。
1: 那照你这么说，慎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他哪家沙场不是官办起家呀？
0: 先帅，盛宣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他是官股起家，吸收商股壮大，后来结果又怎样？官商俱亏。
1: 坐吧。
0: 谢先帅。
1: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生实际招股情况如何？
0: 先帅，大生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沙场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必花的钱。您说我得花多少？
1: 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0: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
1: 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怎么？还不走了，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0: 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

0: 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
1: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0: 显帅，关机入宫，不惯官商合办之名。

0: 本部唐答应你，这关机入股，只取官吏，沙场还有商董经营。多谢先帅体恤。
1: 此次拜谒一喜一忧，喜的是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是一进步，由官督商办改为申领商办是一大进步，忧的是50万官机入股超过10万商股甚多，商股仍被官股撤出，何谈申领商办？为今之计，只能分化官股，促成。 商股控权，以保大圣之经营在民而不在官。

0: 季芝啊，许久未曾谋面，还是老样子。哎呀，
1: 盛大人，我还能是什么样子？只是不知盛大人还是不是老样子。
0: 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哎
1: 呀，盛大人太健忘了。黄茂兄弟，哎，壬午年啊，我有位老恩师孙云锦先生，当时蒙难呢、您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
1: 当时是多亏了盛大人慨然出手，我老师才逃出牢笼啊，这份恩情我至今不忘啊。哎
2: 呦，不得了啊，壮阳公，
3: 您这经了伤以后，兄弟我是刮目相看呐。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可是您这求起人来都是啊，出神入化。哎呀，佩服佩服。
1: 黄茂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盛大人，黄茂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对吧？
3: 对，
1: 你看看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
0: 季芝啊，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那时候硬气得很呐。哎呀，
1: 少年气盛，少年气盛，
0: 就是华茂你10个都赶不上1个张继直。
1: 哎，那是那是，
0: 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盛的原因。
1: 多谢盛大人。
0: 啊，哎，闲话不多聊了，继直啊，我帮你想个办法。啊，把作价50万两的47,000余锭官机，从中分开一半，作价25万两，你我各领20,000多锭官机。那么，你们的25万两，你们通户董，啊，如何办，我就管不着了。你觉得怎么样，
1: 盛大人？我认为可以。不知华茂贤弟如此甚好啊，那华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
3: 彼此彼此。
1: 多谢盛大人，
3: 多谢盛大人。
0: 好好好好，
4: 江宁商务局今与通州大生纱厂官商会议合办，议定各条，开列于后。一，商务局将湖北纺织官局现有纱机47,000余锭，连同锅炉引擎全付，作为官本，官商永远合办，逐年获利，按股均分，如有亏折，亦按股摊认。

利害相共，两无一说。二，场中用人，理财各事，全归商董经理。永远共守者为正约，一时共守者为副约，恐日后口说无凭，立据合同为证。总办，江宁商务局，署理江宁布政使，前淮阳海盗桂松庆，通海一带商务，翰林院修撰，张俭，通海大生沙场商董沈进夫，蒋梦生，郭华茂，郭勋，高清，居间候选同志崔鼎。光绪22年11月初2日。

0: 瞧瞧，吴姑娘打扮的怎么样了？哎呦，大姐，沈老爷恭喜！对对对对，哎呀，道英姑娘，哎呦，这身新娘装穿在您身上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
1: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2: 刘姐，让您要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这还有纸吧？这些也剪了。哎，这有点太粗了，再剪细点儿，多剪点儿啊。
3: 高点儿，不能再高，汉奸！再高点儿，再高点儿！哎，
4: 对，跟这个球找齐了。哎，看好了，看好了。嗯，
3: 哎，往两边，往两边，往两边。
4: 低一点，低一点，太高了，这酒来了，
3: 酒来了。
4: 这个我给你搭把手，
3: 没事没事。
4: 拴
3: 的那柱子上，拴的。哎，当心那花盆啊！
4: 好，再上去一点，好，绑，
3: 行了，就这样就行了。绑结实了，
4: 对。
3: 来，张大哥，
4: 四爷是在哪儿呢？
3: 后院梳头呢。
4: 哎，什么事儿啊？
3: 有人找他，
4: 来帮我弄弄这花来。来来来来来。

0: 四先生啊，夫人，外边来了个日本人，说要见四先生。
1: 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
0: 让他进来吧。
2: 哎，好，
0: 我本不想大操大办，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他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哦，那我让他走。
0: 算了。
3: 把他请到书房吧，我一会儿去见他。哎，好嘞。谁？日本人。哦。卑职今天是姬职先生大喜的日子，偷梁造反，实在是冒昧。哪里，
0: 不知者不怪。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啊？
3: 请姬职先生同意，让我入阁大省，这既是帮你，也是帮我。
0: 西村先生，大生沙场是有通户六董的，凡事不是我张俭一个人一言堂，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
3: 只有知道，我的老师是最容易承受的，就是刘翔知道，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
0: 西村先生，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沙场把持，另有盛宣怀的华盛沙场异常强势，日资沙场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

0: 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是这样吧？
1: 确实是这样。
0: 但是西村先生，现在日本入侵华夏，我救国图强，你我之间确实是道不通，不相为谋啊。
1: 可是
2: 什么时辰了？
3: 进去，
2: 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这
3: 比金钱重要是吧，四先生？
1: 不是你这个还叫不
3: 是？
1: 记着啊，不能再耽误，再耽误吉时都过了，
3: 是吗？
4: 新娘子等不及了呀，
3: 是吧？
4: 不好意思啊，
1: 啊，那我就告辞了。
0: 李红啊，送一下西村先生啊。哎呀。
3: 快！
4: 低头，
3: 快！免礼，快！
1: 戒指，快着吧，抓紧吧。
4: 对呀，
1: 来，我帮你收拾。
5: 时辰已到，准备迎亲。

0: 迎娶吴氏道音之后，恰逢为先父守制三年期满，遂于文昌旦日补办状元开贺之仪。回首来路，大声沙场历尽千辛，初见成效，一言难尽。个人经历耗费于官吏交涉者十分有七，尽职于大声经营者仅占三成。半生奔走，终得家业两立，兼悲心交集。
1: 吉侄啊，你这办贺一步摆个酒席，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啊。
2: 应德兄，身着官服出入酒肆，总是不好嘛。改日摆酒赔罪。
1: 哎呀，好，就依你。吉侄，虽说我们之前呢有意见相左，多有龃龉，但毕竟同朝为官啊，又都在通州，还是得多亲近亲近。
2: 应德兄所言极是，今后我在通州办沙场，还要仰仗应德兄给予支持。
1: 哎，这就对了嘛。季直啊，坐。你是通州的状元，我是通州的父母官，我们两人要势同水火，不仅让人看笑话，连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2: 应德兄诫勉之言，记之记下了。应德兄叫我来，一定是有事啊，但说无妨。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记之。翰林院长院写的信，说你已丁忧期满，催你回京销假，多次催促你拒不服从，这才给我写了信，让我督促你回京。
2: 应德兄，记住有两句心里话，发自肺腑，并无冒犯之意。我早就说过，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乃吉侄素来之想。
1: 好，那这么说，吉侄你是铁了心要办沙场了。好，既然贤弟矢志不渝，那我就当没看过这封信。吉侄啊，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非你莫属。

0: 回来了，爹。
1: 哎，
0: 饭好了，准备吃饭吧。
1: 哎，
0: 我给您等等。怎么了，爹？有心事儿啊？
1: 哎，有什么心事儿？
0: 厂子里头又缺银子了。
1: 嗯，先吃饭吧。

0: 打生建厂以来，一直缺银子呀。可是你季支书总能想出办法来，也算是绝处逢生啊。
1: 是啊，谢谢爹。
0: 可眼下这招不来工人，我是万万也没想到啊。
2: 有银子赚，都没人愿意来吗？
0: 咱这地方跟农村差不多。甭说工厂，他们连机器都没见过，没听说过。
1: 甭说女工了，连男工都招不上来。他们现在不知道工厂是什么，那咱们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口头上说不信，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榜样看看。我就不相信了，这么好的事儿都没人愿意来。
2: 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
1: 没事儿，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我亲手做的，厉害吧？
0: 哟，这是给张家吴夫人做的？
1: 是啊，她不是快生了吗？我提前准备着。
0: 好，状元公后继有人了，我想一定讨人喜欢。
1: 我也这么觉着，爹。

0: 导演，你去睡吧，别陪我熬着了啊！
1: 是，我也不困，正好把这棉衣缝完，你能带到京城去。哎，
0: 丁忧期满，回京师销个假，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你看现在是初春，顶多仲夏就回来了，带一堆厚衣服反而累赘。
1: 你怎么还在写信呀？你人到了京城，跟他们面谈多好啊！写这么多信，这些信笺万一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倒就成了攻讦你的凭据了。
0: 导演啊，你还有这份境界啊？哎，宦海无情啊，确实要小心经营。
1: 但是现在国家危难，有些话我还不得不说。哎，反正我就这么瞎说的。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那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0: 你也是，你现在有身孕，不比从前了呀，要多休息才是。
1: 放心吧。

0: 这小家伙乖得很，知道心疼他娘。不过你还别说，最近还真是不一样。我发现有点调皮了。我猜啊，他是想赶在你走之前着急跟你见面呢。<笑>
1: 我比他还急。<笑>
0: 行了，我扶你去睡吧。啊，来。哦，
1: 怎么了，导演？啊。
2: 不会吧，不会说来就来吧？啊！一红，哎，过来过来，怎么了？一红，快，夫人要生了。啊？嗯，
3: 那我，
2: 你快去请沙先生。
3: 哦哦哦，好。
2: 导演，
3: 哎呀，四哥。 别紧张，当初我们家秀琴啊，生知礼的时候，我比你还紧张呢。结果不是还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吗？放心，没事啊。你紧张，要不是我把你从戏楼里拉回来，你还不知道你当爹了呢。
4: 哎呀，沈大哥，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别提了。恰逢我此次回乡，哎，你怎么就慌张成这样啊？进京赶考，我都没见你这么慌乱。
3: 你们有所不知啊，夫人婚后5年产下1女，不到百日便夭折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未能身孕。我是担心，如果这个孩子在……哎呀，没事儿，稳住，稳住。
5: 听这哭声，我们赶紧去看看。四嫂怎么样？
1: 四哥呢？啊，是个儿子。啊，母子平安。

0: 导演，我婚娶25年以来，终于有后了。
1: 那四哥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叫遗祖，这是我爹在世时留下的。
1: 遗祖，好啊，遗祖这名字好，我喜欢。别人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四哥希望遗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现在太小了，想不了那么远，平安就好吧。生逢乱世，心安、身安、平安就可以了。

0: 陆大人，请。哎，好，四爷来了。四先生，陆大人来了。拜见陆兄大人。哎呦，岂知兄多礼了。你我同属丁酉期满，朝廷尚未授予新职，大人儿子不敢当。哎，因翁昶叔的缘故，我便不同你见外。仗着自己年长几岁，托大。
1: 称一声兄如何呀？
2: 陆兄啊，您是同治十三年状元，丁忧前任国子监祭酒兼南书房行总，又年长我一届，一生大人，当得的。既然蒙兄不弃，姐恭敬不如从命。哎呦。

0: 季之兄啊，现在是我搭你的便船取到上海，你要是这样客气，这船钱我可不敢省了。哎呀，
1: 陆兄还要付船钱呀？嗯，
0: 那我这个办沙场的真经也就不敢取了，咱俩工作一船岂不可惜？玩笑，玩笑。
1: 好，
0: 陆兄请，陆兄请，
1: 请请请。哎，孙先生。
2: 船家，开船。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重庆，一座无辣不欢的城市，这里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热辣小面开始，用一顿麻辣火锅结束。翻滚的牛油泛起焦香四溢，飘散着火锅味的城市迸发出大麻大辣的快感。
3: 没整你多呀，
4: 重庆人不吃火锅都不是重庆人。
5: 在我那边可能不叫微辣，
6: 是吧？
5: 微辣。
2: 重庆火锅，麻辣的代名词。
7: 沸腾吧火锅，
8: 喂喂，
9: 火锅，
10: 火锅，
11: 好高，
12: 火锅。
13: 我们晚吃火锅噻。
2: 这位大嗓门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娘梅梅姐。
14: 来嘛，喝都喝了呀，说那些喝酒。
2: 在这里吃火锅，必须遵守她的规矩。
15: 他们加个蚝油。
14: 没得蚝油的，老火锅哪来的蚝油哦？
15: 老板，那其他人吃。
14: 没得，老火锅没得中餐，到公园吃小吃去哈。
2: 戴眼镜的这位是老板老陶。不善言辞。却时刻盯着火候变化。

旧时，两江交汇的重庆人发现，用简单的烫煮方式，就可以从内脏类食物中获取更多的热量和浓厚的风味。重庆人由此创造出了毛肚火锅，这也是重庆火锅的初始样貌。手撕是对待毛肚最好的方式，而冰水浸泡是为了让毛肚的质地更为脆韧，促使人们大口咀嚼，让食物在口腔中蔓延出绵长的香气。表面凹凸的结构则让毛肚更容易吸附汤汁，为整个咀嚼过程注入了强烈的愉悦感。普通量级的辣已经不能满足重庆人的味蕾，为了追求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一些老店会加入他们的秘密武器。

九月，李林生一家正赶着采摘石柱红，重庆火锅中的辣味担当。石柱红，辣度可以达到4.5万石高维尔，这意味着你需要喝4.5万倍的水，才能完全稀释它的辣味。

0: 做咱家入户，
1: 这就需要水嘞，
2: 我去啊。
3: 只有嗜辣的重庆人才能想尽办法征服这种原本无法直接入口的辣椒，并让它成为了火锅底料中的重要。

0: 是得用西哈头。
1: 都是可以啊，不要。烦了嘛，当啥子吧，当得住。
2: 在重庆，有超过30,000家火锅店，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而当地人却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分出远近亲疏。
0: 啥子叫配方？其实我也没搞懂啥子叫配方，我只晓得我自己把一些食材来搭配，火候啷个掌握，这些食材它要起啥子作用，哦，可能那种也叫配方嘛。
2: 一口铁锅，每次能炒底料近150公斤，耗时4小时，只够用上2-3天。老陶坚持了30年，想必这就是他的独门秘方。但麻辣火锅为什么让人上瘾？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辣椒中的辣椒素会给大脑发出疼痛信号，刺激脑垂体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给人带来快感。简而言之，吃麻辣火锅确实能让重庆人感到快乐一些。

0: 稍等一下，等一下，过来了，过来了。
1: 把火锅分成九宫格，是重庆人的发明。
0: 把它从边边留重些，它中间汤重些，菜一定要做到边边的，慢慢的熟，慢慢的熟，慢慢的熟。
1: 如今，九宫格是老重庆人掌控涮煮火候的机关。一上锅，先丢一把小葱和豆芽，这两种个性鲜明的食材，只需滚上几十秒，便可将底味彻底唤醒。紧接着，需要长时间涮煮的牛肉、肥肠、老肉片等，被安排在温度稍低的十字格区域。80到90度的水温，能够保证食材内外被均匀煮熟。而在中心格，锅水滚烫，正适合涮煮不超过20秒的脆爽食材。最后，对偏门食材的喜爱，最终将普通食客和老饕区分开来。

0: 脑花除去水分，87%由脂肪和蛋白质组成。它的质地就像海绵，可以将混合着各种食材香气的滋味统统吸纳进去，入口即化，是如同慕斯般的口感。吃猪脑花的习惯流行于中国西南和华南沿海一带，其他地方则很难见到。在吃与不吃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各自迥异又各领风骚的饮食习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重庆火锅店，但是缺少了这些调侃欢笑还有重庆人的热情似火直来直往，你就不算吃到了真正的重庆火锅。
1: 也想来坐根儿，大汗淋漓流一场汗，把一些烦恼全部流起走，全部冲刷走，懂你吗？
2: 为的是在外头吃顿火锅啦，把压力释放了。哎，今天晚上啊睡个好觉，第二天呢又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来来来来来，喝起喝起。
3: 重庆男娃儿吃火锅，那个女娃儿叫糖水毛豆儿啦。
4: 我要试一下那个男娃儿，注不注重啊？有没有风度呀？哈，哎，结果他还是个烫了的，我觉得还在感动哈。
0: 今年的收获季要结束了，石柱的老李家做了火锅，他觉得这是辣椒季的完美收场。老陶和梅梅姐还在为琐事吵嘴，但是他们总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达成和解。

0: 重庆火锅诞生至今只有不到200年，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用了80多年，将原本码头边简单的小食变成了一方风味。在这风味里，有欲罢不能的麻辣，也有重庆人追求生活的热情。当他们感到疲惫和困倦，一桌火锅就是最好的慰藉。
1: 沸腾吧火锅，
2: 喂喂，
3: 火锅，
4: 火锅，
5: 好搞
6: 火锅。
7: 我们晚上吃火锅噻。
8: 我跟你讲，什么都喜欢吃，要说。
9: 要得。你都不看我。
10: 那你为什么会？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区，人们的热情却从不冷却。
2: 我们是什么？
3: 兄弟，
2: 这又怎么喝？
3: 打的！
1: 这是属于东北人记忆中的味道。
4: 对，45年了，真的是比以前小时候吃的还要香。
5: 必有的就是酸菜、血肠、白肉，
4: 这是东北的啥？年味儿。
1: 屋外是皑皑冰原，屋内热气蒸腾，酸菜与猪肉在这一刻相遇，变化出开胃暖心的地道东味。
6: 沸腾吧火锅，
7: 黑哥火锅，
8: 好搞
9: 火锅，
10: 走啊，整顿锅子上。
11: 酸菜白肉满城香，引来四海宾朋堂，酒醉三分把歌唱啊，天下美味在龙江。
1: 魏秀坤，双城最懂猪肉的哥们儿，
12: 先剔排骨，剔完骨之后把那个肘子卸了，一头猪卸完的话也就是20分钟吧，

0: 双城的酸菜白肉火锅，原型是来自东北乡间的杀猪菜。和其他火锅的现煮现涮不同，酸菜白肉火锅的食材需要提前煮，慢火盖盖焖煮，是对猪肉的礼遇，东北人称之为呼。27年间，虽然门店不断扩大，但是韦秀坤依然在后厨为火锅忙碌着。猪肉和猪杂一起煮，要获得最佳口感，必须精准掌握出锅时间，这一点他最为老道。
1: 五花肉先出锅，然后呢就是柴骨肉，柴骨肉就是瘦肉，锅盖的时候搁筷子一扎，撅了再去妥了。就肥肠还有肚心，他们最后就说了。猪呢，这俩店得用700多头猪。
0: 膘肥肉嫩的猪肉被用来款待冬日里的辘辘饥肠。
2: 可是你不吃肉真的冷啊。
3: 不肉不关呀、
4: 啊、喝完这零下20多度我也不冷。
0: 要吃完一桌全是肉的火锅，即便是东北人也会感到为难。他们总能找到多吃几口肉的窍门。当地烤醋，杂粮发酵成的甜酸茶，解腻开胃。但这些都比不过这种在东北地位颇高的食材，它能让火锅的滋味再上一层台阶。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好搞，
8: 火锅
9: 走啊，整个炖锅子上。

0: 中国北部边境呼玛，冬季长达六个月。
1: 过来来来来，
0: 王叔叔和老伴儿是为数不多还坚持在村里过冬的人。在零度左右的菜窖中储存过冬蔬菜，是他们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2: 一会儿我往上拽的时候，你把梯子往边上立立。
1: 慢点啊。
2: 哎，好。家里有去年多吗？
3: 白菜也得不到两千斤，也差不多了。
0: 今天是王阿姨冬季腌酸菜的日子。腌酸菜，东北方言称为鸡酸菜，是盐字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利用乳酸菌激发白菜风味的过程。
2: 我家这是生腌，熟腌是用开水把这白菜烫一下。白菜撒匀了。
0: 在整个码缸的过程中，王阿姨始终控制着盐水比例。盐分太多不利于乳酸菌释放，太少则会让整个腌制前功尽弃。
2: 在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酸菜了。
0: 寒冷协助盐分完成了风味的塑造，低温有效抑制杂菌繁殖，能减少盐的使用，解放乳酸菌的活性，使得东北最适宜腌制酸菜。

0: 历经一个月，乳酸菌赋予了白菜美妙的蜕变，是在杀年猪的时候了。周末，儿子一家早早的就从县城回来。
1: 老猫都想你俩了，
2: 怎么这么大了？
3: 哎，走吧，好，
1: 妈，这大了，
3: 还行，不饿了。
1: 今天暖和。
3: 好，杀猪就得吃猪肉。
0: 宰杀年猪是每家年中的大事，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如约赶来帮忙。
4: 1、2、3。

0: 那个一会儿你来拿个菜墩子，拿个菜刀。
1: 妈，你看今天香菜这色儿腌的特别好哈、啊。
2: 味儿真
3: 好。新鲜的猪肉搭配刚刚出坛的酸菜，炉膛里的柴火催促着风味的融合，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瞬间，浓浓香气扑鼻而来。
4: 开门喽！
5: 这个肉，对，这是血脖，
6: 五花三条吧，
5: 配酸菜，
6: 那是绝配，
5: 互补，
6: 对，
7: 大龙菜好吃啊。
3: 早已被酸菜汤底浸透的五花肉，软嫩而不肥腻，不需特别咀嚼，满足感就充满整个口腔。
8: 试试看，还得你自个儿试。
9: 哎呀，谢谢大宝。

0: 酸菜白肉火锅几乎能满足所有人对于猪肉的不同偏好。除了常见的五花肉和拆骨肉，内脏也是酸菜白肉火锅中不可或缺的菜品。喜食内脏最初是出于节俭的考虑，内脏中富含的营养和风味最终让人们在物质丰富后依然对它难以割舍。偏门的食材要想获得上佳的口感，必须要有硬功夫。一道滑嫩弹润的血肠是检验酸菜白肉火锅的必备。
1: 所有猪下水都可以吃，当然不会放过血了，对不对？美容养颜的。
2: 东北的血肠吧，就是说每个师傅的做法不一样。
0: 调血是做血肠最重要的步骤，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香菜、姜、葱末必不可少。调好的肉汤兑入猪血，灌入去油洗净的大肠，九成满时扎紧肠口。血肠的火候要拿捏在分秒之间，极品的血肠如同镜面般光滑，吃起来鲜嫩润口。蒜泥是血肠的绝配，大蒜碾碎后充分释放含硫化合物，形成特有的香辣风味，初一入口是极为滑嫩的润，随之而来的是蒜的鲜辣在口中蔓延。当奶白色的汤汁扑腾的起劲儿，呼吸之间嗅觉也被这股香气晕染，有了这一口，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漫长。
1: 这是我们东北的传统，
3: 可以涮还可以单吃。
4: 今天是我儿子的串联之行，
5: 今天我们哈尔滨的是一个人，我们要过生日。
1: 好，
5: 嘎嘎香
1: 啊！
5: 哎呀，真舒服。
0: 王阿姨和老伴儿为孩子们准备了酸菜白肉馅的饺子。此刻，寒冷不仅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同时也将亲情凝固。
6: 送到这儿吧，
7: 爸，你送到这儿吧。
6: 拜拜，拜拜，爷爷。

0: 这口铁锅已经用了20年，魏秀坤从未打算换过。他每天都会在锅底燃起新的炉火，大锅炖煮，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在东北，只要和吃有关，似乎总也离不开一个大字，这是东北人的豪爽。大凡至简的生存哲学，大巧不工的料理智慧，再加上回荡在白山黑水间的爽朗笑声，总在热气翻滚的那一刻温暖寒冬。
1: 这杯酒咋喝呀，大伟哥，你来酒
2: 来吧。老袋儿这酒
1: 我干了，我干了，
3: 我也干了呗。
1: 我干了。
3: 白酒呢，干
1: 必须干。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烛影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6: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5: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6: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5: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7: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5: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6: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5: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0: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1: 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之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2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
2: 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生》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他评价《戎马生》中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 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

0: 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建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2: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0: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建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2: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0: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中就

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它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0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中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中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中实在担心多放一晚就会有多一晚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中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3: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它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1: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觊觎。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3: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1: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五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1: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3: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 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1: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4: 侵华帝国政府的北京市。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

0: 务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
1: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0: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1: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0: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2: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0: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0: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 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

0: 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1: 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犁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0: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见往之来，向史而新。2024，我们应该纪念哪些历史？一张敦煌守护神写给女儿的字条，一个来自北京周口店的石器标本，文物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壮阔历史？
2: 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一封来自于毛泽东的亲笔信，红色精神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延续？一枚希望带他看世界的纪念章。
3: 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
0: 两张梅兰芳先生的特殊照片，一把焦裕禄传给外孙的二胡，家风传承见证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4: 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
0: 一张见证首座双奥之城诞生的工作证，一面弹奏中法友谊的琵琶，世界舞台上他们如何传递中国声音？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以全新的节目形式重温那些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为您倾情讲述2024的纪念，我最珍视的档案，下集。

0: 2024，新的一年悄然而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数往思来，我们又该纪念哪些人，哪些故事呢？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的家国情怀。这一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受那份热血丹心。202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同时也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常书鸿曾说：“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在常书鸿之后，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让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危机重重，展现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而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的辉煌一生已经成为了敦煌往事的一部分。
1: 敦煌，一个距离首都北京2200公里的地方。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莫高窟在它开凿1576年之后，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常书鸿。
2: 我父亲1927年考入了法国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9年以后在沙那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看了一本画册，那画册就叫《敦煌的图录》。我父亲就说：“哎呀，他数典忘祖，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还不知道我们中国，我们的国家在西北还有这么重要的地方。”
1: 我的父亲为这些千年国宝的流失与损毁感到由衷的心痛。1942年，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敦煌研究所，向往敦煌已久的父亲成为筹委会的副主任。第2年，我全家也来到了神秘而荒凉的敦煌。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巧，我还跟着大人一块儿，我一看那个画啊太多了，我就画，一看我很有感受。
1: 从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在敦煌临摹壁画，直到1948年我离开敦煌来到美国波士顿求学。回国后又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学习和工作。
2: 后来林徽因就跟我说：“我要你把在敦煌临摹的油画的图案都用上。”我就在他的指导下设计了景台蓝的台灯啊、盘子、头巾啊，都给用上了。
1: 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但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给养主要来自敦煌，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千载的文脉。
2: 我现在保存下来最真实的档案，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

0: 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灯皇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父亲的嘱托，我想我做到了。
1: 1994年6月，90岁的父亲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望得见莫高窟的沙丘上。如今敦煌已经渗透在了我和父亲以及无数文化工作者的骨血里，更渗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脉络之中。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最珍视的档案是什么？欢迎与我们分享。
2: 当今天的人们站在庞大深邃的敦煌壁画和石窟面前，通过他们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文物就在此刻成为了时空的链接。如果我们要探寻更早的华夏文明，寻华夏之根，一件石器将成为链接。
3: 这片土地在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它孕育了文化，诞生了文明。我们在与古人对话，审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是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本想成为作家或记者的我，被调剂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年少的我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冷门绝学，曾有中学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但考古你越了解就越着迷。我手中这件石器虽然长得不太起眼，可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约2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代常用的生活用具，你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大型石器总共有3件，是当年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第15地点发掘出土的。它们都是利用从大石块上剥下的大石片来加工制作完成的。古人在这些厚重的部位进行了打击加工，产生了一些疤痕，利于手握，成为一件非常趁手的用于砍伐的工具。之后学者们不断对这3件石器开展研究，赋予其修理把手的大石刀、薄刃斧等名称。1997年，我对它们进行了重点详细的研究，又利用今天的3维激光扫描、微痕分析等科技开展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就更为清晰了。我们将它还原成一个故事。约20万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的古人类找到了几块边缘尖锐的大石块，用它来砍伐。但这些石块拿起来很不方便，古人便想起了一个办法，在这些石块上打下大的石片，然后经过修理成为把手来加以使用。修理完成后大家应该十分满意，经常用它来进行砍伐树木、肢解大型的动物。一件件完美的石器出现在古人的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可能。在挖掘这些石器故事的同时，我也仿佛穿越到几十万年前，与古人类同欢喜共呼吸。今后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以及更多的年轻人讲述这些故事，人类起源之谜也将会在他们的手中继续探索。我们将会把人类远古的故事书写得更加详实、更加精彩。虽然我没有成长为职业作家，但考古何尝不是另一种实现作家梦的方式？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鲜活的人物故事，但我们可以用考古的方式去描绘百万年间人类如何冲破自然险阻、不断进化、繁衍生息的壮阔历史。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

0: 又是什么呢？期待您的分享。
1: 发现这些石器的裴文忠先生，同样也发掘了他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北京猿人存在的凭据。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机会，年轻的裴文忠被临时安排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那时因天气寒冷，挖掘团队很快收到了停工令，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1929年12月2号，天色已晚，裴文忠忽然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对比，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于是裴文忠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2: 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至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已问世95年。
1: 文物背后从来不缺少故事，这便是考古的魅力。古都长安文物的故事仍在继续。2024年也是秦兵马俑发掘50周年，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放45周年。50年前，临潼西洋村几个农民的偶然发现，让尘封的帝国奇迹震惊了世界。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古都长安有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今首都北京有巍峨壮美的长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文物是文化的载体，而保护文物就是传承中华文明。1984年7月5号和6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筑文物的尝试拉开大幕。
2: 7月5日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这些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3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1: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在延续。
2: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记录着历史，承载着历史信息。从敦煌美学之瑰丽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色，从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中可以探究数十万年人类演化的轨迹，从秦兵马俑的恢宏气势中可以窥见秦始皇一扫六合的统一密码，从万里长城的雄伟中可以感知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红色经典如何铸就？档案正在讲述。
1: 所谓人格，爱国第一，这是李苦禅曾亲笔书写的格言，更是他一生的写照。2024年是李苦禅诞辰125周年。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写意画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

0: 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亲身参与抗战，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痛骂日本侵略者。
1: 我们中国的大写意绘画开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精髓和美学特色的最佳载体之一，人们称它为国粹。我的父亲李苦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化大家、教育家与写意花鸟画的巨擘，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主义。先父李苦禅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他非常高兴北平免于一场战火，但是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国立艺专却发生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由于美术界不重视中国传统的绘画，以至于他失去了教授的这个职务，他不能够讲课了。我的父亲李苦禅他忽然想到，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学习期间，曾与当年的毛润之先生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谊，那么这位毛润之先生就是毛主席。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把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之后，立刻让他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我们家表示慰问。毛主席讲了，我们的一切情况会很快的好起来，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我们的子孙还是要看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不但救了我的父亲李苦禅，而且对于当时从事国画的很多老国画家来讲，那都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我家最珍贵的档案就是这封毛主席写给徐悲鸿院长的信，亲笔信。在我父亲写信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之后，毛主席听到了田家英秘书的汇报，在1949年的8月26号就给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这封信，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李苦禅的是生活困难，来信有求助之意。徐悲鸿院长得到了毛主席这封信以后，那是一种鼎力之助，于是就正式安排了我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他又可以画画了，又可以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了。今年6月11日是我的父亲李苦禅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他一生教导学生们有这样一个格言，就是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永远的不过时的主旋律。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那里有什么最珍贵的档案可以让我们大家分享呢？
0: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从未停止，黑暗的、残酷的、反人类的血腥惨案难以计数。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反和平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的受害者群体，他们被叫做慰安妇。他们经历过深痛的苦难，是那段血色历史的见证者。导演郭柯通过自己的镜头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2: 时间仍然在流逝，真相无法被篡改，我们温柔地看他们一眼，这也是一种铭记历史的方式。我是郭柯，曾经拍摄过两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32和22。这两部片的片名都是当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群体人数命名的。截至到2023年11月10号，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去世，那22篇中的所有老人均已离开，这个群体还在迅速的消失。

0: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最后9人。被侵害时，他们都还只是纯真的少年，而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们至今都还在等一声道歉，而罪大恶极的侵犯者却在静静地等待他们死去。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在我心目中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个红包。2014年春节前，我和剧组的3位同事去看望韦少兰老人。当天晚上我们去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让我坐在他床边，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了4个红包。他说过年了，这个红包拿着回家给妈妈买点糖果吃。我们打开红包后才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韦少兰老人非常的娇小，生活也非常艰苦，这400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将近半年的生活费。他给我红包的样子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所以红包也一直留在身边。韦少兰老人是我第一个接触并用纪录片形式记录下来的慰安妇受害者。在拍摄32的时候，有一段韦少兰老人的采访，当时地点是在她丈夫的坟边。她说到伤心的时候已经开始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摄影师其实已经关了机，但我当时为了所谓的想去拍一些有冲突的镜头，所以我让摄影师赶紧再继续拍。开机以后我又继续的追问，拍完之后老人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我看着他的背影，我不自觉的就哭了起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老人这么信任我，我还要不断的去刺激他，让他说出他不想说的事情呢？经历过这次，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立体的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1: 越美还越空越好说。
2: 这个最多的面什么？
3: 这个最多的面什么？
2: 这个最多的面什么？
0: 我对慰安妇的态度已经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我能做的只有真实的记录，安静的陪伴。老人们偶尔只说只言片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我觉得是最有力量的。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有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在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自己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却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2023年，在日本留学生齐慧媛的帮助下，将22带到了日本进行首映。电影的放映场地并不是特别大，来观影的就40人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也有少数几名中国人。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人，直到电影放映结束后都没有离开。经过交流后，这位老人告诉我，今天放映22的会场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出席日本国会举行的亚洲慰安妇受害者听证会的现场。随后这位日本老人拿出了1000日元，希望可以捐给中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从2012年拍摄至今，12年过去了，已经是一个轮回。如今22归零，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

0: 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不能停下来。即使历史的亲历者在远去，但我们一定要记住，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遗忘等于背叛。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无数人用血泪书写着历史，和平亦是吾辈用生命换得。老人们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一定要幸福。这就是我目前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如果他们真的能随着那一枚枚纪念章看遍如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一定会感到安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胜利离不开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同样也离不开那些心怀家国安危的大义之士。梅兰芳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两张照片被曾孙梅伟看作是最珍视的档案。那这两张照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一身傲骨，不愿做亡国之君。一代梅花，独立寒冬之际。人生如戏，而戏最无常。用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的话来说，真正的好戏，就是人来打破规矩。我是梅伟，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提起梅兰芳，大家在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这一句：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曾祖父8岁学戏，10岁登台，作为四大名旦之首，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座儿，将京剧乃至戏曲行业的发展带入了巅峰时期。我是梅家第四代中唯一学习过京剧的孩子。对于我的曾祖父，我其实更习惯跟大家一同叫他梅先生。这不仅来自于对于长辈的尊敬，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于我曾祖父家国情怀的高山仰止。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意思就是说，要把国家看得比家庭重要，要先培养道德，再培养技艺。纵使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曾祖父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是这两张特别的照片，他们拍摄于上海马思南路121号。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中看到，在这张与曾祖母福芝芳的合影中，梅先生是留着胡子的。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他总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可在这两张照片中，他为什么会留着胡须呢？
3: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梅先生在上海先后创作了《抗金兵》《生死恨》，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
2: 当梅先生如火如荼地以戏报国之时，侵华日军却在他身上打起了坏主意。看到梅先生灵界大王对百姓的影响后，侵华日军找到了梅先生，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先生从此蓄须明志，拒绝登台，闭门不出。那时候梅先生是极为痛苦的。

0: 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演员在表演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胡须一留就是8年，为了谢绝外界源源不断的付出邀请，梅先生特地请来了一位摄影师，专门拍下了这2张蓄须的照片，以表决心。挥别舞台数年，梅先生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痛卖掉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曾祖父立刻就剃去了胡须，高兴地跟家人们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该登台演出了。曾祖父一生中珍贵又难得一见的老照片有很多，而这2张照片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的。蓄须明志的故事或许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对于我来说，姓梅就是要坚守这份梅氏精神。梅氏精神是铁骨铮铮的爱国情怀，梅氏精神是心怀大爱的慷慨无私。八载蓄须罢歌舞，坚贞而备出灵宫，青裘点去休香绿，傲骨从来耐岁寒。这就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梅氏家族的祖训依然深深印刻在梅家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而梅氏精神也在一代代的传承。家风是最好的精神传承。2024年，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整整60年。与梅氏家族一样，焦裕禄的精神也在子孙后辈中延续。

你印象中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是他看见孩子浪费粮食时的严厉，还是他忍着剧痛还在坚持工作时的刚强？而在我外婆和母亲的描述里，外公是一个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在厂里研制成功卷扬机时，开心地像个孩子。他会亲自挑着扁担，教他的大女儿卖酱油。他会在闲暇时间，拉着二胡和我的外婆一起唱《小二黑结婚》。是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外公焦裕禄拉的一手好二胡。在2014年，我曾经在音乐剧《焦裕禄》中扮演过我的外公。我母亲也曾说啊，我的这点艺术天分都是遗传自我的外公。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外公焦裕禄青年时代曾经用过的一把二胡。2023年，我走遍了外公一生曾经留下过足迹的7座城市，采访了如今还健在的、曾跟我外公有过接触的人物，主持编写了一本叫做《肝胆肠如洗：焦裕禄生平采访实录》的书。在途经外公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县的时候，就在当地的纪念馆第一次看到了这把二胡。外公曾经拉着他的英姿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的兰考县正在大力发展民族乐器制造业。

他当年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的那些泡桐树，成了制作二胡音板和音箱的绝佳材料。每年的乐器制造都给兰考创造了大量的产值。而如今的我，也在用音乐的方式继续宣传着焦裕禄精神，成为了我们家族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一把小小的二胡，冥冥之中成了一种传承，拉近了我和外公之间的距离，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0: 一曲《娇童花儿开》唱尽焦裕禄后代对他的追思，也唱尽人民对他的缅怀。当年焦裕禄为防治风沙，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方式，在兰考县广泛栽植泡桐树。
1: 而兰考人民为了缅怀焦裕禄，亲切地将泡桐树称为焦桐。现在焦桐已然成为了焦裕禄精神的象征。
0: 在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父亲焦裕禄的精神无处不在。在焦守云的努力之下，焦裕禄的光辉事迹先后登上了许许多多的媒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焦裕禄精神。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焦守云的优秀事迹，他成为了河南开封的一名奥运火炬手。对他而言，传递奥运圣火不仅是他们全家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全球视野，命运共同，世界舞台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档案正在讲述。
0: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30周年。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
1: 2022年3月13日晚，伴着雪花动人的旋律，大雪花造型的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主火炬缓缓熄灭，见证双奥荣耀的鸟巢以温情和激情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画上圆满句号。从2008到2022，从梦圆奥林匹克到再度携手，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跨越14年，北京圆满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
0: 奥运会这场延续百余年的盛会依然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活动之一，它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会，更是一场文化盛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舞台和检验综合国力的平台，世界文明都再次交汇。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已

0: 经一去不复返。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到今天已经整整60个年头。一曲《红玫瑰与白茉莉》的合作曲应运而生，也见证着两国之间的友谊。
1: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这是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首席琵琶演奏家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音乐视频《红玫瑰与白茉莉》，以其明朗清透的音乐色彩、娓娓道来的画面韵致，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

赵聪说，音乐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那么对他而言，他希望架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呢？

0: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也是一位琵琶演奏者。我最珍视的档案就是手中这把与我朝夕相处的妙音凝心。妙音凝心是著名琵琶制作大师满瑞星先生为我倾心打造而成。他用整块小叶积雪紫檀制作，通体无漆，象牙雕刻龙形琴头，并由满瑞星先生亲笔题字“满瑞星至宝，妙音凝心，赵聪会存”。这把琵琶曾跟随我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参加过许多的国事活动及重大录音，以及用于我的个人专辑《聆听中国》《琵琶新语》《经典永恒》等等。其中录制的《聆听中国》专辑获奖无数，并成为环球唱片公司历史上首张发行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专辑。他先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在我的弹奏中，妙音凝心仿佛有了生命，悠扬婉转的琴音仿佛唱尽了人间的千百思绪，生活里的悲欢和艺术上的阳春白雪。琵琶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素有民乐之王的美称，将中国民乐传递到世界各地，使世界人民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一直致力的工作。妙音凝心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伴随着我为人民大众演奏美好音乐，并走出国门，用民乐与全世界的听众沟通对话。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那您最真实的档案是什么呢？
1: 当传统乐器奏出悠长绵延的乐章，发出古老神秘的回响，所带来的不只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和认同，还有来自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今天的中国也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蓬勃发展，从常书鸿到长沙娜，从裴文中到高星，从李苦禅到李燕，从焦裕禄到余音，还有历史时刻的见证者、记录者郭柯、王新兴、赵聪，他们无不是通过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家国，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0: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
1: 2024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许多文化成就、文明瑰宝、时代人物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纪念日。记住他们，保护文化载体，延续其精神，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民族之魂。

0: 我代替他申请取保候审。
1: 还不行。
0: 为什么？
1: 案情不清晰，证据没确定。
0: 我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赵寻的证据不实。案情还不清晰吗？
1: 不够。你和被害人聊过案情经过吗？
0: 当然没有。
1: 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撒谎吗？
0: 他不撒谎未必会立案，成功也未必会被刑拘。他撒谎是想让指控的证据更有力。
1: 你认为他为什么报警？想从成功那得到什么吗？
0: 成功先生呢，对无辜连累赵雪女士觉得非常内疚，提出过优厚的条件和善后的安排，他一一都拒绝了。如果赵寻是为了对成功先生有经济企图，那在我的工作范围早就可以达到和解，不至于报警。他报了警，什么都得不到，除了真相。
1: 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
0: 他没有勇气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跟解释不了。我明天还会再来，谢谢。

0: 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
1: 他没有勇气面对百分之百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跟解释不了。

0: 把他给我揉了。哎，我该你什么事儿？我让他揉，我不管他外边是什么名人，来了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何况，哼，这还是个强奸犯。我可以给你揉，但你不能这么叫我。我不是。怎么着啊？啊？这儿吸毒贩毒的，绑架诈骗的。
1: 来这儿谁不跟明镜一样？真是，
2: 怎么着，冤枉你了，强奸犯。<笑><笑>我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很快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别那么叫我。
1: 要我说呀，这哥们儿保不齐还真是让人设局给冤进来的。你们看，这身材，这长相，还用他强奸吗？
0: 别人强奸他还差不多。切！看我说，你就是不懂，人不可貌相啊！别看他长这个模样，那不定的心里多变态呢。就是，不放这儿还装？什么意思啊？啊，强奸犯，给老子捡起来！
3: 我跟你说话呢，强奸犯，给老子停！这份文件不涉及本案的刑诉活动，公安机关允许我交给嫌疑人。
4: 行，没问题，我先拿去消毒，然后让那里提递给他。
3: 谢谢。嗯。

0: 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好了。现在听到啊？现在能听到，我说话你能听到吗？你可以再大点声。
1: 哦，好，好，好。你还好吗？我听说你打架了，伤怎么样？没事儿，
0: 你证据提交了吗？啊，我提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
1: 明天能出去吗？问了，没有明确回答要不要延长拘留。我也不敢问你公司的情况，我自己也不敢想。公司的情况还可以，
0: 强行平仓。如果到这一步，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员工支付的那一部分。你告诉新路，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我自己的私人账户，不能让员工的利益受损，
1: 因为这都是我的错，不能让别人背锅。新路已经这么做了。
0: 他昨天从自己的账户拿出5000万交给信托，所以稳住了机构和公司的人心，
1: 员工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你放心，
0: 他动了自己的私人账户，5000万。其实有你们在，我没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待在这里边。

0: 最大的好处就是
1: 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什么都不用想。林肯，林肯，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2: 什么事儿？
3: 你稍等啊。请问文。

0: 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我跟他们说你伤得比较重，
2: 请他们好好照顾你。
1: 振东，
3: 嗯，
1: 我们约法三章好吗？
3: 你说。
1: 你尽量稳定住情绪，不要再打架了，
2: 好吗？
1: 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啊！
3: 我会的。
0: 你看，
3: 公司有任何事情，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啊！
1: 你放心，我过两天还来。
0: 好，拜托了。那个，你跟新总说，请他放心，我在这里边一切都好，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打架的事儿。
1: 好。

0: 赵轩，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想
0: 说啊，
1: 我想找你。
0: 找我干嘛？
1: 报警自首。
0: 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撒了多少谎？哪些关键情节撒了谎？
1: 醒酒的时间点，其他没有。
0: 发生关系全程你都醒着？撒谎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激烈反抗拒绝他？
1: 我怕。
0: 怕什么？怕你的指控不够有力？
1: 对不起，我不想辜负你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对得起你的努力。
0: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我帮你不是为了你预设的某个事实，而是想让你说出自己内心的真相。你报警指控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而是为自己发声。哪怕那些话那个声音它不符合别人的希望，知道吗？
1: 我的行为损害了您在警队的威信，触犯了法律，我做了伪证，心甘情愿接受一切惩罚，请你抓我。
0: 12:20，你为什么打电话给前台让人送酒上楼？
1: 只要一有人来，我就能趁机逃跑。
0: 你不是一点反抗都没有做过？
1: 我有，我去卫生间洗澡就是想找机会逃跑，可是他一直在门口，我根本逃不走。喊人送酒上楼也是这个目的，可也失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
0: 你想过办法，做过努力。事发当时、过后、此刻、未来，你都坚持主张自己被侵犯，指控他强奸是吗？明天重新开始，说出每一个细节，我要绝对的真实，不管你说的这些话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哪怕发生过的事情它对你不利，没关系，勇敢面对自己，你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
1: 可以吗？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谢谢眼镜哥。

0: 啊，进来。
1: 师傅。
2: 还不走啊？你看。
1: 您也没走啊？
2: 回来取点东西。还有工作？
1: 没有了。
2: 那走吧。

0: 师傅，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
1: 这么严肃？问吧。
0: 十年前我来律所是因为您看上我这个人呢，还是因为吴老师他要求？
1: 问这干嘛？多少年前的事儿。
0: 我一直想知道。
1: 听真话。当然是他要求我，他命令我录用你，不容拒绝，不容反抗。
0: 完全没有因为我的一点点才能吗？
1: 当然没有。当年你有多优秀啊，比你成绩简历漂亮的人多的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法学院博士，哪个不比你强啊？凭什么要用你啊？要不是吴老强塞我还没说完呢。

0: 如果明天早上8点钟我没回信息的话，打电话提醒我。
1: 好的，辛董。辛董，这些文件还要麻烦您再看一下。
0: 那我先拿回家看吧。
1: 好，
0: 拿一下，谢谢。
1: 谢谢。这两天辛苦了。
0: 晚安。
2: 辛董，我想谢谢您，您用自己的钱给员工持股计划补仓，我就不用破产了。还有，我妈的退休金就保住了，谢谢您。

0: 我承认，在第一次接受笔录时和是清醒的时间点上，我向公安机关撒了谎，提供了虚假证词，妨碍了司法公正。
1: 那就用真实陈述来纠错。
0: 返回大臣进入成功卧室前，我恢复了一点模糊意识，清醒过来是在他床上。
1: 是被他清醒的吗？
0: 是，
2: 我一下彻底清醒过来。
3: 那是你的想法是什么？
0: 立刻离开。
1: 你对他表达你的想法了吗？为什么没有？
0: 我没办法当面拒绝他。
1: 为什么不能当面拒绝？
0: 因为我做不到。
3: 你想离开，
1: 但是又无法当面拒绝，那你做了什么？
0: 我三次想办法试图离开，最后一次几乎沉了。第一次我意识模糊没全醒，但后来我认出了，董事长楼层长长的走廊。
4: 怎么了？
0: 啊？好晕，送我回家。
4: 好好好，别急，来。哎呀，
3: 请你再次确认赵寻在卧室门外对你说了什么。
5: 他说我腿软站不住，你抱我。
3: 他真这样说？
6: 是的。
5: 他还用手撑住门框，所以我把他抱进了卧室。
1: 你当时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你能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是这不是我家，我要回自己家吗？
0: 记得，我那个时候认出那是他卧室门，我心里一惊。我记得这件事儿。
1: 这个细节里双方必有一方在说谎。
6: 哎呀，咱们是死无对证啊。
0: 我又迷糊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到了他床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被他清醒，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办，本能地说出：“你去洗澡。”
5: 他记得一点都没错。
7: 我打完电话到床上亲醒他，
5: 他一张嘴就说

0: 请快去洗澡。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燕警官，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一个女人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让她先去洗澡，这难道不是许可对方可以进一步的暗示吗？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解释吗？如果有的话，
1: 请不吝赐教。我想她去洗澡，就能趁她进卫生间。 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他察觉到你想趁机离开的企图吗？他笑着说：“我已经洗过了。”那我去洗。
2: 哎呀，撞疼了吧？
1: 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你会迷路的。我带你去卫生间啊！
0: 不用。啊！
1: 你拿包干什么？里面有洗漱用品。哎呀，
2: 我那里边什么都有。
0: 不要！
1: 我知道，第二次想离开的计划失败了。
3: 你当时有意识到你的这句话，
1: 反而还起了反作用，被对方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
3: 认为是你的暗示默许吗？所以，
1: 我必须立刻离开他，离开那张床，争取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空间，再找一个别的办法。
3: 哎，锁得可真快啊，这把门还锁着呢。要不要我进去帮你顶啊？啊？
1: 不用。
3: 我不建议再洗一次。啊？ 那好，我帮你做一杯蜂蜜柠檬水解酒，你慢慢洗啊。

0: 叮咚，
1: 蜂蜜柠檬水到了，请把门打开品尝一下吧。
2: 哦，我一会儿再喝。
1: 哎呀，你刚喝完酒，不能醒时间太长了，小心晕倒。
0: 你把水先喝了，解酒。
1: 你放心，我不进去，你把水拿进去吧。
2: 我一会儿出来再喝吧。
1: 那你快点啊。

0: 赵群，
1: 哎，赵群，把门打开。你猜我发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有个小礼物送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
2: 我再洗一会儿。
1: 哎呀，

0: 你要把自己洗得多香啊！
1: 没有，我再洗一会儿。
0: 你快点啊！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东西的。

0: 喂。
1: 喂，我是赵助理。日班有没有和你交接陈总要的两箱红酒？
0: 哦，赵助理，有，就在那个大堂前台放着呢，原封不动。
1: 请立刻送上来，现在，马上。
0: 哦，好，赵助理，你稍等，我马上给你送上来，几分钟。
1: 尽快。

0: 小五就坐在洗手间等卧室门铃响。
1: 我接话，卧室门铃一响
0: 我就冲出卫生间，在他开门的那一刻不由分说地溜出去。
2: 洗完了，怎么还把衣服穿上了啊？嗯，真香。

0: 我知道躲了三个月，这一次躲不过去了。你三次试图离开现场，都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留下。之后你还做过离开现场的努力吗？
1: 没有机会了。
0: 最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表示过拒绝反抗？他没有。我没有。那半个小时里，你的态度是配合还是抵触？
1: 你都还在努力自救，制造机会逃离现场，为什么当性侵发生后，你反而放弃挣扎呢？因为我阻止不了，我就像尽快结束。他对你动作言语粗暴吗？
0: 还挺温柔，是。所以你没有强烈感觉到自己被伤害，
1: 是。那之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
0: 你的态度有没有因此而转变？从不愿意变成愿意，从排斥转为接纳？
1: 没有，从头到尾我很清楚，不愿意。
0: 内心再不情愿，也没有在这半个小时里以任何方式表示过拒绝或者是反抗。你是怕他吗？
1: 我怕的不是他。
0: 那你怕什么？
1: 把撕破脸。

0: 背信爱，是逼自己退一步。
1: 那撕破脸呢？
0: 那是绝路。

0: 本案被害人赵寻有三次自救行为，我觉得可以作为成功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
1: 你认为赵寻能够自圆其说啊，尤其是第三次自救行为啊，有保安江小宁
2: 证人证言支持印证，
1: 但是成功啊也能自圆其说呀。你看啊，赵寻有三次试图逃离现场，但是成功没有察觉到女方的心理活动，也没有接受到对方不愿意的讯息，尤其是第二次女方说你去洗澡这句话啊，在说和听的双方能得出南辕北辙两种真相。哎，女方的逃脱企图呢被男方合理读解成什么默许暗示。真的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啊，成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更符合男性思维和世俗逻辑。咱们再说第三次自救，女方利用第三方创造了开门的机会，但是成功把那个冒失的保安骂走之后，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保安是赵寻叫上来搅局的，对吗？
0: 我认可本案当中因为双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认知误读和行为偏差。
1: 那好，那咱们来试想一下，在长达半小时拖延时间逃离现场的各种自救，如果转化成清晰明了的一句话，我要回家，会发生什么？要么成功呢是个谦谦君子啊，偃旗息鼓放赵寻回家，要么就是个伪君子硬上了。问题是本案暴力胁迫身体伤害一概没有，人家成功说我没有强奸自辩无罪，他是有其合理性的，咱不能否认。无论是之前的三次自救还是整个过程零拒绝零反抗，赵寻没有一次对他所受到的伤害说不，也没有对成功违背他的意愿所发生的行为当头棒喝，所以造成什么一方认为是强奸，另一方认为是什么正常恋爱的偏差恶果。哎呀，所以我认为啊，成功没有明知违背赵寻的意愿强迫与其发生性行为啊，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顶多就算是一起两性误解造成的悲剧，而且这个误解的责任呢也不能由成功一方全部承担，你觉得呢？
0: 赵寻三次自救都不是对成功直抒胸臆，而是取笔借力弯弯绕绕达到逃之夭夭的目的，他千方百计避免正面冲突，回避面对面拒绝嫌疑人，哪怕逃脱结果一样会激怒对方造成相同恶果，他也极力避免当面对他说出那个不字。我要问的问题是，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弱势方为什么总是无法对强者说不？强对弱的性情中，受害人的反抗是不是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你看啊，嫌疑人与受害人，总裁和助理，高位对低位，豪华写字楼里面的私人卧室，封闭空间，符合强势一方利用教养、从属职权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使弱势一方被迫屈从、不敢抗拒的强奸定罪。当权力关系发生作用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她忌惮的不只是对方的身体力量，还有社会对她名誉贞操严苛的道德审查，以及强者手中的权力能够操纵她的一切方面，职场升迁、人际关系、恋爱婚姻。受害人不敢反抗，不敢拒绝，

0: 不是被有形的力量束缚，而是困于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侵，即使是温柔的，它也是强奸。
1: 同意。
0: 被权力和精神控制，以不对等地位胁迫下的性侵，在司法实践中它不易被认定，因为它有别于暴力强奸案的黑白分明。但我们法律要保护的不只是那些以命相搏宁死不屈的女性，还有胆怯懦弱忍受侮辱的女性。时代在进步，是否违背女性意志不在意，是否有肢体

0: 在性行为中缺乏反抗证据，
1: 但是三次自救未遂足以证明他不是出于自愿。
0: 我坚持认为强奸定罪成立。
2: 同意。
3: 同意。

0: 好，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继续推进侦查。
1: 行。

0: 已经进来三天了，今天至关重要，等着吧，晚上管教会叫你出去签延长。
1: 签什么延长？
0: 延长期拘留期限呢。
1: 要延长多少天？
0: 小案延四天，大案直接延三十，期满向检察院报补，检察院七天批准逮捕逮捕，七天内呢，批捕科会来人提审你一次，所以小案七加七十四天，大案三十加七三十七天，要么逮捕，要么就放人。你这个妥妥的大案，第三十七天晚上，公安就会来找你签逮捕。
1: 我会被延长三十七天，凭什么呀？他们没有证据。
0: 那就更要三十七天满打满算了。他们在这期间啊，就继续找证据。期限到了，好歹先把你逮捕了，然后再慢慢的搜集证据。要是再加上两退三延，三延两退，继续延长退检，一会儿一年就过去了。你早晚会得到法院通知的。
1: 我有好的律师。呀，
0: 律师没啥用，律师只是你跟外界的一个双话筒。你信不信今天晚上管教会来叫你签延长？不信咱们俩就赌一赌，我说对了你就说我两只烧鸡，我要说错了呢我就帮你洗一次衣服。我劝你啊，做好这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嗯，怎么
1: 没事？我有点头晕，
0: 新来的，慢慢就好了。

0: 距离刑拘期满还有15个小时，请问公安机关如何安排？会不会延长拘留期限？
1: 马上会有决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嫌疑人本人。
0: 那就是延长了，几天？
1: 依法处置。
0: 我们也依法提交第二批证据和律师的辩护意见，还请公安机关快速回复，毕竟距离期限还有14个小时59分钟。

0: 这个就是你文件中提到的事发后赵寻亲口向成功否认强奸的视频。
1: 是的，在这我代表嫌疑人请求警方在为期三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认真研判现有的证据，快速理清事实真相，果断公正的处置，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尽量避免甚至乱用司法的延长羁押。
0: 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去等通知吧。
1: 好的，谢谢。

0: 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你，强迫过你？看着我回答我。
1: 没有。
0: 我没听见，声音大一点。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撒谎了啊，这是人品人性问题，要不就是精神分裂。叶明，在这两个证据面前啊，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同情或者是站在赵寻这边了。这个案子立刻终止侦查，撤案放人。你听见了没有？你说话呀。
3: 我听见了，我不这么认为。
2: 叶明啊，你能理解吗？他在现场啊，先是默认强奸，做体检，然后录一次笔供的时候，他又说不是，36小时，又对成功亲口说我没有被强奸，过了5天又跑到咱们这儿来报警指控，还撒谎说全程喝醉了不省人事，让人家辩护律师给揭穿了，你能理解吗？啊，像变色龙一样出尔反尔，反反复复，你能理解吗？
3: 我能。
2: 啥？
3: 我能。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早起，至少要一上午。

0: 还有两件事儿，我必须和您说。林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一定会举证这些，用我的亲口否认推翻我的指控。
1: 你对谁亲口否认？
2: 对他。
1: 成功？什么时候？
0: 事发第二天。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儿，但我要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向您坦诚一切。
3: 你看啊，赵寻事后啊，事后对成功亲口否认，亲口啊。嗯。
0: 事发时，我不知道是谁报警，也不知道他报警的目的。整整一天一夜，我感觉自己被扒光，赤身露体的推到众人面前。脑子是懵的，什么都想不清楚。第二天，他不由分说的派人接我到一个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地方，他说我爸当众打了他，但他不打算让我爸承担后果。
1: 他有没有问你在派出所指控过他强奸？有没有这样告诉过你爸？那你怎么回答？
0: 我说没有，我不敢承认。当时我确实没有那么说过。
1: 然后你这么说，他放心了？
0: 他很温柔，大包大揽，周到细心的安排一切，送我出国躲避舆论，还带上我爸妈，什么都不用我处理。当时我觉得那样还挺好的，终于能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再也没有人逼问我的地方。
1: 所以你接受了？
0: 像被 PUA 一样，理都没有。我解释不清那个时刻，那样一个我，他我就是那样。
3: 紧接着，赵寻的父母啊，也跟着欣然接受，在善后协议上签字，这等于什么呀？就等于全家接受了成功的包养这个事实。

0: 是受害者家庭该有的反应吗？
1: 我不能怨我爸妈欠那份心，因为我模棱两可的态度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一直在猜，搞不清真相还不敢逼问我，都怪我辨不清自己想什么看什么，听了五天才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第五天他让人送我们一家去机场，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半路上我要回头，如果没有林律，现在的我恐怕没法自主，人在国外，锁在孤岛。等我向你报了警。
2: 说真的啊，如果没有第三方报警，导致这两个人的婚外恋暴露公开，你觉得赵寻会指控成功强奸吗？
3: 你觉得他是不敢反抗拒绝，还是压根儿就没想过反抗拒绝啊？
2: 成功的权力和地位是压迫他屈从的黑手，还是吸引他的诱饵啊？他最后选择报警，那是为自己发声说出真相啊，还是人格崩塌颜面扫地啊，嫁祸于人？另外啊，你强行推进刑侦，还要把证据提交给检察院，那真的是把咱们警察的大脸送上门啊，让人家检察院啪啪的打脸。
3: 燕明，提醒你一句啊，
2: 不要性别决定立场。

0: 瞅啥呢？等靴子落地呢，能眯就眯一会儿吧。
1: 叫一下陈工。
2: 是。管家就叫你。

0: 赎罪了吧？
1: 跟我出来。

0: 成功。
1: 现在宣读对你延长
0: 拘留期限通知书。
1: 我局正在办理的成功涉嫌强奸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性别男，
0: 1980年8月8日出生，因依法延长拘留时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事诉讼法第91条之规定，
1: 经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决定，
0: 延长其羁押期限。现羁押期限
1: 自2020年8月2日
0: 至2020年8月6日，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签发。
2: 大家感谢，辛苦警官。
3: 行，走吧。哎。

0: 睡着吗？心咋这么大呢？这有钱人这适应能力这么强吗？
1: 如果我被抓进去的话，会关多久啊？
2: 7天吧。
1: 才7天？
2: 不够吗？
1: 果然是7天，林肯，你太厉害了。

我不敢奢想苏松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头。撒谎被林立拆穿时，我以为连上路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和您说那么多，路又短了一半。 但是能走多远，我就想走多远。

0: 啊，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刚才开了个晨会。啊，没关系。接到延长四天的通知了吧？接到了。为什么呢？
1: 案情还没查清，
0: 是没有掌握犯罪证据吧？证据不足，就不应该延长拘留期限啊。我已经提交了赵寻亲口向陈工否认被强奸的证据。
1: 证明了赵寻的证词前后是不一样的，这四天还能找到新的证据吗？林律，根据你的质疑，我阐述两点：第一，被害人对警方的确有过虚假陈述，但他已经道歉反省并修改了证词。 从事发到报警五天120个小时里，他也的确有过说法态度上的反复。如果你认定他符合司法定义上的部分反悔，那也发生在他报警前、报警后，他对嫌疑人的指控坚定不移，没有动摇过。更重要的是，作为委托人和经办人，你最清楚，即使在报警前几天，面对嫌疑人的变相施压，被害人也用实际行动予以回绝。 直到走到报警反抗这一步，师姐，你我都是女性，权力不对等的强奸案中，女性受害人会遭受多么大的外部和心理重压，我们不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更不难理解她在告与不告之间摇摆不定。你最早介入案件。 早于警方掌握案情的关键点，比我更早洞察受害人的心理轨迹，甚至你能亲自送他来报警。那么，抛开职业理性，你心里对事件性质怎么认定？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对赵寻如何定义？你认为他是个受害人？ 还是就想利用报警实现经济诉求，我就想出个名儿，当个网红。我不指望你回答，你也不可能回答。但你真的理解不了赵寻在面对成功 PUA 式 逼问 下的违心否认吗？ 你认为，在权势压力下，一个年轻女性深思熟虑后的指控和一次言不由衷的屈从，哪一个更接近她内心的真相？

0: 一次亲口否认能否成为反证，推翻受害人自己的指控，我们需要时间去验证这一点。好，时间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刑侦前三天，警方取证局限于嫌疑人和受害人两方，强奸案常常只有当事双方的说辞，缺乏直接证据，还有现场物证，因此第三方的现场目击还有关系密切者的旁证都是判断两人关系性质及是否出于自愿的依据。接下来的四天，我们会扩大问询对象范围，多方取证。另一方面，掌握本案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依然缺位，
1: 关键证据依然缺失，我也要找到他们。

0: 我讲延长拘留期限的这些理由，不知林律是否接受？
1: 鉴于嫌疑人供词已经固定，我再次代理他申请取保候审，提出保证人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
0: 提交书面申请，3天内公安机关给予答复。
2: 我还有个朋友已经走了。

0: 员他们把我叫起来签那个延长拘留的通知。
1: 之前号里所有人都认为
0: 我一竿子会延长30天，结果你赢了。告诉我证据提交上去了效果怎么样？
2: 我推测啊，是我们提交的证据动摇了公安机关现有证据的坚实性，导致强力直接的证据缺失，所以彦明他想用这4天的时间扩大调查范围。
3: 所以在你身边工作的了解内情的员工，包括赵寻身边
2: 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应该都会被问讯。
0: 那些人又不在现场，也不是目击证人，
1: 所见所闻都是捕风捉影的，
0: 警察问他们有什么用啊？
2: 彦明想要找到的是掌握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
0: 谁啊？
2: 匿名报警人。
0: 他
1: 他也不是目击者，他也不在现场，
0: 千兵一响在报案
1: 诬告我，他能掌握什么关键信息啊？
0: 他是哪门的关键证人啊？
1: 我相信
0: 找到天边，警方也找不出强力直接的证据指控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那件事。
3: 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
2: 替你申请举报候审。
0: 需要几天？
3: 3天。
1: 那就是到6号。就算你之前猜
0: 测的警方7天之内达不到目的，我也能被取保候审，对吗？
2: 走一步看一步。
0: 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度日如年，我熬不起了。
1: 晚洗脱罪名1天，大成就多一分凶险。
0: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公司的情况比前2天好多了。这3天，新路动用了上亿的个人资金，
3: 交给了信托。机构安稳了，
2: 公司的人心也稳稳地稳住了，集团各部门都在按部就班的运营。
0: 真是我的好老婆，
1: 谢谢她。
2: 你是该谢谢她。
3: 她第2天就申请短暂停牌，
2: 直到昨天港交所才批准达成短暂停牌2个交易日，及时止跌。
0: 干得漂亮。
3: 是
2: 4天对大成的股票来说无疑是救命。
0: 是啊，不过申请短暂停牌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什么意思？更换董事长？怎么是更换，不是代理吗？只有罢免董事长才能顺利的获批停牌。不是，我跟新路已经说好了。明明是代理，不是代替我呀！
1: 他这什么意思？董事会逼他吗？
0: 董事会全票通过。
1: 妈的！你背叛我！这帮家伙集体背叛我，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就是。

0: 董事长罢免我第一话语权和实际控制人，新路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啊！他这时候进董事会，怎么敌得过四下黑手十面埋伏呢？
1: 走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
0: 的跟他说，多撑几天，多撑几天。这，我让他守住我的董事长。

子拿给我看的。

0: 所作所为都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
1: 发生了黑天鹅事件，第一时间替换董事长，对于股票的止跌是最及时止损的利好，
0: 对平息公众舆论也是最好的危机公关了。
1: 我想
0: 你也会认同吧。
2: 所以我就被当弃子了是吗？
3: 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亲人、商业伙伴，还有企业的员工，

0: 我终于想明白了，出事那天
1: 你开了一天的车赶回了燕州，一进家门就跟我说要离婚，要分一半的股权，趁着我负疚紧锣密鼓的办好了股权的转让，在我被抓走之前已经拿到了一半的股权。原来你早就计划好
0: 做铺垫。
1: 拿出上亿的私房钱也不是赴大厦与相亲，是为了收买人心。怪不得我跟你说我要被抓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淡定。

0: 心诺其实已经做得挺好的了，
1: 他保住了你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保住了你，在他心里边救活比夺权重要。
2: 林肯，你要帮我，让我尽快的离开这里。四天之内让我离开，好吗？你放心，我一定会重谢你。
3: 我只有洗脱罪名出去，我才能宣布这份赌注。
2: 我觉得

0: 你会答应他的离婚条件，割肉分给他股份吗？如果是那样，你占股的比例就会严重削弱，而新路在公司的话语权会大增，他会抢了你的话语权。
1: 你名下的28%和我名下的12%，加起来40%的公司股份，依法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的股份。
2: 你在趁火打劫！哎，干什么？
3: 放人！
2: 行了，放了。

0: 成功，起来吃饭。哎呦，
1: 管家，我受伤了，我要求保外就医。
0: 不用，拍过片子，医生说没大事。
1: 有事儿，我出了好多血，我现在头晕、恶心，眼前一阵阵发黑。管家，你让我在这儿待两天，好吧？
0: 不行，
1: 我就待一天。
0: 只许你今天傍晚之前回监室，以后每天来换药就行。
1: 哎呀，
0: 吃饭吧。

0: 伤得严重吗？
1: 伤得倒是不重，但是情绪确实非常的糟糕。我倒是觉得他希望可以被伤得重一点，可以保外就医。
0: 这才进去不到四天就打了两架，他能打得过那里面的人吗？他还打。我们在一起十几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从来没有丢过自己的风度。体面就是他的命，这一次是真的要了他的命。他开始恨我了吧？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2: 辛董，这份财务报表需要您签字。
3: 辛董，我这儿也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4: 辛董，这有两份新的企划案需要您过目。
0: 你们的文件下午2点之前我会交给您的。
2: 好，辛董，高管已经到齐了，在会议室等您。
0: 5分钟之后。
2: 好，
0: 那我走了啊，慢点。不送了。喂，安妮，银行怎么说？
5: 在你眼里，成功和女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6: 我很羡慕成功和新路的婚姻。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而生活上谁都不干涉谁，都是已婚男人啊。别人感情上出轨，那只能是偷鸡摸狗，而他不遮不掩，大大方方。不过要说到新路的气度啊，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

0: 成功有很多情人吗？
1: 那得分常住的和过路的，要是算上后者的话，那可数不过来了。那大成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女高管，那都是他的人。那企业的向心力，那员工的忠诚度，老成这人吧，大规矩，归根结底都是那些女的那前赴后继的往上扑啊，都想雨露均沾的从他身上拿点好处。不过这成功男人就能多吃多占，就有风流的特权，不太好吧？
2: 这当瞎子当哑巴是咱的工作职责，
3: 拉过谁见过啥是一个字儿都不能对别人说的，
2: 不然咱对不起人家给咱开的这份钱呢。当然配合警方调查是咱应尽的公民义务。
0: 你经常拉成功和各路女士吧，就像事发当晚那种状况。
2: 人多了这记不清谁是谁，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过长得都挺漂亮的，放得开。
0: 在你的工作过程中，你印象里成功有没有强迫过哪些女性？
2: 没有，那些女的怎么可能不愿意呢？就我们老板这种有权又有势有貌又有条的帅叔还用强奸？有的时候啊，反倒是那些女的们这个如狼似虎，我们老板被他们给非礼了。
4: 张董爱住公司，顶楼这是他家。一般夜班的保安比白班审核更严，最关键一条，嘴严。这几个月，程董忙着分拆上市，个人生活很自律，也不像以前那么贪玩了。赵助理入职后，他会经常陪着程董加夜班，一般下班会很晚，有的时候到半夜。
0: 赵寻经常很晚离开公司，都是因为加班吗？
4: 顶楼的事儿，咱上哪儿知道去？也不该我们多嘴，不是？
0: 事发前，赵迅有在顶楼留过宿吗？
4: 没有。事发当天晚上，是赵助理第一次跟程董过夜。
5: 来，这边。

0: 进来。
1: 老大，徐经理来了。
0: 哎，徐经理，来。
1: 里边请。哎，
0: 坐坐坐坐。
1: 喂，徐经理，吃点坚果。
2: 哦，谢谢谢谢。
0: 我今天请您来啊，其实还是想了解一下隐身的私人情况。您放心，跟陈董无关的。哦。但是我还是会录音啊。
2: 林律，您这哪儿的话呀？公司新董顶着，程董的事儿现在全靠您搭救。我不是防您，就是因为程董特别交代过我，我不敢多嘴。
0: 我理解，我理解。
3: 你怎么看待赵寻的升职？
4: 他在应届生里学历成绩是非常出色的，应聘面试以管培生入职运营部。3个月后被调到董事长办，升级高级助理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3: 这种升职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薪金待遇一跳五级，3个月就走完了别人至少5年的路。反正是董事长亲自要人，我们照办就是。谁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管培生和董事长高级助理的薪金待遇差别有多大？
5: 光是月薪和年终奖的差距就肉眼可见，翻倍不止。还有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就很难说数了。高级助理实报实销，有回赵寻拿过来一张发票，我们财务存疑，程董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让我们给他办了一张上限50万的黑卡，每个月他刷多少都是由公司来还贷的，无需财务比比对账核实。至于这每个月的50万，有多少支付了程董的交际应酬，有多少花在他自己身上，反正老板不计较，我们锱铢必较的，有什么瘾啊？
0: 我听说你每个月帮隐身给别人转账哈。
2: 啊，您问这事儿啊？
0: 对。
2: 啊，有，那是他前女友。俩人本来青梅竹马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手了。后来那女的跟别人结婚了，可能日子过得也不太好。尹生每个月只要一拿到钱，就让我帮他往这个女孩银行账户转4000块钱，每个月都转，这2年就没断过。
0: 他为什么要您转呢？他自己不能转吗？
2: 他跟我说的原因是怕这个女孩家里知道尹生给他转钱，肯定是俩人暗地里还有事儿呗。

0: 人家知道了，顺着钱哲找他麻烦。嗯，
1: 大臣人力资源部每个月给陈董的保镖月薪是税后8000，他转4000，一半给那个女孩，两年下来也小10万哈。既然分手了，姑娘也结婚了，那为什么要转钱给他？嗨，
0: 这情种呗。反正尹生没跟我细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就是按月给我钱，我就是负责转，反正不给我添多大麻烦，不多问。
1: 哎，徐经理，哎，你能把姑娘的那个银行账户名、开户行还有账号给我吗？
0: 没问题。啊，只要您别再追问我程董不让我说的事儿，我啥都告诉您。
1: 那您发给我。
0: 哎，好。
1: 哦，叫米芒，望海先生啊。
2: 嗯，他住那儿。哦，
1: 望海先。
3: 赵璇担任高级助理的职责是什么？
4: 他承担什么职责呀？谁都知道他是例外。董事长办公室人手一摊，数他最闲，你也不敢使唤他呀。程董在，眼前就不要别人。程董外出应酬也只带他一个。人家是露脸小姐，我们就是闷头干活的丫鬟命。
3: 她刚进公司时是什么样？
5: 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差别，文静不张扬，很招人喜欢，属于那种闷骚撩人的类型。
3: 到了顶楼之后，她的待人接物有什么变化吗？
5: 嗨，凡人不理呗，一步登天，每天云端对话，人家可没工夫和我们这些凡人闲扯。

0: 进来。
1: 老大，今儿一大早我跑了趟尹生曾经服役过的部队，跟他几个老战友聊了聊，你打听出来的这个迷茫，他们确实提到过，是尹生的前女友，两人同乡，青梅竹马，一起从宁夏出来打工的。战友们都说见过这个女孩，说她还挺漂亮的。尹生也对她忠贞不二，直到两年前有一回，尹生向部队请了一个假，去望海县待了四天，回来后呢，啥也不说，就只说跟米芒分手了，谁也问不出原因来。从此以后，尹生就孤家寡人，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直到部队退伍，去成功那儿给他当了私人保镖。谢谢。
0: 分手两年，尹深会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这个米芒，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我们如果找不到尹深的话，可以从米芒下手。
1: 是的，巧了，我政法学院的同班同学磊磊，哎，我上下部的好兄弟啊，就在临海市局，望海县是临海下面的所属县，人家可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听出来给我回话了。关于隐身的超级大瓜，想不想听？要不要听？
0: 不想听。哎呀！

0: 你知道尹生去望海这四天干什么去了吗？就是回来后只跟米芒说分手那次。
1: 你还想用多少的反问和设问呢？
0: 急了吧？
1: 憋不住了吧？
0: 他去把米芒的现任丈夫，一个叫包丽的建筑包工头给揍了，望海县本地人。
1: 你是说尹生把米芒的现任丈夫给打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包里把米芒强奸了。
0: 强奸了？
1: 我哥们认识望海县局的人，从望海县公安局逃出一点内情。2年前，包里报警告尹生故意伤害，望海县公安局把尹生还给拘留了。这位当年参与处理过这起纠纷的警察，亲耳听到尹生打包里的原因是自己的女朋友被对方给强暴了。
0: 那就是尹生从部队请假，杀到望海县去替米芒出头。
1: 是的，但是尹生只关了2天就被放了，县局就撤案了。
0: 故意伤害罪是刑事案件啊，除非证据不足，怎么会撤案呢？
1: 警察不说，我哥们也套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这3方背后是咋勾兑的。总之包里不告了，县局撤案了，尹生也被放了。
0: 那尹生的部队应该不知道他涉过案，要不然也会军纪处罚的。
1: 尹生从望海县回到部队后很快就退伍了，政要们对这个事也是遮遮掩掩的。我猜啊，公安应该向部队通报了情况，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我得再去一趟。更神奇的还在后边，一个月后米芒嫁给了包丽，还不到1年他就给包丽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0: 他还不止生了一个
1: 啊，4个月前又生了一个，俩都是女儿。先生了第一个，紧接着又怀第二个，前后赶脚，生产机器啊。我知道你在写啥。
0: 写啥？
1: 康辉棒棒。
0: 滚滚！哎，等会儿滚过来。我决定去趟望海县，马上，你陪我一块儿去。
1: 大力，
2: 你觉得陈工和赵寻是什么关系？
3: 老板对这小助理啊，好像是动真格的了。他们的关系吧，应该是新女朋友。
4: 这还用明说吗？新进宫的嬛嬛呗，
5: 谈恋爱呗，进进出出不避人，不是好成是啥？
6: 走哪儿带哪儿，商圈都知道老程的新欢小姑娘确实招人，一点城府都没有，纯好摆弄。
2: 对于成功的追求，赵寻接受吗？
7: 一点也没看出他不接受。
4: 程总有个本事，永远含情脉脉，深情款款，喜欢你一天，一让你觉得这一天他眼里只有你。赵寻要是不接受，他分分钟可以报警告他职场性骚扰啊，没人拦着他。尿声不语，不就是接受了吗？
8: 老程啊，就是老程，火火燎燎，没羞没臊。哎，你若不接受，他真没精力白打工。
2: 你怎么看待赵寻指控成功强奸？
9: 要钱呗，这想不通的事儿，一从经济利益去考量，一秒就通了。
3: 不知道老板让他哪儿不舒坦了，年纪轻轻不懂规矩，还不如些年纪大的知分子，毁了老板的名声，他能得着好？
4: 不明白他图啥，曝光出名，那媒体报道都给他马赛克了。看他蹦不蹦吧，他要是蹦，那就是为了眼球。他这么想当网红，名是有了，可也不光彩呀，还有哪个男的能要他？男人要不要也无所谓了，流量就是一切。
10: 咋还问吗？越问越不利。

0: 了林海，衔接上我睡在上下铺的好兄弟朱磊。
1: 磊磊呀，
0: 哎，对，老大你记忆可真好啊。然后咱们直奔望海县，跟那个警察当面聊聊。
1: 那就让磊磊也打听一下那个包丽和米王现在住在。

0: 从米王的嘴里掏出医生。那你见到米王后怎么介绍自己，才不会引起他的警惕？
1: 能见到他再说吧。
2: 早研队，
3: 我说你这一天迎来送往，走马灯似的，干嘛呢？
2: 这是大成集团李总，我们研队。
4: 研队你好，我是李。
3: 哦，你好，李总。啊，你好。行，你们忙去吧。
2: 啊，走。哎
3: 呀，服了颜面了。
4: 我这里呢有一份清单，我想提供给警方作为备案。您看一下，
5: 个人财务支出指的是
4: 公司给赵徐个人花的钱，由集团财务全部承担。这些是我跟财务部还有董事办汇总统计的，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漏。这些东西呢，是赵徐入职高级助理3个月以来以工作的需求给他买的，里面包括衣服、鞋子、电子产品、首饰、包包、清一色的奢侈品，共计36件，总价88万，这数还挺吉利的啊。
5: 一个高级助理待遇这么好，
4: 公司当然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些是程董特批的。不过里边也还是有一些他个人的馈赠，他这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喜欢把事情都混在一起。为了一个女人买这么多东西，公司不分了。说实话，他不应该这样的。
6: 大成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女高管，那都是他的人。
5: 这些东西他都收下了吗？
4: 我没见他退还，你可以问问他。

0: 饭王。
1: 哎呀，你小子是知道我昨天发工资了吧？
2: 你咋知道我知道的呀？
1: 你不味儿的，
2: 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大，林看大律师，这是我政法学院睡在我上铺的好兄弟，警界精英朱磊。哎，
3: 林看大律师好，
1: 久仰大名。
4: 一见面就不学好，到底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啊？
1: 你家辉子叫了吗？我得跟着他。
3: 那。咱们直接往望海县走吧。
4: 走吧，
3: 走。老大，你歇会儿，我来。啊，
5: 来来来，
3: 请。

0: 赵寻拎那些东西回来我都见过，他收礼物的节奏跟我收快递似的，只不过他收的都是大牌，我收的都是淘宝。
1: 那些东西他都用了吗？
0: 我还真没见他用过。
1: 收了为什么不用呢？
0: 他没说，我也没问。
1: 你跟他住在一起应该比较了解他吧？
0: 并没有，我们都是早出晚归的打工人，你像我吧，早上9点打卡，迟到1分钟都得扣钱。他嘛，早上就可以比我多睡一会儿，因为他时间跟大老板是同步的。不过晚上他一般会回来的比我晚，一般都是我做好方案要睡觉了，他还没回来呢。
1: 你们怎么成为室友的？
0: 我是公司奖励的宿舍，我的业绩连续3年达到了部门第一，达到了员工激励标准。
1: 那你觉得赵寻是因为什么得到了公司奖励的这个免费公寓？
0: 反正跟我不一样，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说的那些原因吧。
1: 你跟他住在一起3个月，你对他印象如何？
0: 其实就像是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

0: 您住进了同一间宿舍，这并不影响我们相安无事。而且我觉得他并不像公司上下传的那么什么嚣张嘚瑟上了天，相反。
1: 相反什么？
0: 从住进来开始就好像背着什么很沉的东西一样，每天都有点郁郁寡欢的。
1: 他跟你聊过这些吗？他的这些不开心痛苦？
0: 从来不会。而且你越觉得他不对劲，他越要把自己锁起来，再罩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哎呀，有时候我就想，像他这种生活也很辛苦吧。

0: 老许呢是这里呢资质最老的经理，地方上的事儿大事小事问他绝对靠谱。哎，我都亲自出马了，他多少得给点面子吧。等会儿等他来了让他。
1: 是那位吗？他刚走过去。
2: 啊，我也参加。
0: 哎，老许，来来来来来，等你好久了，快快快，就等你呢。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老许，这两位呢是燕州来的林律、康律。
3: 两位律师好。
1: 哎，您好。
0: 你好。他们想问你一点关于隐生的事情，坐下聊，慢慢聊。
3: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提供不了啥可靠信息。
0: 不是老许啊，你电话里是怎么跟我说的呀？再说一遍就行了。
3: 我那是随口胡诌，别当真啊。抱歉，林林，这次啊帮不上忙，下次有用得着的地方，干到徒弟，局里还开着会呢，我得赶紧回去，再见啊，再见。
0: 哎，不是老许，哎，老许，你这我这，
3: 再见。
0: 哎，
4: 李雷，咋回事啊？没给面子，不靠谱。
1: 你饿了，吃饭去吧，走，走吧，走吧，走吧，孙警官。
4: 哦。
0: 老许应该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信息，后悔了，怕摊上事儿。
5: 一个县城刑警，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谁会找他事儿？
1: 也许是暴力强奸了米芒，他觉得自己说漏嘴了呢。
0: 然也。哎，林律，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待一个晚上。您不用管我们，
0: 哦，
1: 你吃完饭您就可以回去。
0: 行。
4: 回来，
5: 哎，
4: 吃咋样啊？
5: 你这菜太好吃了。
4: 啊，再来碗馄饨啊。
5: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多菜都没吃完呢。
4: 好，
6: 老板买单。
5: 哎哎，怎么就让你来了呢？
6: 啥？我是地主。
5: 谢谢啊，磊磊。
6: 198。
5: 好了。
0: 林律，
5: 嗯，
0: 回来，这县城最好的酒店就是那个华呀，你们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儿，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嗯，
0: 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我送过去的。
1: 啊，好了，
0: 走吧。
5: 放心，这个小黄鱼特别好吃，你快吃一条。
1: 你都吃三条了，你再吃一条。
5: 没有口福，你看这小黄鱼，嗯，嗯，
7: 说一声就跑了呀！你等会儿我。

0: 着了呀？
1: 你怎么还吐了呢？先喝口水，喝口水。
2: 谢谢。
1: 我看见隐身了。
0: 谁？
1: 隐身。我刚才从这儿跑过来，他翻过墙就不见了。
0: 翻过墙就不见了？
1: 对呀。
0: 哎，老大。

0: 哎，您好。嗯，请问老板在吗？
1: 喝酒老板，那酒店啊。
0: 哎，对，我们找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这儿。
2: 啊，叫什么？
0: 叫隐身，男的，27、28岁吧。
2: 没有这个人。
0: 您确定吗？您不要看一下客人登记册。哎，
1: 拢共就三个客人，我还能记不住啊？真是。
0: 我这有张照片给您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他啊？
1: 这住在这嘞？
0: 他就是隐身。
1: 哎，不对，不叫这个名儿。
0: 可是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您能不能告诉我他是哪天来的？
1: 那不能，我得保护客户的隐私啊！
3: 哎，姐姐姐姐，我们是从滨州过来的律师，老大，律师证。
0: 哎，律师证，您看。这是我的律师证，我叫林看。
3: 如果您实在是不放心，可以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也可以给您写一个保证书。
0: 对，他叫康辉。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真的。
1: 啊，那行。啊，来，你往里点。嗯，来，一二三，茄子。好。还挺上相的嘞，你把那个照片再拿出来，我看看。
0: 哎，好嘞。
1: 弟，就是他，六天前办学来的，再住一晚上就一周了。
0: 您确定？
1: 哎呦，他来住的时候，俺店里就这么一个客人，我还能记不住啊？
0: 那您能不能把他登记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给我们看一下？
1: 啊。也行，那得写个保证，不能泄露俺客户的信息。
3: 没问题，没问题。您现在把笔和纸拿给我，现在就给你写。啊，
1: 那行。
0: 不会不会。所以说，事发当晚他并没有回到外卖骑手宿舍，而是从燕州直接到了这儿，住在这个旅馆，一直住到现在。
3: 用假身份证是为了不被发现行踪，手机卡估计也是新的，所以就算警察确认了他是报警人，暂时也发现不了他人在哪。如果一见到我们，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他到这儿肯定是找米芒啊，
3: 是绝对的。

0: 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0: 是燕姐关替身。
2: 不是，调查问询过我一回了。
1: 问你什么？
0: 还是问那晚的事儿，之后再问一次，了解最近三个月的情况。
1: 谢谢你替我证明。
0: 我证明不了什么。还顺利吗？
1: 可能不太顺。
0: 为什么不顺？
1: 我的证据不是那么有力。
0: 不是那么有力？那结果怎么样？
1: 不知道。
2: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已经挺身而出，大声发声了。
1: 嗯。
2: 咱不能让那个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为所欲为，你也让他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痛代价了。这就是胜利。
1: 嗯。你明天去上班吗？
0: 上班？上什么班啊？我是治安拘留。违反了公司规章纪律和劳动合同，他们肯定会开除我吧？
1: 他答应我不处罚你，不影响你上班的。
0: 他还答应你这事儿了？他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1: 你刚出事儿的时候。
0: 他也进去了，当初就是哄你的，现在也更不作数了。
1: 申请劳动仲裁？
0: 仲什么裁啊？那都是我自己挑事动手的。
1: 对不起，都怪我。
0: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你让我动的手，也是我没出息，还有郑大的气。
1: 接下来你回哪儿啊？不回你父母家吗？
0: 你刚才见着他们了？我一直以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过了。我父母是个超级自律的荣誉狗，一辈子生活在名牌大学的象牙塔尖上，从小到大他们对我要求非常的严格，我也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
1: 我能陪你回家吗？
0: 我陪我回家？为什么？
1: 向他们亲口解释你打架的原因，和你父母道歉，请他们原谅我。
2: 那你准备怎么说？
1: 实话实说，

0: 来了来了，谁呀？
1: 叔叔，我是沉默的同事。
0: 沉默的同事啊？
1: 我冒昧上门打扰叔叔阿姨了，可以让我们进去说话吗？

0: 叔叔阿姨，我叫赵寻。你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和陈默一起出现在这儿，但是我必须要来，我要向你们道歉。
1: 这，
0: 我是五天前报警指控大成董事长成功强奸的女员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铺天盖地，你们想必也知道，我就是当事人。
2: 那和陈默有什么关系？
3: 有，他打架被拘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打抱不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在公司里的处境，
0: 陈默是唯一从头到尾知道内情的人，也是唯一肯听我说话不轻易评判我的同事。这件事情第一次被报警曝光后，我因为软弱怯懦没想好该怎么办，他是第一个坚信我是被强迫，也是唯一鼓励我去报警指控，甚至对我怒其不争的人。就在我准备报警的前一天，他听到同事在背后说我不好的话，听不下去就动了手。
4: 什么？是这么回事吗？
1: 是。
0: 他为别人不为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让我没法像只鸵鸟一样把脑袋往沙子里一埋，继续沉默甚至妥协。所以请你们原谅他的一时冲动，所有的错都是因为我的懦弱。
4: 听明白了。没什么啊，过来坐吧。
0: 叔叔阿姨，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2: 一起过来坐吧，你带他洗个手。
5: 跟我来吧。

0: 过来坐。
1: 来，儿子，坐吧。
0: 坐呀。哎呀。来，你坐这儿。
1: 坐吧。
2: 谢谢阿姨。
0: 坐吧，坐吧。

0: 你要知道啊，你反抗呢，它其实不单单是对你身心的一个伤害，也是面对的一种强权。面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对身心的霸凌以及利益的诱惑，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对一般人来说这都不容易，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其实啊，即便你选择了沉默，也不会有人有资格说你软弱的。但你最终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发声，面对强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勇气、勇敢。叔叔支持你，也对你表示敬佩啊。
1: 妈，我现在连工作都没了，我还得谢谢你们二老收我这个前科事业青年。
0: 老话说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儿子别担心啊。
2: 赵喜，看新闻报道，媒体对你的身份信息进行了隐藏保护，但是我跟你叔叔啊特别的揪心，特别钦佩那个只言片语背后的女孩。没想到这个女孩现在就坐在我的跟前。阿姨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你说出来了你就不孤独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女性和你有一样的经历。你说了他们不敢说的，做了他们不敢做的，可以想象这些天你都经历了什么。以后不管多大的风雨，你都可以来这儿，这扇门永远为你敞开，为你遮风避雨。
0: 来，咱们一起碰一杯。

0: 我到燕州，给你钱。算了吧。
1: 你说你搭车就搭车，别瞅瞅你找的地儿，黑灯瞎火的，我还以为你劫道了呢。

0: 有人吗？
1: 谁啊？
0: 哎，你好，我是燕州来的律师林看，我找一下米芒。
1: 不在。米芒不在，去朋友家扯闲篇去了。你改天再来。

0: 请问你是谁？为什么来找我？
1: 我是林看，是燕州大智律所的律师。
0: 哦，我认识尹生。
1: 真请到律师了，那他人还在县城吗？他今天走了。他来了6天，我们刚见上面，我来不及说话，就被我婆婆撞见了。
0: 啊，
1: 那您是他请来的，帮我的吗？
0: 我没想过今天。

0: 碰上你的。我到了你家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啊。
1: 那您能帮我吗？能帮我离婚吗？
0: 你想离婚吗？

没事，他是康辉律师，我的同事，不要怕。

0: 老大，我这边准备好了，你们也差不多了吧？
1: 啊，差不多了。
0: 啊，
1: 来，别怕，来。你坐这儿。

0: 尹生这次来望海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五天前他突然出现在了岛上。
2: 我已经握好了，天哪，
3: 是
4: 啊，
2: 你要不

0: 个多少钱？
1: 6块钱。
2: 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人等着呢。
3: 行，去吧，我明天找你去啊。
2: 好。

0: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1: 你忙。
2: 你在哪去啊？
1: 我去娟子家拿她给孩子买的东西。
2: 娟子家呀？那你去吧，你早点回家啊。

0: 也不知道我婆婆是不是看到了尹生。当天下午，包丽就从市里工地赶了回来。
1: 你忙呢？
2: 在那屋。
0: 这脸不是一天，这五天他不回工地不出门，就在家死盯着我，他不许我出屋半步，逼我承认和尹生还有联系，不承认就接着打。
3: 那婚后两年你和尹生有联系吗？
0: 本来没有，就在一年多前，老大出生没多久，我又怀上老二时，他来过一次望海县。
3: 所以你们俩旧情复燃了？没有。
0: 我一直
3: 包丽呢？你从来没有爱过包丽，那为什么离开尹生嫁给包丽？这次你和尹生见面，都发生了什么呢？
0: 我就告诉他我要离婚，然后他就走了，再也没见过。所以这次是他请您来帮我办离婚的，对吗？
3: 你要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这样我才可以帮你。
0: 我和尹生的老家在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十几岁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是跟着他了。参军入伍到燕州服役，我们俩都受不了两地分开那么远，我就跟着他到了燕州。他在部队，我就在外面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哪都住过。我高中学历挣不了太多，他在部队也挣不了多少钱，但他把全部钱都给了我，因为他吃穿都在部队嘛。但我也不舍得花他钱，就把每个月剩下来的一两千全都攒。

0: 在10000多，但每隔2周能够穿过那么大一个城市见上一面，还是觉得甜。原本我俩想着攒够50000块钱就结婚，不管他留不留在部队，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做的拿手菜是红烧肉，下次他做的时候我再叫你过来吃。
2: 好。

0: 替我谢谢你爸妈，他们可能想象不到那些话对我有什么意义。也谢谢你。
1: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看着你上楼。

0: 结果发生了变化。
1: 什么变化？
0: 我认识了包丽。
1: 包丽那时候是做什么的？
0: 已经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了。
1: 包丽给你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0: 比过去翻倍还不止。
1: 你觉得正常吗？那你也没有拒绝。
0: 他还给我租了间房，单人宿舍。
1: 他还给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吧？
0: 但是我没用过，也不敢用，都放在那儿。
1: 那时候你和包丽是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就是老板和员工。
1: 你不知道他对你的意思吗？
0: 我跟他说了我有男朋友，
1: 但是他还是继续对你好。
0: 两年前包丽路铺的差不多了，准备回老家开建筑公司，一帮老乡跟他回临海，他突然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
1: 那这不是要离开燕州，离开隐身吗？
0: 这是我当时最大的纠结。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攒够50000块了，我想着等隐身退伍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
1: 可是你还是决定和包丽来了这儿。你知不知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

0: 决定，他会对你更进一步。
1: 我说服自己，我接受的是这份工作，不是那个人。
2: 呀，送回去了。
3: 啊，爸妈。
2: 正好你坐，我和你爸有话要问你。坐下。
4: 送回去了。
3: 啊。
4: 今天这事儿真是各种的出乎意料啊。不过你小子也成了天天热搜榜第一的新闻当事人了。我找寻这姑娘啊，勇敢，值得敬佩啊。
2: 默默，妈就想知道你和赵寻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们恋爱啦？
3: 没有，他之前在运营部，我们就是同事。
2: 同事？同事不会这样吧？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
3: 不知道。
2: 啊。那就是说你们俩的恋爱关系还没确定。这个呀，就是我和你爸要跟你说的，这姑娘多勇敢，多令人钦佩，就多令人同情。但是在道义上我们无条件支持，在情感上就不要再继续了。
3: 为什么呀妈？
4: 这还不好理解吗？
2: 你看啊，现在的案情正在侦破当中，媒体呢，无论是遵守新闻原则也好，还是服从警方的安排也好，他们对他的身份信息还是持保护态度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审判完了，那公安局对这案件不再保密了，那万一无良媒体把他的身份泄露出去，还有那些喜欢在网上散布小道消息的人把这些泄露出去，那
3: 他也是受害者呀。
2: 是，他是受害者，可是强奸受害者名声不好啊。
4: 你妈妈这个担忧呢，不无道理。以咱们陈家的家世和阶层，那咱们娶个儿媳妇儿，娶个大家闺秀总是要有的吧？啊，当然了，赵寻这姑娘的人品呢，毋庸置疑。但是呢，你如果真把她娶进门的话，那个标签她会如影随形的跟着她呀。那咱们老陈家的儿媳妇儿这一辈子会被人家指指戳戳呀。老爸也担心这个。
3: 爸，妈，我累了，想上去先睡觉了。
2: 默默，刚才爸妈说的话你好好掂量掂量啊。去吧，你先去洗澡，这些天估计也没好好睡得觉。去吧
3: 去吧去吧。

的吵着来到望海县，保利第一个工程就在望海，他还给我租了套房。到望海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半夜，工程队开工宴以后，他送我回来，死活不走。

0: 这事儿尹生知道吗？
1: 我没敢告诉尹生，但他还是从我打电话的声里听出有些不对，当天就从部队请了假，赶到了望海。
2: 出生日期
3: 1988年4月17号，
2: 籍贯
3: 宁夏固原市。
2: 你和被打人包丽是什么关系？
3: 他欺负我对象。
4: 对不起，求你别告我，我以后不会那样了，行吗？这样我放过尹生，我不告他了，让他回部队也不会受到处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行吗？米妈，你别走，米妈，你坐，米妈，你嫁给我，我娶你，我用一辈子来陪你，好吗？
1: 你真的不告尹生了？
4: 啊，不告了。
1: 你真的会把他弄出来？
4: 会，只要你答应我，我会，好吗？
1: 原来是我。那是我最不堪的一晚。

0: 告你了。
1: 决定和他结婚。

0: 你为什么不指控暴力强奸？
1: 那样的话，尹胜也会以故意伤害被起诉判刑，还会被部队开除军籍，这辈子他就完了。
0: 米芒，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在事发的第一时间你选择报警，尹胜就不会殴打暴力，他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你就不需要牺牲自己去护尹胜的安全。
1: 暴力在汶海的势力很大，县局不少警察都是他哥们，
0: 这不是你不报警的理由吧？
1: 我来汶海是自愿的，我怕告不赢，不管赢不赢，这事儿只要传出去，我身上就像刻上被糟蹋过的字儿。哪个男人敢要我，比所有的女人都矮一头，我这辈子就完了。选择嫁给暴力，我一直催眠自己，这个选择至少我不会再为钱发愁了，生活也有了保障。比起原来的那个家和打工的日子，暴力至少可以让我衣食无忧，而且婚前检查我怀孕了，直到大女儿出生，就是等我一出月子就逼着我生二胎。打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心惊胆战地生下二胎，还是个女儿。我想过无数次，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要不然就算了。可我想到那两张小脸儿，好可爱呀。我把他们生下来，再难也要活下去，不光要活，还要支棱着活。我可以输掉自己的人生，但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因为恐惧失去贞操，被人羞辱，被人轻贱，在我被强奸时选择忍气吞声，在尹胜为我抗争时，
0: 一个女性要走过多少弯路，踩过多少弯路上的荆棘，才肯这样血淋淋地抛开自己，照见自己，坦诚她的一切软弱和贪婪。
1: 解除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婚，只要一提离婚，暴力就往死里打我，协议离婚一点可能都没有。林律师，我这种情况诉讼能够理得成吗？两个女儿能判给我吗？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
0: 你除了夫妻共同的财产之外，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名下的财产？
1: 一分钱也不剩了。
0: 你看你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没有存款，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你一定是处于经济劣势。但是法院在审理离婚子女抚养权的案件。

0: 他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子女不满两周岁，一般会判随母方，除非母方患有重疾、传染病或者是不尽抚养义务。
1: 老大快一岁半了，我必须在他两岁之前把婚离了。
0: 你遭受这么长时间的家暴，没有留下证据吗？什么证据都没有吗？比如说你这个受伤的照片，或者是沾了血的衣服之类的。
1: 高丽每次打我，都会把我手机没收。
0: 那你从来没想过报警，或者是到当地的妇联或者是村委会去求助吗？

0: 期遭受家暴呢是你的不幸，但是这个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却是最有力的砝码。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啊，第一，想尽办法取证。取证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手机在身上，你要拍下你手上的照片，或者是暴力殴打你的视频，视频不行，录音也可以。如果手机不在身上，你就去物证。物证是什么？就他殴打你的工具，或者是你受伤之后沾了血的衣服，诸如此类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要报警。如果公安机关查证家暴属实，那么暴力轻则会受到行政处罚，重则会构成犯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如果不到立案的标准啊，你手上还可以拿到医院的病历、法医的鉴定书，这些可以证明你经受家暴的证据。还有第三，是你可以到当地的妇联或者是村委会留下求救的记录。如果暴力对孩子也实施暴力或是虐待，你也可以用上面三个方法留下证据，这些证据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你在离婚判决的时候保护你的合法权益和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还有一点，一旦离婚了，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怎么过日子？除了法院判决父亲付一定的抚养费，那之外的收入你怎么来？
1: 我可以去打工。
0: 尹生会给你钱吗？
1: 我凭什么要他钱？
0: 如果他想帮你呢？
1: 那我也不能要他钱啊。
0: 你这个想法非常对，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和尹生有任何的经济往来。一旦让包丽抓到把柄，他可以指证你婚内出轨，为婚姻过错方。
1: 我懂。
0: 我把我的名片给你。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在燕州的地址，你拿好。这还有点钱，你先收着。
1: 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0: 没事，你就当是借我的，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拿着，拿着吧，我知道你需要的。但是你要藏好啊，不要被发现。我身上只有这点现金，我明天再去给你取一点。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们回答执行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能力。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夫妻离婚再也不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现在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这个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你知道吧？补偿的钱
4: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
5: 儿。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明白，就拿他那个股份分红我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5: 给咱们把法院给出票。
4: 那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 多远？
6: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路。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2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 后期我们核实一下。
6: 这都没什么，这都是隔的小床，这都租出去了。
1: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6: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1: 咱们去二楼看看。
6: 左手边那个有个门。

0: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1: 这有人是偷妈的电话。

0: 一年两万。
1: 一年两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0: 不是一年。
1: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2: 啊，
0: 没看到。
1: 没看到。
0: 这两天没回来，我没看到他。
1: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0: 偶尔，
1: 偶尔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3: 不是干嘛呀？
1: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3: 不是让我穿件衣服吗？
1: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下来了。
3: 一会儿你
1: 穿。是吗？
3: 来来来，找这个。
4: 来。啊，这个把那针插了吧。
1: 把烟掐了。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3: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3: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1: 你在开挣钱是吗？
3: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1: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3: 没在我这
1: 儿。有收入？
3: 没收入。
1: 第二个是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3: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 那是谁在租啊？
3: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3: 啊，
1: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3: 我现在
1: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3: 我现在没有。
1: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3: 然后
1: 强制传唤，
3: 然后呢？
1: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3: 到他人呢？
1: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3: 啊，行。
1: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3: 我现在
1: 没有是吧？
3: 没有。
1: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三千，才一万八。
3: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1: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5: 钱数对。
1: 钱数对啊。
5: 2026年的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1: 这个能主动给吗？
3: 我现在
1: 尽可能想想办法。
3: 还是借的，
1: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3: 行
1: 啊，
3: 我去找
6: 你。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1: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
6: 自己收入也不高。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儿。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感谢。
1: 好。
7: 老旧小区更换新电梯本来是好事儿，可王女士家的卧室与机房啊仅一墙之隔，被噪声困扰了多年，物业和维保相互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那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8: 是吧？
9: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三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10: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9: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10: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没有说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是一个墙上，
11: 是吧？
10: 对。
2: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

0: 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1: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2: 前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但凡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3: 就对他们家这口有影响，因为他挨着，
4: 对，
3: 是吧？那别的户没影响。
5: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衡量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3: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4: 后面箱子
5: 后面。衡量你能看到吗？
0: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1: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6: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0: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1: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7: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6: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2: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多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激波改变等。
1: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8: 冲庄那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6: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8: 对，
6: 这个可能
8: 安装的时候
6: 要
8: 考虑一下。
6: 对。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也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1: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9: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0: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

0: 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小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1: 9月5号，西安交警接到网民举报，曹渠路有车辆漂移扰民，民警迅速核查，抓获了涉案人员。
2: 乐和公馆。
3: 对，标过十文件，
4: 这个是啥？然后这个是窗。
2: 当他漂移时你在哪？
5: 我在车上。
2: 漂车上。漂移我车上坐的是几个人？
5: 有人发朋友圈。
1: 经查，多人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还有人酒后驾车在路口漂移烧胎，部分人员还搭载未成年人。警方依法对涉案3人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其余问题正在核查。马路从来都不是竞技场，引擎轰鸣不是个性的勋章。这起案件中最令人后怕的其实不是噪音，而是违法者集无证无牌酒驾于一体，全然无视公共安全。当方向盘握在缺乏基本敬畏的人手中，它就是威胁生命的凶器。依法处罚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追求刺激的底线是不能触碰他人的生命安全。9月7号，呼和浩特两名男子为了拆卸废品铜管给灭火器放气的时候发生了弹射，冲击力掀翻了帐篷和3轮车，万幸没有人员受伤。
6: 我们两个跑得快，跑得快，人都太麻烦了，是吧？当时就是我们老乡收一个灭火器，想放完气拆铜了，结果一拧开阀门就直接就炸了。
1: 生活常识的盲区往往是事故的高发区。灭火器里存储的不仅是干粉，还有高压动能，一旦失控就像一颗炮弹一样。为了赚钱赌上人身安全，这笔账啊，谁来算都是亏的。对于内部有压力的容器必须心存敬畏，专业的设备更要谨慎，最好找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避免发生悲剧。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7: 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

0: 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4: 人人皆伪装，
1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4: 光影定格，人三面，真相难显。
16: 功德有戴安娜，
17: 真正的财神。
1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9: 头跟你是自己，
2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的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普通的遥控车改装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4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1: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那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那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2: 他远程看，
1: 对，
2: 钱放在遥控车上，
1: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1: 能操纵遥控车。
3: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8边形，配有4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

0: 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1: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一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0: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返利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2: 通过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3: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2: 一直在车上。
3: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0: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员狄某今年37岁，此前就曾因敲诈勒索、殴打他人获刑。2019年刑满释放之后，他通过社交软件接触到不法信息，又在和朋友喝酒聚会时得知有一份所谓来钱快的活，上家谎称是帮贷款公司取现，每完成一次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报酬。在高额收益的诱惑之下，狄某纠集张某、荣某、李某等五人结成犯罪团伙。
4: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5: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五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支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0: 经过了解，团伙的五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2025年11月4号，狄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前不久，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5: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五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五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6: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还特意用广告牌遮挡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监控探头可不止一个。
7: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8: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7: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8: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

0: 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1: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0: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1: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0: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1: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2: 谁都有丢了东西慌神的时候。前不久，顺义的李女士骑着电动车出门，骑车途中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给遗失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脑早就没了踪影。由于这台电脑里存储了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她赶紧向民警求助。
1: 前不久，李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说自己下午骑车途中不慎将一台平板电脑遗失。电脑内存储着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对自己十分重要。
3: 根据事主所说，他的丢失的整个过程很模糊，咱们也不确定丢失的中心现场到底是哪儿，那就只能先按照他所说的位置和时间去排除。
1: 由于遗失点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给民警的排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遗失物，民警调取了李女士出行沿线的公共视频。
3: 恰巧这个事主的平板因为套了一个黄色的这种塑胶软壳，它在监控的特征就非常明显，找到了这个丢失平板的时间地点，发现了一名这个可疑的男子将这个平板捡拾，随后呢一直向东行驶。
1: 锁定了关键线索后，民警持续延伸监控追踪范围，顺着捡拾人员的行径轨迹不断寻找。
4: 他给捡起来了，现在骑着电动车呢向东走了。
5: 然后走，
4: 对，这人戴一个小蓝帽子，上半身是黑色的半袖，下边是黑色的短裤，然后那个脚踏板上有一个红黄色的一个大袋子。

0: 啊，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后备箱有一黑色后备箱，现在往东走了。
1: 民警采取视频溯源加线下查找同步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值守民警紧盯监控画面，细致甄别，持续跟进捡拾人员行进轨迹，为实地走访排查的警力提供指引。
0: 看那个录像，他从那个斜街那个口向南去了啊，南去那有一个黄房子二层楼，后边有一个胡同，他拐进那里头了。
2: 最终锁定了该人住在河南村的一个群租房内，然后咱们到群租房的时候，就直接找到了他的电动车。
3: 下面那电动车是你的吧？塑料筐那个。捡的东西呢？
4: 这不咋样，我就是等着帮他找啊。
1: 最终，经过三个小时的寻找，民警成功将李女士遗失的平板电脑找回。
2: 不少人误以为捡到物品就可以归自己所有，捡拾财物并不违法，但捡到并不等于拥有，应当及时归还失主或是上交公安机关。如今催要仍然藏匿拒不交出，意图据为己有的，就构成侵占行为。
5: 九月五号，广东发生了一起惊险的道路险情。一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密集车流，将车停在了大型货车正前方的视觉绝对盲区内。货车司机起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车前的两人，车辆启动瞬间连人带车顶倒，两人的身体距离货车车轮仅为几厘米，险些被碾压，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这起事故也给所有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敲响了警钟，不与大货车抢道，不钻缝，不停靠在车头或两侧盲区。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嫌疑人姚某在短短半年之内先后作案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经查，姚某专挑机动车右转的路口下手，还频繁在小区的窄路、转弯路口这类会车困难的区域蹲守，人为制造轻微的剐蹭事故。而事故发生之后，反复向车主施压，督促对方选择私了。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故，不要急于私了，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留现场的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召开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这条政府设立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走过10年发展历程，平台两次升级改造，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建成市区两级一体化管理、人工服务与智能服务相结合的为民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万人次，以法治力量守护民生福祉，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6: 热线平台运行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我们考核热线服务质效的重要标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充实服务力量，提升专业水平。
1: 2016年9月，北京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正式上线运行。10年来，历经2轮系统性升级，平台硬件规模、专业队伍、服务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服务边界也突破了地域限制，面向全国甚至境外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7: 经过2次升级，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到132个，组建了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的服务团队，服务功能从单一法律咨询扩展到包含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预约登记、司法鉴定与公证机构查询等在内的复合法律服务。
1: 2022年，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还针对实际情况推出分类专业坐席机制，精准对接群众高频纠纷诉求，同时设立企业服务专席，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
7: 这一功能开通以来，共解答劳动争议类咨询135万人次，婚姻家庭类咨询42万人次，合同纠纷类咨询106万人次，综合类咨询290万人次，实现了群众需求与专业服务精准匹配。
1: 据了解，面对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北京坚持人力强基、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一方面遴选优质律所充实专业力量，另一方面

0: 探索法律大模型在热线场景落地应用，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迭代。
1: 依托百万量级咨询工单数据，训练优化法律逻辑，持续提升大模型解答精准度，拓展适用场景，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标准化、便民化迭代升级。
0: 下一步，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将聚焦队伍建设系统化、大模型应用场景化、服务供给精准化三大方向，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法律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个批发店，从开手工琉璃坊的贺先生那订了几百套摆件准备售卖，但交货时对方说手工制作没有国标，所以没有提供产品合格证。我投诉后贺先生才补了合格证，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三倍赔偿吗？
4: 不能。三倍赔偿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为前提，该条款仅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与先生批量采购用于转售不属于消费者，不符合退一赔三的主体资格。即便与先生是消费者，未贴标签也不等于欺诈。本案中贺先生没有谎称资质，其行为仅违反了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标识义务，承担责令改正等行政责任即可，不承担民事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
2: 观众魏先生在货车运输 APP 上发单，运输30吨的水果到拉萨，运费说好了20000多，但是司机接单之后呢，却让魏先生取消线上单走线下，说能省平台费。魏先生没有同意，但是默许了司机接着运。没有想到司机擅自取消了线上单，并且在没有购买货损险的情况之下发车，中途司机由于操作不当出了车祸，水果损失惨重。那魏先生想咨询一下，这趟活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本次损失应当由司机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货物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仅在不可抗力、货物自然合理损耗或者托运人、收货人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免责。本案中，魏先生默许司机运输，达成运输合意，构成事实运输合同。司机在托运中没有同意退单的情况下，擅自取消线上订单，主动脱离平台的监管与保障体系，并且没有为承运货物购买运输保险，丧失了平台保险的兜底保障。本次事故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的，应当由司机个人承担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6: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7: 人人皆伪装，
8: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7: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9: 功德有戴安娜，真正的财神。
10: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1: 活该你是自己。
1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1: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0: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3: 站在北京是站队，
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探秘2026福贸会 AI 化身顶级心脏专家，
1: 做心脏超声，人工来测量十多个值的话，需要2到3分钟，一个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就是秒级的
0: AI 造药，竟能打破癌王无药可治的困局。
2: 一个患者肝转移，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
0: 名老中医的推拿绝学 AI 真的可以复刻传承吗？养生堂敬请关注。在福贸会健康卫生服务展区，最吸睛的就是这辆 AI 移动医疗车，车上汇聚北京多家三甲医院的 AI 诊疗模型，比如北京同仁医院研发的 AI 眼底相机，北京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能够一站式开展高效精准的筛查，覆盖眼科、儿科、妇科、心血管等多个领域。在 AI 移动医疗车里，其中一个 AI 智能检测设备和它的研发者也来到了养生堂的现场。
3: 此时此刻做客养生堂，帮助我们分析今天探展看到的黑科技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何怡华主任，欢迎何主任。大家发现了一个细节，我特别没有给大家介绍何主任的科室头衔，对不对？因为要留一个悬念。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了一个在福贸会的最新的 AI 智能检查仪，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通过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能够通过这个检查设备测到我们的某一种器官的功能，然后随着我们成长壮大，然后慢慢的衰老到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可能不定期的，有可能是每几个月，有可能是每年每几年都会要做的检查，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吗？好，请大家拿起手中的题板，我们写在小白板上，我们看看谁写的是对的。
4: 哇哦，还能测血压，
3: 血压、血常规，有大家写中的，但是大家呢覆盖面太广了，我只要一个。只要一个，阿姨您说是什么？
5: B 超。
3: 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会做的那个 B 超叫什么？
5: 开心 B 超。
3: 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吧，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很厉害的阿姨，谢谢您。哇，大家写的真的都好全面，谢谢谢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介绍何主任的科室和身份了。何主任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超声医学中心的主任，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何主任。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今天呢，何主任也把这个很厉害的设备带到了我们的现场。那何主任，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实际上呢，心脏的疾病历时胎儿、儿童到成人几百种的这种疾病，它实际上对这个操作的人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要精准的把这个小心脏，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可能有指甲盖这么大，最早的时候有黄豆粒这么大，精细的检测这种操作就很困难，尤其对特别小的出生缺陷的哈。第二个难度呢，就是那我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那又具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认识出来之后我去预测它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背后的原因又是一个挑战，这也是我们研发人工智能的

0: 一个初衷，为了让人工智能能够像我们专家一样，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实现人都应该拥有的高质量的一个医疗，我们将我们的安贞医院10多年的300多万的专病这样的数据投入到模型，历时10年研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涵盖胎儿、儿童、成人300多种疾病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最后把它变成产品，放到一个超声机器里。这样的话呢，从操作到报告生成到这个结局的一个解读，就全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虽然我们举例是从一个小孩子的胎心监控开始，但实际上它覆盖的是全生命周期，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这儿得到诊断。因为我们都知道安贞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心脏医学中心，所以它不是学习的一个医生，比如说何主任大脑里的知识，他学习的是全国最顶尖的心脏超声的专家做出的解释，然后还可以把它举一反10000、100000。所以怎么样，受不了？哎呦，
2: 那我这一听完了以后瞬间又有底儿了。
1: 对，
2: 我这一定要让这个 AI 给我好好的看看我这心。
1: 来，我们有请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超声医学中心副主任谷笑燕，来，有请谷主任。
3: 我们现在开始检查，可以给大家指一下，这是我们心脏的左心室。然后这是心脏的左心房，这是二尖瓣开放，这个地方是主动脉，上方的这个是右心室。
2: 哦，这是我心脏是吧？
3: 那我们的 AI 技术呢，能自动化进行测量，就可以自动的测出我们主动脉的各个部位的内径，同时呢，能够对心脏的室壁各厚度的测量。
0: 超声呢，就相当于一个刀，在这个心脏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它。不同角度去切它的目的呢，是把每一个就叫庖丁解牛吧，大家可能这么去理解，把一个物体我都给它解剖开，完了之后我们去看它。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如果用我们人工来测量10多个值的话，需要的时间差不多2到3分钟。那么这个时候一键生成实际上就是秒级的，
1: 一秒钟、2秒钟
0: 是、对，秒级的这样的一个测量方法。谷主任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左侧的整个的一个语音识别，它对这个疾病的关键特征的一个思考上屏，那到最后它推理出来一个诊断，实际上这就是模拟专家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都达到了一个专家级的一个水平。
1: 那我们请谷主任接着帮受不了来进行测量。
4: 我们看到 AI 也在实时记录心脏特征，检测过程中发现受检者出现二尖瓣轻微反流，并自动生成推理结果。
1: 报告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1: 对，检查意见只有左房增大。
0: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诊断的一个过程是那这是一个我们初筛的一个结果，它心脏在结构上比正常人有一定的差异。除了这个基本的切面自动识别和自动测量，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大模型就在思考你这些表现都是什么原因，它会是什么疾病，最后它就会推理出来一个诊断结果。这个左房增大往往可能和自身的一些体重啊、压力负荷呀、导致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系的，也是可逆的。早期发现的话，他做一些生活的管理，体重的控制，可能这个左房就会慢慢的恢复。
1: 明白，听到可逆的我们就放心了。受不了，我们请受不了回到舞台中间。请顾主任休息一下。此时此刻作为受不了多年的好朋友，我真的有点担心啊，有一点点二尖瓣的微量反流。因为讲实话，我对他很关注。我有一位高中同学的妈妈，我记得不到5年前她到北京来专门看病，就是说她的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反流，但是当然很严重。然后大概2年前她做了瓣膜的修复手术，花了不少钱，但是去年 就在去年，他出现了特别急性的心脏问题，就离开了。他才60出头，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反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二尖瓣的动画，我们再请。

0: 何主任给大家讲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是二间半啊，上面是新房，下面是新室。
1: 实际上这个瓣膜就相当于门，人的心脏有四个门，那二间半是其中的一个门，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门，就是左侧心室的从心房到心室的一个门。如果它关不好了的话，它就会出现瓣膜的反流，就是那么这个反流呢，包括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如果说它的这个瓣膜的这个门的形态厚了或者松了散了，就是一个病理的状态。那病理的状态呢，有的人会有一些症状，好比说胸闷啊，气喘啊，躺不平啊，甚至是一些呛咳。那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无论是到一定年龄去常规体检，心脏嘛是重中之重，要做心脏超声。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有些风险因素，刚才也谈到有高血压，有这个肥胖，那么都要稍胖啊，都要都要进行这个体检。那再有呢，就是发现了早期的瓣膜反流，一定要注意随诊，半年或者一年要进行随诊。
0: 反流严重了有多危险啊？
1: 一旦它发生心衰了之后，可能这个手术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少。
0: 反流和心衰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的。一个就是说，我打出去了之后，它又回来了，因为它反流了嘛。这个时候我下次再打的时候呢，那我肯定要做更多的功，给心脏有更大的一个负荷，让它反复劳累。
0: 道理我们大概听明白了。体检的时候 B 超医生也跟我说，你有一点点反流。我说我也没有高血压，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也瘦，我还运动，我怎么会有反流？他说那有可能，因为你是很微量的，是因为现在设备更清楚了，所以能够被捕捉到，不用太担心。但是也要随诊，每年体检啊，多注意一下就好。
1: 刚才您说到的特别重要，随着这个仪器的一个精进哈，让很多的这种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看到了。但是更关键的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给它归类。你好比说你看到了一个微量的反流，你就会告诉他你有瓣膜反流，你生病了或怎么怎么怎么样，带来很严重的这个焦虑，
0: 对，
1: 甚至是过度医疗。我们实际上刚才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一体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二尖瓣反流，但是你在你的诊断里
0: 他没强调，对啊，对，
1: 在只是在描述里面有，就是说在描述里面是我们一定要越精细越好。但是呢，哪些是病理性的，它才推到这个诊断的一个级别，这样的会去模拟专家这种精准的一个诊断，给到你一个相对比较确切的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追求的。
0: 我们听完了何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新的设备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受不了到福茂会去看看，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黑科技。
2: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号，叫“您今天睡好了吗？”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科技呢？正好问一下我们的这小伙儿。
3: 好嘞，
2: 您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3: 这个就是我们新研发的一个叫“睡好了吗”的软件啊，它是可以通过一个 AI 的人脸识别，快速的去筛查您是否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情况。您看着屏幕，对，这个很快它就给您扫出来了，
2: 这样就行了。
3: 对。您看，您这个指数就是58%，是显示的中高危。
2: 中高危。
3: 对，然后您看这个就是下巴颏这块，这个是您的风险点。它这个就是通过 AI 大数据，然后去扫了很多，大概有10000多组这个已经确诊了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的这个面部特征。
2: 就下巴都有这个位移，所以就会有。
3: 然后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去跟您这个快速的对比，然后对比出来您这个是下巴颏这块，这个风险点是跟那个患有 OSA 疾病的病人是有相同的特征的。
2: 因为看我们这上写着，而且长期可能增加高血压。哎呦，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很准的，因为我本人就有高血压，就现在会吃一些药去控制，而且确实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鼾声打出来。
3: 明白。
2: 对，所以这还真的很厉害啊。

0: 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凌教授。
1: 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沈教授，我特别喜欢跟沈教授一起做节目，因为每次他都能够把特别深奥的医学知识跟我们讲得清晰、简单、明了。因为刚才受不了，在短片当中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叫 AI
1: 做药，可以制药了。
0: 这怎么能做到呢？您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好吗？
2: 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 RAS 基因突变的这个人群，是直接导致肿瘤变坏。这个肿瘤进程变快的，这样就特别恶的这样的肿瘤，
0: 是哪种肿瘤？
2: 就是有胰腺癌，有非小细胞肺癌，有胆道肿瘤，有结直肠癌，还有多了，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瘤种，它都有一部分是 RAS 基因突变的。在这里面最大的典型代表就是胰腺癌，因为胰腺癌的患者大概有90%以上是 RAS 突变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靶点是影响肿瘤预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但是它一直成药不了。
0: 难在哪儿呢？
2: 它难在就是这个在这个 RAS 突变的在整个的这个蛋白质结构的这个基因结构的过程，它乱动，说的一会儿是开口的，一会儿是闭口的，它老是交替。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很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契合点，你如果把这个契合点一下子就像大家找个盖子把它盖住，它就不再传导了。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用人工找，你就找不到，因为特别难。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互动区准备的这个道具，这看上去有点奇形怪状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2: 蛋白质结构。
0: 蛋白质结构。
2: 蛋白质结构，
0: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模拟为您刚才讲的类似于胰腺癌患者的那个蛋白质结构？
2: 对，因为这种现象在胰腺癌里面的最常见，
0: 最常见，
2: 大家都知道胰腺癌难治嘛。
0: 对，
2: 难治就因为你找不着那口。
0: 明白。
2: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
0: 大家看这个，我们模拟的胰腺癌的蛋白质结构中间少了一块，我们就要找到一块能够完美的覆盖它，你可以说是个盖子，也可以说是个拼图，受不了，看你的了。
3: 哪些人属于胰腺癌高危人群？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没问题，那接下来我这样找一个观众，
0: 你找个帮手
1: 跟我一起好不好？
0: 好。
1: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啊，里面啊我们看到了这板子上面有好多个啊我们的这个拼图，你觉得哪个咱们可以拿去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2: 就是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我们以前传统的制药过程，就是我们用人工做了一些设计，然后一个一个去试
0: 比对，
2: 大家看这个试的过程，你看老是试错，
0: 这是一个很
2: 费力的过程。那老是试错这个过程不像他这么简单，
0: 对，
2: 他要去做实验，花费很多的时间。但是你看，一个个都试错，
0: 对，受不了，都开始拿小个的，看看能不能拼在一起了。其实我们看上去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方式，但这对于我们的科学家、医学工作者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在实验室里要做的一次又一次的对比实验，看看这个药能不能盖上这个表达。
2: 是的，但是那种实验可不像这么简单，他不知道要几年时间来一个个比对，
0: 看受不了已经放弃了。
1: 我硬塞进去了，
0: 找不，你塞上去没有完全盖住，还有空白呢，对不对？ 这能治好吗？
2: 它这个要严丝合缝的。
0: 对，我们要
2: 就像你那个钥匙一样的，你那个钥匙如果有点区别，你

0: 是打不开这个开关。
1: 我现在要问为什么我强行往里头盖呢？
2: 他在努力制造
1: 一个。因为我发现我们用各种方法一个一个筛查会很慢，嗯，然后同时又找不到这个口，就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的
2: 该造一个，
1: 会不会就有可能影响病人的这个病情？
2: 尤其是胰腺癌，
0: 它不是影响病情，就这个药你造不出来。
2: 对啊，你治不好，
0: 你这个药就造不出来，药都造不出来，你怎么可能去？你不可能去治疗呀。
2: 我们可以请沈凌教授出马了，怎么来？AI 制作呢？
0: 对 ，AI 就是两种，刚刚说两种途径哈，我跟大家示范一下
2: 啊。我们来请沈院长给大家展示一下。
0: AI 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快，它的这个分析的速度是非常快，它可以在无数个，可不止这些选择当中，迅速锚定几个候选物，嗯，然后你在这个候选物里面。去来比对，它就会比较容易，这是一个。如果说实在找不到，在这个候选里面都找不到，它就会根据这个缺口的形状，它的结构来造一个适应它的，造出来以后，它把这个东西就往这上面一放，哎，
1: 点上了，哇，
2: 这才叫严丝合缝。
0: 对，它就把它。卡住了，卡住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它就没法下传，它这个肿瘤的快速生长就被阻断了。所以这方面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RAS 基因的这个突变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新药的研发，已经让我们胰腺癌的患者的治疗结局大幅度的改善。
2: 这就是找不到我们就造，如果能够找到我们就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准确的寻找。
0: 对，
2: 明白。
0: 所以说人工智能现在对我们医药的这个研发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嗯，一个是效果好准确了，第二个速度快省钱了。省钱省时间，
2: 这个很重要。我们也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小实验。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你，谢谢沈教授，我们也回到座位上。
1: 说到这儿，就是想到，因为我最早我爷爷走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胰腺癌走的，所以因为当时那几年那会儿，也许我还算还小一点，只知道当时说的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因为能明显感觉就是老人在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迅速消瘦，
2: 是，
1: 而且很多时候他已经无法进食了。然后到最后走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浑身已经就是皮包骨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想要是科技，也许能再往前几年，也许真的是会给我们很多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奇迹。
2: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靶点，如果真的能够被覆盖，能够被用药物来进行靶向治疗，有可能治愈吗？您在临床上遇到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探秘2026福茂会 AI 化身顶级心脏专家，
4: 做心脏超声，人工来测量十多个值的话，需要2到3分钟。一个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就是秒级的
3: AI 造药，竟能打破癌王无药可治的困局。
0: 的患者肝转移，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
3: 名老中医的推拿绝学 AI 真的可以复刻传承吗？养生堂敬请关注。
0: 目前还不能治愈，但是它可以迅速的控制肿瘤的发展。像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最早他就是做了很多的化疗了，都药效果都不好，然后出现疼痛，出现这个腹腔的广泛的转移，肝转移。那最后就是正好有这个新药出来了，我们就给他一个这个药物来给他做治疗。实际上这个药就不像原来化疗反应这么大。很简单，有的是单次注射，有的是这个口服药。那用了以后，肿瘤迅速缩小，患者这个体重就增加了，像正常人一样的可以工作、生活、跟家人旅游，都没有问题。所以这种改变是我们以前遇不到的，因为胰腺癌难治，大家都知道，药物治疗，即便是化疗联合打的这个反应很大，但持续的时间非常短。特别是一大特点，就是一旦它没效，它会发展得非常快啊，它是断崖式的发展。那现在在这个断崖还没有开始之前，用这个新的药物一用，它。

0: 就迅速好转，这样就相当于给他的生命延续了。那现在这个药呢，从末线现在进入到一线正在做，未来如果像你说的，比如说我在术前就治疗，我在术后我也给他预防复发，那有可能就面临着这个治愈的这个可能。所以说胰腺癌的治疗应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1: 来看看大屏幕，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用药的案例，有治疗前和治疗后，阴影部分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目标的肿瘤位置吗？
0: 对，就是那个灰色的浅灰色的那个区域是肝脏。大家能看到肝脏的轮廓，
1: 是
0: 在肝脏的轮廓里面有多发的那个黑的那个区域全是肿瘤。这里面你要数的话，就这一个层面里面都有五六个
1: 啊，
0: 因为这个三个大的旁边加个小的，后面在这个肝脏的左肝部分它还有一个大一个小，
1: 是
0: 对，这些都是肝转移。这个因为它都不是初治的病人，就它已经治疗失败，如果这个要是没有治疗的话，这一个月下来这肝就长满了，所以他用了药以后，你看这治疗后这个肿瘤明显缩小。
1: 您说的是胰腺癌的肝转移？
0: 胰腺癌的肝转移。
1: 哇，
0: 你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血液的指标，这个可能我们很多大众都了解，叫 CA199。他从1600多，你看最后
1: 哇，
0: 从7月份到9月份，其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正常了。从1000多，你算1000多，他只下到这个14，这是他的100倍以上啊。
1: 是，
0: 对于患者来讲我觉得意义更大，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片子怎么看，这个数据他是会看的。哦，他一看这么高，哎，一下正常了，他那个心情和家人的心情那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吧，有没有谁是有可能是所谓这种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有没有家族史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带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做一个测试题。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这个测试题发给您，你也可以带着自己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做一做。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现场的所有观众，我们来看看啊，请问这个高风险自测你占几条？大家自己心里如果有占的就给自己查个数。首先第一类是遗传性高危人群，明确的家族史有2个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被确诊为胰腺癌。请沈教授来解读一下，那比如说我们以受不了为例，爷爷算是一级亲属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家族史不单纯是一级亲属，包括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舅舅、姑姑、叔叔
2: 都算。
0: 对对，这些其实都算，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三代人以内
1: 直系血亲。
0: 对对，直系血亲。
1: 明白。
0: 对，这里面呢他如果是有两个重复，其实不要两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你就属于高危人群之一。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类其他明确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是50岁以上新发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体型不胖的 BMI 小于25的，或者是伴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近两年下降超过3.6公斤的，要提高警惕。同时还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特定的胰腺囊性肿瘤患者，或者长期吸烟和酗酒者。说不了，你这个有？
2: 我这个除了我想减肥的话，会2年之内它是下降超过。
1: 这些你其实都没有。
2: 对，
1: 我们也请沈教授来解读一下这第二类，它和第一类相比有什么区别？然后，
0: 因为这些呢，我们是回顾性的分析，就发现我们很多的胰腺癌的患者，你追问他2年内，他都有一段时间的新发的糖尿病的病史。但是这个新发糖尿病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一个肥胖的人，因为肥胖的人得糖尿病，它是由于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相对不够造成的。但是你会发现它并不是没有这种肥胖的这种特征，同时呢还有体重的这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可能有隐性的这个糖尿病，也可能是跟肿瘤的发生相关。所以我们对这种啊新近出现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如果没有这种体型肥胖的，这些有这几条你就一定要注意筛查这个胰腺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像下面这几条，像慢性的胰腺炎的患者，他就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他自身就是高危人群，这个要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现这个胰腺的囊性的那种病变啊，胰管的一些囊性的改变，它是一种明确的癌前病变。 对，它这部分大部分都在中老年人出现。嗯，那你出现的话就要严密的随诊，它特别容易恶变。另外大家就说，哎呀，这个都跟我没关系。

0: 还有吸烟、饮酒。吸烟呢，大家都觉得跟肺癌相关，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吸烟也跟我们肠癌、乳腺癌、胰腺癌也是相关，它会引起这种括约肌的功能的改变。我们这个胰管跟我们小肠之间，它通过壶腹来把这个胰液，就是给它分泌到肠液里面去，来消化食物。如果你老是抽烟，它这个括约肌功能就会失调。
1: 哦，
0: 有可能失调的话，它会逆流。
1: 嗯嗯。
0: 就你的肠液会逆流到这个胰管里面去，它老刺激，那我们那个食物那肠子里面啥都有，
2: 是
0: 这个胰管是很洁净的，
2: 有点，
0: 它本来应该是正向流，你让它逆着流，它就会刺激，就引起慢性炎症，引起损伤，然后引起肿瘤，
2: 就有点像胃食管反流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它只不过那个口特别特别小，
2: 哦，
0: 对我们叫乳头一丢丢，在内镜下仔细看才能看到。还有一种呢，就饮酒也是一样。
2: 哦，
0: 饮酒也会引起这种功能的失调。
2: 嗯，
0: 这个另外它还有影响到代谢。
1: 嗯，
0: 它不是那么单一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就大家一定记着，你老是饮酒，老是抽烟不好，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2: 嗯，
0: 所以说不单纯是影响这个胰腺癌，其实其他肿瘤
2: 都不好，
0: 也对没有好处。
1: 嗯，电视机前的您也拜托您考虑一下自己和家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是高危人群，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但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接下来我们就拜托沈教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频率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
2: 嗯，
0: 对，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这个家族当中有家族史，你要看那个最早得肿瘤的那位患者的年龄为准。
1: 嗯，
0: 往前大概要推10到15年，就要开始肿瘤专科体检。
2: 哦，那我因为我记得我爷爷嘛，大概是80多岁，快90。
0: 其实80多岁到90岁，这都不算什么家族史，因为他跟他的衰老有关系，衰老与肿瘤是相关的。
1: 比如说是一个50岁以上的人，
0: 对，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个60岁左右的啊，58岁
1: 好
0: 的，那你要家里面这个人要体检，就应该从48岁开始。
1: 是。
0: 那如果家里面人没有肿瘤史，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肿瘤专科体检呢？50岁。
1: 而且沈院长讲的是肿瘤专科体检，
0: 对，
1: 它和我们常规的健康体检还不一样，有哪些项目是一定要做的？
0: 对，你要比如说像胰腺癌，它一定要做腹部的超声，或者是 CT 或者是核磁。那另外呢，就像大家说的，你们要199的筛查，你要查。
1: 嗯，
0: 那我们要做肿瘤专科体检的话，我们包括肺的体检呀，胃肠道的常规的
1: 内
0: 对肺镜啊，还有我们像男性和女性的专科体检呀，还有像甲状腺呢，甚至还肝脏的这个检查，其实都可以一并查到。然后呢，及时发现所有的肿瘤，早期发现都是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受不了，特别的吃香，他在我们的这个中医体验区就感受了一把中医的康复，我们来看看他做了哪些。
3: 机器人有踢球的，有摔跤的，有跑步的。那今天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在我们这个场馆里，让我找一位可以推拿的机器人去一探究竟。走。北京中医药大学巨身智能推拿机器人。就是他了，我看他这个手法啊，还是很有讲究的。
4: 对对对，然后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肩部的一个拿法，就是全国名老中医孙树春先生的这个手法，然后把他的数据，然后导入到了机器人当中，所以机器人的动作和手底下的手感都是跟我们专家是一样的。啊，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
3: 名中医的这个推拿手法怎么会被 AI 机器人学会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台AI 机器人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好好研究研究。
1: 正是拜师学艺的机器人到底有多厉害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巨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研发团队。

0: 对负责人严聪教授，还有他的两位推拿机器人朋友，欢迎两位。
1: 大家好，今天和我一起来的呢，是我们团队最新的成果，他们分别是叫青青和敖敖。青青呢，它的本体呢是具身机器人，它呢今天是第一次走出实验室，对，然后呢也是今天上午呢在我们的服贸会首展首发，然后呢晚上呢就来到了咱们的这个
0: 养生堂
1: 的现场，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咱们的电视节目的录制，
0: 正式公开
1: 亮相。对，青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谢谢。对，哇，那我们好呢，他呢成熟很多，他呢，他的本体呢是叫做协作机器人，他之前呢有过工作经历，但是后来呢也经过了拜师学艺的这个环节，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展示一下他自己的实力。
0: 对，拜师学艺拜的是哪个师？那绝对是中医名师清宫正骨的传承人，您给介绍一下。
1: 孙树春教授。
0: 孙教授。
1: 对， 对，然后孙教授呢是我们清宫正骨的现在的传承人，是我们的大国名医，同时呢之前也是我们的中央保健医，也正是他呢开创了咱们国内的我们说骨伤学科，中医骨伤学科。所以呢他呢是现在我们这个资历非常老，也是呢手法最好的专家之一，所以呢青青和敖呢向他学习，向他的团队学习呢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了。
0: 就是他俩能做到什么？
1: 有三个特别不得了的地方。
0: 说说
1: 哪三个特别不得了？第一个呀叫做出身名门。
0: 名门我听懂了。
1: 对，因为呢像咱们现在的具身机器人还有咱们的协作机器人，大家可能之前看这个运动会要么在那跑步，要么打拳，
0: 是，
1: 对，然后协作机器人呢一般现在都在工厂里面去帮着打螺丝呢，但是青青和敖敖啊他们呢现在已经呢就是跟着咱们的孙树春老师，还有我们的儿科推拿专家东直门的陈红教授，还有我们东方医院推拿的王康教授一起在学习推拿手法，所以他们现在应该说是含着金钥匙来到我们这边的现场，然后这样子呢已经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这个身份背景的不同，赢在起跑线上了。那第二个不得了是什么呀？是他们的这个骨骼清奇不得了。具身机器人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它最大的特色是能够模仿咱们专家的这个动作，特别是啊，你看这个手，它的这个手，没事啊，
0: 别怕别怕
1: 别怕，它的这个活动方式呢，就是按照咱们手的这种方式来的。
0: 哦，
1: 对对对，你看它的这个活动方式按照咱们手的方式，同时它的这个关节，咱们在专业的术语叫做七个自由度，那是按照咱们人的肩膀、肘还有腕的这种运动还有发力方式，那跟敖敖呢就有一个差别了。协作机器人呢这边是六个自由度，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另外一个呢，因为是做的全身模仿咱们人的特点，所以呢它的腿和腰这块是可以进行活动的。那这样子呢，可以未来去把咱们推拿专家在发力时候整个这个腰胯的这个，哎，能够去学习。当然现在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咱们说具身机器人的优点。但是我们敖敖也不错，它的特点在哪儿呢？它会十八般兵器。对，别看它只是现在安安静静的在这儿，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它也会去按，它也会去揉，它还会来敲，它还会给大家拔罐子。所以它们各有各的特点。第三个了不起是什么呀？叫做心灵手巧。哎，咱们说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基本功一定得扎实。基本功靠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脑子得好，该记住的理论知识概念一个都不能忘。第二个，手底下得出活，得手脑一致。他们两个都是超级大脑。首先青青他的大脑是我们现在最前沿的一个大模型，所以把我们清宫正骨的一整套体系手法全都装在脑子里了，而且还能装下我们专家教授在临床过程当中所做的手法，所开出的处方，这些全都能记下来，这是他最特别的。那敖敖呢，他的大脑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 已经学习了数十

0: 套关于推拿的技巧方法，而且它还可以跟咱们的四诊仪进行一个结合，也就是对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辨病辨证了解了以后，再结合它的手法，就形成了这个诊断干预一体化的一个闭环了。所以这是他们心灵的地方。手巧这个刚才其实没有提到，动作上面的娴熟或者是姿态的模仿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特别关键的也是区分咱们推拿机器人和这个咱们说专家手法的一个点，就是真正在按摩做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说被按的这个对象他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反应。这个大家做过按摩的好的咱们的这个专家他都是实时调整的，
1: 对，
0: 那轻轻和嗷嗷他们也有这种能力，在轻轻的手上，在嗷嗷的他的这个咱们说供能头上都会有这个传感器，这样的实时反馈被按压对象身体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呢可以根据这样的状态进行一个调整，把所学到的刚才说了整个的理论知识体系还有专家做手法时候的这种想法就能够结合了，心灵手巧也是最后一个了不起。
1: 我们刚刚听严主任介绍的非常详细，我挑战您一下，其实今年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年去福茂会探访探馆了，每一年我都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按摩机器人，然后我们也感受过他们有不同的力道，有不同的位置和所谓的触感和反应。那咱们的轻轻和嗷嗷跟他们相比有什么更牛的地方？
0: 轻轻呢是实现了技术上0-1的突破，因为它是首款应用于推拿的具身机器人，
1: 出身名门，骨骼清奇，心灵手巧，说的我们心里好痒痒。既然出身名门又会很多的技能，还没有出师，可是我们今天现场大家都很幸运，我们派受不了为代表，我们来感受一下，您请我们的轻轻或者嗷嗷在受不了的身上，让他来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大技能，好不好？
0: 行，那没有问题。那首先我们先让这个嗷嗷出场吧，他毕竟有工作经验啊。
1: 好，
0: 但是呢，对他这个还尚未出师，没拿到医师资格证呢，咱们今儿只体验一下。
1: 此时此刻来到舞台上的是我们的技术人员魏老师，他会辅助嗷嗷来进行行一些操作。
0: 轻功正骨我们这边呢重点讲的是轻巧柔和，那现在呢我们机器首先要给我们的受不了老师拍一个照片，然后进行我们的穴位定位，之后呢会由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进行一指禅的按法
1: 来找位置，
0: 对，
1: 定点。好，
0: 第一步我们先是进行一个舒缓放松，对，不需要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因为之前呢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肯定还是因为它紧张或者它的气血阻滞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先让它放松下来，那这个是第一步。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步了。
0: 第二步的我们说是干预阶段了，那之前呢我们通过点按呢给大家进行放松以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点震波，也是冲击波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2: 不是
0: 它
2: 冲击波，我能扛得住吗，老师？
1: 冲击波，
0: 您放心，120%没问题。哦，
2: 好嘞。
0: 对，它是通过声波，然后呢产生的这种脉冲可以透皮到皮下，这样子呢把咱们如果是有筋结或者是肌肉紧张，然后慢慢的进行一个舒缓，甚至呢包括有些这个粘在一起的黏膜可以进行一个分离。那同样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定位，之后呢您来感受一下这边冲击波或者是我们点阵疗法带来的一个效果。
2: 可以啊。很舒服。
0: 对，它现在应该是一边进行冲击一边在走位，你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头是在移动的。
1: 它不是在一个点了，它在动了。
2: 哎，这回舒服。
1: 它是一条线顺着这个走线。
0: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第三套手法了。现在我们给它做一个加热的砭石按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既有砭石的作用效果，同时呢还有我们加热的温暖的效果，相当于给我们刚才刚刚打散的或者是已经让它亟待恢复的这个位置补充能量。
1: 我们把嗷嗷的效果都体验了，
2: 这个机器真的人如其名，嗷嗷舒服，跟你说呢，特别好。

0: 那你再轻轻舒服一下，
1: 轻轻舒服一下，
2: 轻轻舒服一下。
0: 对。
1: 哎，可以。
0: 我跟你讲，他的现在眼冒着绿光，很认真的在给你按摩呢。哦，
1: 这个轻轻，
2: 轻轻，
1: 加重一点。
0: 哦，力量还小了点啊。
1: 有点小，有点小。啊。
0: 他的关节的灵活度，哎，
1: 可以。
0: 弹性。
1: 嗯，他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他整体的按摩的感觉还是行的，但是因为他这个骨骼，你看咱摸能摸出来它是有点硬的，
0: 对，
1: 所以他今天肩膀说还有点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以后不断随着这个机器人它不断的升级，其实是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这种感觉，它会效果会更好。
3: 那大家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模仿我们推拿专家的手法。那像嗷嗷，它做各种动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需要在我们就是躯干部位相对比较平的位置。那像轻轻呢，它就可以，比如说像嗷嗷不方便的，比如说我们捏肩的这个动作，它呢就可以来轻松的实现了。那同样的之后呢，我们还会去继续的拓展它其他的功能。
0: 哦，你看它到点了，自己就放
1: 松了。哦，到点就下去了。
2: 是。
0: 它姿势很帅气，很标准。哦，
1: 它是这样吗？我看见了。
0: 你到时间了，受不了第一次体验。智能机器人给他进行按摩，所以拿出手机来自拍。我想可能现场的很多的观众第一次见到都没有感受过，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于智能机器人在按摩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
4: 养生厨房带来的健康美食是什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来，那位阿姨有什么要问的？
9: 机器人这个未来这个发展过程中还能有什么功效？
3: 未来推拿机器人，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它一定会能够跟我们更加自如地进行一个对话，就像我们去看专家那样子。事实上我们的轻轻呢，其实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训练了。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它的这个我们说训练的初步的成果，只是现在还不能通过语音跟大家来进行交流。
0: 问他什么呢？
3: 比如说，我昨晚睡觉落枕了，哦，怎么办？他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分析和建议。如果呢会有这个咱们说恶化的风险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会提醒大家及时的去就诊。同时呢，最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和建议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多次的问答。
0: 对，
2: 这个都没有问题。
0: 这是目前我们可及的未来，但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迭代非常的快速，而且每年我们都能够发现机器人变得不一样了。无论是轻轻还是嗷嗷，如果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跟严主任已经商量好了，前10名观众您可以获得免费的体验资格。中医的这种传统

0: 统的外治按摩方法拥抱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名老中医的这种永续世代的传承，更多的也是中医的标准化精确化的证明。所以希望大家体验了之后能够帮我们也点个赞哈。那当然了，说到这儿，我们既然讲科技改变生活，但我们也知道民以食为天，一切都离不开饮食的健康，所以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北京中医医院的代茶饮方也走进福茂会啦，
2: 一会儿呢张老师会给我们揭秘的。今天张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妙方，还有一个妙方呢，是个特别棒的补肾强肾的宝贝，把它撒在普通的米饭里也能让它有很好的强肾的作用，真的能够让我们越吃这个米饭我们的腰腿越强健，关键特别特别的香。我刚才闻了一下，我的天哪，就是那种芝麻配上炒香了黄豆粉的香气。您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带来两个妙招分别是什么呀？
3: 好的，这两个妙招都跟补肾有关。哎，刚那壶茶呢是我们通过补肾把我们老年人这肩颈啊给舒服了，这碗米饭呢帮助我们补肾来强腰，特别香的那个像芝麻一样的东西啊，它呢是经过炒过的，而且是盐炒过的，针对什么呢？老年人那种肾虚腰痛，哎呀就觉得这儿老得靠这个东西才舒服，这种人呢效果是最好的。
2: 那今天我们有这么香喷喷的米饭，是不是要用它做美食啊？
4: 今天呢咱们就用张老师推荐这个好食材啊，做一个山间益腐鲜。山间指的就是我们山林子里面的一些时令的鲜味儿，而且今天里面还特意增加了一个增鲜的蔬菜。腐字指的就是一口锅，一口砂锅，哎，去完成这道菜。鲜指的就是我们的菜鲜、肉鲜、饭鲜，三鲜合一，鲜到极致。哦，
2: 看来这个可以提鲜味的菜也很关键啊。
4: 那咱就开始。首先呀，咱说到了这个季节呢，吃笋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哎呦，这笋呀，外面挺好吃的，自己在家做老有一种酸涩的感觉，对吧？今天教给大家第一个小妙招，就是用它。普通的清水焯啊，您很难给它去除它这个味道。别喝，你闻闻，你看看知不知道啊？
2: 对，我打眼一看，以为是牛奶，仔细一看，这牛奶兑水吧，再闻一闻，有点米香味。哎，
4: 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呀，淘米水。哦。淘米水里面自带什么呀？淀粉含量的一些糖分呀，它是可以有效的去盖住这种苦涩的味道。把这个笋直接下入锅中。加入淘米水，然后呢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烧开以后呢给它转成这种中小火，大概呢焯个2分钟左右。咱们在焯制过程中啊，咱们就开始处理今天的这个肉，选用的是这个牛里脊肉。这个肉呢咱们简单的腌制就可以啊。很多人呢在家里说一腌肉，首先第一个要搁的是什么呀？搁多搁点盐。今天呢咱不搁盐了，因为今天我们啊刚才说了特殊的一个增香的增鲜的一个蔬菜自带咸味儿，所以呢如果再搁盐，一个容易咸，第二呢它容易肉更柴一些。稍微的来一点点的小苏打，少来胡椒粉，这是我们的花雕酒，好，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就可以了，让它把这个汁水吸透，一点点的淀粉，穿一层薄薄的衣服。
2: 那这时候呢我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我们说在福茂会里看到的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北京中医医院可以通肩颈的茶，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啊？
3: 它里边其实成分有很多，我们先说几个主要的哈。说肾虚啊，第一想的说肾虚腰痛，整个脊柱都是骨头，腰在下边，上面是颈椎，对不对？所以肾虚呢也会引起颈部的不舒服。最主要就是桑葚滋补肝肾，缓解一个这个筋的一个酸痛。另外就是干姜，干姜是帮助我们散寒的，红枣能够健脾养胃，还把这个方子能更平和，有吃完之后呢不会有一些胃部的不舒服，
2: 听着就好喝，而且还有补肾的功效，您可以试一下。另外别忘了今天我们的美食当中呢还会放一个特别香的小粒粒，那个香气啊真是一闻难忘，特别想来一口啊，补肾强肾，让我们的腰膝也非常的强壮的作用。今天呢还要告诉您有几个肾特别喜欢的小动作，怎么获得呢？赶紧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小动作哈都学会了，咱们每天锻炼起来。
4: 好，咱们这个笋呢也焯水了，牛肉也腌好了，首先咱们起锅烧油。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变现。

0: 好油。今天的这道菜叫山间一府鲜，据说这个鲜啊特别重要，来自于一款菜哈。那这款菜是什么？慢慢来看。
1: 哎，别着急，咱们这个锅里呢油温呢大概就是三四成热，咱们下锅先把牛肉放入，慢慢的给它摊开。这第一步呢就是利用这个油脂的香味让我们的其他的蔬菜呢就更香。牛肉下锅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放入几片姜增加肉香，再来一些我们的葱，这个肉上面这个油啊就慢慢的渗出，
0: 还有点烤牛肉的味道，很
2: 香哦。
0: 对，
1: 是的，微微有点小焦边的时候呢，下入刚才说了这个一个特殊的增鲜的蔬菜，那么就是它，我们平时家里用的这个薛里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雪菜，给它切成末放进去，增加这个什么呀，更鲜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刚才我们腌牛肉的时候没搁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自带咸味儿，
0: 炒什么都香，这是秘诀啊，放雪菜，
1: 雪菜的香味夹杂的这种肉香就出来了。焯好水的笋、胡萝卜一块下锅，增加颜色，增加不同的口感跟味道啊。
0: 等于说今天我们饭菜一锅出啊，先是炒菜，然后再放米，这米里还有一个强身的宝贝呢，好着急想知道哈。好，我慢慢来看，马上要揭晓了。
1: 当这些蔬菜呢已经翻炒均匀的时候呢，我们来开始调味道。花雕酒，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一点点的蚝油，少来一点点的胡椒粉，把这个酱香的味道炒出来，颜色也给它炒出来，
0: 真香啊。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加一些热水，所有的蔬菜的味道然后混合出来，咕嘟出来，三五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再下入米饭就可以了
0: 啊。蒸出来的米饭再撒上这个强肾强壮我们腰膝的这个宝贝，真的是香上加香，它是那种芝麻和黄豆粉炒香的味道。我们今天怎么用它呀？
1: 当然了，你想做一款好吃的米饭，这选米非常的关键。
0: 是，
1: 今天咱们用米呢用到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米香味更足，然后呢加上刚才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好食材，咱们一块上锅去蒸就行了。
0: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由于时间原因啊，今天呢我已经给大家提前蒸好了，山间在锅里，这个辅食这个锅汤汁也比较粘稠了，味道也浓郁了，我们就可以下锅了，有点这种焖饭烩饭的感觉。哎
0: 呀，香啊！
1: 咱把这饭啊给它拌至均匀，油油润润啊，
0: 太香了，晶莹剔透的，每一粒米都吸满了这些食材的汤汁。别着急，您先帮我们拌着，我们赶紧来揭秘一下，今天呢说这个饭为什么这么香，这可以让普通的米饭都有强肾的强腰的作用的，那么香的这个籽到底是什么？您来揭秘。哎，
3: 这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叫沙苑子，它是一个入肝经肾经的，而且性味比较偏温。肝有滋补的功效，补肾固精强腰膝，另外入肝经呢可以养肝明目，它主要针对是用肾虚腰疼，一个姿势站久了或者坐久了都觉得这儿空得慌，好像支撑不起来整个上身似的，就需要拿手这么撑着点，或拿个什么小垫子垫在后边，哎，这是肾虚腰痛。我这面前有2个沙苑子，我们今天要入肾呢，所以我们用盐炒过之后效果更好，第二呢它还更香。您蒸米饭放在里边一起蒸，也可以把饭蒸好了撒在上面跟咱们芝麻一样，剂量您注意啊，是6到9克就可以了，不能太大。
0: 所以你看我们专家都在用啊，一定要加在米饭上，您试一试，或者烹饪我们今天这道美味，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没问题，来，咱们打开锅盖，撒上葱花，就可以上桌了。
0: 太诱人了，真是香气扑鼻啊！你看看美丽米饭。

0: 都特别的饱满，因为它吸够了刚才我们炒的肉啊菜啊的鲜气和香气，然后一大口的送入口中，这个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补肾强药的作用。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一入秋，你是不是也赶紧炖上了银耳百合，一碗黏糊糊的润肺？可我门诊上这几天呀，好多人喝完反而嗓子更黏，胸口发闷，不是白色入肺错了，是今年夏天湿气太重，脾胃还没缓过来。这碗浓稠稠胶质一下肚啊，非单润不了燥，反而像给肺盖了一层湿棉被，时间久了还可能会让心脏也受累。那今年秋天该怎么养肺呢？破局之法是换一种白色食物，把银耳百合换成炒白扁豆。您可别小看它，为大师邓铁涛有个健脾宣肺方，专门对付初秋湿气困脾、肺气不宣的情况。里面最核心的一味药物就是炒白扁豆。《本草纲目》记载，白扁豆止泄泻、消暑、暖脾胃，要比化瘀更直接，说它补脾、理除湿。但注意，一定要用炒过的，生扁豆偏寒凉，炒过之后温性上来，祛湿健脾的力量才出得来，就像拧毛巾，能把困住脾胃的湿气一把给拧出去，胸口那股闷胀感自然也就散开了。邓老的方子里除了炒白扁豆，还有五指毛桃、茯苓、陈皮，都是邓老常用的药食同源好物。想知道怎么煎煮吗？完整的配方和煎煮步骤我都整理好了，扫二维码免费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4: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公道有戴安娜，
8: 真正的财神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0: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东南部会有轻雾，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气温最高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请问中方对此次会晤有何展望？此次会晤对中印关系发展有何作用？
4: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3: 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印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

0: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0: 北京台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3: 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选。
4: Sad nemojte me držati za reč, mislim da 25. ili 26. je to, ali to je to. 25. 26.
3: 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
3: 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布视频声明称，除此前宣布禁止航行的沙特船只外，所有航运公司的海上航行仍然安全。
5: 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أن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آمنة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3: 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武装从9月3号起对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势，攻占了塔伊兹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10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之后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据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点，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报道，伊朗将于14号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6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报道指出，这将是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与海合会6国的高级官员首次共同出席会议。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

话称此次会议由阿曼发起，定于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来举行，具体细节仍在协调中，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近段时间以来，伊朗与阿曼

0: 其意图在于使海湾多国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之中，以促成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晚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系统。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声明称，炸毁的两条主隧道全长超过2公里，以军在内部发现了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大量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及其他爆炸物。以军表示，当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赫尔山脊和伯夫特岭地区的真主党主要隧道网络，共包含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现已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组织工作。据黎巴嫩方面消息，当晚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引发震动并产生巨大爆炸声。
1: 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他还说，俄将继续在黑海打击被用于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商船。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十号表示，目前没有与乌方就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他称，能源是乌方的脆弱环节，上述提议来自基辅，且并非是符合俄方利益的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当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可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当天稍早前还表示，俄军正有计划地打击乌境内的目标。他说，乌克兰打击民用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当天在评论乌军对黑海沿岸俄罗斯城市的袭击时表示，乌方在无法扭转前线态势的情况下，正转向恐怖活动。他强调，俄总统普京每天都与军方讨论保护俄城市免受乌克兰袭击的问题。佩斯科夫还强调，俄罗斯主张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在缺乏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情况下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
1: 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十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较前一月修正值4.8%明显提速。八月生产端通胀再度超出预期，令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路径趋于复杂。
0: 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4%，符合预期；同比上涨5.4%，高于预期。PPI 升温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当月涨幅达4.2%。分析认为 ，PPI 上涨提速意味着上游企业端通胀明显反弹，并可能逐步向消费端传导，对后续消费者价格指数走势构成上行风险。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70%。市场目前密切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不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知名投资咨询公司负责人彼得·布克瓦尔的话报道说，即使 CPI 数据偏温和，也可能只是说明企业在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方面难度加大。生产者价格指数表明，整个供应链仍然存在通胀问题。
4: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了信息征询书。

0: 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美国空军为何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近日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发出了重磅警告，称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另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最新披露，过去的8个月当中已经阻止了数十起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可能导向生物武器研究的事件。
2: 近期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各界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呼吁在 AI 安全问题上建立保障，以免为时已晚。
3: AI that escapes its testing environmentOr blackmails developers to prevent itself from being turned off is AI that is too powerful. I'm calling here today for an all-out effort to put cast iron guarantees in place around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AI before it is too late.
2: 近日曾在 OpenAI 工作的安特罗匹克安全研究员雅各布·科克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辞职，并指责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在追求超级智能的过程中未能尽到责任。10号，安特罗匹克发布报告称，已引入防护机制，防止任何人利用其最先进 AI 模型企图制造生物武器等行为。
0: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4: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麦克伯吉斯在11号表示，自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针对犹太人节庆活动的枪击事件以来，澳大利亚安全部门已经挫败了16起恐怖袭击图谋。
2: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伯吉斯表示，这些恐袭图谋涉及多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反犹主义、极右翼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他警告

0: 称澳大利亚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复杂且不断变化。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6人死亡。案发后，伯吉斯曾证实，该案中一名枪手因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存在关联而引起情报机构关注，但未被认定为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表态引发争议，批评者指责澳情报机构存在过失，伯吉斯应引咎辞职。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报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的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
0: 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弗洛雷斯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2026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3: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的纯净的蓝天下漂浮着朵朵白云，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不错，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呢会略差一些。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8.5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盐境站，目前气温还稍低一些，是在11.1度。今天白天尽管有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湿度较小，大部分时间还是挺晴好的天气。傍晚在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而入夜后天空晴朗，到了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要注意添衣。中午到下午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最近啊，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一处废弃厂房发生了火灾，在接警之后，海淀消防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明火很快就被扑灭，现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被困。经查，火情是由汽割作业飞溅遗留的高温熔渣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所致。目前呢，2名涉事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燃烧物为塑料等杂物，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这间厂房已于2016年停止使用，长期处于废弃状态。2025年11月，厂房正式进入腾退阶段。火灾发生时，现场正在进行旧设备拆除作业。
5: 早上我们是8点半左右吧，到了现场。现场经过老板开了那个动火证以后，我们开始动火作业。
6: 哎，你们负责做什么呢？
5: 负责就是把那个设备拆除。
6: 用什么拆除？
5: 用切割。
4: 据了解，施工负责人汪某临时聘用2名作业人员进行现场迁移作业。作业人员王某某回忆，中午11点多，他们二人未进行厂房全域隐患排查，就外出就餐了。
5: 我们吃完了饭，最多有半个小时吧，回来一看呢，在仓库里边它冒烟了，一扔那两个灭火器进去了，喷的那个火就起来了。
7: 违规动火极易酿成火灾，动火作业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易燃物品，现场配备灭火器材，安排专人看护。
4: 目前2名作业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强施工现场动火作业监管，加大动火作业线下核查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近日，杨女士骑车上班的路上被后方闯红灯的电动车给撞了，头部着地，躺在地上啊，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一开始呢，肇事者还把她扶到了路边，可是，一转眼趁乱就跑了。杨女士当时摔。

0: 儿的脑子都迷糊了，他的女儿在天津知道之后急得不得了，赶紧报了警。
1: 报警时候就说他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他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
2: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3: 结果也没记住。
2: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4: 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杨女士在发生事故后意识一度模糊，对于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一概不清。民警立即与伤者的同事取得联系，根据其到达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上班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路附近的一斑马线处。
1: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向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4: 紧接着肇事骑行人走到杨女士身旁将她扶了起来，两分钟后两位路人和肇事骑行人共同将其搀扶到路边坐下，但杨女士由于头部受到撞击再次躺倒在地。而此时肇事骑行人慢慢走到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瞬间趁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现场。由于事发突然，路人也没能记下肇事车辆的号牌，而这时杨女士捂着头部慢慢恢复了意识，
1: 他那个晕劲过去了，他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他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4: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个小时，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进行沿线追踪。
1: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家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侦破起来就非常难，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4: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民警很快锁定了车辆所有人王某的身份信息，并于次日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3: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5: 往哪边？
3: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5: 对方摔倒之后呢？
3: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4: 既然知道了发生事故，并且还上前查看了伤者伤情，那为何还要一走了之呢？
3: 当时干活在马路上那边，
5: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9、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3: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就走了。
6: 没晕？
3: 没晕？
6: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这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1: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
4: 经医院诊断，杨女士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脱离了危险。
3: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5: 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了，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4: 随后民警对其车辆进行核查，发现该车竟然是一辆冒牌的电动车，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也存在异常，
7: 车架号是在上面刻出来的，打上去的，你这个明显就是那种激光打印的，这真吗？你觉着搓搓都要掉印了都要。
1: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驾驶资格是 C1，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4: 而车辆号牌也被张冠李戴，挂的是王某自己的一辆电动车号牌，这样一来就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
5: 谁给拆的呀？
3: 我拆来的。
5: 为什么要挪用这个电动车号牌呀？
3: 我就是怕你查车呀，或者出什么事儿，知道吧？所以说我才换上来的。
4: 闯红灯、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王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多项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0: 现在这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了，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普通的遥控车给改装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1: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哪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那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2: 他远程看，
1: 对，
2: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1: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1: 容操作遥控车。
3: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4: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1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1次500至1000元。
3: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返利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2: 通过这个钱谁拿走了，怎么处理？
1: 这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2: 一直在车上。
1: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3: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员狄某今年37岁，此前就曾因敲诈勒索、殴打他人获刑。2019年刑满释放之后，他通过社交软件接触到不法信息，又在和朋友喝酒聚会时得知有一份所谓来钱快的活，上家谎称是帮贷款公司取现，每完成一次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报酬。在高额收益的诱惑之下，狄某纠集张某、荣某、李某等五人结成犯罪团伙。
5: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6: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五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3: 经过了解，团伙的五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2025年11月4号，狄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前不久，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6: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五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3: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五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0: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的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还特意用广告牌遮挡了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他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啊，监控探头可不止一个。
7: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

0: 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1: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0: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1: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0: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1: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0: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0: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2: 再来关注一起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职场上的忙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分心。一名骑车人在骑行的途中专注视频会议，完全忽视了前方的路况，径直撞上了路边停放的面包车，手部受伤流血，上演了惊险又揪心的一幕。
3: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
4: 这事儿还没说呢。
5: 下午1点多，在科创八街的事故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视频会议的外放声音清晰传出，他的右臂耷拉着，手边散落着不少纸巾，上面浸满了鲜红的血迹，看样子伤得不轻。可骑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注意力全在和同事进行的会议上。与他发生事故的面包车司机只能守在旁边等候交警处理。
3: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要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儿了，也就是3-5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

0: 我们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就听到后边哇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1: 当时那一下，它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着那个碎片。
2: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有骑车人飞溅的血迹。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了车。但倒地骑车人的反应却让他倍感意外。
0: 摇手机，然后我给捡起来，我说你有事儿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看着，一直在开会，公车啥也不搭理我。过一会儿说那报120吧，报120。
2: 事发至今，骑车人都没有主动与面包车司机交流过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心思全都扑在了工作上。
3: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我们用户的问题。
4: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2: 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3: 骑车然后过来，
5: 你没看见那车吗？
3: 没看着，
5: 我就是想往
0: 路边靠嘛。
6: 中间那个盲区了，
5: 这没有盲区，那多清楚，哪有盲区？
6: 我眼前没有，就往那边靠，刚靠过来。
5: 你骑的共享单车吗？这车是有保险的，可以报一下险。
2: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3: 没看手机？
0: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一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2: 事故路段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撞击过程，画面显示，骑车人由远而近行驶的过程中，直直地撞向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期间没有任何迟疑和躲避。同时，骑车人倒地瞬间，安全头盔也飞落在地，可见他佩戴时也并未绑好系带。几分钟后，急救医生赶到了现场，骑车人强忍疼痛，表情痛苦，但双眼依旧停留在手机上。
0: 起了一块皮，
3: 看一下有没有骨折。
0: 上月缝合了。
2: 简单包扎处理伤口后，骑车人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才缓缓起身，配合民警完成身份信息核查后，躺在了救护车内的担架上。
5: 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错行为为主要责任。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7: 没有保险，
5: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2: 直到此时，这场视频会议依旧没有结束。工作固然重要，骑车人的敬业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但把这份专注放在骑行上，显然既违法又危险。工作可以稍后处理，但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北京台报道。
8: 家住天通苑的不少居民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直线距离很近，过街去十分的费劲儿。附近虽然有过街天桥，但缺少无障碍电梯，坡道陡，通道窄，行动不便的老人、坐轮椅的患者只能远距离的绕行，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居民。
9: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10: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停住了，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9: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10: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那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9: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11: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的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9: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11: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9: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8: 目前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天桥

0: 而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的一项长期的课题。
1: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2: 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1: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3: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1: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3: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城市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逐渐回归，不仅种类越来越多，行为也越来越大胆。一些动物爱好者拍摄的画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的另一面，也让我们对黄鼠狼这个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4: 黄鼠狼又名黄大仙，生物学正式名称黄鼬，它自带生化武器放臭屁，那不是肠道里的废气，是肛门两侧的臭腺分泌物，性命攸关时刻用来自保。民间传说它是诡秘的偷鸡贼，但野外监测数据给出截然相反的真相。黄鼬是出色的捕鼠猎手，一年可捕杀上千只鼠类。传说黄鼠狼有缩骨神功，能挤进3至4厘米的缝隙中，这不是妖术，是千万年捕鼠演化的馈赠。黄鼠狼锁骨退化，肩胛骨直接参与前肢运动，更灵活，脊椎细长，能像蛇一样弯曲压缩，肋骨与胸廓并非刚性的圆筒，可显著变扁或变窄。头部是全身最宽处，只要头能穿过的缝隙，整个身体都能挤过去。这一切使它在各种复杂环境中能够灵活穿行。黄鼬不会冬眠，代谢消耗直接翻倍，它们更要努力觅食。此时野外鼠类锐减，黄鼠狼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这户居住在一层的人家大门没有紧闭，他循着味道而来，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大餐，此后竟养成了盯梢溜门的习惯。从传说中的黄大仙到被接纳的邻居，生态文明建设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更是人对自然的态度。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了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的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灵活就业群体看病就医将会有新变化。
1: 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什么要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如果算个人账单，这样做参保人不仅

0: 看病买药更便宜，还能把各项资金共享给家人。如果算社会账单，可以增强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有利于居民医保更多向低收入非就业人群倾斜，鼓励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加入职工医保，让职工医保占比稳步上升，居民医保精准兜底的格局加速形成，可使保障层次与就业形态更加匹配。
1: 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
0: 专项行动明确，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1: 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啊，工作地域的变化很频繁，医保关系如何转移接续，缴费如何更加灵活，是参保过程当中很现实的问题。针对这些特点啊，国家医保局近期联合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六部门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措施。
0: 在方便参保方面，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按规定缴费并享受相应待遇。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可能在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之间转换、跨地区就业等情况，国家医保局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筹资水平相适应，同时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将阶段性零散的缴费时间计入缴费年限，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规定缴足年限，缴费方式也将更加灵活。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主要实行按月缴费，下一步将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参保之后怎么用也将更加方便，国家医保局将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参保人员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同时继续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让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能够按规定共享账户资金。
3: 好，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尽管有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湿度较小，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晴好，傍晚在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入夜后天空晴朗，到了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偏北风可持续到周日白天，阵风可达5-6级，出行要注意防风。而到了周日，天空晴朗，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下周的周一和周二这两天，北京都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26到28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6-17度。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天气晴朗，比较适合出行，但是中午到下午紫外线照射比较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需要添加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节的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来看看最新消息。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0: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段十号上午多次遭到了袭击，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个公众开放日，经过前几天的专业观众日，那么今天首钢园各大展馆正式面向普通市民开放，大家免费进入。那么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呢，公众日首日市民众多。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首钢园现场的记者胡志焕。志焕，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宝珍。那么现在呢，距离今天正式开馆时间上午9点钟啊，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进行等待了。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工作天两天都是公众开放日。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都可以进行预约。为了更好的满足